0: 8.29%，上海原油下跌8.55%，COMEX 黄金上涨0.19%，沪金主力上涨1.10%，美元指数上涨0.08%，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下跌0.09%，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01%。好的，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超前看。
1: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9: 都说七月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散户，被科技板块摧残的那是心力交瘁，但是也想问一下，有多少朋友还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科技板块会重新回到巅峰呢？那今天我们就来梳理一下目前全球的科技板块到底在经历怎样的变化。
0: 在美股方面，由散户最青睐的50只股票组合成的投资组合七月跌幅创下了2022年以来最差记录，而对冲基金却以近10年来最快的速度减仓科技，然后大举做多布伦特原油，于是费城半导体指数七月回撤了17%，而布伦特原油同期涨了27%。
9: 再来看亚太市场，七月韩国股市多次触发熔断，三星电子较高点跌去了30%以上 ，SK 海力士最大跌幅接近44%。那么在 A 股方面，高位的科技比如 AI 算力、半导体、光模块的部分标的的回撤幅度也是超过了20%。
0: 但是就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巨头们又坐到了一张桌子上面。 SK 集团表示将向包括英伟达在内的美国科技公司供应价值7500亿美元的芯片，三星电子则与博通签署了合作协议，未来5年合作开发先进的存储芯片，金额超过了2000亿美元。
9: A 股方面，尽管上周五 A 股的成交额罕见的跌破了20000亿关口，但是股票 ETF 当日仍然净流入了135.42亿元，其中科创50 ETF 华夏、沪深300、华泰博瑞和创业板 ETF 易方达占据了吸金的前三席位，三只科创半导体 ETF 上周合计流入了64亿元。
0: 业内认为，现在全球市场真正争论的并不是 AI 有没有未来，而是未来能够带来多少钱。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但是预期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那么到底如何看待后期的发展？科技板块还会卷土重来吗？让我们来听听今天请到现场的特邀嘉宾梁尚义的专业见解。早上好。
7: 好的，大家早上好，主持人早上好。那么科技会不会卷土重来呢？我们觉得科技一定要卷土重来啊！如果科技不能卷土重来，可能这个行情也就差不多了。那么我们觉得从最近来看啊，包括整个创业板，包括科创五零这些能代表科技的这些指数啊，目前也都纷纷在回落。但是回落到近义这一周以后，我们会发现啊，整个科技板块的表现应该来说都在逐步的再去做企稳。包括我们从刚才的主持人数据当中也能够看到，就是指数跌到这个地方，科技跌这个地方，包括我们看到啊，这些 ETF 这个方向都有回流，而 ETF 的回流很明显啊，这就是有机构资金，甚至说有国家队的这样一些啊回补的动作，所以才会出现 ETF 市场的这样一个异动。所以打到低位以后，虽然现在市场还没有出现反弹，科技也还在做挣扎，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资金面上面已经有了变化。当然我们觉得未来行情能不能从企稳走向反击的关键还是在于科技里面资金能不能够重新回流。而科技资金回流我们觉得关键看两点啊，第一个啊，比如说以创业板为例，那么创业板从最近的啊这连续几个交易日，包括今年的最高的量能啊，单日的量能可能能够达到7400亿啊，7400亿，但是最近包括到昨天，整个创业板的量能却已经缩到了4800亿，缩去了接近30%。当然，科技当中缩量缩得最狠的还不只是创业板，那么其实最为代表的就是科创五零。那么科创五零在半个月之前，它的成交量能够达到2300亿啊，接近2400亿，但到了昨天啊，在长新上市的情况下啊，整个科创五零的指数它的成交量只能达到1200亿，也就是接近它的成交量接近腰斩。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科技调整到低位以后啊，确实有跌不动的表现，但是这个反击为什么一直还没有来呢？我们觉得还是在于整个成交量这一块，特别是科技这一块，它的资金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回流。所以什么时候你像科创五零或者像创业板这些能带动啊能代表科技的指数，它能够出现成交量的放大啊，能够出现回流，这就可能代表科技的行情开始重新走入正轨，开始走入真正的反转或者说修复。所以短期来看，科技止跌的信号已经出现了，但是反转的信号密切留意在低位的成交量能不能出现回流，特别是科技资金的回流。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嘉宾的专业解读。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七部门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六项任务。金融监管总局稳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国家统计局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7%， AI 带动电子行业利润大增近100%。工信部等八部门部署开展科技型企业创新政策扶持一件事专项行动。商务部下达2026年农产品出口配额第二次分配数量，逾1200家企业已签约参展第九届进博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热搜新闻资讯。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0: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0: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1: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2: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4: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7: 量身定制，
1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 全都能戴。
1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8: 成功。
1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8: 看高级，
19: 用九方
18: 选股票，
19: 用九方
18: 做决定。

0: 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3: 昨天沉寂许久的电池板块迎来了情绪的修复窗口，全线走强。宁德时代大幅拉升带动赛道，亿维锂能、天华新能等动力电池标的同步走高，上游的锂矿、中游的电解液等板块纷纷跟涨，多支电池 ETF 成交是持续的放量。
4: 本轮反弹最核心的导火索就是宁德时代抛出了史诗级的回购方案，计划动用200亿至400亿资金回购股份，并且全部注销，创下一股单次回购规模的新高。和普通股权激励回购不一样，注销股份能够直接增厚股东的收益，龙头拿出了真金白银表态，极大扭转了市场对于锂电行业的悲观预期。
3: 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好奇啊，一份回购公告为什么能够带动整条产业链呢？其实啊，宁德时代作为锂电的绝对龙头，创业板的核心权重，他的态度会影响全赛道的风险偏好。那资金顺着龙头释放的信心向外扩散，从电芯企业传导到上游的锂资源、隔膜、电解液等中游材料，所以就能够带动整条产业链的估值修复。
4: 除了回购的利好，行业基本面也出现了边际改善的信号。碳酸锂价格前期持续下行，近期逐步止跌企稳，叠加三季度临近，下游新能源车启动旺季备货，而海内外储能订单也是持续的落地，市场开始博弈行业的需求回暖，之前压制板块的周期悲观情绪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3: 不过有机构也指出，后续板块内部并不会普涨，分化行情大概率会延续，现金流稳定，储能业务占比高的头部企业更容易持续获得资金的青睐，那些缺乏核心订单持续亏损的中小标的很难单纯依靠情绪反弹走出持续性的行情。
4: 多家券商认为，回购可能更多的是情绪与估值的催化，没法立刻改变行业长期的供需格局。锂资源远期的供给压力和行业的价格竞争依旧客观存在，短期修复并不等于趋势的反转。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我们是否值得博弈这一短期的情绪修复呢？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场内嘉宾梁尚义，操作节奏上我们又该如何把握？
5: 好的。那么昨天宁德的这个回购啊，对整个板块的这个带动的作用，确实啊，我觉得有点超预期。因为整个锂电板块昨天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变化。第一个，在整个市场的走势其实并不强的情况下啊，锂电板块上涨5.7%。然后第二个，锂电板块也是近期持续在缩量的一个板块，但是昨天在这个回购的加持下，它的成交量直接板块成交量直接从250多亿啊，然后进化到了接近400亿，接近有一个翻倍的表现。所以整个锂电池在整个宁王的这个回购的这个影响下啊，应该说这个正面的作用确实啊还不小。当然我们觉得锂电池板块啊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反弹，包括有这样一个事件，对于这个板块而言很重要，因为锂电池板块的调整的幅度，甚至说它调整的时间明显是长于大，明显是什么呀，远远的啊强于大盘。因为整个锂电池板块的调整时间从5月份开始算到现在已经接近3个月了，大盘调整时间可能就是1个半月。而从整个调整的空间上来看啊，光锂电板块的下跌可能就已经超过30%啊，这个板块当中出现40%的品种可能也比较多，所以锂电板块的超跌在这个时候，哎，能够有宁德的这样的一个回购的影响啊，你回购这样一个事件，那么去对它进行底部的修复，包括信心的重塑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其次，从宁德本身的这个回购的力度上来看啊，确实还是有诚意，因为毕竟400亿的回购啊，这个在上市公司当中属于比较少见。当然，这个回购方案拿出来以后啊，它其实也变相的在向市场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宁德是不是顶部，或者说它是不是在高位。那如果说宁德它在高位在顶部啊，那很显然上市公司它自己最清楚自己的情况，它不会去拿出400亿啊，不会去拿400亿。所以这个问题也回答了一个问题，宁德到底有没有虚高，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这400亿的钱从哪里来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更关键。因为之前啊，在2024年的时候啊，央行说过，对吧，对于上市公司啊，要鼓励他们回购。怎么鼓励他的回购呢？给他们去进行再贷款的增持啊，再贷款的这样一些啊动作。所以说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对于这些啊分红能力强的上市官员，他们手中的这些啊，从央行拿到的抵押，然后拿到的一批款，去用于回购，它有一个专项的扶持。所以宁德就是在这个资金的背景下，进入一个加持。所以宁德能够拿出这样的专项去做加持，那么相关的锂电池的商业各种行业当中的龙头啊，它的细分龙头其实也能够去做这样一些动作。所以这样一个加持，我觉得有助于去提升整个锂电池行业。

0: 的这样一个底部的整个构成。当然整个板块能不能走好，核心点还是在于整个市场情绪能不能达到扭转。但在这个阶段啊，锂电行业它从它的龙头的动作来看，其实它的稳信心的动作已经出现了，值得去注意。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嘉宾的专业分享，接下来看看还有哪些最新的行业新闻。工信部印发《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国家统计局上半年集成电炉制造行业利润大增超25倍，国家能源局1到6月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4.2%，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发布，构建光伏全产业链统一成本核算框架，江苏积极对接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平台，启动省级绿色金融创新研究中心，全国首批落地，广东构建全方位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体系。好的，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我们看一下陈清强今天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的时间交给陈清强。
2: 你好，主持人。截止到昨天收盘，我们看到市场探底回升啊，市场尘埃落定，靴子落地，市场情绪呢迎来了一波明显的普涨行情。那今天市场行情到底怎么走？哪些方向又是朋友们重点要盯紧的？那么市场呢，昨天已经给到了答案，业绩的方向。那么截止到昨天收盘，我们看到业绩高增长、高弹性的方向被市场资金疯狂的进攻。昨日盘中约30家业绩高增的品种涨停或涨超9.95%，那么延续了近期啊业绩高增长涨停潮的这个啊共振趋势。那么不仅啊是当下，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市场的业绩炒作浪潮也在不断的叠加，但业绩好并不代表股价一定能涨，这里还有资金的共振。那么7月以来，市场的风格在均衡进行当中，热点轮动呢在不断的加快，但决定股价最核心的两大因素依旧是业绩加资金的青睐。毕竟啊，资金才是股价上涨的持续动能。那么截止到上周啊，823家公司集中披露了中报的业绩预告。那其中啊，56家公司啊获得了社保基金一季报的新进，同时啊，重视其股价仍然低于社保的平均持仓成本的品种啊，涨势预期非常明显。当然，这些方向到底有哪些啊？是低位加上绩优股，同时啊，还得是资金青睐的品种，到底有哪些方向呢？今天同样的，我们给带来这份社保扎堆中报绩优方向的稀缺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如果这份资料您没有领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回看去年的中报行情，我们发现啊，三花智控在前期的股价持续横盘震荡以后啊，到了相对的低位，随着业绩报的发布，绩优属性明显增强，同时啊，低位资金开始放量，底部 MACD 出现金叉，该股在社保新进以后，股价见底，完成本轮行情的大波段行情。那么同时不仅是三花智控啊，我们看到剑桥科技去年七月份股价见底，社保基金去年中报的时候啊，预增约50%以后啊，大幅的进场，不仅社保、养老，包括 QF 外资也在扎堆持仓。那么该股在外资机构以及社保进入以后啊，股价底部特征明显，迎来了一波浩浩荡荡的主升浪，还有这个捷普特等等啊。那么去年啊，中报出现业绩大增，社保新进仓位啊明显，那么底部特征显著啊，那么该股见底以后啊，涨幅将近是8倍啊。当然这些的案例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显性特征，社保新进加上低位的绩优属性仍成为当前市场进攻的主要路径。那么这些路径到底还有哪些方向呢？今天同样的，我们还是给大家准备出这份社保扎堆低位中报绩优方向的稀缺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如果这份清单您还没有领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通过三大视角聚焦当下中报绩优方向的核心品种，同时低位社保扎堆加股价低于社保的平均持仓成本有补涨的逻辑，而且技术结构啊还有一个回踩均线或将迎来加速的技术共振，通过三个因子共同总结这份社保扎堆中报绩优方向的稀缺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如果这份资料您还没领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

0: 领取。好，那我们以该份清单一只个股为例，给大家简单展示一下。那么该股啊，从最新的 F10 数据报告可以看到啊，这个两家社保扎堆啊开始进行买进。那么同时啊，中报预增高达6倍到7倍的增速啊，超出市场的预期。关键是啊，该股的位置非常低啊，股价仅10元左右。而且最新的股东信息显示啊，社保503组合新进持仓1300万股，社保401组合新进啊1073万股。那么类似于该股基本面就有非常值得期待的点。当然啊，光位置低，资金共振还不够，技术面还得做协同。那么通过数据复盘，我们发现啊，在社保基金啊新进入的区间俨然高于该股的现价位置。而近期随着底部震荡，该股已经啊完成蓄势，阳线有望完成新的啊空间打开。那么接下来啊，技术共振叠加股价的位置啊低于社保的平均持仓成本线，意味着该股有希望形成技术共振底部企稳的啊抬升趋势。那当然类似于该股票还有很多，到底该怎么把握和捕捉啊，今天同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份社保扎堆中报绩优方向的稀缺清单送给大家。那这份清单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有领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陈金强是结合了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之后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有关于市场的行情，我们继续请教一下梁尚颖。梁尚颖，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接着你刚才回答的大家比较关心的科技，你说科技能不能企稳要看资金的这样一个回流的速度，那我们可能就想问了，那这个资金从哪里来？你看昨天长兴科技上市啊，是创造了很多个记录，但是它对于资金面的考验恐怕还要观察几天，承接力度。第二个呢，说完了资金，我们再来看大盘的走势。昨天好不容易感觉有一点企稳的迹象，但是你看今天早上最新开盘的日韩股市，韩国综合股市目前跌幅扩大到了7%，日经25指数目前跌幅扩大到了3%，是不是又会影响今天市场的一个节奏了？
5: 好的。那么首先，市场的钱从哪里来啊？市场的钱从信心当中来啊。为什么说要从信心当中来呢？那么现在市场成交量每天在2万亿左右，对吧？那之前的市场为什么能到3万亿呢？那市场的成交量能不能再回到3万亿，甚至爬到4万亿呢？那么成交量，我觉得它还是跟信心有关。成交量之所以会打下来的原因，还是因为整个市场它进入到一个低迷的阶段，进入到调整的阶段，进入到下跌的阶段，大家的交投信心不足。以前交投进去的人都被套住了，所以大家的信心在低迷，所以成交量在低位。那么整个成交量能不能再回来呢？还是在于市场的情绪，包括信心能不能做回归。那么情绪在做回归，它怎么去做回归？怎么去做修复？信心怎么来？你首先得让市场能，得让大家能看到，指数跌不下去了，对吧？指数不光能跌不下去，还能够慢慢的去往上去做修复啊。你包括今天早上，我们可能市场又要面对考验啊，面对日韩股市的考验。但这个考验对于市场而言，其实我觉得它不是考验，相反，它是一面镜子。为什么叫一面镜子呢？就是去检验现在市场它止跌之后，这市场在这方有没有韧性，也就是说还会不会再去创新低，还会不会再去破新低啊？如果说是真止跌了，你日韩股市出现下跌，我 A 股能在这里扛住，对吧？就像之前我们说过啊，这个什么，就之前我们说过，美股在跌的时候 ，A 股在该上的时候它还是上，对吧？甚至美股跌的时候 ，A 股低开反而形成了最好的机会，对不对？那同样的，如果市场在这个地方啊，包括上证指数也好，包括科技也好，它确实这个地方的消化利空已经达到啊，已经到位了，对吧？已经跌不动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日韩股市的下跌，相反有可能啊，能够成为检验市场是否有韧性的镜子。换句话来说，如果今天啊日韩跌了，但是 A 股它能扛住，对吧？是不是又能够说明啊上周的3741这个低点，确实这个低点是有效的，对吧？那么围绕这个低点，我去做左侧的博弈啊，或者去做这种回补的动作啊，那可能这种策略它都是对的。所以从整个市场来看啊，我们觉得未来的市场的关键在于什么？在于信心能不能够达到流转。从市场的表现来看，止跌已经完成了，

0: 但是能不能转入到反击的阶段是现在的很关键的地方。而反击的最为明显的信号啊，或者信心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成交量什么时候能够转入上涨的放大，而不是下跌的放大。所以密切关注成交量回流的信号和力度。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信心能不能扭转，成交量能不能放大，如果不能我们做什么应对，如果能我们做什么应对，等一会儿再来和梁尚一起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了，今天连线到的是东莞证券的罗云燕，早上好。
2: 主持人好。上个交易日 A 股走出了一根漂亮的放量反包阳线，上证指数收涨 1.15% 到3858点，深圳成指呢也是上涨了 2.72%， 创业板指更是大涨 3.16%， 三市的成交额重回2万亿以上，全市场将近5200只个股上涨。 K 线形态我们来看，这根中阳线直接反包了上周五的阴线，形成了阳包阴的组合，上证指数同时站稳了3800点。最超预期的是周一长兴科技新股上市首日大涨465%，单日的成交额突破了1400亿，但是市场并没有因此失血，反而普涨，说明什么呢？说明增量资金入场意愿很强，流动性呢比咱们担心的要宽松得多。板块题材上，周一脑机接口、电池、元件三大科技方向领涨，而油气板块呢受外围事件影响跌幅居前，那也说明了资金完成了从防御向科技成长的切换。那对于今天周二的操作，建议关注两个信号，一个是上证指数能不能在3850点上方继续，哎，我们向五日线发起攻击；第二是昨天领涨的电池、元件等方向能否延续强势，带动市场赚钱效应的回暖。如果今天早盘量能维持，那么我们可以把仓位积极提升到6到7成，重点仍然是在科技成长的方向，但是不建议追涨这个高位的连板股，可以重点关注还没有大幅拉涨的二线标的。记住，阳包阴之后，市场的重点是看量能能不能持续。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嘉宾。回到场内，我们继续请教一下梁尚义啊。梁尚义分两块，第一个，如果情绪能够恢复，成交量能够放大，那是不是还是看科技？那科技的方向，我们结合近期的热点，那就是长兴科技上市比较受益的还是国产半导体设备这个方向嘛，它毕竟扩产的逻辑还在。那如果说科技有企稳，是不是还是重点看半导体的修复？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情绪没有办法继续在短期内修复，成交量也没有办法放大，那是不是科技依然会承压？那在科技承压的时候，相对低位的方向依然会出现一个轮动呢？
0: 好的，如果市场要反转啊，我们觉得高位的科技它的带动性一定比低位的券商和医药要强。那么首先我们看创新药，包括券商，其实最近它的企稳动作，包括在这里震荡筑底动作很强，但是它也有会时有表现啊，去带动市场。但是你会发现，券商也好，医药也好，它能够自己走得很精彩，但是它无法带动整个市场的人气的回归啊。怎么讲人气回归？哎，让大家都敢站到了，让大家都认为这里是底了，哎，这个动作他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他的群众基础太差了，或者说在创新药在券商当中，他能够承载的成交量是比较小的。这点你从成交量来看到啊，你整个创新药600亿的成交，整个券商板块多少亿的成交，可能也不足以1000亿啊，大概也就是300亿左右，对吧？但是现在半导体板块的成交，就半导体板块已经是连续缩量了，已经达到这个地方了，对吧？半导体板块在昨天之前，整个板块还有3400亿的成交，所以它整个市场的钱在哪里，对吧？这就决定了市场的它的力量在哪里啊。换句话说，你半导体能回归，科技能回归，它能够解套很多资金，哎，能够让很多资金看到信心，能够让很多信心回归，它就能够带动市场回归。但是因为在券商在创新药当中的钱很少，所以你就算它涨了，它也不能够让市场出现很大的一个改变，这是由市场资金的力量所决定的。所以眼下如果市场要从企稳的状态，要从止跌状态转为反击的状态，那么你一定要让钱多的方向得到解套，让钱多的方向重新找回信心。那其中最需要去找回信心的板块是什么板块呢？就是半导体板块，对吧？那半导体板块前期的成交量已经达到10000亿了，包括昨天在长兴上市以后，整个成交量回到了4800亿，接近5000亿，对吧？占到市场接近1/4，甚至一度能够达到1/3，对吧？那如果说你让市场1/3的钱都能够重新回到活跃，都能够重新找到信心，那么这个行情也基本上就能稳住，就能够从稳住的状态去转入什么？转入到反击的一个状态。所以眼下如果市场要去做企稳，那么肯定还是看高位的科技。现在我们也不能叫高位的科技了，因为

为的科技都已经打折了，对吧？都已经打了四折了，或者说打了六折了，已经打折很厉害了。现在是在抱团的科技什么时候能够转入到反击的阶段？那么从眼下来看啊，我觉得半导体的方向，对吧？包括半导体之外的，包括 CPU 的方向，这一些从高位打折下来的科技，哎，他们是市场能不能重新找回来的信心？如果他们能找回信心，同时能成为市场机会，也能够成为带动指数的发动机。

0: 跟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冰城别营，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5: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5: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我叫田小康，我爸爸被评为优秀警察，可是网络新闻底下竟然有差评攻击他，而且有几万条。写差评的居然是人工智能水军机器人欧托古，在卡宝们的帮助下，差评最终被全部删除，恢复了爸爸的声誉。卡宝车神一起删除差评。第26集，雕塑员的故事。
1: 妈妈，你确定是这里吗？
2: 你看那上面不是写着奇妙雕塑园吗？
3: 总感觉会有怪物出现。
4: 你们好啊！我是这座雕塑园的主人，

0: 我是刁教授。
1: 您好，我就是吴胜男。
2: 这座雕塑园风景很漂亮啊。
0: 是啊，25年前这里的确很漂亮。为了让孩子们开心，我用童话故事里的主人公的形象作为样本，打造了这座公园。哎呦，这是匹诺曹的鼻子，这个是人鱼公主的尾巴。
1: 可是雕塑园怎么变成这样了？
0: 25年前我为了制作《杰克与魔豆》里的魔豆，不小心从那里摔了下来，就把脚最后我只好放弃这座雕塑园回家疗养了。不过今天我却收到了这封信。
1: 爷爷您好，25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去您的雕塑园。现在我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可是我的孩子却生了一场重病，所以我很想带他去看一看曾经给我带来梦想和勇气的那座雕塑园。请问明天上午可以过去吗？明天上午？
0: 对，只要在明天之前修好这些雕塑就可以了。
1: 怎么可能啊，修好起码要一个月吧。
0: 多少酬劳我都可以给你。
1: 这不是钱的问题，万一明天之前修不好，那个孩子该有多失望啊。
0: 也对，还是告诉他们不要过来好了。

0: 哎，爸爸，你先等一下。
1: 哦，
0: 我想和那位爷爷说几句话。爸爸妈妈，你们先回去吧。走吧，企鹅盘盘。爷爷，刁爷爷。我回去告诉我妈妈，一定要把雕塑园修好的。
2: 不是说来不及吗？
0: 那个，您就别担心了。总之，爷爷您明天上午就带那位小朋友过来吧。
2: 哦，好，谢谢你，那就辛苦你和你妈妈了。

0: 杰伦？
1: 武林高手天下第一剑客，告诉他们快刀杰伦来了。
0: 你好啊，快刀杰伦。
1: 今天想让我斩断什么？月光、海水还是风？
0: 石头。
1: 石头。
0: 我们要重新修复这座雕塑园。
1: 做这种好事，我当然非常乐意。快刀杰伦，大宝变身。音速剑波，来！
0: 哇，快刀杰伦，你真厉害！快刀杰伦，你就像这样把童话故事里的主人公都雕刻出来吧。闪现吧，卡卡！
2: 小卡，今天有什么事吗？
0: 王牌车手任芙蓉，我们要修复这座雕塑园，还需要打扫干净。
3: 修理吗？这可是我的强项啊！尽管说，我给你全都修好。
0: 王牌车手呢？
2: 我是最讲义气的卡宝车神。打扫就交给我吧。
0: 太谢谢你们了。
4: 谢谢你们了。

0: 个废弃的雕塑园，里面有很多的古董，是真的吗？
1: 是的，那些古董拿来卖也能赚不少钱呢。
0: 有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不早说？如果今天顺利，我们就吃鸡腿。
2: 真的吗？
3: 也太棒了！
0: 这些就是你说的古董，看起来他们保养得挺不错。
1: 是啊，把他们卖掉应该能赚一大笔。

0: 大哥，这还有机器人一样的雕塑。
1: 哎呀，做的还挺逼真的。
2: 你们鬼鬼祟祟的在干什么？
3: 又是踢踢团。
1: 什么？又是那个小不点儿？那这个？
2: 我是看宝之神。
1: 我就知道事情不会那么顺利。宝拉宝二号，让他立刻消失。
0: 大哥，那边。好像对我们很不利啊。
1: 既然这样，赶快跑！什么事都没有啊，吓我一跳，气势倒是挺吓人的。出来吧，宝拉宝二号。

0: 和当年一模一样，不对，好像更好看了呢。
1: 就是啊，没想到这么完美。
0: 小燕，这就是妈妈跟你说的地方，怎么样？
2: 哦，那个，
0: 是啊，那是人鱼公主。
2: 妈妈，是匹诺曹。匹诺曹，千万不要说谎哦。哇，鼻子变长了，
3: 很神奇吧？我带你看点更有意思的。

0: 那些是会动的机器人雕像，各意为你打造的。祝你明天手术顺利，快点好起来。
1: 谢谢你，哥哥。
0: 来。

我帮你拍照吧。耶！好，再来一张。就这样，我和卡宝成为了小燕的朋友。

光。

0: 干嘛走这条路啊？快给包子王妈妈打个电话问问。
1: 包子王妈妈不是去看演出吗？怎么走这条路啊？
2: 啊，你还不知道吗？前几天刚开通了一条新隧道，走那边可以提前30分钟到呢。
0: 没错，我在新闻上看到过，
3: 据说是穿过几座山的隧道呢。
0: 是吗？既然有了捷径，当然要马上试试看了。

0: 怎么了？出事故了吗？
1: 哦天啊，事故吗？包子王妈妈说要走这边的时候，我就该料到会出事，看来今天的演出是看不成了。
2: 快跑啊！快跑啊！
3: 着火了！
2: 快跑！
3: 着火了！快逃啊！
0: 着火了！这种情况车也没法掉头啊，我们先下车吧。

0: 这样的话，
1: 小康，你要去哪儿？
2: 我人有三急，去解决一下。
3: 真无语，这种时候还去

0: 隧道里着火了！
1: 什么？隧道里吗？

0: 这边的路没车。
1: 很好，全体出动，上车，别小看。
2: 现在正位于发生火灾的新川山隧道前方。今天下午2点左右，隧道内一辆货车突然翻侧，导致隧道内火灾事故发生。虽然隧道内人员现已安全逃离，但火势仍在继续蔓延。
1: 各位，是时候展示我们真正的实力了！救援小队集结！救。

0: 巨人，出动。
1: 那个救援巨人，你打算怎么进去啊？
2: 我把我们的体型问题给忘了，这可怎么办？快发射灭火炮弹，让火势变小，然后我和大铁打进去，将火彻底扑灭。
0: 好的，我刚正想这么说呢。各位，开始行动！救援巨人，灭火炮弹发射。

应该可以减轻火势，救援军解体。

0: 的车把路都堵住了。
1: 而且烟雾太浓，我们什么都看不见。
2: 收到最新消息，隧道内有一辆装满汽油的油罐车，如果油罐车爆炸，可能会引发灾难性事故。

0: 上车，大家都躲远一点，快躲远一点。
1: 不是，啊，田小康啊，他刚才去了厕所还没回来呢。
2: 什么？
1: 小康，田小康，
3: 这下怎么办，雷苏达？
4: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
3: 你可是队长啊，怎么能不知道呢？
5: 什么队长嘛，他只是比较能吆喝罢了。
4: 是什么？你说什么？
5: 阿铁塔，你们全部撤退，搞不好你们都会遇到危险的。
6: 可能，我们不会在火灾面前当逃兵的。我要留在这里把火扑灭。
7: 逃兵？
8: 博士，我也要和大铁塔一起留下。
5: 你们一个个真是，这样的话我也要进去。
6: 啊，对了，不是有黄金飞龙吗？小卡，呼叫黄金飞龙。
3: 黄金飞龙，明白了。
2: 先把他绑，黄金飞龙。
6: 黄金飞龙，隧道里发生火灾了，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3: 等等，黄金飞龙的技能不是用嘴巴喷射火焰吗？这样反而会加大火势吧？
6: 这你就不懂了。黄金飞龙的嘴里不仅能喷射火焰，它还能喷射寒冰气流啊！
3: 寒冰气流是？
5: 就是从嘴里喷射出强力冷气。

0: 这是怎么回事啊？隧道里竟然涌出了冷气！哎呀！
1: 这是怎么回事？
2: 太感谢了，救援小队最棒了，尤其是救援飞龙，帅呆了！
3: 超超超！
4: 欢迎你，救援飞龙。和只会说不会做的雷速达比起来，我们更喜欢你。
5: 康博士，你说什么？赶紧撤回那句话，快撤回！
6: 李小康，这样看来，雷速达和雄鹰霍克真的很像啊！
5: 你说什么？
6: 好黑车手，我跟雷速达很像，真让我不爽！
5: 你还不爽，我才不爽呢！
2: 这么一看，他们两个说的话都一样哎。
6: 才没有呢！别跟我说话！
5: 我跟你一模一样啊！

0: 战战无声。
1: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2: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0: 一步一险。
3: 现在是迷雾重重，
0: 如临深渊，
3: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0: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2: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0: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3: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4: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今天周卫国让我刮目相看，魏国有劳规矩了。来，今天咱们喝个痛快。哎，申姨，看见了同学，有话说话。
1: 来，周文，啊不，我现在应该叫你周卫国了，我敬你一杯。

1: 我们大哥，我敬你。我没有魏国大哥，我敬你。
2: 我没有魏国那么能喝，但是这一杯啊，我干了。从今以后，你也是我们大哥。
0: 大哥，我也敬你一杯。来，
2: 来，来，干喝！ 周文，你变了。是啊，谁也想不到当年周文现在已经是这么优秀的指挥官了。
3: 有很多事儿大家都想不到的。对了，
2: 听说当年你的中央军校，哎，那会儿我跟陈怡啊，也在南京。
3: 是吗？好啊。
2: 哎，
3: 什么南京不南京的？兄弟们！ 邱团长救了咱们的命，咱们借八路军的酒，敬八路军的弟兄们。
4: 好，好，好，好，来来来，
3: 敬二当家的大哥，二当家的大哥就是我们的大哥。
4: 当家了，可不敢当啊！敬你，
5: 二当家，
6: 对。

0: 敬八路军的范谷，
1: 干嘛要敬我呀？你救了我兄弟，我当然得敬你。敬八路军范谷将，
2: 来，
1: 兄弟，
2: 兄弟，
1: 我这碗敬你，
2: 哥，这可使不得。
1: 有什么使不得的？要是没你，我们早死在清风寨。
3: 哥，
1: 话不能这么说。要是没有八路，不说。兄弟，你说的对，要是没八路军，我们早就成孤魂野鬼了。 该敬的我也敬了，该说的我也说了。现在我朱子明要说的是，如果。

0: 八路军有用得着我们清风寨弟兄的时候，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就是脑袋别有裤腰带里也没有二话。
1: 好，
2: 大当家的，你回来吧，我们欢迎清风寨的英雄好汉们参加八路军。
3: 政委，我不是不念八路军这份情，我是担心我们这帮弟兄无拘无束惯了，留在八路军这儿会给八路军添麻烦的。
2: 添什么麻烦呀、啊、留下来一块打鬼子不好吗？
3: 你怎么听不明白呀？实话跟你说吧，我是担心弟兄们和我过不了八路军这份苦日子。哎，
4: 我看不如这样啊，来自由来，走自由走，你们来去自由。
3: 邱团长，话说到这份上，
0: 弟兄们，咱们留下，
4: 欢迎清风寨的好汉们加入八路军。
1: 啊，好好好。
4: 哎，我兄弟，那你呢？
5: 大哥留下，我也留下。
4: 哎，我兄弟，我们八路军可没办法给你弄那么大的官当。
5: 弄大鬼子，当个兵就行。
6: 老万，咱兄弟俩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7: 好了，周大哥，你一定要答应我，教我打鬼子的本事。周卫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お姉さん、心房細動、潰れました。

0: 報告します。盗賊どもに逃げられました。
1: なんだと、逃げた。
0: 盗賊どもを包囲したのですが、数百人もの発露の攻撃に遭い、甚大な被害を受け、奴らは取り逃がしました。
1: どこへ移動した。すぐ調べろ。塩屋国国助けたら奴たちは必ず殺せ。
0: はい。
2: 咱兄弟俩刚见面，就要分开了，舍不得呀。真是怀念那会儿我们在南京和上海的日子。
3: 是啊。
2: 有件事我还是放心不下你。
4: 什么事儿啊？
2: 你的心事。
4: 我有什么心事儿？
2: 看得出来，小雨喜欢上你了。
4: 啊？怎么可能啊？我现在没有心思谈什么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想打鬼子，别的事儿不聊。
2: 哎，说到打鬼子，我们八路军虽然说武器装备不太好，也没什么军饷，但是我们八路军有决心，有士气，最重要的是有民心，这才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
4: 不用你说我都知道，看得出来，
2: 知道就好。

0: 老徐，
1: 都保重，
2: 老赵，保重。小雨啊，我这个兄弟就交给你们照顾了啊。
3: 放心吧，徐大哥。
2: 那行，就此别过，我就走了。
1: 老周，我速送他。
2: 好，再见。

0: 刘书记刚给你说什么呀？没什么，工作上的事。哎，朱大哥，你穿这八路军的衣服啊，可是精神多了。不过呀，我们八路军呢，可是有严格的军纪的。
1: 我打算派你们去杨宗三连。三连来了许多新的同志，啊，就是清风寨的好汉们。嗯，我怕他们来到八路军以后。 不适应，这次派你们去一来指导三连的日常训练工作。另外，也希望你们多帮助帮助朱自明和周卫国同志。
2: 团长放心吧。
3: 是，
2: 这毛无所谓着呢。
3: 喂吗？
2: 喂。
3: 好。
2: 哎，弟兄们，等会儿，等会儿，都过来，过来，过来，等会儿，过来，过来。
4: 我先叨叨两句啊，弟兄们。 咱们现在啊，就算是留八路军这儿了。要说八路呢，对咱们弟兄真不错。这回把咱们从野人山给救出来，他们损失了不少人。现在到了人家的地盘，就得守人家的规矩。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打今儿起，谁要是不给我长脸，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5: 放心吧，大哥，肯定给你长脸。
3: 停！
2: 什么大哥大哥的，叫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
0: 八路军的指挥员，这个牌我可就交给你了。
1: 谢谢邱长官，我们绝不辜负你的重托。
2: 我们这不行叫长官，叫同志。
0: 老吴说的对啊，哎，坐。
3: 谢谢邱同志。
4: 朱自明同志，有件事情我应该先跟你说一下。四排是个新组建的排，除了清风寨的这些好汉们以外，还会加入一些新兵，参差不齐。这个牌不是那么好担的。
3: 邱同志，徐同志，请你们放心，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带不好兵的将，有我们二当家在这儿，
1: 有周卫国同志在这儿，你尽管放心。
0: 这话我爱听。赵排长
1: 到，
0: 你带朱排长和周副排长他们去连队吧，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1: 是，
0: 散会。
5: 来，这边。
6: 上长，来。
0: 哎，老许啊。
5: 啊，团长，
0: 我跟你说啊，你别看这帮好汉平常松松垮垮的，但他们和新兵不一样，他们能打仗，有作战能力。有句话你信不信？这帮好汉只要你好好带，将来个个都是好兵。
5: 团长，我生平最佩服的人就是您了，您说的话我信。
0: 你别总挑我爱听的说，这帮好汉我就交给你了，他们现在还不够成熟，要多帮助他们，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还要包容他们。
5: 是，
0: 我们走。
5: 好，
7: 来，大伙儿走吧，走吧。同志，姓蓝的吧？你现在是军人了，这帽子呀一定要戴正，这扣子呀也要扣好。
8: 你是谁呀？啊，你什么官？你凭什么管我？
7: 同志，你怎么说话呢？
8: 我咋说话了？我告诉你，这辈子除了我老娘管我，还没人敢管我呢。你算个屁呀！
7: 你
8: 我怎么着？不服咋的呀？不服咱比划比划。
9: 好，
10: 比划比划。
11: 杨大力，
12: 杨大力，
13: 杨大力，
14: 杨大力。
15: 你们要去的这个四排啊，说起来还真有点麻烦。四排现在一共有34个战士，除了咱们清风寨的24条好汉以外，还有

0: 十个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蛋子，可别小瞧这哥几个，头疼就头疼在他们身上了。这些人呐，大多是猎户出身，打小翻山越岭上树下河，样样在行，身体素质那都没得说。尤其有一个领头的叫杨大力的，这小子浑着呢，那从小就是个打架斗狠、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嗯，
1: 真有这号人物啊，兄弟，
0: 那咱得见识见识。 最要命的，他们这几个都是一个村的，走到哪都抱团。刚进连里的时候，把他们分到四排。哎，按说新兵蛋子得让他家老兵吧，他们倒好，一上来就敢跟老兵抢的歪把子，还打了一架，他们根本就不把老兵放在眼里呢。
1: 大哥，看来这八路是又给你找了个好差事啊！
2: 哎，你瞎嘀咕什么呀？
3: 不好了，杨大力他们又打起来了。
0: 怎么样？走，瞧瞧去。
3: 干什么你们？放手！你这混蛋！打呀！干什么你们？周排长，这是你们的草！
4: 你说什么？你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啊？都是革命同志，同志之间打什么打？今后你们不光要一起训练，还要一起上战场，一起打鬼子。到那时候，不管你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都是一个战壕里的生死兄弟，明白吗？好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 是你们新来的朱排长和周副排长，今后你们得一切行动，就都要听从他们的指挥，听见了吗？
5: 听明白了。怎么？谁有问题？
6: 我有。
5: 你说，你什么时候来的？
6: 初七。
5: 初七啊？这么说，我比你还早到几天呢？那凭什么你当排长？啊？
6: 凭什么？就凭他是我们老大，<笑>我还是我们村老大呢。
7: 大力，
6: 注意纪律。老大有个屁用啊！这老大多的是，你凭什么就当排长啊？
7: 哟，
5: 不服是吧？不服出来练练。
6: 你就是杨大力啊，正史大爷。嘿，想不到你个新来的还有点见识嘛？怎么着？不服气啊？出来练练。
7: 小子还挺狂，有点意思。
5: 别打岔，
7: 我问你啊，既然咱们俩都是老大，凭什么你当排长？
5: 凭什么？就凭他本事比你大。
7: 他本事比我大。哼，如果今天我把他打趴下，这排长就让我来当。
5: 行啊，小子，我陪你练练。
6: 大哥，
5: 我来。
6: 朋友，咱们俩比划比划，你先赢了我再说。你说话管用吗？
3: 你这小副排长的位置我还不稀罕呢。你要是赢得了我，我大哥这排长就让你做。兄弟，你要是赢了，我这排长给你。
5: 好，好小子，我今天先把你打趴下，然后再打你那个大哥。
3: 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八路军人民干部，不是比武招亲。
5: 哎，赵排长，你别管。
7: 老赵，放心，出不了大事。
6: 四排那些新兵蛋子打起来了，听说还要比武，我们看热闹去。四排，
8: 不是周大哥那个排吗？
6: 对呀、啊，听说比武的就是周副排长，怎么快去看看吧。各位弟兄们、兄弟们、同志们，今天给我们俩作证啊！我们俩比试真功夫，如果谁今天被打趴下，不许躺在地上装孙子认怂。今天我要是赢了。 这四排长的位置就归我了啊！如果谁打在地上输了不认账的话，那他就是龟孙子。
9: 小子，你还有完没完了？要打就赶紧打，不打就趴下认输，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0: 我不起来了，我就是不起来。我要再起来的话，还比你帅点。哎呀，
1: 那里是龟孙呢。
0: 那你想怎么样啊？
1: 咱俩比别的。
0: 比什么呀？
1: 我是山里长大的，脚丫子比你快，咱俩比赛跑，怎么样？
0: 行，那怎么跑呢？
1: 你看见前面那座山了吗？那个山头，谁要是先跑到那山头，谁就赢。一二三，开始跑！<笑><笑>

0: 小雨，小雨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事儿。
0: 肯定有事儿。
1: 陈怡姐，
0: 嗯，
1: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问吧。
1: 你跟周大哥是同学，
0: 嗯，
1: 他是不是有个未婚妻啊？
0: 未婚妻，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1: 今天下午，周大哥跟他安排新兵比武的时候，跑到山上喊出了一个名字。
0: 名字？什么名字？哎，干嘛去？
1: 没事，陈怡姐，你先睡，我出去会儿啊。
0: 啊。
2: 哟，范大夫，这么晚了还没睡？
1: 啊，我睡不着，出来转转。徐虎，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0: 请进。
2: 我给你带了点水果。
0: 谢谢。
2: 嗯。

0: 自己坐这想什么呢？
1: 没什么。哎，你知道吗？下午周卫国和他们排的新兵比武。
0: 我在呢。哎，你别说啊，这周卫国这小子真有两把刷子。
1: 后来又听说他跑到一个山上去喊一个什么人的名字，你听到了吗？
0: 喊什么人名字？哦，对，他喊了，叫萧雅。
1: 萧雅，他喊萧雅。
0: 怎么，你认识吗？
1: 你忘了，我在女中当老师那会儿，我那女同事就叫萧雅，她还到过咱家吃饭呢。
0: 哦，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哦，怪不得听这个名字这么耳熟。
1: 那你说周卫国喊这个萧雅会不会就是……
0: 对啊，那个女孩也说过她的丈夫在中央军校学习，她丈夫不会是周卫国。
2: 今天下午你一定听到周大哥在山上喊什么了吧？
3: 怎么了？
2: 他喊的是不是萧雅？那个萧雅是不是在南京女四中工作？
3: 哟，你怎么知道？
2: 你别管，你告诉我，他跟周大哥什么关系？
3: 范大夫，这事儿我实在没法告诉你。
2: 为什么？
3: 这样，你要实在想知道，你直接去问他。这事儿我不好说，对不起啊。
2: 哎，

0: 进来。
1: 是我，周大哥。
2: 范大夫，有事儿啊？
1: 没事儿，我本来睡不着，过来看看周大哥。周大哥，你能告诉我吗？萧雅是谁？
2: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可这个问题我必须要问。
2: 必须问。
1: 周大哥，我必须要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到底怎么了。
2: 你难道一定要知道他是谁吗？
1: 对，我一定要知道。
2: 他是我妻子，他现在已经死了。
1: 死了。

0: 小雨，小雨，你怎么了？
1: 我表姐死了。你表姐？小雅，小雅是我表姐，周大哥是我表姐的未婚夫。
0: 是不是在南京第四女中教过书？
1: 你怎么知道这？

我见到周立国了，你的死对他震动很大，他现在很不好，你肯定不想他这样。姐，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

0: 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捕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

0: 个爱荣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荣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荣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荣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荣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8: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荣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9: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

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

0: 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4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

0: 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冰城蝶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5: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5: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我有件事儿没弄明白，小鬼子那铁王八不是坏了吗？你咋给整好的？
3: 这你就不明白了吧？坦克车的履带不是被炸坏了吗？小鬼子接不上了。
4: 哎，那你们怎么又开回来了？
3: 哎，就在这关键时刻啊，咱二当家的把另一边的好履带拆下一截来，装到那个被炸坏的履带上，就开回来了。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我知道你心疼。

0: 政府さえ援護した八郎の部隊は東西の独立団でした。具体的な位置は不明ですが、中英国や政府さえは古東山にいるはずです。
1: ご手だけで位置を調べろ。
2: はい。
3: 到，到。
4: 徐连长好，
5: 朱排长，
3: 今天的战术训练，你们就先别参加了啊，
5: 把你们这个列队再好好练习一下。
4: 我说徐连长，我们排练队列都练了20多天了，这也不能老练这玩意儿吧？
3: 老朱同志，千万不能忽视这个队列。可是我们革命军队的敲门砖。
5: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四排啊，这像什么样子？行了，不说了，好好练习吧啊。
4: 练队列，练练练，哼，我们清风寨的弟兄一天也没练过，照样打鬼子，而且个个都是神枪手。呸！
6: 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毕竟是正规军嘛，正规军就应该从队列练起。
4: 嗨，不就嫌咱们是草台班子吗？让咱们练队列，提高提高组织性啊，纪律性，这我懂。我是担心呢，咱们这些弟兄20多天都没摸枪了，看家的本事都丢了。队列练得再好，毕竟不能打鬼子，你说是吧，兄弟？
6: 你说的有道理。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还让大部分人留这儿练队列，我呢挑几个有底子的兄弟，由我和徐虎亲自训练，等这帮人队列练好了，再让这几个兄弟亲自给他们当师傅，这样咱们两不耽误，您觉得呢？
4: 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照你说的走。
6: 弟兄们，我想问问你们，大家来当兵为了什么？
7: 当兵。
6: 那么今天我跟虎子就教你们点真格的东西，在战场上才能学到的东西。
8: 那就教呗。
6: 你们知道吗？这个东洋鬼子除了飞机大炮我们比不过，还有2样我们也比不过他们，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8: 枪法。对，听说还有拼刺刀啊。
6: 对，鬼子的射术和拼刺远远要比我们厉害得多，这个我们以往也吃了很多的亏。这个射术呢，是要靠子弹和实战喂出来的，我一时半会儿教不了你们。但这个拼刺，只要你们好好练，上了战场对付三五个鬼子一定没问题。杨大力，
8: 出去。
9: 是。
6: 今天我就教大家实战格斗。虎子，

0: 那像是有人在训练。
1: 哎，有意思啊，这谁悄悄摸摸在这儿练着呢？还真会挑地方，走看一下去。

0: 不不扶扶扶啊！拍呀！
1: 好，
2: 好，好，
0: 好，
2: 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3: 没有，
4: 没有，
5: 没有。
2: 猴子，来一遍慢的。
6: 嗯。

0: 不服！不服！不服！是他们四排在训练的。不对呀，他们这练的是啥呀？看着还挺厉害的。
1: 既然来了，就出来吧。哎呀，是我，老朱。是我。 哎呀，刚看你们练的那么热火啊，没好意思打扰你们。
0: 什么大扰的，都是私家球。
1: 哎，你带着他们练的是啥呀？我咋没见过？好像不是咱们训练大纲上的。他们俩练的是战场上最实用的杀敌技术。哦，我说呢。哎，老周，说心里话啊，要论带兵打仗，那兄弟是由衷的佩服你啊。哎，你看这样成不成？你带着我们几个也练练呀。
2: 让我们也长长本事，哎，我跟你说，回头我教我那些弟兄们的时候，我就说呀，是周副排长教的，怎么样？
3: 朱立吧，
4: 好，走，
3: 是。
2: 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打仗的将才，但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我们要尽量帮助他，爱护他，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尽量帮助他。
3: 知道了。
2: 陈怡啊，你跟周卫国是同学，有空多跟他聊聊。
5: 好，请政委放心。
2: 这次我们去军文局开会，要10多天才能回来。周卫国的事，我就交给你们了。
5: 放心吧。好。
2: 老吴，我们走。

0: 在是太苦了。
1: 嗯，
0: 这你也知道，咱们那些弟兄都是野惯的人了。
1: 嗯，
0: 要是让他们玩命打鬼子，那肯定没问题。
1: 嗯，
0: 可是八路这儿规矩太多了。让车大爷按点水，按点气，还不让光腰子，这哪行啊？这不，
2: 先生，
0: 我跟弟兄们合计了，弟兄们的意思啊，还是想撤。但是这事儿呢，我也没想好，所以过来和你商量商量。
1: 嗯。行了，撤未必是什么坏事。
0: 这么说你同意啊？
1: 同意。
0: 好，咱们实在是过不惯八路这儿的日子，既然你同意，这事儿咱就算定了。
1: 行，但是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1: 我得留下。
0: 什么？你留下那哪行啊？咱们兄弟就是死也得死在一块儿。
1: 你和咱们那些弟兄们的想法我能理解，但我的心思呢，你应该也知道，我是想留下打鬼的报仇的。
0: 啊，我明白了。那也好，邱团长既然这么看好你，你留下也算替咱们弟兄还八路一人情。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0: 越快越好，今晚上就走。
1: 今天后半夜是我们三排值班，早上我送你们出去，顺便跟弟兄们告别。
0: 好嘞。
3: 弟兄们，弟兄，来来来
0: 来，安静点，跟你说说啊。来，头子，来，门关上，上。

0: 合计那事儿吧，我已经跟二大家的商量过了。
1: 怎么说呢？
2: 怎么样？
0: 这事儿定了，咱们走。
2: 走啊！真走啊？
1: 还是大哥英明，奶奶奶的，终于熬出头了，
3: 咱又能大碗酒大口肉了。
0: 但是啊，二当家的留在这儿。
1: 二当家的为什么留这儿？
0: 二当家的留在这儿也好，替咱们弟兄还八路军人情。不过实话实说，二当家的一个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万一是要有人欺负他，也没个人帮衬。
1: 对呀，让他跟咱们走吧，咱弟兄们要死死一块。
0: 就是了，这事儿不说，这事儿已经定了，除了二当家的留在这儿，还得有俩弟兄留下，也好帮衬二当家的。谁愿意留下？都不吱声是吧？那我点了。
2: 大哥，你别点了，兄弟我愿意留下。
0: 好。还有谁？
4: 大哥，我也愿意留下。
2: 我也留下。
0: 手条，赖头子、二虎子，你们三个留下陪二当家的，记住，好好照顾二当家的。
2: 你放心吧。
3: 放心，大哥，
2: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当家的。
0: 好，弟兄们，事不宜迟，收拾收拾，咱们今晚就撤。

0: 兄弟，就到这儿吧。记着，如果在八路这儿待得不舒坦，随时回来。清风寨二当家这把交椅，永远给你留着。
1: 你要不给我，还有别人吗？
0: 保重啊，哥。哦，对了，你这样把我们放了。 你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1: 不会啊，邱队长不是说了吗？我们这一票人来去自由。
0: 好，大哥会想你的。你们三个照顾好二当家的弟兄们，走。

0: 后悔吗？我后悔。回去。连长，连长，连长，不好了！出什么事了？四排，四排他们开小差了。谁？从清风寨过来的20多号人全跑了。
1: 里面没人。副排长，
2: 有，怎么回事啊？清风寨的其他人呢？走了，
1: 走了，去哪儿了？
3: 回清风寨了。
1: 赵进，到，
3: 带上你的牌，马上去追。
1: 是，
2: 别追了，昨天晚上我放走的。
1: 周卫国同志，你清楚你犯的错误吗？
2: 我有什么错啊？你，我来的时候，邱团长说了，我们这些人来去自由，怎么了？
1: 这是无组织无纪律！行长，到，把他带到团部去。
3: 是，
1: 哎，
2: 想干什么？
3: 是是的，干嘛呀？这是，
1: 走，我跟你去。
2: 开会。
1: 周卫国同志，我个人很佩服你敢做敢当的性格，但是你的行为我不能容忍，也不是我不能容忍，是党的纪律不能容忍。
2: 卫国警号李参谋长发落，
1: 你这是什么态度？
2: 什么什么态度？我就这态度。
1: 你这种态度本身就有问题。

0: 我认为这次的事情性质是恶劣的，近乎于整个排的叛逃，这在我们虎头山前所未有的。张楚同志，你不要随随便便上纲上线。周伟国同志已经说了，朱子明他们离开是因为受不了这份苦，才会清风寨的，并不是你所说的叛逃。你怎么就知道他会清风寨了？怎么就不是投敌呢？
1: 老子用命担保，
0: 我还没说到你呢。你知道你的错误是什么性质吗？
2: 我什么性质啊？如果朱子明投敌，你的性质比他更恶劣。
0: 孙内，说什么呢？
3: 我相信朱子明和他清风寨的好汉们，他们虽然离开了八路军，但他们仍然是一支抗日武装军，是我们的友军。张楚同志，你这样轻率的推断是有悖党性的。
0: 陈一同志，请你不要对我说的话随便的上纲上线。
4: 我觉得。
5: 周伟国同志这次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还有，作为连长，许光荣同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6: 我接受张楚同志的批评，请求组织长给我处分。
7: 你坐下，添什么乱？你的问题我会处理。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周伟国。
5: 敢问李参谋长，想怎么处理我呀？
4: 把我关起来，
8: 关你是关不住我，枪毙我，吹呢，老子的命是打鬼子，不是你说要就要的。
4: 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你这个光明党反动派！哎，
9: 李参谋长，
4: 参谋长，
9: 呵，朋友，你把你这股气撒得小鬼子身上成不成啊？你跟我这儿找什么气质啊？
4: 周卫国，请注意你的态度。李参谋长，为请你冷静，你是虎头山的最高领导，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党，代表了八路军。
9: 坐下，坐下。我接受批评，作为一个领导，我刚才失态冲动。我的问题，组织上会处理，但周卫国必须处理。我建议这件事情暂不做处理，等团长政委回来以后。
10: 再做处理。那好，但是周卫国从现在开始必须停职反省。陈一姐，周大哥不会有事吧？
11: 这个事儿啊，等团长回来再说。
10: 我就担心周大哥那个脾气，别又干出什么冲动的事来。不行，我得去找他。
11: 你干嘛去啊？团长，我觉得，说，要不咱还是走吧。你看，在这儿，人家给咱小鞋穿，没意思。咱回去找国军吧。
12: 要不然，咱去清风寨找朱大哥，有肉吃。就是，我们都跟着你走，只要能打鬼子，去哪儿都行。奶奶的，你说咱不就是打鬼子吗？怎么磨磨唧唧干啥呢？这是。
13: 大林，
12: 啊，我们这帮人都是从清风寨出来的。
10: 你愿意跟我们走啊？我想哪里？我当然跟你走了。我好，又有多
12: 位兄弟，走。
14: 周大哥，
10: 你要去哪儿？
14: 范大夫，我们准那个，
10: 我都听见了。
12: 听见什么了？ 你们要走是不是？
14: 是啊，
10: 周大哥，你别冲动啊！其实我们李参谋长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就是比较死脑筋。
12: 我们这帮人走跟他没关系。这票兄弟都自由惯了，你们八路军规矩太多，待不住。我们这票人就是想死心塌地的打鬼子。
10: 周大哥，我们八路军真的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 再说了，你是邱团长救回来的，邱团长明天。

0: 就回来了，你就是要走，也等他回来了，当面跟他道别再走。到那个时候，我绝对不会留你的。
1: 他什么时候回来？
0: 明天。
1: 明天什么时候？
0: 下午。
1: 我等到明天下午。
0: 周大哥，你可不许骗我呀。
1: 不会。回去吧。
2: 别多想了，我去劝劝他。
0: 哎，陈怡姐，我陪你吧。
2: 不用了，你睡啊。

0: 怎么了，范大夫？
1: 陈英姐来过吗？
0: 没有啊，怎么了？
1: 她出去了，我找不到她。
0: 她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全村我都找遍了。你说她能去哪儿呢？她会不会找邱团长去了？
0: 找邱团长？
1: 我们刚刚一直很担心，要是邱团长明天回不来，怕留不住你，所以啊，他一定是连夜去军分区找邱团长去了。
0: 他找邱团长，一定会路过鬼子的地方啊。
1: 朱大哥，陈一姐对这一带很熟，应该不会有事儿的。朱大哥，你答应我，一定等陈一姐跟邱团长回来以后再说。
2: 虎头山陈战士来了。
3: 陈怡，请他进来。
2: 是。
4: 政委。
3: 德成，你怎么来了？
4: 朱子明他们走了。
3: 走了？
4: 嗯，他们回清风寨了。是周伟国放他们走的。
3: 你是说周伟国没走？
4: 他和赵守田几个人没走，李参谋长知道是他放走的，要处分的。我们最后决定还是等你和邱团长回去以后再做决定。小雨知道周伟国要走，就恳求他留下来，他这才同意。我是怕周伟国万有什么变故，就连夜赶过来了。
3: 啊，你辛苦了。
4: 谢谢政委。
3: 小陈啊，
4: 嗯，
3: 上级指示独立团扩大抗日根据地，邱团长前天就去太平间了，估计今天就能回到虎头山，你不用担心。以我对周卫国的了解，他既然没走，而且又答应了范小雨，就一定不会贸然离开的。
4: 军分区的会议结束了吗？
3: 啊，结束了。但是军分区首长还有工作要对我进行安排，估计两三天就能回去。你不用担心，邱团长今天不到，

0: 天也一定会回到糊涂山的。你先去好好休息，过两天啊，跟我一块回糊涂山。
1: 不用了，政委，我得马上赶回去，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0: 正好，你去找我的警卫员换匹马。
1: 好，谢谢政委，我走了。
2: 这已经是太丰县地界了，马上到清风寨了，咱又能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3: 在八路军待的这些日子，给我给憋坏了，这日子没法过。
2: 就是，啊，等等，大哥，前面有人，秋明。咱躲躲吧，
3: 躲个屁！这么近了，怎么躲？
2: 那他肯定不放咱了，要不咱把他干了？
3: 闭嘴。
4: 朱排长，你们这是

0: 邱团长，八路军对咱恩重如山，可是这事儿吧，
1: 我明白了，还望邱团长成全。弟兄们，走，
2: 走，
3: 等等。 弟兄们，你们都是好汉，我们八路军的确苦，大家待不惯，我非常理解。但是，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就是走，也不偷偷的走。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走，我们八路军更要真心的送。

0: 我跟你一块去，你去干嘛去？
1: 其实我仔细想想，这周卫国跟我真有点对脾气。
2: 你们俩对脾气？
1: 嗯，你没发现他这种混不吝、说急就急的性格跟我有点像吗？
3: 怎么样？那您的意思是不打算处理周卫国了？
1: 谁说不处理？我说过吗？不仅要处理，你也跑不了。
4: 又吵吵什么呢？
3: 团长，
1: 团长，团里出事情了，我犯了错误，请求组织处理我。
4: 我都知道了，人啊，我已经带回来了。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收。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

0: 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

0: 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

0: 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

0: 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3: 冰城谍影，
4: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3: 暗战无声，
5: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3: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3: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3: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4: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3: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我的三嫂。
1: 其实这次打援，我们连鬼子影都没有看见。这个仗根本就不是我们打的。
2: 光荣，军中无戏言，你可不能乱说呀。
1: 参谋长，我说的都是事实。
3: 你真行啊，瞒了我这么长时间，原来你是国军的上校团长。
1: 都是过去的事儿。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报告团长，周玉国和徐虎中午就离开了驻地，目前去向不明。
1: 什么？团长，他不会又跑了吧？
0: 我听杨大力他们说，魏国领走时跟他交代过，让他们在驻地等着他。
2: 周卫国不会跑的，这小子不知道又想起哪出了。
1: 那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2: 你放心吧，他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来，老朱，来，咱俩干一碗。
3: 哎呦，都这功夫，我哪有心思喝酒？
2: 小健，
0: 到，
2: 你马上回四排驻地，等周卫国回来以后，马上带他来见我。
0: 是。
4: 团长，你可回来了，婷姐呢？
2: 小雨，你先别急，有什么话慢慢说。
4: 婷姐没跟你回来吗？她昨天晚上突然就不见了。我和周大哥都以为陈一姐是怕您今天不回来，这边再有什么变故，所以啊去军分局找您去了，可到现在都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呢？
2: 老李，你马上派徐光荣带一个排队兵力去找陈一，记住一定给我带回一个活蹦乱跳的陈一来。
1: 放心吧，团长。
3: 这事都怪我，
4: 都是你，要不你拉着队伍离开八路军，哪有这么多事儿啊？
2: 范小雨，
4: 到。
2: 我命令你马上返回住处，等陈毅回来，马上带他来团部。
4: 是。

0: 你能不能坐会儿？
1: 邱团长，这会儿我坐得住吗？
0: 这个周卫国啊，一定是去找陈毅了。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团长，我们出村没多久就碰见陈毅同志了。
0: 你真的是去军训去找我了？
4: 是。
3: 那路上可要过好几道封锁线。
4: 是的。
0: 又是一个不要命的。路上遇到危险了吗？
4: 没有。
0: 老朱，周卫国和徐虎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4: 周卫国和徐虎怎么了？
0: 他们两个中午就出去了，我想他们是不放心你。
4: 难道
0: 什么？
4: 没什么。
0: 休息一会儿吧。

0: 我得去找个兄弟。哎，
1: 老朱，你先坐一会儿。老朱，
2: 团长，团长，
1: 老朱，咱们回来了。
2: 在哪？
1: 在院子外面。
2: 走，我们去看看。
1: 团长，别动啊！哎， 大哥，
2: 这是怎么回事？
3: 这个
2: 报告团长，这些是打谷口据点的伪兵，我们团长带着我，不是周排长带着我把打谷口据点给端了，日本兵都让我们宰了。
4: 你们两个把打谷口给端了啊！这些是伪兵，外边还有两车粮食，五匹战马。
5: 郑大哥，郑大哥，你可回来了！陈一姐，你可回来了，把我急死了！
4: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郑大哥，听说你跟徐大哥两个人就把鬼子据点给端了。
5: 啊！
4: 团长，你处理我，
5: 我处理你，
4: 你小子真有你的。 好，进屋说。哎，
6: 兄弟，
1: 大哥，
6: 都是大哥不好，拖累你。
1: 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哎，你怎么回来了？
6: 我们离开虎头山以后。

0: 遇到了邱团长，哎，都怪你大哥做人太小气了。邱团长说的对，咱们要走，也得走得光明正大。邱团长一定让我们回来，独立团要给清风寨的弟兄们践行。
1: 是吗？好事，虎子，
2: 哎，找个太太，咱俩就洗把脸去。
0: 得嘞，
1: 来，走走。
3: 这小子还真有眼色。
4: 我说你没这两下子。哎，哎，
0: 参谋长，来来来来啊！大家要尽兴，但不能喝多啊！
4: 邱团长，这酒这会儿喝才有意思，我借八路军的酒敬您一碗，
5: 干。
0: 参谋长，我们清风寨这些弟兄，在八路军这段时间都有得罪，请您包涵。
4: 朱老大，快言快语，我也不含糊，干！

0: 那天开枪救我的是不是你？以后别一个人骑马出去瞎转悠。参谋长，
1: 哎，
0: 来，这没酒了，来，
1: 走。
0: 我周卫国以前对你有点想法吧？不好，心胸狭窄了。咱喝完这杯酒。
2: 咱就不计前嫌了。好，不过说实在话，我也不好。老周，你是个男子汉，来干！好。清风寨的好汉们，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八路军是很辛苦，大家待不习惯，我完全能够体谅。你们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 光明正大的来到我们虎头山八路军，是我秋明不才，没有安顿好大家，所以今天我代表八路军是来欢送大家的。我知道你们走了还是去打鬼子，所以今后我们还是友军，还是朋友。大当家的，我们从今天开始就结为盟军，只要。
3: 你们不投小鬼子，不当汉奸，我们永远是朋友，你我永远是兄弟。
4: 邱团长，做兄弟的实在是对不起，但是有一句话撂在这儿，今后有用得着兄弟我的时候，邱团长说句话，清风寨全体弟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三连长，
5: 到。
2: 嗯，
4: 好。
3: 邱团长，这是我们八路军的一点心意，都是武器弹药，你们肯定用得上。邱团长，这实在是……
4: 记住，从今天开始，我们已经是盟军了。
3: 邱团长，你的大恩大德，我朱子明永世难忘。
4: 在这，我也给你套个心窝子。我之所以要走，吃不了八路这份苦是一方面。 你也知道，我清风寨原是几百号人马，现在分成二十几个弟兄，没脸在这待着。但是，邱团长尽管放心，我保证，一年半载，我拉个几百号人的队伍，再来投八路军。
2: 好，一言为定。

和李参谋长已经研究过了，你们四排就剩下12个人了。你这个副排长恐怕当不成了，你在国军当的是团长。

0: 在我们这儿没有办法给你弄这么大一个罐儿。不如这样吧，我再给你们四排补充20个新兵，由你来担任排长。老赵自愿加入八路军，我们非常欢迎，你就担任四排的副排长吧。
1: 谢团长。
0: 你站着干嘛？坐。既然你们真心实意地加入八路军，八路军的纪律要严格遵守。
1: 那是，那是。
0: 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团部即刻前往赵州，这样有利于泰丰根据地的建立，兵工厂仍旧留在杨村。团部转移后，杨村就只有你们三连一个连的兵力了，你们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2: 喂，我明白，请团长放心。
0: 我就爱听你这么说。
3: 金风口的托索库86公里他才来走动，各国から倒産までに断続的に攻撃しろ、周囲国に探せよ。はい。
4: 師団長、すでに準備は整っております。いつでも出発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3: 渡辺、最高を祈る。
5: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さあ、ことさよ。

0: 陈哥，哎，
1: 你打这可真没意思。这兔子全让你一个人打了，我们一个都没打着。要不你再陪我们往前翻两大梁子啊？我们今天可都没开张呢。
0: 行啊，明天吧。
1: 明天啊？
0: 你看这都晌午了，
1: 这么着急回去，你就想着见嫂子吧？
0: 哎，
1: 见
0: 你们嫂子有啥不好的？回去让她给你们炖兔子吃。
1: 来啊，
0: 这还差不多。
1: 走。
2: この辛い腰が中日友好の意味が分からんのか。
3: はい。

0: 大家好，我叫杜扁武，是他们的指挥官。今天我们特地看望你们了，
1: 是总理亲上，
0: 共建大东亚共荣圈。你们明白吗？你们都看到了，对这个士兵粗鲁行为，我已经做出了惩罚。在此，我敬上这个朝南河的全家，表达歉意。表达歉意。今天我们来了，是想调查一些情况。听说八路军他们经常骚扰你们，我们皇军是来保护你们的。如果有人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团总部的驻地，他们兵工厂的位置，都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还有，听说八路军有一个叫什么周卫国，叫周卫国的指挥官，他也经常强掠你们百姓，所以

我们已经决定为大家除害，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也可以告诉我们啊。 任何时候，你们急上，我们提供八路军的情况，我们有大大的优势。还有，为了体现整体形象，我决定让我的士兵到你们每家每户去打拜访。

0: 你们部里的东西太简陋了，看来你们中国人的生活真是太苦了。不过，你笑话。不过，你不用害怕，我们黄镇都关心你们。以后我们经常来这看望你们，给你们送吃的，送米。
1: 送面，是。哎，
0: お前たちは外で待ってろ。終わってないや、用があればお前たちを呼ぶ。
1: はい。你们吃的在哪里？
2: 你在哪里？你说什么？只要你放我老婆，我告诉你他们在哪里。
3: 是真实的。
2: 那个周文国，就在杨村，从我们李罗村绕着山，往东走10里就能找到了。他的兵工厂，独立团的兵工厂也在那里。
0: 我去过哪里？好，非常好，你
2: 放过我吧，
0: 大大的有赏。

0: 怎么了？
1: 日本人的烟头坏了，鬼子进村了。
0: 啊！
1: 咱们分头摸进村子里。
0: 啊，走。

0: 柱子的爹娘都被鬼子杀了，连小桃也被抢走了。鬼子来了多少人？哎，镇云姑娘们要真被鬼子带来养，可就……鬼子来了多少人？走多久了？
1: 鬼子估摸来了5、6次，刚刚绕。咱们朝小路，从鬼子前面绕过去，在大石口挡住鬼子。
0: 啊，柱子，柱子！
2: 柱子，
0: 你保护杨村，给八路军报信，带八路军到大石口监狱俺们，把乡亲们救出来。
2: 我不，我要跟你们一块去，我要报仇。
0: 柱子，你给我听着，你要是还想救你媳妇儿，你就听俺的。

三个堂主那么多鬼子，每个月要10来万了，小娘们就都救出来了。去，快去，去，快！

0: 咱们就在这儿跟他们拼了，我们听你的。鬼子有好几十人，咱们不能硬拼他。
1: 怎么办？
0: 你们在对面高点，我在另外一边，咱们沿着小路两边夹击敌人，让鬼子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咱们在哪儿。好了，等会儿，等我开枪之后，鬼子肯定会朝我的方向冲。那时候，你们用弓箭射鬼子背后，记住，千万不能用火铳，啊，火铳烟太大，容易被鬼子发现。
2: 听到了。

0: 绿灯。
1: 稍息，同志们，你们四排是一个新兵排，但是你们表现得非常好，你们训练方法也是值得我们表扬和推广的，所以我准备将你们这个部队。
2: 救命啊，救命啊，王陆军兄弟，救命啊，救命啊，王陆军兄弟，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吧。
3: 你是什么人？
2: 我是李永春的柱子，鬼子，鬼子来我们村了。
3: 兄弟站住啊，
2: 王陆军兄弟，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鬼子来我们村杀了好多的乡亲们，还抢走了好多的姑娘。
3: 鬼子有多少人？
2: 我来的时候他们刚刚出村子，我们村的水政科带着几个猎人去大石口拖延他们，这时候估计已经打上了。
0: 四排的兄弟跟我走。
4: 走了，打鬼子了。
1: 周卫国，你干什么？你站住。
2: 周卫国，周卫国，周卫国，你干什么去？
4: 干什么？打鬼子。
2: 打什么鬼子？鬼子有五六十人，我们就一个排的新兵啊。再说我们是训练，没带多少弹药啊，我们也调大部队来再说。
4: 等你调了大部队，老百姓都死光了。
2: 周卫国，你这样贸然出击，老百姓没有救的。
4: 周卫国，你给我站住，
2: 这是命令。
1: 周卫国，你以为你还在国民党吗？这里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部队，我绝不允许你在这无组织无纪律。
5: 徐连长，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谈你的组织纪律。
1: 周卫国，你这边把枪给我下了。
4: 我看你们谁敢动。
1: 周卫国，你是要造反是吗？啊，
2: 你这是犯错误的。
6: 连长怎么办？
1: 快给我绑！
6: 好嘞。
1: 谁敢？
2: 啊！哎，周卫国，周卫国，

0: 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
1: 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传世银器，奢华大气，
2: 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
3: 厂家特拿出100套摆琴、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
2: 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
4: 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个免费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传世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5: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传世银碗三件套。
3: 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
5: 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想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传世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热

0: 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传世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传世银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
1: 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传世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
3: 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6: 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7: 这款百牌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8: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呈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9: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

0: 抢到了传世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2: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
5: 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
4: 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7: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吧。免费送，免费送，银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
9: 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传世银器，奢华大气。
2: 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
7: 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琴、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
2: 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
0: 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几个免费名额吧。
8: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传世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10: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传世银碗三件套。
7: 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
10: 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传世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热

0: 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传世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传世银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
1: 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传世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
3: 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6: 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7: 这款百牌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8: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呈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9: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

0: 抢到了传世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2: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
5: 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
4: 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7: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吧。
9: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0: 冰城谍影，
1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0: 暗战无声，
1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11: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0: 一步一险，
11: 现在是迷雾重重，
10: 如临深渊，
11: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0: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11: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0: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11: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

0: 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到，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弟，在上海演播厅向大家问好。昨天的市场走出了一个阳包阴的气势啊，而且我们还说到了在盘中上涨的家数是创下了年内的新高，然而似乎好景不长，今天早盘的市场其实呈现出了一个相对的低开的格局，可是随后市场调整的声浪是一波比一波低，那么目前来讲的上证指数直接在考验3800点的整数关口。当然今天不约而同的，大家目光放到了亚太的另外两个比较主要的市场，一个是韩国，一个是日本。那么今天的韩国 KOSPI 指数在盘中直接跌8%，触发熔断，那么随后更大的跌幅呢还在后头啊，一度的最大跌幅是达到了10%以上。另外呢，这个日本的日经225指数跌幅也是比较的巨大。我们可以看到撕破这个泡沫，目前最大的泡沫自然是关于这个芯片呐、等等算力的这样一个产业链。同时，大洋彼岸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啊，那么也是啊，隔夜美股的表现方面也是出现了大幅的回落。那么这个是不是造成啊今天的科技股下跌的主要的动力呢？当然，大家更加关心的是，那么市场其实 A 股正在一个探底回升，然后寻找企稳的这个落脚手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么市场短期的这样一个企稳，是不是又变得扑朔迷离了呢？我们接下来也会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午直播间请来的两位特邀嘉宾，一位是来自湘财证券研究发展部总经理刘星老师，欢迎刘星老师，还有一位是来自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老师，欢迎啊。好，那么对于今天早盘的具体表现应该如何来解读，同时还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具体数据呢，跟随慧慧了解一下早盘又无数。
1: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
3: 补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用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高兴。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7: 九方
6: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带大家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市场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市场早盘震荡调整，三大指数同步走弱，黄白线分化显著。成交层面，半日成交额1.33万亿元，较昨日同期缩量217亿元。板块热点快速轮动，大消费、AI 应用端、可控核聚变等方向轮番表现。截止午间收盘，各大指数均绿盘报收，上证指数调整了0.98%，报收于3820.52点，深成指下跌3.42%，创业板指下跌5.37%，科创50调整了4.03%。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个股涨跌家数，今天的个股氛围是一个接近涨跌持平的格局，上涨家数是2836家，下跌家数是2521家，其中涨停个股有63只个股，跌停仅有12只个股。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截至午间收盘，资金流入前五的是银行、软件开发、白酒、乘用车、数字媒体等方向，资金流出靠前的是半导体、通信设备、元件、消费电子、证券等方向。以上就是截止午间收盘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了，围绕这些数据，场内嘉宾如何解读？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堂弟。
1: 好，非常感谢慧慧啊，那我们接下来赶紧的抓紧时间，请场内嘉宾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对于目前市场的看法。首先，徐宏斌老师，昨天市场其实走出了一个应该来说大家觉得很流畅、气势如虹这样的一个阳线，而且阳包阴，个股涨得也比较多。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今天的这种气氛急转直下？那么科技自然是重灾区，我们真的是因为受到外围映射的主要原因吗？你怎么看？
2: 主要原因还是外围市场的一个映射啊，导致了我们这边的一个修整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目前亚太市场是确实不太稳定啊。那么尤其是日韩股市，韩国股市今天我们看到盘中是熔断啊，而且最大跌幅是超过10%的。那么而且韩国市场中，调整居前的都是属于存储芯片类的相关的这个上市公司为主啊。那么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因为它的一个这个存储链、算力链的一个调整，那么对于 A 股市场原来跟着韩国股市一起上攻的这一部分相关的品种呢，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它的一个调整对于国内的这一部分跟着海外市场走的海外链的相关企业，那影响那肯定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它的一个调整的话，那么直接对于今天的 A 股市场中的相关上市公司，而且也有相对部分也是属于偏权重类的，而且科技偏多一点，那么形成这个一定的一个压制啊。但是有一点我们看到，今天整个沪指这一块基本上还是能够顶住了市场调整的这么一个压力啊。虽然我们看到像深成指包括创业板指有这个二次这个探底的一个可能性，但是上证指数距离前期的一个低点呢，其实已经是拉开一定的一个距离了。那么再者，我们从涨跌加速上面去看的话，那今天其实涨跌比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啊。那也就意味着A 股市场中的一些低位的品种，它并没有顺着海外市场相关品种调整的一个影响，依然还是走自己的一个走势结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把它还是定义为处于一个震荡筑底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三月份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的一个情况。三月份因为中东的一个事件的一个结构啊，那当时我们的指数在探底之后，随后是打出了大概2周左右的一个盘整的一个时间周期啊。那么今天算上今天，其实我们的指数的一个调整其实也就1周多一点啊。按照如果是这个根据技术分析历史会重演的这么一个假设的话，那么我们的一个盘整时间周期呢，大约也要2周左右。那当然它不会去简单的去重复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海外市场的一个反复，那么对于 A 股市场目前在这里也形成一定的一个震荡反复，那其实也是属于构筑底部的一个过程啊。当然了，后期是如何演绎的，因为我们也能够了解，像这种海外市场的加速或者是每天10%的这种下跌，本身也是不可持续的。
1: 那倒是。
2: 那么在经历了连续的震荡整固之后，海外出现再次的一个杀跌，可能也是属于极端的一个这个后，就是说进入到一个下跌的一个后期的加速阶段。那么这种后期的一个加速阶段，它也不太可以延续。那后期如果海外市场开始探底回升了，那我们这边会不会也开始逐渐的一个走修复呢？那么也就是说，在海外市场不断创新低的过程，我们这边只要顶住了，一旦

0: 海外链出现修复，那我们这边可能就反弹慢慢开始走出来了啊。所以总体来说，我认为大家也不用过分的一个紧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是寻找一些被错杀的或者是有潜质的国产链的相关方向，那反而呢机会更多一点。
1: 我还想要问一下熊文斌老师，因为在市场啊，在前期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低点，比如说3741点，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到是有大资金出手的。
0: 对。
1: 那么，而且市场如果说真的再次陷入了再次探底，当然今天可能恐慌情绪并没有那么蔓延，但是指数在这个位置再次的应该是50均线迟迟不能够站上。那么什么时候我们是不是比如大资金的动向也是非常重要的参考？
0: 其实这两天我们就可以去参考一下关于整个 ETF 的相关的这个量能结构，因为今天盘中我看到像沪深300啊，包括创业板相关的一个 ETF 的一个指数，其实量能要比昨天的一个量能要大。那今天半天差不多快要接近昨天的量能，
1: 好像真有是吧？
0: 对，是不是意味着已经有资金开始出手？但反馈到今天的资本市场，那量能释放其实是不明显的，大致的一个量能和昨天是持平的啊。那么热点方面，我看到今天软件开发是涨幅居前的，那么其中像科兰软件20%的一个涨停，九七软件涨停，包括浪潮软件也是涨停为主的。因为软件服务板块本身是处于相对低位，在市场的硬件端出现调整过程当中，那么软件呢现在是慢慢的一个往上走的一个走势，能不能延续我们可以有待观察啊。那么调整居前基本上还是在原来的硬件的一个产业链中，像通讯设备中的中继续创调整超12%，信义盛也是打出阶段性新低啊，包括瑞捷网络都是调整为主的。那么半导体芯片中，我们看到兆易创新是跌停的，那么元杰科技以及寒武纪都是调整居前，包括元器件中的东山精密以及深南电路，包括深意科技都是调整为主的。但是有一点我还是要和大家聊一聊啊，就是说虽然我们这边硬科技线那受到海外市场的一个调整影响，但是整体来说这些调整的一些品种，它里面的一些核心的这个技术还是比较关键的。那么这一波是不是形成一个深度的一个挖坑呢？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啊，如果后期起势会不会慢慢走修复啊，都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可以慢慢的一个观察起来啊。
1: 好，简单的总结徐老师的观点，首先他认为因为我们可能早盘受到外围的这种映射影响比较大，但是外围的快速或者大幅的下跌它本身不可持续，而且在今天早盘的大资金的表现当中，比如说宽基的一些指数 ETF 短期啊真的有这种放量的迹象，所以他认为虽然市场呢指数有的是在快速的杀跌，但是不必太过的悲观，那么市场的这种筑底啊它可能会有一些反复，但是短期呢大家还可以继续的来关注啊这样的一个止跌企稳的信号进一步的出现。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请教一下刘星老师啊，那么正如刚才徐宏斌老师所提到的，首先呢今天的这个个股涨跌的加速上来讲并没有出现那种让大家觉得特别难受因为个股普跌的状况，甚至是五五开，虽然指数就是如果说大家不是在重灾区比如说科技方向的话，可能其他的前期的一些超跌的一些品种或许还有这种逆势走强的机会，所以在您看来目前的这种指数和个股的表现我们是不是要区别来看待，您怎么来看？首先指数您怎么看？
2: 我觉得市场在这个位置上面呢，应该说上周二的这个低点呢，这个探明之后的话，我觉得市场的一个短期的一个低点位置呢基本探明。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呢，市场出现这种反复的波动的震荡呢，属于一个震荡筑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当中，而且呢昨天其实市场在这个全面的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量能方面并没有明显的放大，其实缩量情况下出现了普涨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在上周四也出现过，也是普反然后呢缩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之后市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种冲高回落震荡，但是从今天的表现情况来看比上周五好很多。为什么呢？今天市场当中仍有2800多家个股上涨，还有一些行业板块依然是处在一个比较强势的这种过程当中，所以今天的这个表现呢，我觉得呢指数层面维持一个震荡筑底的过程，个股层面呢完成了一个分化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分化的过程当中呢，有一批的这个行业个股呢开始逐渐呢处在一个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目前整个市场而言，我觉得呢外围的一些影响，海外的一些波动的话，可能对这个一些硬核科技还会产生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波动，但是呢我觉得 A 股市场呢有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规律。从目前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市场整体市场处在一个回踩确认这个上周的这样的一个低点的这个过程当中。

0: 那么当回踩确认之后的话，在回踩的过程中呢，市场是一个反复的震荡筑底的这种过程。那么等到市场在这个上面完成震荡筑底之后呢，我觉得企稳回升的这种概率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大的。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呢，我觉得今天的这种波动呢，不必过分的就是过分的这种恐慌，也不必过分的这个对后市呢，缺乏一些信心。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调整好一些自己持仓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一些高位的科技股，在这里我还是建议，就是有修复还是做一些减仓的动作。那么这个位上面呢，应该说在仓位上面我更倾向于做一个均衡的配置，因为整体市场的这个修复可能在这个位上面呢还是维持一个热点板块一种轮动的这种节奏来进行的。
1: 好，那么刚才呢这个刘鑫老师也是提到了，对于指数而言不必的去过分的悲观，同时呢对于一些前期比较高的大家目前可能正在见证的有一些高估值的存储芯片的这种下跌，快速下跌的蔓延，他依然认为如果这样的一些高位股，那么在反弹的过程当中还是适当减仓，但是市场会进入一个有序的轮动的过程，那么机会啊或者节奏应该怎么来把握，我们稍后再来展开。对于今天比较重要的数据又应该如何来解读和分析呢？接下来进入数据放大镜。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罐体羊奶粉。
13: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烬。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带大家看看市场上值得关注的重磅数据。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是上涨2.69%。可以关注到今日早盘，人脑工程板块异军突起，板块指数盘中最高冲高2.69%，随后震荡有所回落。板块内多只龙头个股强势大涨，其中盐山科技、南京熊猫、海南海药封上涨停，翔宇医疗、赛力医疗、中科信息等个股同步拉升走高。那么脑机接口的风口再度升温了，人脑工程能否成为继 AI 之后的新一轮主线行情呢？我们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场。
14: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请刘鑫老师讲一讲关于人脑工程的这个板块了。其实刚才解说词当中说到异军突起，但是呢你看那个 K 线就知道它实在是跌得多，所以呢现在其实它最主要是不是一个补涨的逻辑呢？另外我想请教刘鑫老师，您觉得科技

0: 从高位，那么如果说在这个位置，我们假设啊，科技从高位的，比如说这种光啊当中，那么应该来说出来的资金，它会流入到这种低位的科技板块当中吗？是他们的吗？您怎么看？
1: 首先，我觉得对于这个人脑工程近期的这个活跃，因为连续两天出现了这个活跃的这种情况，那么它更多的活跃呢，我觉得是一种短期消息的刺激之后呢引起的一种修复的表现。
0: 哦，
1: 因为从这个消息面情况来看的话，这两天正好是关于人脑工程呢由这个海外和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些突破的一个消息，比如说美国的一家公司，它的这个脑膜芯片已经获得了欧盟的这样的一个认证，那么这也是首家获得欧盟认证的脑膜芯片。那么在国内的话呢，应该说包括人脑的一些数据的这种传输方面呢，也得到了一些技术性的这样的一个突破，所以在这个位上面呢，引发了人脑工程板块呢在这个上面出现了这个活跃。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呢，人脑工程其实从今年的一月份以来一直是处在一种震荡下跌的这种过程当中，所以呢也处在一个严重超跌的过程当中，那么有消息面的这样的一个配合，有技术上的突破的时候呢，引起了这样的一个活跃。但是这种活跃呢，我现在认定为它是一种短期修复的表现，那么这个位上面呢也很难有这种中期的这种技术中期上的这种持续性的行情，换句话说取代这个科技成为一个科技的一条主线的可能性呢并不是特别大。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脑机接口更多的目前还是属在一种从实验室走向应用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更多的还是一种概念上的这样的一个炒作，那么真正的在商业应用方面呢并不是这个特别多。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脑机接口当中的很多上市公司的业绩并没有得到一个真正的这样的一个体现，更多的是一种概念上的一种宣泄吧。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脑机接口呢，我觉得更多的也是一种这种短期情绪的这个位上面呢，我建议不是太容易去追涨。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呢，其实我记得在今年一月份，在商业航天开始出现震荡分化的时候呢，一度脑机接口有所表现。在那个环境下面，你想想看，实际上在商业航天当中活跃的资金的出来都没有进入到脑机接口，然后呢，把脑机接口打成一月份一个市场的一个另外一个活跃的板块。那么在目前这种市场环境当中，我觉得脑机接口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再次出现活跃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所以这个上面呢，我们当成一种短期修复来做，未来中期有没有机会呢？我觉得验证两个，第一就是看接下来技术上面有没有更进一步的突破。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就是是不是有一些脑机接口的上市公司在业绩方面开始有这种亮眼的这种表现，那么如果有，那么也意味着脑机接口从实验室的这种阶段，从概念炒作阶段开始步入到商业应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才可以做一个重点的关注。
0: 好，那么感谢刘星老师。刘星老师认为是因为消息面还有技术面短期的这种超跌的共振，所以造成了人脑工程的今天的盘面当中短期的上涨，但是他建议大家不要追高啊，那么就以这个短期修复为主。好，那么对于今天的盘面，徐宏斌会给出哪些的关注的方向以及操作策略呢？那么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一下相关的策略啊。来，有请徐宏斌。
2: 今天我们看到啊，虽然市场整体是修整的，但是有一个板块今天反而是呈现出一个涨停潮。什么板块呢？就是光刻机概念板块啊。那么事实上光刻机概念板块已经好久没有这个被大家关注到了。那么为什么会表现强势呢？那么首先是有利好消息的。那么早盘我们看到整个光刻机板块呢，约为14家公司是涨停或者是涨幅超过这个涨停板的一个位置的。那么涨停的公司他们有什么特征？是哪些强势的基因形成他们的一个涨停的一个态势呢？那么首先我们梳理后发现，比如说张江高科啊，它是上海微电子战略股东，今天开盘受到利好消息，直接就是一字涨停，低位打出了一个首板。那么像海力股份，光刻机中的冷却系统的供应商啊，那么中报预增超过3倍，同样也是低位打出了一个首板。再者我们看波长光电，光刻光学元件的供应商，中报预增也是翻倍的，同样也是在低位打出了一个20%的一个首板。那么通过梳理后发现，一方面啊，整个光刻机概念它是有这个利好消息的一个催化，再者这些能够在整个板块里面形成反馈的这个相关的上市公司普遍 便具备这些特征啊，比如说有参股的属性啊，参股包括供应商，包括绩优，是强势的这个核心的一个基因。那么同时也是属于低位超跌的技术上的一个特征啊。以上因素呢，也是近期选股的核心的一个特征。也就是说，在整个目前有市场关注度事件催化的一些行业板块里面，我们要去寻找低位的超跌的，那么同时呢，也是有参股属性的，再者呢，一定要绩优。那么符合这些条件的，那目前在 A 股市场里面受到市场资金关注的一个概率呢，反而是更高的啊。那当然，我们该如何去梳理整个光刻机板块中还有类似相关特征的市场机会呢？那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光刻机绩优低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光刻机中报绩优的核心，那么同时再整理出业绩加速并且股价是被错杀在低位的，再者呢，我们梳理出技术形态即将要突破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光刻机绩优低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其实我们看到为什么市场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又开始关注到整个光刻机的相关的一个投资机会呢？那么我们梳理后发现，整个光刻机产业链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差光刻。首先，我国的半导体产业经过了过去几十年的一个爬坡，那么在晶圆制造、存储、设备、材料、分装等各领域已经是成果显著了，但一个国产产业链的一个闭环已经是接近完成了。但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目前就差光刻机了。那么而市场预期下半年国产的 DUV 光刻机或将开启量产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整个光刻机的一个产业链梳理，目前光刻机核心产业链上游的零部件和中游整机包括配套的设备，国内光刻机仍在量产的前夜，目前关心的重心依然是上游的核心零部件，包括组件和系统两大类。而 A 股市场上市公司约为10家，重视其中的低位核心的相关的一个方向啊。所以在整个光刻机的产业链发展过程当中，我们重点还是在包括组件和系统的这个核心的供应链里面去寻找机会。那么同时还要符合前面和大家聊的几大特征，比如说低位有预期的，那么同时有参股的，这些呢才是重中之重。那当然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就是在光刻机中报绩优的核心方向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业绩呈现出加速的，并且股价也是前段时间被错杀的处于低位，那么目前从技术形态即将要突破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光刻机绩优低位的午后导航资料。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国产半导体零部件核心材料啊，包括零部件覆盖到光刻、刻蚀等核心高价值量的设备的供应商。那么同时一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33%，中报预增是翻倍的，业绩开始加速啊。那么技术形态如何呢？我们看到在第一波形成了一个股价翻倍的一个走势，表现非常强劲，一举突破前期的一个重要阻力。那么这一波回踩正好来到关键支撑，而且这两天我们看到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小箱体的一个企稳，在今天整个市场调整过程当中依然抗拒调整，而且是这个小阳线的一个这个稳定啊。那么接下去一站市场开始企稳了，会不会走出加速的一个波段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这些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光刻机绩优低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0: 好，非常感谢徐宏斌老师今天带来的是光刻机概念啊。那么感兴趣的投资朋友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可以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电话。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是进入投资有道。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

0: 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东西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欢迎收看由一只股到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呈现的投资有道小课堂，我是投资顾问王佑。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判断趋势真实性的关键量价关系。股市里有句老话叫做量在价先，是什么意思？价格的涨跌可以骗人，但成交量很难造假，学会看量价配合就能大幅度减少被假突破忽悠的概率。第一，放量上涨是最健康的信号，股价上涨的同时成交量明显放大，说明有大量的真金白银在主动买入，上涨有资金支撑，可信度高，就好比一家餐厅排队的人越来越多，那就说明确实好吃。第二，缩量上涨要警惕，股价在涨但成交量反而缩小，说明追高的资金在减少，这种上涨可能是虚涨，后继乏力。第三，放量下跌是最危险的信号，股价大跌同时成交量激增，说明恐慌性抛售正在发生，短期内可能还会继续下探，这时候最忌讳的就是抄底，你以为的底其实可能是半山腰。第四，缩量下跌反而可能是好消息，股价在跌但成交量越来越小，说明卖压在减弱，想卖的人已经卖得差不多了，这时候离底部可能已经不远了。记住一句口诀，放量上涨可信，缩量上涨存疑，放量下跌快跑，缩量下跌观望。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的行情数据功能可以查看个股量价走势数据，帮您结合量价关系进行自主判断。以上就是今天的投资有道，想了解更多的指标功能，欢迎在湖北卫视天生我材抖音账号主页橱窗选购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让 AI 帮您看清市场，我们下期再见。
1: 好，非常感谢。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抓紧时间，请刘鑫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关于午后如何应对的问题。首先，接着刚才那个，您刚才明确的说到了，觉得人脑工程可能它不会成为下一步科技的主线。您觉得谁能接得住？谁会是下一步的主线呢？
2: 我觉得从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市场当中呢，科技依然会成为市场当中的一个活跃的这样的一个主线之一。
1: 嗯。
2: 但是我觉得接下来一波就是说市场指数再继续上攻的一个主要的动能，可能就不是。是靠科技的，因为我们上一波很明显拉到四千点上面是靠一些硬核科技和科技权重类的这样的个股，而接下来一波的话，我觉得依靠金融权重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尤其是金融权重当中的券商。因为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啊，在上周这个公布的基金的一个二季度的这个中报的情况来看，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券商成为二季度基金的增仓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而增仓的一些重要方向呢，主要在一些头部的一些券商类的这样的一些个股上面。当然，券商目前的优势不用多说，大家可能都知道，绝对的位置比较低，业绩也非常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我觉得差的是一股这样的一股增量资金的这个力量。那么之前整个的增量资金都集中在科技当中，那么依靠科技拉动指数的这个上空，而接下来我觉得指数的这个回升可能它的依靠的动力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券商板块是值得大家中期做一个重点关注的这样的方向。
1: 嗯，
2: 那么另外在整个的近期的一个操作当中，我也强调要均衡配置。
1: 对，
2: 而均衡配置的三个方向，科技、医药包括红利这三个方向，大家可以做一些均衡的这个配置。医药当中呢，我觉得像一些创新药包括一些中药可能会时不时的在市场中有轮动的机会，而红利的一个防守性的这个机会的话，现在也得到一些资金的关注，类似于像一些银行、像一些电力这样的一些方向，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做关注的。而科技方向，我觉得一方面国产的算力方向，因为包括的这个海外的一些算力业受到影响之后，国产的自主的可控的算力链会不断的这个提升，所以对国产的算力链可以关注。另外，超跌的半导体的一个产业链，接下来我觉得也存在一些修复的机会。只不过呢，在这个上面呢，大家要做好均衡配置、滚动操作的这样。

0: 的名字叫顾秋烟。
1: 暗战无声，
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0: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3: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3: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0: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3: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4: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带不好兵的将。有我们二当家在这儿，有周卫国同志在这儿，你尽管放心。
5: 这话我爱听。赵排长
0: 到，
5: 你带朱排长和周副排长他们去连队吧，他们能打仗，有作战能力。有句话你信不信？这帮好汉只要你好好带，将来个个都是好兵。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0: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8: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0: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先に行け。いいか、コナイ殿に必ず伝えろ。上映号と兵器工場はよそにあり。行け。

0: 枪谁打的？
1: 不知道啊。水生哥，水生。就是他们杀了我们好多的乡亲，还抢劫我们好多的姑娘。
2: 报仇，
3: 没错，我是堂堂的大日本帝国军人，我这个中国小姑娘算什么？

0: 反了，欠了！走，我回去集合部队。
1: 是。检查仔细点啊，兄弟们。
2: 是。
1: 子弹粮食都别忘了。哎呀，看啥呢？我们俘虏了六七个鬼子，其中还有一个当官的。
2: 水生哥，对不起，全子，大老爷们，你哭个屁呀！你叫水生啊？啊！伤口那20多个鬼子是你打死的？是俺跟俺两个同乡打的，可惜他们都被蜀人打死了。想报仇吗？
1: 不，这仇一定要报。
2: 拿着它跟我打鬼子。

0: 这是什么人啊？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八路军的长官。兄弟，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清风寨的二当家的齐风口那一仗，听说过吧？啊，他带着我们打的，消灭鬼子整整一个中队，现在是八路军的排长，他就是周二当家的。
1: 对呀，
0: 俺跟你们走，
1: 我也去。
0: 要的就是你们这话，来，我看看你伤口。还好，没事。兄弟，你带着他去那边找。

0: 大哥，给你送饭来了。好，谢谢谢谢。还有酒呢。嗯，真好。怎么啦？还生血染瘴气啊？哎，朱大哥，李红村的事儿啊，我都听战士们讲了。 你知道吗？战士们觉得这一仗啊，打得特别的解气，没有一个不说你好的。周大哥，你们可真厉害呀！一排的新兵敢打70多个鬼子，而且啊，还救了那么多乡亲。
1: 我活着不就为了打鬼子吗？
0: 那鬼子打完了呢？
1: 打完就是找你姐。

0: 你要是不想去，我也不会让你去。
1: 你要是不想去，我也不会让你去。
0: 你要是不想去，我也不会让你去。
1: 你要是不想去，我也不会让你去。
0: 你要是不想去，我也不会让你去。
1: 你要是不想去，我也不会让你去。
0: 我就是要去找姐姐，我也跟你一起去。
2: 参谋长，今天下午，李总村遭遇战中，周卫国公然违抗命令，聚众哗变，杀害俘虏的情况，基本上就这样了。我认为，周卫国同志虽然带领四排打了一个胜仗，但是他所犯下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我希望组织能够尽快给出一个答复。我的话说完了。
3: 我觉得周卫国同志作为一名指挥员，公然的违反上级命令，并且煽动手下闹事。
4: 致使四排二十六名战士阵亡五人，轻重伤员九人，伤亡几乎过半。这件事情上，他要负全部责任，并且他杀害俘虏，这是严重违反我军纪律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应该严肃处理，以正军纪。
5: 我有几句话要说，同志们，周卫国今天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们要批评他，处分他。
2: 组织上也一定会做处理的，但是大家想一想，他毕竟刚来虎头山不久，要改变一个人还需要一段时间。况且他今天确实打了大胜仗，还救了那么多的老百姓。我希望大家考虑一下。我的话完了。我不能同意陈毅同志的意见。不错，周卫国是会打仗，而且打了许多胜仗，但这不成为他不遵守命令的理由。 我们的队伍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铁一样的纪律和对党的绝对忠诚。周卫国同志一而再、再而三的违反纪律，这会对其他的战士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尽快严肃的处理。
6: 说完了？都说完了吗？ 那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又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人都曾经宣誓，以解放全人类的劳苦大众为己任。李陇村的村民是什么？他们就是劳苦大众的一部分。周卫国又做了什么？他救了老百姓。 错，我们是有伤亡，但我们的伤亡值，因为老百姓得救了。我觉得陈毅同志的意见还是中肯的。你们都知道，我对这个周卫国是有成见的，当然不是针对他个人，是针对国民党反，是针对国民党。徐光荣同志，我觉得你忘本了。
7: 你忘记了苏区的老百姓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了？
8: 可是周卫国确实是违反军纪啊！
2: 徐连长，我问你，周卫国出击的时候你在不在场？
7: 我当然在场了，我不让他去，他偏要去，而且他绑我，你又不是不知道。
2: 你是指挥员，打仗是要用脑筋的。如果当初你同意他去，他还会绑你吗？

0: 你们有违反军纪这一说吗？
1: 违反军纪一定要严肃处理，但作为指挥员及时出击救了老百姓就要表扬。

0: ここです。
1: 要塞にある。はい、渡辺の死は無駄じゃなかったです。閣下、我々も行動に出ますか。そうか、大和子。
2: はい、
1: 明日一つ中隊に連れて要塞に突発、鉄道修復終わったら父さんに全滅させ。
3: 老周，乡亲们都来了，说是要见见你。这就是咱们的大恩人呐！乡亲们呐，快给咱们大恩人跪下呀！哎，
4: 老先生，快起来，快起来！这可使不得，乡亲们都起来啊！
5: 参谋长，这怎么回事？乡亲们一大早就来了，说是一定要见见刘排长。
6: 老人家，我叫李勇，是这儿的参谋长，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讲。
7: 长官呀，老夫郑文泰，是庚子年乡试的贡生，是李龙村的头人，今年八十有三了。我这辈子是活够了，可是这些晚辈后生，他们要不是周排长，这些晚辈后生早就完了。 这些粮食、鸡蛋，都是村里们凑的，是给周排长、八路军的同志们的一点心意。东西不多，你们一定得收下呀。
5: 乡亲们，我代表八路军，谢谢大家。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年景，村子里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些东西我们要是收下了，大家就得饿肚子，这使不得。心意。
7: 我们领了，东西请大家一定要拿回去啊！
5: 不行，这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啊！你们要是不收，就看不起我们李伦村的老少，我这老脸呐也没法跟乡亲们交代。你们必须给我收了。那好吧，这次就破例了，东西我们收下了。赵杰，
8: 到，
5: 把你们缴获的战利品。 小鬼子的罐头、口粮，还有被服，都交给乡亲们，让乡亲们准备过冬。
7: 是，李参谋长，这可不行啊！
5: 老人家，你听我说，乡亲们，昨天的事情。

0: 要向大家道歉，鬼子摸进了村，给村子里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这说明我们的警戒工作出现了问题，我们是有责任的。所以这些东西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收下。
1: 好，那我就替村里人应了，谢谢李参谋长，谢谢八路军，周排长请受李龙村人一拜。
2: 哎，老人家老人家，这可使不得，快快快，乡亲们都起来了。
1: 那好，我就不耽误你们了，乡亲们咱们大家回吧。
0: 陈姨，替我送送大家。
3: 好，
0: 老人家您慢走。
1: 哎，告辞了。
3: 老乡您慢走。
4: 老周，我跟你谈一谈。
5: 啊，好。哦，
6: 老周啊，哎，昨天的事情虽然你违反了军纪，但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你的指挥才能，你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啊。
5: 参谋长过奖了。
6: 哎，到虎头山有多久了？
5: 三个多月。
6: 八路军这边生活很艰苦，不比那边，这段时间你的吃住还都习惯吗？
5: 只要能打鬼子我就习惯。
6: 你这心里对徐光荣同志是不是还有些情绪啊？是不是他让你不习惯啊？
5: 哪儿的话，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一点我进黄埔第一天就知道了。这一次我确实犯了错误，给领导添麻烦了。
6: 这都是些客气话，老周啊，我想听你的心里话。
5: 参谋长啊，
6: 叫老李。
5: 老李，
6: 嗯，
5: 的确，参加你们八路军，就是因为能顺顺当当的打鬼子。但我也承认，这一次我确实违反了军纪。
6: 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痛快人。不瞒你说，我以前对你是有戒心的，是有成见的。你想一想，我们跟国民党是做过战的，我有很多战友，包括我个人的亲人，都死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下。我一半时憋不过这个劲儿来。啊，
5: 我能理解。
6: 嗯，好，我们的队伍需要你这样的军人，我也愿意交你这样的朋友。就冲你为了老百姓能够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本身就令人敬佩，很高兴我们能成为战友。
5: 我也是。
6: 但有些话我还是要说，你我都是军人，你刚才也说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们虎头山有几千战士，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见了鬼子就往前冲，这病可怎么办？你以前当过团长，还是正规军的团长，我想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5: 老李啊，那你们就处罚我吧。
6: 这话是心里话？
5: 心里话。
6: 好，好，这个态度就是好的。我马上请示邱明同志对你的处理意见。
5: 好啊。
6: 那时候不早了，我就先走了。

0: 我真不明白，
1: 参谋长今天怎么了？这态度180度大转弯，明明是他周卫国部队嘛，不服从纪律，还个人英雄主义，以后人人都像他一样，这队伍还怎么带？
2: 张初，我问你，如果你是李陇村的老百姓，你肯定希望在危难时刻有人来救你吧？但是当时如果周卫国不挺身而出，你能想象出后果是什么样吗？不堪设想。
1: 我没说他救人不对，我这是就事论事。
3: 行了行了行了，你俩都别争了。周卫国是违反了军纪，可是他杀了鬼子，救了老百姓，就这一点我佩服他。
4: 金笔关的怎么样？
5: 难得的自在啊。
4: 不要有什么情绪了，

0: 京浦线被阻断，鬼子向南方运送的大批油料、装备和弹药，目前这批物资正囤积在莱阳军火库。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炸毁莱阳军火库，毁掉这批物资，绝不能让鬼子顺利地把这批物资运往南方前线去。根据情报，目前鬼子正在抢修被炸毁的桥梁，最多再有十天就能重新修好京浦线，所以我们要争取在十天内完成这个任务。
1: 团长，那可是鬼子的重中之重啊。
0: 是啊，先不说咱们的部队如何通过虎头山以外鬼子多处的封锁线，光是莱阳县城就有鬼子的一个混成旅团，还有这次因京浦线被阻断而滞留的大批日军部队，这次攻打莱阳军火库无疑是老虎嘴里拔牙呀。
1: 团长，给我三天时间，我会交给你一份详细的作战方案。
0: 好，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或者疑惑，随时拍卖找我。
1: 哎，
0: 你小子。

0: 虽然现在全团情绪高涨，纷纷送来请战书，但是看得出来，都是抱着必死的心态来请战的。而且送来的攻击方案，执行起来都会付出巨大的伤亡。
1: 老吴，你看看这一段，我觉得写的不错。

0: 你是不是觉得周卫国这小子胆子有点太大了？
1: 岂止是胆大的问题啊！哎，咱俩说句不好听的话，有点异想天开啊。以12个人袭击驻军100多个人的南阳军火库，简直是……
0: 周卫国的这个想法啊，对于虎头山，甚至八路军以往的战法来讲，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我们以往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老吴，你怎么想的？谈一谈。
1: 哎，我认为我们不能断然否决这个方案。虽然这个方案乍一看有点异想天开，但是仔细想一想，有它的道理啊。
0: 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很多人为的想法都是从这种异想天开、奇思妙想中产生的。
1: 哎，老邱啊，我认为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方案，应该听听周卫国的具体想法，甚至可以让他试一下。
0: 行啊，老吴，既然你已经同意了，那么我建议啊，不如把这个方案拿到作战会议上好好讨论讨论啊。
2: 好。
3: 报告します。
4: 作戦の準備どうなってる？
3: 歩兵部隊、砲撃部隊ともに招集完了いたしました。古道山の八路軍に攻め込む用意はできています。

0: 師団長殿、今すぐ出動しますか。
1: ダメ。今のところは雷陽駅以路の部隊で貨物戻れ。鉄道修復終わり、すべて荷物一等終わり地点に攻撃せよ。
2: はい、
3: 報告。
4: じゃら。
5: 团长、政委，你们找我。
6: 坐。
7: 哎。
6: 老吴，还是你说吧。
7: 好。瑞光，这次找你来是想向你宣布一件事情。经过团党委的慎重考虑，已经批准你对莱阳军火库进行偷袭的作战方案。
5: 真的？
6: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这仗我们要打就必须打赢。
5: 哎，
6: 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5: 在我提要求之前，我想去趟莱阳。
6: 去莱阳？
5: 对，我去看看。
6: 好吧，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去侦查一下也是有必要的。不过莱阳县城有鬼子的重兵把守，我怕你一个人去不安全。
5: 团长，这种事儿人越少越好。
6: 好，
5: 放心吧，
6: 安全第一。
5: 哎，
8: 老板有房间吗？
9: 有的。你要住几天？
8: 今天初一，我看心情。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

0: 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 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胫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燥。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 消散身体疲惫。这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真心的建议大家
1: 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

0: 欢。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4: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9: 你跟周大哥是同学，他是不是有个未婚妻啊？
10: 让咱们练对。

0: 队列，提高提高组织性啊，纪律性，这我懂。
1: 我是担心呢，咱们这些弟兄20多天都没摸枪了，看家的本事都丢了。队列练得再好，毕竟不能打鬼子，你说是吧，兄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好机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上你。哎呀，先喝一口。来，哎呀，魏国，掐指算算，在南京一边，真得大几年了。
1: 可不嘛，
0: 干，来，干了。
1: 三哥，
0: 嗯，
1: 你一直不都混在江南吗？怎么跑山东来了？
0: 不瞒兄弟说啊。这小日本一进来，我也就没闲着。江南那边呢，干了十几票，我把小日本的洋行、商社都给偷遍了，最后干了票大的，我把他们警备司令部的金库给端了，全部劫富济贫。小日本急了，到处贴告示要抓我，肯定待不住了。我就琢磨去哪儿好呢？山东。
1: 好地方啊，所以我就跑到山东来混日子了。
0: 三哥，那你到山东来做的是什么生意啊？还做什么？偷呗。但是有一点，你三哥我只偷日本人的。我觉得莱阳这块是个好地方，你看，铁路南北都通着呢，而且还是这帮日本人的中转站，所以这次绝便宜不了他们。
1: 三哥，弟弟，我这辈子没富过几个人，你算一个。
0: 来，客气，
1: 干了，干了。
0: 嗯，魏国，你来莱阳干什么呀？不会也瞄上这块肥肉了吧？
2: 不聊，喝酒不聊，来，来。

0: 现在的敌情比较清晰了，
1: 我要开始组建我的小分队，我需要团里大力的支持，我得问你们要不少东西呢，别见怪啊。
2: 你尽管狮子大开口，我们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
3: 好，团长，政委，我这第一件事呢，就是要人。
2: 什么人？
3: 这次行动人不宜太多，加上我12人足矣。
0: 但是这12个人必须要各顶各的能干，现在我手里只有6个，
3: 所以我希望从3排抽调2个人，赵杰、铁牛。
2: 可以。
3: 2营还有2个人，赵大勇、李三河。
2: 好，这2个人我调给你。还有呢？
3: 还有。
2: 哎，你不会要我跟老吴吧？
3: 团长，我要你的警卫赵大龙。
2: 大龙，
4: 到！
2: 听我命令，从今天开始，你归周卫国同志指挥。周卫国同志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听明白了吗？
4: 是。
2: 好了，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呢？
0: 第二，我希望全团配合我这次行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3: 如果能集结全团的兵力，分成多路同时出击，骚扰来县城外围所有鬼子据点，把他们搞得越乱越好，我就可以趁乱下手。
2: 好啊，到时候我把虎头山上所有能动的兵力拉上去配合你，一定把莱营地区给他搅个天翻地覆。
3: 谢谢团长，现在我得问你们要武器和装备了。这一次我们要乔装成日军混进莱阳县城，我需要12套日军军服，还有12支日制的38步枪，每枪配80发子弹，还有每人要拿4枚南瓜手雷，全要最好最新的。
2: 好，这个我让老吴去帮忙解决，3天之内完成。还有呢？
3: 还有，为了减少伤亡，我需要大量的定时炸弹。
2: 定时炸弹？
3: 对，
2: 这个根据地可没有，我在哪给你找去啊？
3: 我知道一个人能做。
2: 谁啊？
3: 张楚。
2: 张楚？
3: 对，他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精通机械，造几个定时炸弹不是问题。
2: 好啊，只要张楚能造，我亲自去找他。你还需要什么？我让老李帮忙。
3: 哦，对了，团长，我还需要12把驳壳枪，我不要尽早的，要崭新的20响，每枪配200发子弹。
2: 这个恐怕有点困难。好吧，大龙，
4: 到！
2: 立刻召集全团联谊上的干部，马上到团部开会。
4: 是。
5: 哎，在这儿叨叨啥呢？
6: 团长把我的驳壳枪给下了，不知道为什么。
7: 我们也下了。
5: 我跟许连长的枪也被下了，团长有他的安排，别嘀咕了，都回去休息吧。
7: 行。
5: 哎，团长要这么多驳壳枪干什么？
7: 我哪知道？
2: 解下背枪，放到桌子上。卫国，全团的驳壳枪都在这儿，你看中的。拿走。
0: 哎，
6: 团长，这是怎么回事？
8: 团长，怎么连我们的枪都叫了？
2: 为了配合这次袭击蓝营军火库，所有小分队成员都要配备德国原厂驳壳枪，你们都将无条件服从，听明白了吗？

0: 事儿不能开玩笑。
1: 怎么样啊？
2: 马上就好了。好，那是成品。
0: 哎，我来，我来，我来，轻一点，轻一点。
3: 我手轻着呢。
2: 你看，只要秒针一回灵，拨片马上自动弹起，直接引爆雷管。
1: 这东西威力怎么样啊？
2: 每个炸弹上面啊，都包有1公斤的黄色炸药，这都是用迫击炮的炮弹改过来的。至于威力嘛，把这个房间炸平没问题。
1: 哎，你小子够牛的啊！这书没白念啊！
2: 白没白念我不知道啊，但是能炸鬼子的东西就是好玩意儿。哎，威力大啊，到时候爆炸的时候躲远点，别炸着自己。
1: 哇，多惜命啊。
2: 对了，你们什么时候走啊？
1: 明天早晨。啊，对了，你抓点紧，在我走之前得把这批炸弹给我做好了。
2: 明天一早。行，没问题，交给我吧。
1: 那辛苦你了。不打扰了，我先回去了。
2: 快去吧。
4: 报告，
5: 进来。
4: 怎么着？怎么着？找我新任务啊？
5: 你坐。
4: 好。
5: 光荣啊！
4: 啊。
5: 周玉国他们明天早晨就出发了。他们这十几个人可是我们团的战斗尖子，所以呢，我是放心不下。
4: 老周的计划，我觉得也是很危险。哎，参谋长，你觉得？他们能成功吗？
5: 说实在话，我实在猜不透这个仗周围国家怎么打。如果我来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这种极端冒险的打法。但是这已经是团作战会议制定的作战方案了，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不折不扣的执行它。
4: 是。
5: 你看。
6: 从七风口出来到莱阳县城这一段看到了没有？
5: 全部是平原开阔地带，也就是说周卫国他们一旦在莱阳县城这仗打响了，后撤的速度如果慢一点的话，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快速出来阻击，这十几个人有天大的本事也挡不住。
7: 是啊，参谋长，这一带都是平原地带啊，他们要在这儿的话，那就是活靶子挨打呀。
5: 说的就是这个，所以我现在决定派着队伍在七风口10公里外接应他们，配合周卫国他们安全撤离。这个任务我交给你。
4: 是，
5: 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审时度势，把握好战场的时机，既要最大程度的接应周卫国后撤，同时又不要在开阔地带和日军正面交手，一定要降低伤亡。做得到吗？
4: 保证完成任务。
5: 好，赶快去准备。
4: 是。
5: 哎，等会儿啊，光荣啊，
4: 啊，
5: 打仗的时候还是要学学周卫国，多动动脑子。
4: 是。
8: 鬼子派了一个中队来守卫军火库，应该有180人。他们全部驻扎在莱阳的军部里，他每天分4更，每更大概有40到60人。在军火库的大门口有6个人把守，我们要进入他们的管辖重地，必须要得到他们的口令。他们这些人配备的都是38步枪。在院内有一个街垒，街垒有一个重机枪组，它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重机枪组，而且在这个院子里面有2个机动的巡逻队，每队8人，配的也是38步枪。在他们的房顶上有2挺歪把子，还有一个探照灯。邱团长的队伍会在外围配合我们炸响一个鬼子据点，把他们的兵力吸引过去。到时候我们面对的鬼子总兵力应该是90人。我们下午会潜入莱阳，凌晨3点开始行动，行动结束之后原路返回。水生、二虎子、赖头子、李三和赵大勇，你们5个人负责外围掩护。大家还有问题吗？
9: 没有
10: 没有。
8: 你们5个人每人拿一个掷弹筒， 检查装备，半小时之后出发。
3: 小雨，小雨，你怎么还不动啊？周卫国他们马上就要出发了，走，我们去送送他。
9: 我才不去呢。
3: 为什么？
9: 邱团长今天让我去军区医院学习。
3: 啊，行，那我先走了。

0: まだやってるよ。
1: 気にすんな、ほかっとけ。
2: みんなどこおるんや、ザバン。

0: 这儿都是军火，咱们炸得过来吗？这不一定全是军火，应该还有些油罐，还有备付。队长，现在凌晨3:30，我和徐慧云待着，记住，我们定时炸弹有限，必须要放在轨迹的油罐和军火上。我们15分钟之后在这集合，定时炸弹调时30分钟，明白吧？
1: 明白。

0: 你不是农民出身吗？听我的，咱们只拿一挺歪把子，带一股弹药，其他的都放这儿。
1: 啊，都放这儿？哎，班长，这么多军火，咱搬到虎头山不是挺好吗？
0: 你搬呢？我们搬不走，也不能留给鬼子，全炸了。
1: 都炸了？
0: 那
1: 我
0: 走什么呀？对着炸弹，
1: 快！

지나진 거 야, 스키로! 다섯 진이 공격해요! 공격이 됩니다!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

0: 之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早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宝马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

0: 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找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在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

0: 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早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宝马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

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找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斩草。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言。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5: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4: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了。

0: 接受批评。作为一个领导，我刚才是太冲动了。我的问题，组织上会处理，但周卫国必须处理。
1: 我建议这件事情暂不做处理，等团长政委回来以后再做处理。
2: 兄弟，
3: 大哥，
2: 都是大哥不好，拖累你。
3: 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长歌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大便干结费力，
11: 时间长
10: 量少，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个周卫国，有两下子。
1: 同志们，
0: 走去接应他们。
2: 清点人数，
3: 快了，少一个人。
2: 谁？
4: 杨大力。
1: 虎子，带着战士们去跟连长会合，我去找杨大力。快，
3: 队长，
5: 不行，我跟你继续去。
6: 我们跟你继续去。
5: 给我闭嘴！
1: 我会日语，没事的。我去找杨大力，
3: 你们快撤！快！
4: 我必须跟你一块去。我答应过副队长，
5: 答应过朱大哥，
1: 答应过谁都没用。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
5: 明白吗？
6: 不行，
5: 水枪，
6: 让我拖走。
3: 虎子，
6: 快，虎子，
3: 走了，
6: 走了，
3: 走了，
6: 走了，
3: 快！

0: 里边的人听着，
1: 皇军又大俘虏，只要你们缴械投降，我们会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2: 团长，看来今天咱们是逃不出去了。
3: 你别管我，你自己想办法出去。
4: 说他妈什么话？走，到外面去，走。
5: 大砲持ってこい。早くしろ。
0: 里边的人听好，
1: 你们只剩最后一分钟时间了，如果再不投降，我们就开炮了。
3: 团长，看来今天咱们俩是要死在一起了。
6: 兄弟，能跟你死在一块儿真好。咱们今天打了这么多鬼子，够本了。

0: 他们来了。
1: 连长，
0: 情况怎么样？
1: 得手了，
0: 我们也看见了，干得漂亮啊！哎，老周呢？
1: 哦，我们出来的时候没看见杨大力，他回去找他去了。他让我们先到这儿来和你会合。连长，咱们在这儿等他们吧。
0: 不行，我们得离开这里。一会儿鬼子拦阳增援部队一定会扩大搜索范围的，我们在这里太危险了。
1: 连长，咱们不能不管他们呀。
2: 是啊。
0: 这样吧，我们向后撤离十里，那里有几座小山，便于我们隐蔽。一会儿他们要回来的话，看不见我们，一定会自行撤离的。听我命令，撤退。
1: 这，连长，连长。

0: 怎么还不回来呀？
1: 太长，要不咱们迎出去看看吧。
0: 同志们，听我的命令，撤退！
1: 哎，连长，不能撤呀！咱们接到的命令是一定要把老朱接回来。
0: 现在距离你们分手差不多过了3小时了。如果他们要回来的话，早就应该到了。你看看，这片地形开阔，鬼子如果要来搜索的话，我们谁也跑不了。我们不能为了他们
1: 几个人。
0: 而连累了全连100多个战士。
1: 走，
2: 哎，连长，再等等吧。
0: 赵杰，我接到的命令是务必接到小分队的同志。

0: 现在你们已经回来，我不能就为了周卫国和杨大力几个人而把你们置身于危险当中。
1: 虽说你不是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那么大的事情，鬼子一定会有所行动的。
0: 我们必须得走，听我的命令，撤退。
2: 哎，连长，
0: 撤退！
1: 姓徐的。
0: 敢把二当家的扔下，我跟你没完！
1: 对，
0: 我们不能不管二当家的，我们得等他们回来。赵守天，你给我听着，周伟国现在是排长，不是你们的山寨的时候了，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1: 守天，你干什么你？把枪放下，冷静点你。
0: 老子冷静不了。
1: 你们要生怕小鬼子，我自己去。
0: 赵守天，你给我听着，
1: 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
0: 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把枪给我放下。
1: 你说放下就放下，你算哪根葱啊你？
0: 放肆！把他们捆起来！
1: 敢！
0: 谁敢？
1: 你们干什么？
3: 你混蛋你！
0: 我保管。
1: 你放开！放开！
0: 要不这样吧，我带他们去救老六，你们先撤。
1: 赵杰同志，你是一名党员。
0: 党的原则你是知道的，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你必须服从命令。
1: 队
0: 长，党的原则我知道，不过老周我是一定要救的。你要处分我是吧？好，等我回来，要杀要剐随便你。弟兄们，
4: 走！
1: 走！
0: 赵军，你给我站住！
1: 这里是战场，容不得你放肆。
0: 如果你不服从命令的话。
5: 我枪毙了你，老班长！打从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你。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你什么时候想拿走，我都没话说。你开枪吧。

0: 人呢？不是说好全是接应的吗？
1: 鬼怒上来了，
2: 躲起来！大林，来，
3: 大林，
2: 大林，没事的，
3: 没事。

0: 是。
1: 哎呀，你们小心点儿。
0: 阿丽，自己保重。
2: 是的。
0: 拿下，走。

哇塞！

二当家的一定在这儿。卫国，卫国，二当家的。

0: 排长怎么样？排长怎么样？排长咋样了？让我进去看一眼吧。咋样了？我们排长，你就看一眼，就看一眼。
1: 你们都不能进去。
2: 排长也不看一眼，有什么不让进？
3: 不行，
4: 别吵了，别吵了，大家都别吵了。
5: 大家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现在屋里还有病人呢。
0: 这样，赵排长先跟我进去看看，
6: 都先在外面等一下。

0: 他的肌肉被刺穿，失血过多，暂时昏迷，
1: 有生命危险吗？他的身体很强壮，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不过看他现在的情形，应该会昏迷一阵，你们就让他好好休息吧。
2: 那我们先出去，让他休息吧。
3: 老赵，排长有危险吗？
4: 他咋样了？哎，都安静点。他需要休息。
3: 就让我们看一下吧。我跟你说，我这条命是排长救的，我要好好谢谢他。哎，
4: 就是就是，我们绝对不会少周排长休息。
3: 看看是放我们收拾钱，让我们进去看看嘛。
5: 就这样。
3: 是啊，我答应照顾好二当家的，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呗。
4: 哎呀，
3: 都别吵了。
4: 兄弟们，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何尝不是跟你们一样的着急？
3: 可是急有用吗？啊？ 老周他现在需要静养，你们现在这样进去只会影响他的康复。都冷静点，要看以后再看。都回去吧。
1: 回去吧。

0: 醒了。
1: 雅阁珠宝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

0: 百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金雅阁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

0: 花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迪亚格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3: 嗯，
4: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金雅阁珠宝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0: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4: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时

0: 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作践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不惧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金雅阁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装裱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

0: 花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迪亚格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3: 嗯，
4: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0: 成蝶影。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0: 暗战无声。
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3: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0: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0: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0: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4: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0: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5: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6: 你们记得在哪里？
7: 什么人？
8: 我是李永春的柱子，鬼子来我们村了。
7: 兄弟，赶紧走啊！
8: 方立军兄弟，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鬼子来我们村，杀了好多的乡亲们，还抢走了好多的姑娘。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

0: 后变色、变小、遭罪。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陈毅啊，我来虎头山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机会和你聊聊天。这么多年没见，你过得还好吗？
1: 好。
0: 张楚呢？他对你好吗？
1: 阿文，
0: 你们结婚那么多年，他欺负过你吗？
1: 你怎么知道我跟他结婚的？
0: 当年我考上军校之后，回上海找过你，天津跟我说的。
1: 我跟张楚。
2: 美国，刘卫国。
1: 探长。
2: 干事。
1: 政委。
3: 哎，别动，别动，
2: 躺那，别动。伤怎么样了？
0: 我好多了。你们怎么都来了？是不是有什么新内容？
2: 瞧把你小子能的啊！那我现在就给你个任务，三天之内去把狗日的任命天皇给我抓来。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你呀，满脑子就打鬼子一件事，都累成这样了。我要是再给你派任务，我这个团长就太不近人情了。怎么着，没任务我就不能来看看我的兵，何况是虎头山上最好的兵。
0: 呦呦呦，行了行了，这有点严重。
2: 哎，老吴。

0: 这次，莱阳军火库的行动，你们十二个人以近乎零损失的微小代价，重创了莱阳军火库的日寇，在鬼子的心脏上狠狠地插了一刀。这仗打得漂亮，不仅给三连增了光，也为独立团扬了没头的气。我代表独立团向你们表示感谢。
1: 谢谢领导，等你伤好了以后，我亲自到军分区去给你们十二条好汉请功。请什么功啊？看得起我们，请我们喝顿酒就行。
2: 好啊，一言为定。
1: 哎，团长，这一顿酒太少了吧？怎么着也得八顿九顿的啊。<笑>
2: 老周，这回咱们可把小鬼子闹惨了。
3: 咱们放的那把火呀，整整烧了三天三夜，把日军的军火库烧得那是干干净净。现在整个火都山地区，老百姓一提起咱们八路军，
0: 佩服得跟关老爷一样。<笑>这次着实出了口恶气，你先好好养伤，什么也别想。四排在站上呢，赵杰先管着，有什么事你说一声就行。等你们养好了伤，接着跟小鬼子干。
4: 老吴说的对，对了啊，我这次啊，还给你带来一个小朋友。
5: 谁啊？
6: 小雨啊，进来吧。
4: 朱大哥，没事吧？别吓死我了。谁让你抽烟的？抽烟对你身体不好。
6: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军分区学习去了？
0: 是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的，我知道你受伤了，所以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照顾你的。是我特意把小雨带回来的，我把她带回来，一来是方面照顾你，二来嘛，有个小丫头在旁边叽叽喳喳的，对你的伤有好处，省得你闷得慌。不过我把话说前头，你得赶快给我好起来。嗯，待了这么久了，我们也该走了，好好养伤啊！来，别动。
7: 现在命令您躺下休息，
0: 我们走。哎，
7: 陈一同志，来一下。好，
0: 团长慢走啊。陈干事，周卫国在你们这儿，我就拜托你和小雨了。
7: 请团长放心，
0: 他最近情绪怎么样？还好吗？还好，不过看得出来他有心事。以后。 你们要多关心关心他，毕竟你们是老同学，沟通起来还比较容易。
7: 嗯，
0: 那我们走了。

0: 哥，来了就进来吧。来我这儿还偷偷摸摸的，
1: 兄弟，哥哥来看看你，怎么样？好点没？
0: 挺好的。
1: 你这几天，你们这个什么长啊、官儿啊，都过来看你了。这村里一说啊，全都是军火库的事儿。哥哥，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
0: 三哥，
1: 嗯，
0: 弟弟说句话，别不爱听啊。你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儿，要不要留下来跟我一块打鬼子？
1: 入伙？你瞧得起哥哥？
0: 这话怎么说的？
1: 行，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刘三这辈子也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这样，15天之后，哥哥就过来。
0: 此话当真？
1: 君无戏言。
0: 再说一遍。
1: 君无戏言。

0: 陈怡姐，哎，回来了，周大哥恢复得真快，哎，那就好。陈怡姐，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1: 嗯，我发现我真的越来越喜欢周大哥了，我一定要替我姐姐好好照顾周大哥，照顾他一辈子。
0: 陈怡姐，你怎么了？没什么，那好啊，有你照顾他，他一定会幸福的。
2: 嗯，我一定让周大哥快快乐乐的。
0: 你呀，好了，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你明天早上还得给他做饭呢。
2: 嗯，
0: 好，睡吧，
2: 睡了啊，
0: 嗯。

0: 周卫国是你的兵吗？是。既然是你的兵，他没有回来，你为什么下令部队撤退？你这是什么行为？你知道吗？
1: 临阵脱逃，可耻！
0: 你什么？我说你临阵脱逃说错了吗？你好像很不服气嘛，
1: 参谋长。 我是不服气，我许光荣跟了你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是，我是错了，我知道。可是你说我临阵脱逃，我一百个不服气。
0: 那好，你不服气，说出自己的理由。团长和政委都在这儿，说吧。
1: 周卫国没回来，我心里也着急啊。 可是时间已经到了呀，他不按照约定的计划回到机营的地点，十里铺是个开阔地带，鬼子一旦来的话，全连的战士都会有危险。我不能为了他们几个人，不顾全连战士的安危啊！
0: 说完了吗？说完了。你说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也没有用。你是什么人？你是指挥员。 指挥员如果没有了士兵，还算什么？狗屁！还一肚子的理由。我建议撤销许光荣通的连长职务，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
2: 参谋长，老许啊，你先别激动，先坐下。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咱八路军。 和鬼子比，在武器装备上谁的好？当然是鬼子的好了。
1: 差远了。我们要是小鬼子的装备的话，早都把他们赶出去了。
2: 咱们战士的素质和作战技能，和鬼子比怎么样呢？
1: 那照鬼子也差上一大截呢。嗯。
2: 那我再问你。 咱们的后勤补给、粮食供应，能和鬼子比吗？
1: 那也比不了。
2: 你想想。

0: 咱们和鬼子打了这么些年仗，是鬼子赢得多，还是我们赢得多呢？
1: 要是跟鬼子硬拼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们打19战，那也是不相上下，势均力敌。说得好。
0: 既然我们在各方面都不如鬼子的情况下，这仗打下来，为什么还能势均力敌呢？
1: 第一，我们有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第二，我们坚持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思想，不跟鬼子硬拼。既然你知道打仗要用脑子，为什么到你自己就不行了呢？你扪心自问一下，这次袭击莱阳军火库，你事先想到这次行动可以成功吗？ 你是不是也和大多数同志一样，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勉强执行一次任务？你是连长，你是指挥员，周卫国用他的头脑打了那么多胜仗，难道还不该引起思想上的重视吗？咱们远的不说，西风口战役，李陇村、周卫国以少于鬼子一半的兵力，全歼了鬼子一个小队。
2: 还有这次袭击莱阳军火库，他们只有12个人，10个人，他们为什么能胜利？
1: 难道这只是侥幸？
2: 我同意李参谋长刚才说的，我要关你一个星期的禁闭，三连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连长，在这一星期里，你要端正态度，好好检讨。
1: 记住我刚才说过的话，还有李参谋长说的。至于你这个连长能不能当，要取决于你的态度。等禁闭完了再说。还有异议吗？没有了。散会。
2: 现在我宣布，从今天开始，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三连连长。好，下面请你们的代理连长周卫国同志讲话。
3: 没什么好说的，大家练好本事，好好打鬼子。
2: 好，从今天开始，希望大家在周卫国同志的带领下，把三连建设成一支钢铁般的队伍。有没有信心？

0: 你啊，来来来，坐坐坐。哎，
1: 我有任务，路过虎头山，顺便过来看看您和政委。
0: 看我们俩，你是来看周卫国的吧？<笑>
2: 这回在虎头山能待几天啊？哎呀，
0: 时间紧，任务重，今天住一晚，明天就得走了。
1: 好，
0: 我们也别耽搁他了，你赶紧去养尊吧。
3: 谢谢政委，<笑>
0: 谢谢团长。
3: 那我就先走了啊，
0: 走了。
3: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呀，哥打心眼里高兴。来，咱哥俩得喝一个。

0: 这么长时间了，哥心里憋了好多话，一直没敢跟你说。从南京沦陷到现在，有1年多了吧。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这1年多来，我在你面前一直不敢跟你提，不敢跟你提小雅。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哥跟你一样。小雅，多好的一个姑娘啊！ 我这当大哥的对不起你。当初从南京要撤离的时候，我去找过萧雅，我跟她说要带她走，她不，她说你在南京，她哪儿都不去。你说我当时怎么就那么糊涂呢？她不走，我拉她走，我绑她走都行啊。 小雅的事儿，是你心里的一道疤。哥说这些事儿呢，就是想让你这个疤呀早点好了。咱得往前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咱要打鬼子，还得继续打。干生活，还得好好继续生活。你说对吧？
1: 刘大哥，我又给你们呢，剁两个热菜，可请着吃啊。刘大哥，没事吧？
0: 啊，小雨没事，谢谢你啊。你慢慢吃，
1: 我再给你们下点面去。
0: 我听别人说，小雨是萧雅的亲表妹，看得出来，她是真心对你好。小雨是个好姑娘，
1: 我这心里装不下。
0: 好，不说了，不说了，慢慢来。 我想，萧雅的在天之灵，也希望你能够好起来。

0: 你就送到这儿吧。
1: 好，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好好想想。
0: 我说什么事儿了？你让我想什么呀？
1: 你小子，别给我装糊涂了。打鬼子你再行，自己生活上的事儿也得好好考虑考虑啊。

0: 赶快去连部通知陈毅他们，让他们带着重伤员和村民赶快转移。是。咱们集合，上装备，走。立正！兄弟们，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妙文山高地阻挡敌人。我们要为杨村的老百姓和兵工厂转移营的时间。只要我们守住妙文山，鬼子就进不了杨村。大家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出发！
2: 是。
0: 参谋长，
3: 张处，怎么样了？鬼子已经摸上来了，鬼子的多事，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不过张处前的行动来看，鬼子是来者不善。美国已经带着三连的同志去秒王山阻击敌人了，你们两个负责保护参谋长转移。
4: 是。
0: 大清，等等，张处，你开什么玩笑？战斗已经打响了，我要到前线去指挥战斗。
3: 老李，我们只有一个连的士兵，顶不了太久的。
0: 独立团需要你。
3: 你必须走，
0: 张处，我现在不能走，我要到阵地去。
5: 来人，把参谋长给我绑了。
3: 是，
0: 张处，你小子要造反呐！啊，我是参谋长。
3: 对不起了，老李。还愣着干什么？带走！
5: 你要想想后果，我处分你。
3: 陈毅、小雨，你们两个带着指挥官还有民兵，负责转移老百姓和伤员，现在就走。
5: 是。
3: 其他人跟我来。
6: 是。
7: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
8: 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
9: 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计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 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
10: 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1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0: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

0: 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8: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

0: 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6: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6: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6: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4: 欢迎加入九十行。

0: 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1: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2: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3: 你尽早给我离开90号。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4: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山口那20多个鬼子是你打死的？
8: 是俺跟俺两个同乡打的，可惜他们都被什么人打死了。
9: 最多再有10天就能重新修好京浦线，所以我们要争取在10天内完成这个任务。
10: 团长，那可是鬼子的重中之重啊。
9: 是啊。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长乐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康康健
15: 用九方，
14: 仙五条
15: 用九方，
14: 左交易
1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4: 九方。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下边看着比死了还难受啊！你下去帮助转移群众啊！
1: 老周，我是个军人呐。

只要你要我们撤下来，要不然这次我们就吃大亏了。兄弟，团长，鬼子摸上来了！鬼子弟，走走！注意一遍，让同志们把手榴弹都给我准备好。 等敌人靠近了，听我口令一起打。90米。

0: 跑了！
1: 他奶奶的小鬼子，你有种再来一次！
2: 赵军，到！上午经过，四人阵亡，六人重伤。找人把重伤员给我抬下去，你去鬼子身上，给我弹药送进过来。
3: 是。
4: 報告します。旅団長殿、作戦が整いました。要素を守る八郎軍は一連隊だけであり、私が中隊を持ってすれば襲撃は必ず成功します。
5: ここはダメだ。要素の道を開けろ。八郎軍の工場を全部潰せ。奴らにチャンスを与えるな。
4: はい。
6: いざよこせ。
7: はい。
5: こう見ろ。ここが橋だ。もし俺たちの作戦が失敗したら、この橋は俺たちの唯一逃げ道だ。この橋を早く手に入れろ。
7: はい。行くぞ。
8: 队长，怎么样了？
9: 不对劲儿，鬼子有一个小分队正朝我们西边移动，好像绕到包朝阳村。阳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进出口？
8: 还有一个沙沟河，沙沟河失窍。
9: 妈的！如果鬼子迂回过去，我们在妙文山打得再辛苦也没用。
10: 沙沟河那边好像没什么动静，
9: 现在是没什么动静，再打下去就难说了。
8: 没错，沙沟河失窍，无论如何都要守住。
9: 以我们的火力怎么守啊？怎么守？
10: 那咋办啊？
9: 唯一的办法就炸了他。
8: 我弟弟说我去。
11: 哎，炸枪我最拿手，我去。排长，我去，交给我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9: 赵杰，你得留下帮我指挥战斗，大力虚火。
11: 在。
9: 带一个班的战士去把桥给我炸了。
11: 是是。等等。
9: 周卫国，连长，我去吧。
12: 你？
9: 啊。沙沟河上的石桥是一年前我带战士们修的。而且我当过工兵，懂得爆破，该在哪安放炸药，我比谁都清楚。况且这一带我比较熟悉。
12: 老徐
13: 啊，
12: 你把炸药该放在哪儿，在纸上给我画出来。
13: 好。

0: 大林，拿着图纸去把桥给我炸了。
1: 是。
2: 小昂，
0: 连长，还是我去吧。
2: 你得在这儿给我守着阵地，这是命令。
0: 连长，鬼子又上来了，撤进工事，撤！

0: 去。
1: 这事儿你别问。
2: 其实你不说，我心里清楚。自从你上了虎头山，
0: 你就从来没把我徐光荣当自己人，你信不过我。
2: 其实你我心里都明白，炸桥的任务九死一生，无论派谁去，都有可能回不来了。可是你周围我，
0: 宁愿派你的兄弟徐虎去送死，你都不让我去。
2: 这份心意，
0: 我领了。

0: 我们现在只有李三哥带四个人到桥对面布防，万一有什么情况，一定死守这座桥。好，弟兄们，跟我走！
1: 你们四个上去，三个后走。
0: 把眼魔借给我，接着带两个人把炸药绑在桥下去吧。

1: 是沙沟河方向，徐国大力他们跟鬼子干起来了。老赵，我得去证明他们。他们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鬼子从外绕上来，娘村就完蛋了。老钟，你还犹豫什么呀？不惜光的命不是我自己的，我是为了兵工厂，为了老百姓。
0: 王雪，你一定把桥给我炸了。
2: 好，
3: 等等。
2: 你给我活着回来，活着和老青你喝酒。
3: 我也想求你件事。说。万一我死了，
0: 说他妈什么呢你？
3: 万一我死了，森林就交给你了。
2: 老徐，
3: 听我说完。我相信，森林在你的带领下。
4: 一定会威名远扬的。小董，停！啊啊，跟我走！是。
5: 快向后山转移！小鱼，小鱼，你去哪儿？
4: 听见王师，
5: 不行的，危险！周大哥在那儿呢，再危险我们都得去。
4: 小鱼，啊，小鱼，赶紧赶紧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5: 好。
6: 张楚，张楚，什么情况？报告团长，杨村告急，周连长命令我们转移参谋长，参谋长不开，我就绑了他，放给他。
7: 告诉你，回头我再收拾你。胆子太大了，
6: 团长，杨村危急了，周卫国带着三连正在阻击呢，我们快去增援吧。
7: 同志们，跟我来。

也死了，怎么办呢？

0: 石虎，过来，猎户。
1: 情况怎么样？
2: 这次火力太猛了，河对面被他们占领了。咱们一共死了八个兄弟，炸药包也没拿回来。
1: 天佑，
3: 到
1: 去找朝出来。
4: 是。
1: 听我说，炸药包我带过来了，你们俩帮我顶住小鬼子火力，这桥无论如何得炸了。
2: 不，你顶着，我去。
1: 虚无，现在不是争的时候。你听我说，我水性比你好，这样一会儿，一会儿我从这边绕过去，只要看我们俩。别喝，你们火力掩护我，听见没有？
5: 连长，
1: 火气大了。
2: 老许，千万小心。
1: 林耀，拿着炸药包，我们上。
2: 是。

0: 中弹了，中弹了！就你知道我中弹？
1: 海浪，你干什么？卖假货！
2: 是。
1: 你
0: 兄弟，把秀把快子撒死了吗？
1: 把线丢给我！快把引线扔给徐虎啊！
3: 是。

0: 半天没动静了，小鬼子的掷弹筒哑巴了。
1: 打了二十几轮，估计他们的榴弹快打完了。这下小鬼子看来要急眼了。
0: 伤亡情况？
1: 算上清伤员，还能动弹的，就只有40几个人了。
0: 弹药呢？
1: 每个战士只能分到5-6发子弹了。手榴弹也不多了，还剩下几箱。
2: 一人一颗都够呛。哎，连长，你看鬼子在干什么呢？按照鬼子接受的一贯教育，战死沙场是他们最高光荣。他们现在在这个时候火化尸体，是为了激发他们的斗志。
1: 什么？激发斗志？
3: 鬼子很快就会发动总攻了。回来了，桥炸了，太好了！桥一炸，鬼子就进不了羊村。徐连长呢？
4: 连长，石桥不是我们炸的。
3: 谁炸的？是许连长，他炸。
4: 他人呢？
3: 许连长，他跟石桥同归于尽了。
4: 你说什么？许连长死了。

0: 们身后是杨村的父老乡亲们，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1: 鬼子要踏过我们的阵地，就是踏过我们的尸体，你们怕死吗？
2: 怕。
0: 好，准备先走。
1: 我们弹药不多，等鬼子逼近了，我们再打。
0: 听清楚了没有？
3: 清楚了。
0: 志向，拿把枪给我。
4: 是。
0: 哎，
5: 那个鬼子指挥官了没有？
6: 看见了。
5: 我打左边那哨所，你打右边那个。
6: 明白。
5: 听我口令，一二三，咱们俩一起打。

0: 需要我。
1: 不走，站住！
0: 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就是死也要跟你在一起。
1: 杨大力，
2: 站！
1: 把他给我带下去！
0: 不，不站！

0: 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3: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7: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9: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9: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我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0: 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2: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

0: 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7: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7: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3: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哎，导演呢？
1: 这节目没有导演。
0: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 ？AI 写的。
0: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 好，来，三二一，开始。
0: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卫国，是国荣。三连还有活着的吗？快救人！

0: 飞果，飞果，大力，小雨，小雨呢？啊，小雨，
1: 在这儿呢，我们在这儿。
0: 大力，小雨，哎呀，没事吧？啊，小雨，
1: 没事啊。
0: 朱大哥呢？朱大哥人呢？

0: 你别给我好好包扎一下，嗯，别给我，我去那边看看其他同志。
1: 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

0: 少宇，少宇，少宇，少宇，少宇，
1: 少宇，少宇，少宇，
2: 少宇，
1: 少宇，少宇，少宇，
2: 这一劫，周大哥，周大哥，以后就交给你。
1: 小雨，小雨，小雨，
0: 小雨。

小雨，小雨。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三连的同志们在这次反敌斗争中孤军坚守妙望山主阵地，英勇献身，不畏牺牲，硬是拼掉了鬼子一个中队，为兵工厂和乡亲们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我们要向所有在这次反击战斗中英勇献身的同志们致敬。现在所有人听我口令，小组向右，面对妙望山主阵地，向牺牲在妙望山上的英烈敬礼。

0: 享用。登。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从现在起，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张楚同志任三连副连长，陈怡同志任三连指导员。卫国同志，你们三连经过了这次血战，只剩下七名战士，光荣同志牺牲了，但他的精神还在，士气还在。我现在命令你，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整三连，恢复三连的战斗力，你能做到吗？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好，我非常荣幸地来到杨村三连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我会积极地配合两位连长的工作，把我们杨村三连保卫战的精神发扬光大。
1: 好。
2: 那在这里我也表个态，以后咱们三连的工作呀，凡是对的，我一定积极配合；但如果是错的，无论是连长还是战士。
3: 我该批评的批评，该反对的反对，希望大家配合我的工作，我就说这些。
0: 好，好。
4: 自从杨村的战斗之后，我们三连被分配来了很多的新兵，那么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要训练这些新兵。下面我分配一下工作任务，陈怡
0: 到。
4: 这些新兵的政治思想还有文化教育工作就交给你了。
0: 是。
4: 张处，到。这些新兵的日常训练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5: 是。
4: 今天没什么事儿了，散会。哎，
2: 大家稍微等一下。
4: 李国，你是三连的连长，你不带兵干什么？这些老兵、这些排长，训练这些新兵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我作为连长。
5: 还有别的事儿吗？什么事情能比带兵更重要？
4: 自从莱阳军火库之后，我决定从整个三连抽调一些战士，来组建一支特战队。
5: 你是三连的连长，不是什么特战队的队长。
4: 哦，
5: 你把精力都放在这区区几个人身上，你真以为这几个人就比一个连的战斗力强？
4: 强不强我不敢说。
5: 但是这些人怎么用、怎么训练，我心里还是有底儿的。我不管什么特战队不特战队，不过是一些投机取巧的东西。他要打仗，他就得看正规军。
4: 听你这意思，有点不太乐意啊。那这样，咱比一比。
5: 比一比？怎么比？
4: 3个月为期，3个月之后，我带着我的特战队来找你比。当然了。
5: 我会把这些战士全交给你。好，一言为定。如果我赢了，你回来踏踏实实训练。
4: 散会。
6: 1、2、3、4。

0: 你训练部队还真有两下子啊！嗨，干革命这么多年，这点再不行，那不坏了。哎，嗯，最近看见卫国了吗？
1: 没有。一大早5点多，他们就出发进山了。到晚上7点多才回来，也不知道他们具体在训练些什么。
0: 哪有他这么当连长的？一天到晚见不着人，不行，咱不能由着他性子。
2: 也许他有他自己的考虑嘛。我看这样吧，咱们跟团长商量商量。
3: 不，我看这件事先不要惊动团长的好，
2: 我们找个机会跟他谈一谈，看他自己到底是怎么考虑的。也好，省得到时候啊，他说我拆他台。我想到个办法。陈述，到，给你个任务。
3: 大家知道吗？在高原上生活着一种非常漂亮的动物，叫做雪豹。它生存在食物非常匮乏的高山之巅。它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存能力。它对善于审时度势，它非常的机敏。它一旦发现目标，一鼓作气，绝不放弃。无论它的对手多么强悍。从今天开始，我们这支小分队就叫做雪豹特战队。
4: 我把你们每一个人训练的像雪豹一样，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好，那我们就来上第一课。第一课，我们讲特战手语。
6: 哎，排长，这战斗手语你不是早就教过我们了？我们这儿很多人都会啊。
4: 哎，你会了，别人会吗？搞错啊？
6: 干什么你？
4: 来来，
6: 啊，大家跟着我做。
4: 大力，你翻译。
6: 好，
4: 第一个动作。哎，这我知道，停止前进嘛，停止。哎，第二个动作，
6: 掩护我。这样，
4: 这样，这样。啊，掩护我。
6: 下一个动作，
4: 前进。哎，
6: 对，前进，前进。
4: 下面一个动作，
6: 攻击嘛，攻击。
4: 反正不是母鸡啊，公鸡。
6: 好，下面我们做一个练习，通过我的手语来传达信息。嗯。

0: 到一个奸细。
1: 说什么呢？谁是奸细？
0: 你
1: 连长，我是陈树。
2: 我早就看见你了。
3: 别动，瞧这小子也穷样。
4: 排长，你真行啊你！刚才就这么这一比划，这小子就被几个兄弟给逮着了。
3: 陈叔啊，
4: 我跟你说啊，刚才排长早就发现你了，知道不？刚才排长那顿比划，意思就是告诉兄弟们这后边有奸细，让他们几个过来逮你。你啥都没看明白吧？啊？
1: 行了，连长，对不起。
2: 张处派你来的吧？
1: 是。
2: 回去告诉他，我们特战队训练属于军事机密，他就是副连长也无权知道。说好三个月就三个月，三个月之后见分晓。回去吧。
1: 是。啊？
4: 走吧你！还愣着你？
2: 行了，接着练。
5: 小李啊，
0: 到。副连长，有什么指示？
5: 陈树回来了吗？
0: 还没回来。
5: 等他回来，赶紧告诉我。

0: 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完成好。什么叫没有完成好？你没找着他们？
1: 不是，找着了。那怎么了？啊？你被他们发现了？
0: 不仅发现了，还什么呀？别吞吞吐吐的，快说！
1: 我让他们给抓了。
0: 怎么这么笨呢你？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藏得挺隐蔽的。 可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就给他们抓了，啊，连长还让我给你带几句话。
2: 什么话？
0: 连长说了，特战队的训练属于军事机密，就算是您也无权知道。不是说好三个月吗？三个月后自会见分晓。你出去。
2: 是。兄弟们，我们这次野战训练。 为期3天3夜，行程约为150公里。您每个人身上配备的干粮，只够维持半天。这次训练，您不仅要完成歼敌行军的任务，还要学会野外生存。为了加大训练难度，我们这次不走大路，穿上日行。目的地是鬼子的西关据点。我们要从这里穿越50公里山路，到了鬼子的据点，然后端掉它。 再穿越50公里的山路，回到杨村，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你们队长。队长由赵杰担任，由他全权指挥。
3: 是。
2: 我跟虎子，这次是你们的观察员和考核员，只负责打分。大家明白了没有？
3: 明白。
2: 好，出发。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

0: 这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3: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4: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 以前呢，拍八虚，留着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

0: 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5: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
0: 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宾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爱健证券的资深投顾周征。周征，下午好。
2: 下午好。
1: 那我们广告回来，先请小九带我们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市里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

0: 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市里，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高兴，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7: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全天震荡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黄白线分化明显，权重股走弱。从板块来看，脑机接口概念延续强势，光刻机概念盘中活跃，分散染料概念局部异动，大消费板块表现活跃。下跌方面 ，CPO 概念遭重挫，存储芯片概念集体调整。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03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508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1.16%，收报于3813.31点，深证成指跌幅4.52%，创业板指下跌7.35%，科创50跌幅6.33%，恒生指数上涨0.41%。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2603家上涨，2769家下跌，涨停有68家，跌停50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8: 好啊，市场在之前的情绪大幅波动之后，刚刚稳住了，到今天整整一个交易周，似乎情况又回到了一周之前大家所担忧的那一个起点上啊。那我们回顾这一周，在我们每天的节目开始的这个开场白的这个阶段，我是不是可以说基本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浪费大家的时间，应该是每一句话都是有的放矢的吧。从最开始上周二的时候，那一天反弹的时候，我说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但是可以分享一个经验之谈。我只说了一个关键点，就是不要急于去捞，你说是回血也好，或者是捞回本也好，不要急于去干这件事儿，各种层面去列了。那么现在回头看，这应该是一个正确的经验的分享，对吧？然后后面呢，后面我们在连续几天的反弹过程当中去跟踪它，跟踪它。其实我连续有两三个交易日跟大家去分享的是经验是什么？哎，有两个关键点抓住就行了。一个这个量持续缩，恐怕不行。第二个盘面的这个现象，如果持续的这么乱的话，恐怕不行。这两者有一个好了，另外一个就它是环环相扣的，就能够带动起来。但是遗憾的是，两个都没有满足，哪一个都没有作为做多的突破口。包括记得吗，昨天市场全面转为乐观，然后整个市场普反的时候，我们昨天的开场仍然客观地跟大家分享了刚才我们说的量盘面两点，没有哪一个有真正转好的迹象。那么今天市场这样一个局面，那我还想再提这中间穿插的一个跟嘉宾探讨的问题，可能我觉得也是接下来我们判断市场的一个切入点之一吧。跟大家分享是什么，就是上周五和白影杰做节目的时候，我问过影杰一个问题，他提这个无形的手，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就想问你一点，就是你到底是认为这个无形的手它是 守的是点位或者是点位区间，还是守的是不发生所谓的流动性的打引号的风险，到底是哪一个？记得这个问题吗？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还要再拿过来你去想一想啊，你还要去想一想。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哎，从今天看他还是守的点位吗？是吗？啊，那这一类朋友他可能会觉得说，你守的是3800点啊，上证指数，然后没守住啊，这不给漏了吗？所以局面变得这很难办了。那我只能说，这种理解我可能并不认同。在我的认知范围内，如果在我们这样一个，你认同我们是政策师吗？在政策师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啊，如果你认为想守一个点位或者点位区间他守不住的话，那我觉得等同于什么？等同于你如果这么认定，那这个市场是不值得你参与的。能听懂我的意思吗？那么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不可选项啊。那么如果他不是说守不住，那么就是一可能你就要理解为他并不是在守某一个点位或者点位区间，那么就是指向了我们的另外一个选项，就是他是不是在看重那个流动性的情况，在观察这个情况，尤其是在外围还没有稳住的情况之下，他是不是是以这个作为一个参照指标，就是你可以跟随趋势跟随，但是你这个流动性这块我得更加关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问题变得简单了，那就是流动性这一块，或者你就是现在就是融资盘，也没有什么所谓像2015年那样的配资盘啊，融资盘为主啊，就这块短期有没有再一次逼近警戒区，平均的啊，平均的有没有逼近警戒区，或者什么时候有可能回到那一个比较危险的位置，是不是就可以反推了吗？对不对？那么但是这个我们没有具体的数据，那只能看嘉宾的经验和观察啊。当然好，我抛砖引玉，我们再来这个回到周征这边。那么是这个上一次其实你也是在观察这个后续市场的表现啊，缩波是缩波了，但是出现了刚才我在开场说的那些瑕疵，就量缩得太厉害了，盘面也没有什么持续性啊。那么你的理解是什么？包括今天市场外围的联动的这种下跌，它的根源它有没有影响就是之前你非常看重的这个叙事的底层逻辑， AI 叙事底层逻辑来。
9: 今天啊，我们觉得市场主要的下跌其实主要还是来源于外围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在本周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重大事件落地之前的这么一种叫做风险释放也好啊，或者说是提前对于未来的这个海外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模式的一些担忧的情绪上的这种释放啊，所以其实在这一次的指数的降波的过程当中啊，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完成。那其实整个降波的反复性还是非常的强，核心我们觉得倒还不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因素，我觉得还是以外围的这个叙事当中的逻辑，在最近这段时间出现的混沌的这种情况关联度更高一些。
8: 嗯，
9: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那也就意味着第一个，从市场短线上来说依然没有比较明确的企稳的动作，指数还处在一个二次探底过程当中。当然今天创业板其实已经打掉了前期的低点了，它已经再创了一个新低。那我们如果以上证指数为例的话，目前还处在一个二次探底的过程当中。
8: 对，
9: 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上证指数能够站稳5天均线，这是个必要条件。所谓站稳5天均线，就是连续3个交易日指数收盘价站在5天均线上方，站稳5天均线，那才能够预示着指数从短期上来说它的情绪的修复可以慢慢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正向的状态。如果仅仅像昨天一天站稳，包括之前我们看到也有一天站稳，但是第二天又到5天均线下方去了，从技术角度上来说，那指数依然没有完成调整的，就这一轮调整的这种趋势。
8: 那你要用这个标准去套的话，其实上周周二周三周四3个交易日上证指数其实都在，我没看错吧，都在5天均线之上嘞。
9: 对，
8: 那你给3个交易日是不是少了？
9: 我觉得还是
8: 要结合一些，
9: 就是从技术分析角度上来说，3个交易日是一个标准的这么一个观察的时间窗口，
8: 对，30个关键的窗口，
9: 是一个观察的窗口。第二个就是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站上的同时，
8: 哎，
9: 五天均线要金叉十天均线。
8: 哦，那你看这个结合到一起之前就不满足了。
9: 如果能够金叉，那可能它的这个交叉验证的确定性更高。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交叉验证的环节，
8: 你说
9: 就是海外市场要企稳。
8: 嗯，
9: 那很明显的是最近这段时间海外市场没有企稳，而且你像这个比较极端的韩国股市还是这种连续的大幅度波动的这种情况。
8: 嗯，
9: 那对于 A 股市场上来说，对于特别对于 A 股的科技股或者双创指数的影响在情绪上还是比较的大。
8: 好，我听出了你的一些所谓的弦外之音啊，也不叫弦外之音，可能你的叙述背后可能更加核心的东西，我这么总结，就是其实你已经隐含判断了可能这个缩波是不成功的，所以接下来可能扩波是难以避免的。
9: 我觉得就接下去市场如果要想企稳，它还需要有一个缩波的过程
8: 啊。但是短期其实是可能扩波也是一个有概率的事件，
9: 对
8: 对不对？
9: 对
8: 啊，隐含了这一点，就是有可能有一个所谓的刚才这个二次探底这么一个动作，这个概率在增加。而且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你在接下来的如果真的有第二波的探底的过程当中，你不选择做任何左侧的观察，因为你刚才给的指标，尤其是你三个交易日又叠加外围又叠加这个金叉，这显然是一个短期偏右侧的一个，
9: 对的，
8: 所以你就放弃了左侧的这个区域。
9: 对，就是我觉得对于特别是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在目前的 A 股市场环境当中不适合做左侧。
8: 嗯，那
9: 左侧的风险很大。
8: 那我特别好奇了，我核心想问，那这背后是因为其实你对于科技这一波基本上咱不能说从头到尾吧，但是绝大多数中间的时段是坚定不移的，而且研究非常深非常准，这个大家都有目共睹。那是你这个 AI 的底层逻辑有动摇了，你刚才也提到了外围，
9: 对，
8: 好像有点麻烦，
9: 对，
8: 戳破吧，到底是怎么了？这个你有没有真正动摇这个对于 AI 逻辑的？
9: 现在其实主要相对叙事出现一些变数的是北美或者说海外算力链。因为这个其实之前那在今年的差不多六月份的时候，其实市场对于海外算力链，特别是对于它的未来的资本开支的强度还能不能够维持，其实这个不同的声音在越来越多。那么最近啊，其实我们看到无论是从上周的谷歌的财报，还是从周末的这个英伟达跟这个韩国的三星海力士签的这个所谓循环的这个协议啊，其实都让这个北美的市场觉得接下去整个海外的资本开支它的强度的不确定性在增加，或者说能不能够维持正向的循环在增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北美原来的这种算力和这种或者说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发展的模式，它是通过填堆算力去推动大模型的迭代的，但是在我们 Kimi 的大模型发布了以后，其实就变成了北美的那套模式在未来它的效率或者说它的整个的性价比还能不能够维持，还是说它的性价比要下降，其实又是个变数。再加上这个我们这边是开源，他们那边是闭源，所以这个当中会让海外的资本市场会有另外一层担心，是目前北美三家头部的大模型的闭源的公司，它未来还能不能够维持现有的这种以闭源的方式高速增长的这种模式，而不被我们像国内的 Kimi 大模型，包括像智谱大模型等等这些开源的大模型所进入到一个所谓价格的这么一个竞争过程当中。
8: 再补充一点，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会认为跟这个我们这边的这个长鑫的上市之后是不是有这种扩产的预期，可能在全球的视角上来看的话，就担心供给这一端可能后面会慢慢的起量，也有一些担忧，可能也有关系啊。基本上就是这些，加上刚才周正说的两个为主的。好，我觉得列得非常的准，但是他后面这个事情他会怎么演进，真的就是一去不复返，这个直接就是滑向了深渊吗？还是说仍然会有一些观察点或者扭转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个接下来我要跟周正探讨。还有就是说这几个事情它真的是影响所有的 AI 吗？因为有很多朋友会觉得海外和国内的它又不是在完全相同的逻辑上。一会儿我们来聊好不好？下面先有请苏兆博带大家进入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
10: 好的，主持人啊，今天市场呢再次出现调整，在科技板块大面积出现分化的同时呢，最近我们却看到老灯类的品种出现了三件大事，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一下。三件大事分别是什么呢？七月

0: 明在科技股高位去杠杆的同时，真正有现金流、有定价权，特别是有高股息分红能力的龙头公司，自愿用真金白银告诉我们的投资市场，我的价值已经被市场严重低估了。所以说，从最近的盘面中，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啊，虽然这个大盘指数、科创指数都出现了连续的调整，但是我们却发现高股息板块指数呢，最近呢则是逆势走强，说明主力资金呢正在持续的流向高股息的板块。那么说到这个高股息板块，未来到底值不值得我们投资者去重点关注？未来高股息板块还有多大的上涨空间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目前我们看到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仅仅只有1.74%，而高股息公司的股息率呢则超过了5%，这中间的利差呢超过3%。在资产荒、科技分歧放大的双重背景下，高股息对险资、养老金、银行理财子公司来说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择题，而我们认为啊，是作为底仓进行配置的核心选项。我们接下来以险资为例，看看未来还有多少增量资金。首先我们看到今年一季度保险公司股票配置余额3.84万亿元，而且是连续5个季度净增持红利相关板块。第二，新的会计准则要求允许险资把高股息股票划入到特殊账户。什么是特殊账户？就是分红计入收益、股价波动不影响利润的账户。这也将吸引险资进一步的加大高股息资产的配置。国信证券预测，未来险资还有更多的增量资金会流入我们 A 股市场，未来3年约有1.8万亿，而未来5年呢约有3.5万亿。这里的绝大部分资金将会投入高股息方向。好，综上所述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送出一份资金新动向高股息资产低位精选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好，说到高股息啊，从历史中我们看到，虽然高股息板块指数呢涨得并不快，但是呢涨幅也不小。从2013年以来，我们看到高股息板块指数的累计涨幅达到了490%，很明显比同期的上证指数的涨幅要大很多。同时我们也看到啊，高股息相关的上市公司也能够走出长牛和慢牛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长江电力连续10年每年的股息率大于3%，从2014年5月份开始，股价就连续走强了，阶段大涨436%。可以说，关注这个方向的朋友，在过去10年既能够每年赚取3%以上的分红，还能够享受到股价超过4倍以上的涨幅溢价。关键呢，这个方向呢已经涨高了。还有哪些是符合这类特征的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资金新动向高股息资产的低位精选股清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领取了。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这家公司近3年的股息率都大于5%，属于高股息的资产。3家险资列10大股东，验证公司分红对于长线资金的吸引力，市盈率估值不足20倍，而且连续10年的 ROE 都是大于20%的。看它的走势，沿上升趋势线稳步推进啊，每一次回踩上升趋势线之后，后续的行情都有望止跌企稳。最近呢，股价再次回到上升趋势线附近，走出6连阳，未来也有望获得更多资金的关注。好了，具体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高股息选股逻辑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资金新动向高股息资产低位精选股清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那苏兆博士认为呢，在当前科技分歧加大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高股息资产将成为长线资金配置的核心选项。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视角，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咱们电话。我们跟周征接着聊一下，接着你刚才提出的几点市场的担忧，我想先问这个关于这个 Kimi 这个性能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问题啊。

0: 那有很多朋友会说，那是不是利好我们国产算力啊？
1: 从产业趋势上是利好，但是从目前市场当中这个国产算力的板块角度上来说，其实它的股价的推动股价上涨还是靠蓄势，但是在目前整个市场情绪向下的情况之下，你的蓄势就推不动股价，你就必须要有落地的基本面和业绩。但目前国产算力线当中大部分公司还没有在中报当中看到有比较亮丽的业绩的表现。
0: 明白啊，就是说这个逆风想靠蓄势突围现在基本上是很难的，
1: 所以要等到市场情绪开始回暖以后，这个蓄势才能重新回来。
0: OK， 明白了。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对于海外算力的这个逻辑的一些担忧，那后面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扭转点呢？你在观察什么？
1: 我觉得首先看这周吧，因为这周第一个是海外很多的这个科技大厂要发布财报，再加上还有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等到这周过去，基于他发布的财报以及美联储的议息会议之后，看看美股市场的表现，那么对八月份的市场可以重新再做一个梳理。
0: 而在这个时候，你在不是完全确定的时候，其实你刚才给的策略已经出来了，就是先以观察整体的这个持仓的策略是先以这个等待观望，或者是等待右侧信号，再进行这个加仓或者是重仓介入的这么一个动作。
1: 对，如就是即便你要补仓，我觉得也要等到右侧信号出来以后，你再考虑是要补还是要换。
0: 好，那也就清楚了啊。那一会儿我们再来去具体跟踪一下海外和国产两条线这个现在一些细化的一些逻辑的推进情况啊。那我们这个下面先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到短线风口，一会儿我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市场在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长新发行和上市的重要阶段性的目标之后呢，重新回到了自身的运行态势当中。那么在这个时候，由于受到外盘的影响，我们看到高位的科技股调整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一定要重视那些安全又稳健的低位投资机会。那么在最近一周的连板个股当中呢，我们发现每个交易日起涨股价小于10元的公司，它的占比都高达85%以上。所以接下来我们的思路非常清晰，在这样一个相对不确定性的阶段呢，一定要重视那些优质低位低价方向的配置机会，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更加稳健更加安全的方向。那么优质低位低价股究竟该如何筛选呢？而我们在近期的盘面当中看到社保重仓的低位方向持续的出现逆势涨停的品种，吉华集团低位涨停，现价仅仅只有6.5元，国新建康低位逆势涨停，现价刚刚超过7元，金益科技低位涨停之后，现在的股价还不到16元。而这些逆势涨停的品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他们都是被社保基金重仓持有的品种。那为什么要在现阶段重点的去关注社保基金的动向呢？首先我们知道社保基金啊，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偏好在市场低迷的时候增持那些被低估的优质资产。在2023年的10月份，市场呢阶段性的跌幅超过了20%，在这个时候啊，社保基金官方表态 A 股已经进入到了长期配置价值的窗口期，2024年的1月份沪指阶段性的涨幅更是将近20%。而我们这一轮长达近2年的924行情，正是在社保基金被评价为 A 股市场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典范之后开启了。而在去年的4月7号，沪指单日跌幅超过7%，社保基金马上表态，近日啊已主动增持了国内的股票，随后我们的市场就开启了长达近10个月的主升行情。而在今年的3月27号，沪指阶段振幅将近10%，社保基金马上表态，多次在 A 股大幅下跌时果断加仓，随后市场就开启了长达1个多月的科技抱团行情，沪指突破4200点。所以在当下这样一个相对不确定性的阶段，我们可以利用社保基金稳健而安全的这种特征，去把握那些社保重仓优质的低位低价方向的投资机会。那今天我们这份社保逆势掘金10元左右超跌方向清单的资料啊，就非常具有含金量了。我们这份资料优先关注那些中报业绩高增长的优质公司，所以今天我们这份社保掘金10元左右超跌方向清单的资料啊，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除了在近阶段，自2季度以来，已经有多只的强势高标获得了社保基金提前的逆势布局，像同冠同博在今年的年初

0: 初呢，就经历了一波将近30%的阶段性的调整。我们看到社保基金无惧调整，在一季度就新进建仓持有了，在随后的二季度，同冠同博就展开了一波涨幅超过400%的主升行情。而申亿科技同样也在今年年初经历了一波超过30%的超跌，同样在这个阶段，社保基金无惧调整，新进重仓持有之后，申亿科技的表现阶段涨幅将近300%。所以这些案例都充分表明了我们社保基金一个最优质的特征，就是非常善于在市场低迷的时候去把握那些低位低价优质方向的投资机会。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按照这种思路为大家带来这份社保逆势掘金10元左右超跌方向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一支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的基本面啊非常的优异，当前的股价仅仅只有10元左右，而且呢是属于新材料加化工的小龙头公司。社保基金啊此前是连续的逆势加仓，多家机构一致预测今年公司全年的净利润同比大增约30倍，而它最新的中报净利润就已经大幅预增了超过25倍。而从估值的角度来看，目前的估值仅仅只有7倍，未来股价修复的空间非常巨大。从技术面来看，前期股价调整幅度超过30%，属于典型的超跌错杀状态。而近期低位多重底部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依托支撑线正开启缓慢的上行，随时有可能打开新的上升空间。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呢，在我们今天这份社保逆势掘金10元左右超跌方向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我们这份资料优先关注的是那些中报业绩高增长的优质公司，所以今天我们这份社保逆势掘金10元左右超跌方向清单的资料啊，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高位股波动连续加剧的背景之下呢，资金仍在持续抢筹低位低价的方向，可以优先重视社保重仓的超跌低价的方向。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咱们精彩继续来。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
4: 补养生茶 桂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

0: 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长乐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高兴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套。

0: 好，主持人刚才其实在这个交易的这个策略建议上已经给得很清晰了，但是交易是交易，跟踪是跟踪啊。这个尽管交易上不建议左侧去重仓伸手啊，但是观察的角度你肯定还在继续。那国产算力这一块，刚才你也提到了，由于现在市场环境的原因，可能光靠叙事它也很难单独突出重围，
1: 对
0: 啊。但是你说如果市场一旦氛围转好，它这个叙事还是能给它一些加成的，
1: 对。
0: 那它这个叙事现在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推进演进吗？给我们跟踪一下。
1: 国产其实这边下半年的这些这个主要的看点还是主要这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大模型的迭代对于算力的需求，因为大模型它的参数体量越来越大，那你对于整个算力的体量其实也会越来越大。那么配套的就是就是这些算力芯片下半年的超节点的服务器，那么还有就是长兴上市了以后对于它的资本开支、设备的这个采购，以及在这个华为淘金率的背景之下，先进封装的价值量的提升。那么对于国产链、国产算链这些，无论是半导体的相关的公司，还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跟国产算力相关的公司，那现在其实更多的是要去看它的中报的业绩能不能体现出它的景气度向上的这么一个趋势，然后把这些在中报业绩当中能够验证景气度向上趋势的个股先摘出来，他们是有可能在市场企稳以后在国产算力链里面能够率先走出来的，
0: 就是兼具阿尔法逻辑。
1: 对，就是需要首先有阿尔法逻辑的，然后在贝塔逻辑有了以后它的表现就能够更强。
0: 今天其实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一篇报道关于这个国产的 DUV 光刻机的啊，这件事它对于这个叙事有什么影响吗？
1: 它对于国产的这个半导体来说，其实应该算是一个利好，
0: 是利好。
1: 对，因为它可以让这些无论是代工企业还是存储这个芯片企业的扩产会更加的顺畅一些。
0: 有一些朋友会认为它会损伤这个滔定率的这个逻辑，
1: 不会啊。
0: 其实对，其实这一点
1: 就是，滔定率它也需要 EUV。只是我们现在 EUV 的技术门槛还没有达到，
0: 是，
1: 所以 DUV 如果能够升级，对于滔定率来说都是利好，
0: 是个加成。其实
1: 对
0: 这点其实也是大家要知悉的啊。OK， 那一会儿我们再来聊一聊海外链。那我们下面连线一下今天的场外嘉宾王岩，听一听他的看法。王岩你好。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市场结构分化，前期走强的科技赛道资金兑现啊，现在呢这个市场资金主要是涌向消费、银行、公用事业这一类防御的板块。那当前市场的一个核心格局，我们看到很明显的两个因素啊，一个是国内政策它是持续在托底的，但是呢另外一个因素我们可以看到海外流动性带来了一定阶段性的扰动啊，像国内的流动性的投放加码，市场杠杆风险的持续收敛，整体中长期的配置价值是充足的，但是海外的大宗商品走高，包括海外的这个加息预期的升温，短期是压制了成长股的估值。那么从市场后市的情况看呢，我们会倾向于短期会震荡磨底，企稳是需要两大信号落地的啊，比如说海外央行利率的表态，国内宏观政策的部署。在操作上呢，我们可能保持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这么一个状态，不追反弹啊，等回调再分批来做一个

0: 布局。中长线的话呢，四条主线我们是在整个八月份是高度关注的。第一个是内需消费，第二个呢是高股息的公用事业和银行，第三个呢是通胀条线的这个能源板块，第四条线呢是低估值有业绩兑现的国产算力和半导体设备，最后提醒的是呢，全球的宏观波动、政策落地节奏不及预期都会加剧震荡，所以我们在这个观点上都是建议一个分散行业分散的这么一个布局。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感谢王岩的观点分享，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接着聊。来，
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5: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5: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 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
2: 成功，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高级，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我们再来跟周征聊一聊这个海外算力相关的情况。那么后续对于海外算力，也可以说一说这个细化的一些行业的跟踪，也可以讲一讲这个大家在应对的时候你有一些什么样的
13: 海外算力链现在最大的问题不在细分的行业，最大的问题是在于它对于 AI 产业趋势的叙事逻辑需要有新的锚点。如果没有新的锚点，那其实按照它原来的叙事逻辑，现在市场其实更多都是一些质疑的声音。
3: 对，
13: 那如果找不到新的叙事逻辑的锚点，那现在的北美的这些算力可能一时半会也起不来。
3: 嗯，
13: 那这样的话对于 A 股的海外算力链来说，其实总体依然是一个就是联动的这种效应。
3: 嗯，
13: 那海外算力起不来，我们这里的海外算力链的公司其实它首先就是估值的回归，就或者说预期差要向下进行修正，然后再看它的业绩能不能够有延续性。
3: 嗯，
13: 但是问题就是如果北美那边的叙事开始往下走了，
3: 负反馈继续，
13: 那么你海外算力这些公司的业绩有可能在后面也会往下走。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首先调的就是估值，
3: 就觉得后面就变成双杀了
13: 啊。当然先杀的是估值
3: 啊，
13: 双不双杀不知道
3: 啊。
13: 所以现在对于海外算力链来说，其实它的核心不是在于光通讯、PCB、存储这些细分的逻辑
3: 啊，
13: 它是在于你大的叙事上能不能够让市场重新看到一个资本开支正向循环的这么一个叙事逻辑。
3: 嗯，
13: 如果找不到，那海外算力链我觉得目前反正也在左侧，你也不能够

0: 在左侧进行这种抄底的动作。
1: 那对于海外算力这些品种，其实他们是跌幅相对来讲比国产算力还要更大一些的。
0: 对。
1: 那么对于这些品种而言的话，大家如果现在手上持有，就不管它前面的跌幅大与小，你的建议是，如果没有出现刚才你说的一些转机的情况，其实都是要考虑的。
0: 就是如果美股那边还能够稳得住，你可以等一个修复之后再考虑要不要。如果那边美股那边如果顶不住，那可能我们这边这。
2: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冰城谍影，
7: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6: 暗战无声，
8: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7: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6: 一步一险，
7: 现在是迷雾重重，
6: 如临深渊，
7: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6: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7: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6: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7: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9: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10: 爸妈
11: 回来了。
12: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

0: 晚上好，这两天台风红霞给咱们湖北带来了风雨天气，图中黄色区域需要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今晚江汉平原、十堰、襄阳、宜昌东部、孝感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降雨减弱，十堰、襄阳、随州、宜昌东部、金门、金州西部、孝感北部有分散性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后天全省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江豚射击大赛全球征集，武汉农业集团提醒中央城市预报，武汉多云有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宜昌中雨转阴天，24到31度。襄阳中雨转阴天，25到30度。恩施小雨，24到32度。十堰小雨，26到31度。金州中雨转阴天，26到31度。金门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随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孝感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咸宁阵雨转阴天，25到34度。鄂州小雨转阴天，26到34度。黄石小雨转阴天，26到34度。黄冈小雨转阴天，26到34度。天门小雨，26到33度。潜江小雨，26到33度。仙桃小雨转阴天，27到33度。神农架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新疆阿克苏多云有小雨，17到32度。第五师双河市多云有阵雨，18到30度。西藏山南阵雨转多云，13到27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高质量发展优等生聚焦武汉市洪山区，通过把创业的门槛做低，通道做通，生态做活，让好技术好点子轻松走出实验室。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会见香港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林大辉一行。
0: 今天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年度交易额突破100亿元，
1: 宜昌代闸船舶低空闪送综合服务项目正式投用，船员在船上也能点外卖了。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科研成果落地，最怕壁垒高，流程慢，不敢试。眼下在武汉洪山区，这里正尝试一套新打法，把创业的门槛做低，通道做通，生态做活，让好技术好点子轻松走出实验室。来看记者的调研。
2: 在武汉理工大学校园里，我们找到了一扇特别的校门。这扇新开的门名字就很潮。
3: 我看您这个校门特别有意思啊，它叫归向创业门。
4: 这个本身这个地方是个院墙，以前
2: 归向创业门开在去年年底才拆除的一段围墙上，只走人不走车。过去师生们从实验室到最近的产业园区要绕行近20分钟，现在穿过这扇门就是创新创业团队聚集的南湖归向，步行不到5分钟。徐林既是武汉理工大学的副教授，也是创业者。他告诉我们，在这里暖心举措远不止开设这一扇门。比如为了方便他们设备测试，区里把公司门口原本规划为绿化带的一块地改成了专属测试场。
4: 当时说你要什么，你跟我画个图，一个星期就做好了。区里面听取到企业的一些诉求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去说哎呀做不到啊，我们没有这个规划呀，去推呀。
2: 距离近了，交往自然多了。如今在南湖归向，集装箱被改造成了咖啡店、便利店，口袋公园与健身步道交错，楼内创业，楼下休闲，工作生活一站式配齐。这种空间上的融合只是第一步，真正让创新要素产生化学反应的是产业链上下游能否真正牵手。在三峡科创产业园 B 栋5楼的初创企业鄂海能科技刚接下一笔为火电厂提供 AI 服务的订单。总经理朱斌说，这个单子能接下来离不开楼上邻居的帮衬。
5: 12楼的老牌的这个电器这个龙头企业，我们直接提供了水电厂现场一线的这个场景，都我们拿到一手的数据。9楼的这个总上的工作给我们提供了全国产的服务器，满足了我们在全国产环境下的整体 AI 的适配和研发，在市场准入方面让我们拿到了一张门票。
2: 这样的牵手故事在南湖归向还有不少。三峡科创产业园聚焦水电能源，天辉产业园深耕生物医药，依托链主企业带动，让上下游企业扎堆入驻，一栋楼里上下楼层就是完整的产业链。
6: 推动一些这个中小企业来围绕着链接企业来入驻园区，推动高效的科技成果围绕着链接企业来本地落地转化。园区的税收去年突破了1亿。
2: 空间的壁垒在逐步打破，但科技成果转化的另一道坎儿资金更为棘手。在洪山科创大厦，记者见到赵云俊时，他正在起草一份拨改投项目的转股协议。拨改投是洪山区在湖北率先推出的一项改革，就是把传统的财政无偿拨款变为股权投资，政府化身企业合伙人。今年洪山区再度优化服务模式，将半年一次的项目集中征集升级为常态化申报，分行业专场路演投决。在评审材料里，记者发现一个项目从路演到投决决策最快只需要15天。
7: 每个行业专场大概累积到10个左右的项目，我们就立即组织这个评审。
2: 评审提速的背后是一套市场化的投决机制。投决分为2轮，第一轮由行业专家、技术专家把关技术含金量，第二轮由风投机构专家评估市场前景，政府不干预市场化团队的专业决策。
7: 最终这个项目是否通过以及投资的金额是多少，那么全都由投资专家来定。将以往的以财政拨款的这种撒胡椒面的形式呢，通过市场化的这种方式进行一个精准滴灌。
2: 评审提速，决策放权，解决了效率问题。但对于九死一生的早期项目，怎么让资本敢投， 去年，湖北重构政府引导基金体系，构建了创投加产投基金群。政策引导下，洪山区打破了国资重短期收益、怕投资亏损的固有思维，推出分级容错机制，先投后股项目100%融亏，种子基金80%融亏，天使基金60%融亏，让投资团队有投早投小的底气，
8: 扮演原始创新的这样一个生态共建者的这样一个角色，不为这个短期的收益论、高效的这个覆盖面、高价值专利的这个转化的程度，包括我们整个区域这个创投生态的构建，是吧？都是纳入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考核的维度。
9: 多的高校教授都有更多的这个胆识去创业，种下了很多好的种子，是能够把源源不断的这些好的项目去培育出来。我们有更多的可以选择的标的去筛选去投资。
2: 目前，洪山区已建成7个新创空间、3个星光概念验证中心，新增自持创新楼宇超20万平方米，4大归项布局也已展开。
10: 通过空间和资金两条主线，构建了全生命周期的这种科创孵化载体。全生命周期的资金让创业者找到增长的土壤，让它从一个小的这个种苗慢慢的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1: 7月27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会见香港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林大辉一行。
11: 李殿勋对林大辉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说，湖北作为经济大省和科教强省，在我国科技创新版图和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地位重要而独特。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实施高水平开放创新合作并举，以建设武汉科技创新中心为载体，加快打造具有创新策源功能和核心竞争优势的科技创新高地，更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和世界经济循环。香港理工大学在武汉布局建设立足湖北、面向全国、链接全球的协同创新研究院，体现了作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前瞻思维与战略考量。希望双方把握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聚焦教学和科研两大主体领域，遵循新需求牵引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双重逻辑，进一步谋划好、建设好、运营好及协同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联合创投、国际合作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武汉协同创新研究院，进一步商讨推进多种方式的联合办学，重点培养更好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理科、新工科、新商科人才。我们将立足地方政府职能定位，遵循科技创新规律、现代教育规律与市场运行规律，努力打造国内外一流的创新生态和营商环境，为包括香港理工大学在内的海内外高校、院所、企业来鄂开展创新合作提供根本保障。林大辉介绍了香港理工大学在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的情况。他表示，作为一所世界排名前50位的跨学科研究前沿的顶尖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将充分发挥国际化办学优势，持续深化与湖北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产业培育等方面的合作，更好助推湖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陈平、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会见。今天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武昌开幕，先后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联组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到73人，实到64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湖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湖北省反间谍工作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湖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湖北省碳市场建设促进条例草案、湖北省废弃物循环利用及处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集中修改废止部分省本级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集中修改废止涉及生态环境法典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有关情况的说明，关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集中修改涉及生态环境

0: 定法典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关于宜昌市关岭保护条例的说明，关于黄石市停车场建设管理条例、黄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黄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关于荆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荆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的决定的说明，关于鄂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鄂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的决定的说明，关于孝感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条例的说明。上述法规决定草案和报批法规决定将在本次常委会会议上审议或表决。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云燕做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湖北省旅游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法院院长尤劝荣做了关于2026年上半年工作及全省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做了关于2026年上半年工作及全省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上述报告将在本次常委会会议上审议。会议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扩大内需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听取了关于省14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上述报告将在本次常委会会议上审议。会议听取了关于补选14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说明，关于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决定任免的人事事项的说明，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宣读了上述有关议案。省政府副省长陈平、省法院院长尤劝荣、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分别宣读了有关人事任免议案。会议听取了拟任人选做的拟任职发言，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湖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选举办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元强、徐文海、程用文出席会议，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工委组成人员等列席会议。今天，省政协推进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月度专题协商会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强调，要进一步找准着力重点，更好激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动力，要积极梳理各地特色产业、特色资源等情况，为返乡创业者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要强化示范带动作用，以产业发展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因地制宜，让返乡创业有方向、有赛道、有收益。孙伟要求要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强化民主监督和跟踪问效，强化沟通对接和平台搭建，持续为推进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汇聚智力。省政协副主席马旭明做主题发言，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省政府副秘书长听取发言并回应委员关切。今天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召开列席代表座谈会，聚焦粮食安全，结合审议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听取人大代表意见建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强调，要抓好耕地和种子两个关键，统筹增产和减损两个环节，补齐加工和品牌两个短板，进一步完善法规制度，持续加强监督，以精准履职筑牢荆楚粮仓安全屏障。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主持会议。
1: 今天，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年度交易额正式突破100亿元。湖北搭建全省一体化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为城乡要素流通、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实践样本。
2: 随着黄梅县一宗村集体闲置厂房在省级统一平台落锤成交，屏幕上的年度交易总额跳过了100亿元。
0: 这宗1080平方米村集体厂房全程通过平台完成流转，资产信息全网公示，竞价流程全程留痕，一改过去村级资产私下议价、流转范围窄、价值难兑现的旧模式。
3: 我们之前的招租方式主要是村集体自主招租，很难招到适配度比较高的企业入驻。通过平台，我们可以尽快的找到较好的企业入驻。
0: 经过四轮公开竞价，蕲春返乡创业大学生江敖以72280元拿下厂房5年承租权，计划开办豆制品加工厂，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
4: 它可以很方便我们去完成厂房的选址、看场地、然后竞标的流程。
0: 眼下全国多数地区农村产权交易分散在各县域，湖北率先建成全省统一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体系，打破县域地域壁垒，面向全国市场主体开放竞价，大幅拓宽了乡村资产的交易渠道。
5: 百亿规模不只是交易数据的增长，统一交易体系打通了封闭的区域市场，有效盘活乡村沉睡的资产，壮大集体经济。
6: 长江宜昌段日均待闸船舶超700艘次，船员超6000人，船上物资补给是老大难。昨天传来好消息，待闸船舶低空闪送综合服务项目正式投用，船员在船上也能点外卖了。
7: 在长江宜昌段临江坪锚地，货轮正有序排队等候过闸。在一艘满载小麦的江渝新月号船上，船东刘哥正在为女儿刘子琪庆祝12岁生日。
8: 我是上午9点多订的，然后中午11点钟送来的。无人机配送员给我打过电话，应该10来分钟就送到了，速度还是挺快的。
9: 很开心，特别那个无人机可大，跟一个人那么大，风大得很呢。很震惊。
7: 刘哥告诉记者，过去买物资要么等超市船配送，要么就坐交通船上岸，来回折腾至少半天。如今通过外卖平台下单，无人机直接配送，一趟只要10块钱。这样的改变源自今年3月，宜昌建立三峡待闸船舶无人机综合服务基地，在3个起降点各配有无人机，船员在等待过闸时，只需通过外卖平台点单，无人机可直接配送。
10: 服务范围上下是3公里范围，从货物到我们手上，到船员手上，最长时间只要80秒。货物的定价根据距离、范围、重量，一般的外卖快递我们就是10块钱，比如说生活物资、船用配件10到50块钱之间。
7: 项目自试运行以来，已为3000多名船员配送超5000单。
11: 我们不只是把船员当作过客，来的宜昌就是宜昌人。我们还联合公安、海事、港航部门，拓展安全巡检、应急救援等功能，让更多的船员享受到安全、快捷、高效的精准服务。
1: 眼下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湖北分赛进入初评阶段，全省1133个项目同台比拼，海量数据如何赋能实体经济？今天我们走进东风蓝图武汉超级工厂，通过一个案例去一探究竟。
0: 蓝图超级工厂每2分钟下线一台车，上万零件环环相扣，过去一颗螺丝晚到整线停摆，人工排查至少2小时，现在一料一档，从螺栓到芯片全链路数据留痕，一场秒级核验自动兜底，产线再也不用等一颗螺丝。
12: 我们接入了几千家行业内供应商的数据，覆盖了像工商、司法、税务、舆情等等，来实现物料供应的风险监控。
0: 这套数字系统直接把风险预警从事后追溯前置到事前预判，系统可以提前14天预判缺料风险，紧急人工追料次数下降80%以上，每年直接节约供应链成本数千万元。
13: 事前的预警，确保零部件和整车的交付受控，品质第一。
0: 仓储环节变化同样明显，工厂日均生产近1000台整车，过去单日库存积压多，占用资金数亿元，如今依靠 AI 智能调度，现场库存5小时内便可周转， 物流成本每年降低十几个百分点，节约出来的人力50多名调度工程师转而投入新技术研发。
14: 大范围的作业过程实现无人化，十几个系统的页面都是靠 AI 在盯着，发现有异常之后自动的产生工单进行调度。
0: 作为东风集团冲击

0: 本次数据要素大赛的12个硬核项目之一。蓝图供应链数字化方案也是湖北汽车产业数字转型的缩影。本届大赛设置15条赛道，覆盖城市治理、医疗健康、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赛道。
1: 下一步将评选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项目，推动赛事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真正落地见效。
2: 盛夏时节，湖北各地葡萄陆续成熟上市，立足资源禀赋，湖北不断延伸葡萄全产业链，推动特色水果提质增效，助农增收。
0: 在公安县吴家莓果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的葡萄藤上挂满果实，工人们正穿梭其间精细挑选鲜果。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公安葡萄已有30多年种植历史。如今当地果农不再满足于种得好，更在卖得好上下功夫。
3: 采取的是个性化服务，搭配的是3种口味的，有青的，有黑的，有红的。消费者接到的这个货之后，不会有那种口感和视觉上的疲劳。团购的，还有就是商超的，多元化的销售模式吧，每天能够出到2-3千单。
0: 销售在发力，冷链物流也在同步跟上。目前公安县已建成3大冷链仓储分拣中心，集分拣、交易、保鲜、冷链于一体，成为两湖地区的葡萄集散核心。今年当地还成立了外贸公司，加快公安葡萄的出口步伐，
4: 深耕东南亚、东欧市场，进一步推动公安葡萄出海，努力打造华中地区最大的葡萄交易市场。
0: 如果说公安走的是大产业大流通的路子，襄阳南漳县则立足农旅融合，用小果园撬动高收益。这里只有50多亩葡萄园，规模不大，却做足了小而精的文章。夏黑、七星女皇等新品种陆续成熟，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穿行葡萄架下体验采摘乐趣，亩均收益超过30000元。
5: 目前还有7-8个品种，七星女皇呢和那个南太湖是我们那儿主打的一个品种，皮薄籽儿多，比较脆甜，受好多那个朋友们的青睐。
6: 这里的葡萄不仅品种多，口感也好，我们每年都会过来，在这里又能体验到采摘的乐趣，身心又得到放松。
0: 目前湖北已拥有公安葡萄、东西湖葡萄、建市关口葡萄3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眼下各地早中晚熟品种合理搭配，错峰上市，采摘期从7月初一直延续到9月底。副省长陈平27号在孝感汉川市调研防汛抗旱情况时强调，要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特殊群体一对一包保，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激活人防物防技防体系，织牢织密防汛抗旱安全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暴雨停歇是否意味着地质灾害风险也随之解除？其实不然。来看今天的安全小贴士。
0: 很多人以为雨过天晴就安全了，实际上地质灾害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一般暴雨或强降水后的5到7天，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仍是山体滑坡崩塌的高发期。统计显示，80%以上的滑坡崩塌发生在雨季和雨季之后。近期湖北多地遭遇强降水，这些避险知识您一定要掌握。首先，岩体比较破碎、地势起伏大、植被覆盖较差的地区，以及山地丘陵和工程建设频繁的区域，都是滑坡多发地。雨后这几天，大家尽量远离这些危险地段。其次，山体滑坡前有6大典型前兆需要特别留意。一是山脚泉水突然流量异常，水质变浑浊；二是山坡有碎石掉落，出现小型崩塌；三是坡体表面出现大量裂缝；四是山坡上树木、电线杆、高塔、烟囱发生倾斜；五是房屋墙体开裂，且裂缝逐渐加深加宽；六是动物表现异常，比如猪、狗、牛惊恐不安，老鼠乱窜不进洞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万一遭遇山体滑坡，自救要点一定要牢记，迅速向滑坡方向的两侧横向逃离，绝不能顺着滑坡或泥石流的方向跑，来不及脱身就躲在坚固的遮挡物下方，或是抱紧大树等稳固物体等待救援。滑坡停止

0: 日后也不要急于返回灾害区取东西，避免遭遇二次滑坡。
1: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湖北交投集团

0: 民法院从全省法院近三年审理的人格权纠纷案件中精选十件典型案例予以发布，涉及网络传播、消费评价、肖像使用、个人信息处理等日常生活场景。今天，旺旺集团年产5000吨糖果生产项目在仙桃开工建设，将打造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糖果生产基地。这已是旺旺集团落户仙桃25年来投资的第9座生产厂区。今天，空军预警学院组织300多名官兵开展防汛演练，模拟武汉临江险情，全流程实操抢险处置，备足防汛物资，随时待命守护群众安全。今明两天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我省自南向北降下强降雨，多地伴随大风短时暴雨，明日雨水逐步消退。气象部门提醒，山区极易诱发滑坡山洪，尽量少去河谷地带，密切留意短时气象预警。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时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 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

0: 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吉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 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

0: 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 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2: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3: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2: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 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4: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2: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5: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2: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6: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2: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7: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戟就说：“妈，我听你的。”
2: 2015年春节过后，王戟回到工作岗位，依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戟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5: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2: 失去双腿的王戟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

0: 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集货箱正气口服，耶、
1: yeah! ！家中常备哦。
2: 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谢某读书读得少，只知道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2: 你这读书少不看报纸，难道就不听广播吗？波茨坦公告你不知道啊，日本天皇正准备投降呢，不给自己留下后路？
1: 你跟我回90号坐老虎凳去吧，带走。

0: 如果我不在这两年，谁占了我家？王长官，
1: 魏征书城政府民政厅余白鲁。姓余的现在在哪里？好了。
0: 告诉我夫人，这房子脏了，我不要了，我换个新的地方。

0: 这不是顾一中吗？
1: 是啊，
0: 他怎么进来了？
2: 不知道啊。
3: 大汉奸呗，干什么？
0: 不行，
3: 干什么？

0: 进去吧。哎呀，哎呦，但是这个坐着也不舒服的呀。
1: 太太，需要把家具换一下吗？啊，你懂什么？这是紫檀木，没关系，换了。你去趟以前李先生的贺园，他那个客厅啊，有一套真皮沙发。
2: 搬过来，把这硬邦邦的木头撤掉。这胜利了，重庆的国民政府应该跟这帮汉奸算总账的呀。
3: 夏光辉、李耀先、庞建民，
4: 有
1: 居委会有令，这些牢房马上得清空，以后啊，就是专门关汉奸的地方了。
3: 汉奸，
1: 于庆堂这个匾子。 摘了，不要了啊！
4: 是，明天会有两个新的保险柜道，让他们直接送到这里来，放到我跟先生卧房。
0: 好的，太太。

0: 老周。
1: 嗯。
0: 我不高兴再回去周公馆了。
1: 这里已经是长官的了，下午我就派人把周公馆的牌匾挂上。
2: 哎，不不不不，不再挂周公馆，这样不好。
0: 嗯。
2: 太张扬了，改个名字吧。周元。哎，周元。
0: 好。
2: 周元。电台有知上吗？
1: 知上了。
2: 我去给重庆方面发个电文，你呀随便逛逛，别迷路了，这里很大的。

0: 起来。
1: 写什么？
0: 自白书，名字、出生年月、哪里人、哪年当的汉奸、有多少人死你手上了，全写上啊。
1: 长官，帮我跑个条子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跑条子呢？这您可别害我啊，顾先生。

0: 我们需要你，你能不能帮我们一把？
1: 我们需要自己付100元，让何议员、陆章和大夫。任务。
0: 哎，秦国，自白书赶紧写啊！上午催得紧。哇，正巧啊！哎，进，行，辛苦了。
2: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3: 别一人和尚，这都胜利了，你别这么吓着我好不好？
2: 苏州的顾先生给抓起来了。
3: 顾先生，啥时候的事啊？
2: 我刚得到消息。

0: 我们要去救下周元。
1: 排队。排什么队？我回家。排队。这里是顾源，我是顾太太。
2: 哎，快去，快去。
1: 那就拜托了。哎呀，行了，
2: 高主席，当下的时局多多理解。放心，戴老板那边我会帮你说话。好，多谢多谢，你这。
1: 老周，看谁来了？周善长，顾一中的太太庄海默。
2: 哦，嗨，你好啊，海默姑娘。
1: 周善长，找您问个事。
2: 长官，
1: 重庆那边紧急电话。哦，马上来，你们先聊着，先聊。来来来，顾太太，我们老周啊，现在真的忙得要命，军委会、特别站、苏监委员会三份差事，三头都得执行。周太太。 我就问一句话，顾一中，现在在哪里？顾先生，怎么，我会以为顾先生已经带着你们全家跑到香港做义工了呀？我们一直都在苏州。哎呦，那他在哪里，我们怎么能知道呢？你真得转告他别露头啊！ 现在外面民意汹汹的，乱得很。他要真是被当汉奸抓起来了，那连老周恐怕都保不住他。你有没有听说，就前几日，民政厅的那个于厅长被逼得跳河了，那叫一个仓皇。我问过张启平了，他说。 是周站长带人把顾一中带走的。胡说！好，那周太太，麻烦你把周志飞叫过来，我当面问他。
2: 什么周志飞不周志飞？我们家先生现在叫周友仁。那好，周友仁太太，麻烦您帮我这个忙。
1: 我现在啊，就想见顾一中一面。顾太太，我知道你的来意了，先回去。等老周得空了，我来问他。他要是真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帮忙的。毕竟我们那么多年的交情。

0: 我是兆和医院的，陆先生让我在这里等你。
1: 好。
0: 陆大夫。
1: 海默，你来的正好，这是一种耐受的治疗。
0: 他在哪？
1: 苏州高原第三监狱。啊，就是狮子口那里，带纸条的是那儿狱卒。
2: 站住！干什么呢？
0: 我先生被关在里面，能不能让我进去探个监？
2: 现在是特殊时期，严禁探监。
0: 大哥，通融一下。
2: 走，走走。
0: 我。
2: 走。
3: 哎，您就是枫苑书场的海默先生吧？
0: 是我。
3: 我听过您唱的那个东北开篇
0: 啊，
3: 唱特别好，您这是
0: 帮帮忙。
3: 你呢到后面那条街59号，他们家三楼阳台刚好可以看见监狱的后院，好多家属都在那儿呢。
4: 就咱们几个狮子的当汉奸，就专心当汉奸呀，就不懂得和重庆那边按同款曲，哎，做了天下工作者的名堂吗？哎，放风了，放风了啊！快快快快快，赶紧的！
5: 社办跑了啊，你也快点。
6: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来，后面的往前，来，后面的跟上跟上，快点快点，立定，向右转，
0: 就是这儿，进去吧。
7: 出来出来，
8: 好，出来了，
2: 拿钱。
0: 给我来一份。

0: 哎，王会长，哎，王会长，哎，王会长，哎，王会长，都到了，准备行，你也来了。这周特派员亲自送的请柬，哎，兄弟，我真是三生有幸啊！周特派员呢？还在会客呢，重庆方面来的。哎，听说昨天上海来了梁鸿志，
1: 梁总啊，
0: 他不是躲在苏州吗？有任远道保着，怎么可能没？ 在上海没抓呢，
1: 是啊，这任远道出卖了他，任远道太不仗义了。哎，听说周特派员现在在戴雨农那边，不能说得上话。以你跟周特派员的交情，这回肯定是上岸了。
2: 啊，是，
1: 都是拉兄弟们一把，是不是？

0: 这外面了，哎呀，来都来了，来托了，这下来了，这就来了，这就来了，哎，不敢不敢不敢，兄弟谢文草，我没来晚吧？哎呀，
1: 刚好刚好，你说，今天把我们这些路过水的人都请过来，是要干什么呢？
2: 周特派员，特意交代啊，只是参叙，多年未见，老哥几个叙叙旧情，
3: 吃饭。
0: 这花厅就这几桌，这么多人，也坐不下呀。
4: 是，
0: 放心放宽，特派员啊是念旧情的人，肯定会在戴老板那儿给哥几个美言几句啊。
4: 特派员一定要放在心上，兄弟说全拜到您了。
0: 哎，万兄都是自己人。
4: 说。
0: 各位各位，各位安静，请周特派员给诸位讲话。
4: 周特派员给诸位讲话。其一，感谢两年前周某在苏州工作时，诸位对我的帮助和提携。感谢。其二，大家都知道我周某从重庆过来，是受戴先生所主。戴先生说啊，在咱们苏州地区，有些朋友必须要特殊关照。下面，我们点名，到的答到，到台上来。
5: 是，高冠武到，万里浪到，王泽民到，谢文长，谢老四。 吴怡和到，陈等书，我来，陈思年到，何莫宁到，郑东华，韩仁义。
4: 齐了，长官。都齐了吗？齐了。哦，不着急，下次啊，下次。哎，诸位，奉国民政府颁发惩治汉奸条例，由戴先生亲拟汉奸名册，全国目前汉奸总数4753名，其中江苏省45名。
6: 苏州共13名，目前苏州的人员都已经在台上了。哎，朋友，朋友，这位兄，朋友，
7: 我会打过，做的，我前提是清楚的，
6: 没有这个必要吧？
8: 姓周的，你也太不是东西了，叫我们来吃饭，全是红人宴，
6: 就是，
8: 就是，
6: 来走，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枪！
1: 住手！
0: 这不会让你个死人！
2: 有了，是没
0: 错。我要进跳！
3: 走，走，走！啊啊！
4: 你们要到台上去吗？诸位，台上这些汉奸的结果和下场，你们都是看见了的。希望日后诸位继续为党国效力，也欢迎大家揭发和检举苏州余下的汉奸，好吗？现在座位都够了吧？落座，落座。

0: 人到了，
1: 是顾太太吧？
2: 啊，是我，你是？
1: 啊，我姓林，是原新四军六师政治部主任林国平，这是陈参谋长。
2: 顾太太你好，坐。
1: 你胡正明，抱歉。理解。我们这儿有顾先生信笔录制上的信，当时我在现场。顾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
2: 是他的字。
1: 组织刊登你刊登的寻人启事，专门派我来跟你联络。那罗武强呢？
2: 罗师长过江北上了。
1: 国共两党正在重庆谈判，为了表示我们和平的决心，我们决定让出苏湖地区。苏南的徐四军已经全部转移到了苏北和大别山根据地了。
2: 你们不要苏州了。
1: 不但这么说，撤离是暂时的，我们还会回来的。顾太太，说说顾玉忠目前的情况，我们非常关心他的境遇。
2: 他被关在十字口监狱，他们拿惩治汉奸条例抓他。军统说他是汉奸，他不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为你们做事。你们不能不管他，你们要出来证明他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一直在为抗日工作的。
1: 顾太太，你别急，我们这次就是专门来营救顾先生。组织是绝对不会抛弃一名。 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回去转告顾同志，要利用监狱和法庭，跟军统特务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
2: 你们承认他是同志？
1: 组织知道顾玉忠是我们断线的工作同志，这些年啊，我们一直在设法寻找，并试图跟他建立联系。
3: 十字口监狱根本就不让我进，我也见不到他。这个我们会安排的，十字口监狱有我们的关系。
4: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他们跟我取得联系了。
1: 罗国强，
0: 这是他给你的信。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云霄的法师，他是云霄法师，营造法事。你在阳台的时候听见我说的了？哦，
1: 没有，我猜的。你放心啊，君生现在有六大神照顾着你的笔记本。 还换洗的衣服，那里面一定什么都没有吧？看你这么多天都没换衣服了，他们有没有虐待你？你的，哎呀，我把你那个模型给忘了，我真给忘了。
0: 海默，谢谢你。如果这一次我能出去的话，你一定会无罪释放的。我要找最好的律师，把90号的证人都找出来，让法庭，还有全部的苏州人，都知道你故意中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年都在做什么，我们受的是什么难。
2: 以前都是日本人，咱们没地方说理去。那现在抗战胜利了，都是咱们中国人，我就不信还没地方说理。我也不信，周志飞那样的人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官司，我一定会跟他们打到底。一中，我一定会让他们还你清白的。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秘密给封锁。
1: 他们让我放心，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救我出来的。那我就放心了。我给你带了一些日用的东西。

0: 哎呦，上一次苏州这么大雪，还是我在女中的时候呢。开着门窗，冷不冷呀？哟，耳朵都冻红了。
1: 你两个新的保险柜啊，又要满了。咱们要不要再置办俩？
2: 哎呀，拿主意就行了，别什么都问，什么都问。
0: 我说呢，哪里来的无名火呀？这些小报都是为了讨生活胡写放屁的，你不要理他们呀。
2: 我真是小瞧这个海默了，上蹿下跳。你知不知道他跑到上海去找那个大律师张世钊来打这个官司啊？幸好张世钊在给崇明仪的汉奸案翻案，但他也派了他下面的得力助手姓胡的，这个人也不能小看。
0: 恐怕再能干都没有用吧。故意中的汉奸是进了名册的，赖先生定案的。
2: 事情没有绝对，现在国民党政府讲究法治，讲民意，老蒋想拉拢人心，现在也没那么包庇那些地下工作者了。你听说了没有？周佛海已经被戴先生软禁起来了，可能要吃官司了。
1: 咱们地下的比周佛海早呀，咱们是1943年就发案了呢，还帮戴先生送过那么多重要的信。
2: 啊，你哎呦，
0: 老说冷着了吧？哎，
2: 你说这些报纸要是背后没有后台，他敢这么乱登吗？分明就是有人想翻案，
1: 真的要命。顾一中要是在法庭上把90号的事都讲出来，真的要难堪的。
2: 不行，我得去一趟狮子口监狱。
0: 现在就要去啊？不是讲好了晚上在家里吃藏书羊肉，陪我喝点花雕吗？任元道三姨太也要来的。
3: 回报着有职业大国。
4: 行了行了行了，

0: 那给我出去！哎呀，看什么看？快点，快点，快点，出去！快点！
1: 李兄啊，我来看看你，怎么样？还不错啊，这个地方。关了个小半年，都做起学问了，啊？
2: 学问才是我的正业。
1: 你可是堂堂的汪伪政府政治保卫局苏州分局的局长啊！你知道这个监狱以前叫什么吗？当地老百姓啊，把它叫狮子口监狱，好几百年了，意思就是吃死嘴巴了，有进无出。怎么样？明天就要上法庭了。我听说你太太从上海给你请了顶好的律师。啊？
2: 事关我们顾家的声誉。
1: 哎，对，打官司嘛，就是要洗清汉奸的罪名，可以理解。
2: 我本来也不是什么汉奸。打入，这是你教我的。我在九十号工作，本来就是别有目的。
1: 对啊，九十号都知道，你是新四军打入进九十号的人嘛，又有人证，又有物证，对吧？但你知不知道，最高法院如果要证明你是地下工作者，要靠什么吗？不是靠人证物证的，要靠军统局的证明，你得有戴先生的亲自签名才行啊。有吗？没有吧？我周有人，我有，我才是地下工作者。是，哎，我来这里不是跟你吵架的。你说老弟啊，我跟你说个最新消息。戴先生最近的指示是，这次诉监只问职务，不问罪行，所以呢是从上到下来追究的。好比说吧，省长级那是死刑，部长级无期，次长7到10年，局级3到5年。所以啊，你的罪简单，我估计也就判个3年。如果你态度好的话，我再跟法官求个情，等你判完以后，1年半载我就给你弄出去了。怎么样？
2: 说了这么多，不就希望我别在法庭上揭露你犯下的滔天罪行吗？
1: 你看，说你的事情就说你的事情，你非扯到我身上来干什么呀？难道你明天还打算在法庭上指证我呀？何必呢？你有证据吗？怎么样？你我互相帮个忙。
2: 你少废话，就凭你犯下的罪，早已够你判死刑了。法庭上见吧。
3: 关于原汪伪政府政治保卫局苏州分局长顾义忠涉嫌通敌叛国一案，现在公开审理。代被告顾义忠

0: 姓名、
1: 贵州、
0: 年龄、
1: 29、
0: 籍贯、
1: 江苏苏州。
0: 被捕时身份：
2: 政治保卫局苏州分局局长。
0: 在进入汪伪之前是何身份？
2: 亦庄营造社的一名古建筑师。
0: 有无其他政治身份？
1: 没有。
0: 你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包括共产党？如实交代。
1: 没有，但曾以积极分子的身份参加过共产党的行动，并一直为新四军。
0: 停！法庭让你交代的是你如何加入汪伪特务机关，在汪伪的经历，
1: 并一直为新四军以及抗日事业服务。2030年10月12日，我因为好友肖军霞的关系，意外参加了一次抗日地下组织的行动。

0: 以上就是你所有的供述？
1: 没错。
0: 还有补充吗？
1: 暂时没有。
0: 带检方证人。

0: 姓名，
1: 周友仁，
0: 身份，
1: 国民政府苏州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军事统计局苏州特派员。经过我方的调查，我们从90号特工站搜取了各种证据，显示庭上的这位桂荣先生当年为了博取90号日本顾问近藤正男的信任，不惜杀父求荣的事实，此事在当时的苏州人人皆知。桂荣的父亲顾锡行是我国民党的元老，也是北伐名将，为党国曾经做出过巨大贡献。当时卸甲归田，回到苏州居住，日本人多次邀请其出任无线知事一职，顾老爷子一直宁死不从，可没想到被自己唯一的儿子顾义忠亲手杀害，此事人神共愤，法律所不能容忍的。哎呀，
2: 顾义忠，你还有何辩解呀？顾义忠，请回答。
3: 刚才周志飞的所有指控，只有一件事情是真的，我父亲的确是死在了90号。事情是这样的，周志飞和日本人把我和我的父亲抓进了90号，用我的生命安全威胁我父亲就任无线知事，我父亲宁死不从，为了保住我的生命以及顾家的名节，当着我的面开枪自尽。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场，这才是事情的真相。
4: 局长，我这里有份资料可以证明，顾义忠加入到90号之后，积极地拥护汪伪的清乡运动，大力推广日本文化，腐化国人的信仰，还多次参与剿灭忠义救国军，残害中统特务人员。
3: 血口喷人，残杀中统特务的是周志飞，也就是你周友仁。
1: 顾义忠，你应该拿出证据。
2: 顾义忠，你刚才所说是你身在汪伪却暗中一直为新四军做事，可有证人？
3: 我的老师，也就是我在中共的上线黄秋收。
2: 人呢？来没来？
3: 1943年的时候不幸牺牲了。
2: 那1943年以后中共是否还继续和你联系啊？
3: 没有。
2: 那也就是说现在没有任何人证明你身在汪伪是在为新四军做事了。顾义忠，请回答我的问题。
3: 是。
2: 既然没有证人，那
5: 我可以证明顾义忠的清白。
2: 请证人作证，姓名。
5: 罗武强。
2: 身份。
5: 原新四军第6师副师长，
6: 现南京军调会中共代表团代表，走的是正道。
2: 请证人陈述。
5: 顾义忠明是90号的人，实则是我党内线，为我的弟兄们之前遭受了90号的多次打击，是顾义忠多次出手相救，也正是因为他，我与我的8000同志才正式走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道上。
4: 庭上， 罗武全的证词只能证明顾一中曾经帮助他及他的八千兄弟走上了抗日之路，但并不能证明顾一中。
5: 我这里还有一份材料，请法官过目。
2: 呈上来。
5: 这是我党地下党员黄秋收在牺牲前交给我党组织的重要报告，报告可以证明顾一中的确是我党内线，他一直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事。
2: 当然还有需要供述的内容吗？
5: 有，顾一中他是被人陷害，他是冤枉的，他是清白的，他一直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事情。我希望在这高等法庭上马上宣布顾一中无罪释放。
0: 证人，先立即休息吧。
4: 庭上，黄秋收已经牺牲了，仅凭着这一份不知道哪里来的报告，根本就无法证明顾一中的清白。况且即便是中共卧底，那也掩盖不了他的滔天罪行。
2: 检方可有内容需要补充啊？
4: 有，我这里有一份材料可以证明顾一中曾经亲手策划谋杀中统江苏区区长欧西平及中统特务人员。
2: 可有物证人证？
4: 有，
2: 带上来。
7: 杀了你！你不得好死！狗汉奸！我会放过你！我不会放，跑不了的你！
8: 来手，你要真想为你姐姐报仇的话，把你知道大胆说出来。
7: 他是汉奸，狗汉奸！勾结日本人，不仅杀害了我的姐姐，还有中统十几名特工，你就是化成灰烬，我也认得你。
2: 证人，报上名了。
7: 法官大人，我叫欧墨春，欧西平是我的亲姐姐，我们是广东梅县客家人。这里是区公所给我开的所有身份证明和簿报。

0: 周世飞，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来法庭做检方证人，伸张正义啊！
1: 那你为什么要说，故意中杀害了中统特工？你这不是颠倒黑白吗？你这话应该去跟法庭说，不应该跟我说。
2: 韩墨，我也很心疼顾一中的。我找过他，我给过他一条生路，他没选，他非要选这条死路干什么？

0: 去隐藏，去吓啊！
1: 阿凡达有个人。
2: 罗市长说，要不是因为有组织纪律，他早就派几十个同志把这个破监狱给劫了。
3: 万别，海默，你先冷静一点。如果我现在不清不楚地跑了，那么我父亲还有我们雇员，永远都要背负着汉奸卖国的罪名。他们怎么把我抓进来的？我一定要让他们怎么把我放出去。我要以一个爱国者的身份，清清白白走出国民党的监狱。我现在这个案子的关键就是欧新平以及中董十几名特工被害一案。你跟欧新平是怎么认识的？
2: 当时他是在香港找到的我。我们经常会聊起家人，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有弟弟。
3: 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他们全家人都被炸死了，30几口人呢，只有他一个人还活着。
2: 嗯，
3: 那怎么就突然冒出个弟弟呢？有没有可能是冒名顶替的？
2: 一定是。

0: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
1: yeah! ！家中常备哦。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子飞的事情不好办呐、啊。
4: 蒋先生，我们全家都仰仗您了，家当全在这里了。我只求您能保住老周的一条命。
3: 妈，你带的这个是我们传家之物，宫里流出来的。
5: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6: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7: 欢迎加入九十号，
6: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8: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9: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6: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0: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6: 看他们勇往直前。
11: 害怕吗？不害怕。
6: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12: 哎，导演呢？
13: 这节目没有导演。
12: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3: AI 写的。
12: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3: 好，来，三二一，开始。
12: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3: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2: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14: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12: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5: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6: 我们点名，到的答到，到台上来。
17: 都齐了吗？
18: 齐了。哦，
17: 不着急，下次啊，下次。
16: 来，诸位，奉国民政府颁发惩治汉奸条例，由戴先生亲拟汉奸名册。
18: 这位小朋友，
2: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9: 常委不是普通观众，却说却是哪一批？
0: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1: 家中常备哦。

0: 这是我党地下党员黄秋收在牺牲前交给我党组织的重要报告，报告可以证明顾义忠的确是我党内线，他一直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事。
1: 当然还有需要供述的内容吗？
0: 有，顾义忠他是被人陷害，他是冤枉的，他是清白的，他一直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事情。我希望在这高等法庭上马上宣布顾义忠无罪释放。
2: 主任，现在立即休息吧。
3: 庭上，黄秋收已经牺牲了，仅凭着这一份不知道哪里来的报告，根本就无法证明顾义忠的清白。况且即便是中共卧底，那也掩盖不了他的滔天罪行。
1: 检方可有内容需要补充啊？
3: 有，我这里有一份材料可以证明顾义忠曾经亲手策划谋杀中统江苏区区长欧西平及中统特务人员。
1: 可有物证人证？
3: 有，
1: 带上来。
4: 你不得好死，狗汉奸！我会放过你，我不会跑不了的你。
5: 来手，你要真想为你姐姐报仇的话，把你知道大胆说出来。
4: 他是汉奸，狗汉奸，勾结日本人，不仅杀害了我的姐姐，还有中统十几名特工。你就是化成灰烬，我也认得你。
1: 证人报上名来。
4: 法官大人，我叫吴墨春，欧西平是我的亲姐姐，我们是广东梅县客家人。这里是区公所给我开的所有身份证明和簿报，

0: 主持飞，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来法庭做检方证人，伸张正义啊。
1: 那你为什么要说故意中杀害了中统特工？你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2: 你这话应该去跟法庭说，不应该跟我说。韩墨，我也很心疼顾一中的，我找过他，我给过他一条生路，他没选，他非要选这条死路。

0: 楼市长说，要不是因为有组织纪律，他早就派几十个同志把这个破监狱给劫了。
1: 艾蒙，你先冷静一点。如果现在不亲自出头跑了，那么我父亲还有我们雇员，永远都要背负着汉奸卖国的罪名。他们怎么把我抓进来的？我一定要让他们怎么把我放出去。
0: 我要以一个爱国者的身份，清清白白走出国民党的监狱。我现在这个案子的关键就是欧兴平以及中统市几名特工被害一案。你跟欧兴平是怎么认识的？
2: 当时他是在香港找到的我。我们经常会聊起家人，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有弟弟。
0: 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他们全家人都被炸死了，三十几口人呢，只有他一个人还活着。嗯，
2: 那怎么就突然冒出个弟弟呢？有没有可能是冒名顶替的？一定是。
0: 能不能让律师再查一查？
2: 一中，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能证明他是假的，那周之飞诬陷你的所有证人证据，全部都可以推翻。
1: 海默，谢谢你。外面下雪了吧？回去小心点。
2: 罗斯，罗市长走之前告诉我，当年肖若彤小姐牺牲的时候，他在肖若彤的遗物里发现了一封信，当年你写给他的。

0: 尊敬的夏若彤小姐，未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见你之后，结婚这事儿，我没想过和别人。我正式在此向您求婚，允，则我此生之幸。顾以仲，民国30年10月8日，于姑苏。
1: 主任，
2: 于主任，
3: 请问怎样？
1: 是个冒牌货，姓丁，

0: 我不是欧某春，我的姐姐不是欧西平，这一切都是周志飞指使的。
1: 一派胡言！
2: 一派胡言！
3: 一派胡言的是你，
0: 周有人。
3: 不，我应该怪你叫周志飞吧？庭上，我这儿还有一些更有力的证据，我们找到了九十号苏州屠洪站的一些原始的材料，里面有周志飞的亲笔签字的文件，请过目，
0: 张山来。 周有人，你曾经叫周志飞是不是啊？我有好几个用名。你曾经在九十号做过站长是不是？
3: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0: 这份报告是不是你写的？这里对欧新平等特工如何被出卖做了全面且详细的叙述。
3: 我不用看，伪造的。
0: 上面不仅有你的签名，而且整个材料都是你写的，难道是有人逼你写的？
1: 签名是伪造的。
3: 庭上，我方申请下一名证人，
0: 传。

0: Mirce. Mirce. 我告诉你们，我是国民政府苏州肃监委员会主任委员，我奉戴先生之命到你们这里来协助肃监。井底上，快速做出决定，肃清海参，快点！
1: 我们是要肃汉奸，肃真正的汉奸，周之飞，你敢？拿下！我要上报南京，我让戴先生马上调军队过来。今天法庭一切 都不作数，拿下！敢？什么？放开我！罢休！丁鼎昌，你缺了豹子胆子是吧？带走！罢休！干什么？干什么打电话？

0: 怎么，在里面待久了，出来都不习惯了？
1: 习惯，这太习惯了。
2: 你啊，没事少来这种地方。
0: 小四，前天从日本回来了，我说带他一起来看你，你为什么让他来呀？
2: 来这种地方干什么？脏兮兮的。你放心吧，过两天我就出来了。
0: 老生，
2: 哎，没事，有话就直说，都自己人。
0: 戴先生，不绑你了呀？
2: 不到最后也没有定数。我跟你说，这事儿要怪就怪许恩曾。前几年他不是给我带过信吗？希望我回到中统，我就没搭理他。后来我从九少反正，许恩曾以为我肯定回到中统，他哪知道我投了军统的戴先生。你不懂，中统和军统啊，向来都是势不两立，水火不相容的。这老徐啊，算是跟我结下梁子了。这次啊，就徐恩曾这货跑到立夫先生那告我一状，才有了法庭这么一出。
0: 徐恩曾这么记仇的？
2: 你以为这徐恩曾还说自己是美国卡耐基硕士，实际上就是小肚鸡肠的一个人吗？那个，我们到外面等一下，好吧？
0: 吴忠，
2: 我要你帮我找一个人。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人叫蒋伯贤？
0: 记得呀，我老婆给过我黄鱼的。
2: 这个蒋伯贤能力是通天的。他跟老蒋听说是远房亲戚。第二，他跟徐恩曾还有戴笠关系都特别好。啊，对，他现在就在苏州，住在原来李先生的贺园。这个人呢，喜欢钱。你帮我疏通疏通，让他去找徐恩曾替我倒个钱。这样一来，戴先生那边就好顺水推舟把我放了。
0: 老郑，我知道该怎么办。
2: 老季，我好像从来没跟你说过一句话啊。我爱你。
1: 啊，去，我去了。
3: 老周，你刚刚说的我听到了。

0: 蒋先生。
1: 子飞的事情不好办呐。
0: 蒋先生，我们全家都仰仗您了。家当全在这里了，我只求您能保住老周的一条命。
1: 妈，你带的这个是我们传家之物，宫里流出来的。
0: 对，这当年是蒋夫人的美意。自从老周进去，我都瘦了，但是不合适了。您帮我，谢谢蒋夫人。
1: 哎呀，这是啥啊？看看，
0: 这些小东西，但凡夫人看得上，无论如何要在戴老板面前把老周讲几句好话呀。
1: 不巧啊，前天戴雨农的飞机在南京撞上了戴山，他死了。

0: 坠机？允东先生走了。
1: 今天报纸登出来了。

门落了。

0: 全体起立。
1: 人犯周知非，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众身，全部财产予以没收。

0: 急げ。足を上げろ。おい、まだまだするな。
1: 周站长，让我送你上路。

0: 老周，我去南京，我去程立夫先生家门口去跪啊！这个判决我们是不认的，官司要打到底的，我律师都找好了。你不是说那个叶局长？
1: 老季，
0: 你认识的哈？我再去找。
1: 姐，不要再找了，给我留点脸面吧。佑飞呢？不让你带他来吗？来了吗？
0: 好，我去叫他。进去，看看你爸，看看你爸。

自己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妈妈，好好把这学读完的，将来长大了呀，做个了不起的人。

0: 老周，你给儿子留句话，好歹再留一句话。
1: 幼妃，你小子听好了，此生不得做卖国的营生。

0: 你怕跳江见我？5年了，你我的恩怨今天该了了。我等这一天很久了，真是造化弄人啊！几天前我还来这个钟子豪监狱这间牢房来看你。 没想到现在宾主义位，我落得个通敌叛国死囚，你知道吗？随机应变这四个字，害了你。我不怎么看，要不是戴先生飞机坠在了岱山，我周某何至于此？哼，人算不如天算呐！ 我真是死心不改。冒充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用到我头上来了。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吗？我要为我父亲、姐姐、富贵，还有黄老师报仇。你还忘了一个人，肖若冬。
1: 开枪吧，开枪打死我！我今天让你来，就是希望你亲手了结了我。我周志飞，不想死在那些阿猫阿狗的法警身上，死在你枪下，我觉得值了。来。
0: 不一样，比起一枪了了丝绸，人民的子弹、历史的功臣，更有警示的意义。特务工作，心要够狠，你还是没学到我这个。我真是想问问你啊，我这两天就躺在你这张床。 夜里他们就关灯，别管灯，我就害怕，我就感觉自己像掉入了一个黑漆漆的洞底，越坠越深，怎么都掉不到底，我好害怕。顾医生，你是怎么做到？
1: 背负了一个汉奸的骂名5年，万人唾弃，家破人亡，还能走到今天。思成先生曰：“拱上为梁，拱下为柱。”梁祝皆知。

0: 雷公去，举直相见，故里无穷。我明白了，你一去当之，赢了我这个顺势而为。
1: 周之飞，你错了。

0: 时间到了，走吧。
1: 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孤舟？

0: 你都看见了吧？多人败退，抽抽复发，河山归来，青天朗日，天亮了。
1: 这个安在哪？这个在哪？这个怎么拿了？哎，
2: 先生，
1: 这在哪？
2: 先生，
1: 先生，
2: 舅妈走了。

0: 海默。
1: 我叫林淑娟。
0: 你要走啊，淑娟。
1: 我表嫂说，我弟是在长沙上空战死的。我想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墓碑，然后去重庆替他看看歌乐山。
0: 我陪你去吧。
1: 不用了，顾先生，我知道你的心永远都在萧若彤那里，谁也替代不了。我不想要一个心不在我这里的人，更何况我跟你做了5年的假夫妻，我想做回我自己。你呢？你有什么打算？
0: 啊，我那个一中营造社重新开张了，我想干回老本行。抗战以来，苏州的古建筑损坏的很多，要是没有专人修复的话，

0: 估计都会荒废了。这笔账特务适合你，顾先生。再会。
1: 再会。

0: 谢谢。
1: 忙着呢。
2: 哎，
0: 对啊，怎么营造社今天没事啊？
1: 哎，现在这时局，营造社能有什么生意？怎么太湖那边还没联系你呢？
3: 他们都转移去山东了。
1: 又把你丢下了？
3: 不会，罗师长说他最近会派人联系我，接我去山东根据地。
4: 云生啊，云生，来来来，
1: 云生，那鞋子怎么又穿反了？
5: 是舅舅给我穿的。
1: 你能关心点孩子吗？
0: 要我说啊，这养孩子比修古建筑都难。
1: 当初让你把海默姑娘给留下，你不开这口，现在后悔了吧？你是不是想她了？啊？我告诉你，天底下啊，再也找不到像海默这样的姑娘了。
0: 人家叫林淑娟。
1: 我管她叫什么，你当时就不应该让她走。在一块生活了五年，能没有感情？内心想的是什么也不敢说出口，虚伪

0: 孤舟无定处，此身自是一孤舟。
1: 我更喜欢杜工部的孤舟一系故园心。
0: 你好，孤舟同志。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八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 场外不是普通观众，却说却是哪一批？
2: 看集货箱，正气口福，
3: 家中常备哦。
4: 这周太太长得可真漂亮哈、
5: 啊！太太您太客气了。哎呀，周先生可是凯旋归来的大英雄，今天呢就看你的了。
6: 变样了？
5: 你也变了。
7: 事情办得怎么样？
8: 还行。
6: 那谁知道他们带回一个犯人呢？
2: 正气口服，耶！不含酒精，
3: 家中常备哦。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年度交易额正式突破100亿元。湖北搭建全省一体化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为城乡要素流通、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实践样本。
1: 随着黄梅县一宗村集体闲置厂房在省级统一平台落锤成交，屏幕上的年度交易总额跳过了100亿元。
2: 这宗1080平方米村集体厂房全程通过平台完成流转，资产信息全网公示，竞价流程全程留痕，一改过去村级资产私下议价、流转范围窄、价值难兑现的旧模式。
3: 我们之前的招租方式主要是村集体自主招租，很难招到适批度比较高的企业入驻。通过平台，我们可以尽快的找到较好的企业入驻。
2: 经过四轮公开竞价，吉春返乡创业大学生江敖以72280元拿下厂房5年承租权，计划开办豆制品加工厂，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
4: 它可以很方便我们去完成厂房的选址、看场地、然后竞标的流程。
2: 眼下全国多数地区农村产权交易分散在各县域，湖北率先建成全省统一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体系，打破县域地域壁垒，面向全国市场主体开放竞价，大幅拓宽了乡村资产的交易渠道。
5: 百亿规模不只是交易数据的增长，统一交易体系打通了封闭的区域市场，有效盘活乡村沉睡的资产，壮大集体经济。
0: 高温酷暑，潜江汉江兴隆枢纽二线船闸抢抓工期，187名建设者与时间赛跑，抢在9月下旬秋汛前完成关键施工。
1: 在我的身后，这个深达30米的巨型基坑就像是扣在地下的大蒸笼。那采访大半天的时间呢，光站在这里我的衣服呢是已经湿透了，而工友们在这里还要待上几个小时，这其中的艰辛呢是可想而知的。
6: 这个基坑开挖面积12.8万平方米，总挖方量200万立方米，是汉江流域规模最大的船闸基坑。阳光直射下，钢筋表面温度飙升，钢筋工蹲在网格间，扎钩一甩一拉，一个接头绑好，一天要重复上千次。旁边焊工握着焊枪焊接受力节点，焊水滴在钢筋上瞬间蒸发。
7: 绑底板可以绑700-800公斤，绑这个剪力墙那就只有200-300公斤，肯定还是不那个大幅，最少一幅。
6: 数百米外，船闸主塔同样争分夺秒，主塔截面只有2米宽，爬摩楼梯窄到一人侧身才能通过。就在这样的夹缝里，胫骨架搭设、钢筋绑扎，每一道工序都得精打细算。虽然热，但手上活一刻不能停。基坑紧邻汉江，一旦汛期水位上涨倒灌，前期工程全部白费。
8: 随着那个水位上升的话，导致船闸基坑进行回淤的一个状态，到时候工期会有很大的影响。那整个中底板施工完成以后的话，影响就会很小。
6: 高温下怎么保安全？项目部把作业时间调到早上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7点，避开最热时段。基坑旁设了3处驿站，货箱正气水人单随取随用，每天定点供应绿豆汤、酸梅汤。
9: 搬家喊话，我们是给每个工人发放藿香正气水，让他们随身携带，就是在现场巡查过程中也会督导他们进行一个休息。
6: 目前底板浇筑已过半，8月中旬将正式合拢，到2027年船闸通航时，汉江运力将翻上一番。
0: 超导技术是未来能源、高端装备、量子信息等前沿赛道的共性关键技术。今天，武汉超导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完成近1亿元种子轮融资，这是湖北在超导装备领域规模最大的一笔早期融资。
6: 活动现场，武汉超导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与武汉经开科创运营有限公司、武汉市车谷科创投资基金正式签署投资协议，完成近1亿元种子轮融资。这是武汉经开区设立科创基金以来，在硬科技赛道投出的首个1亿元级种子轮项目。
10: 通过我们科创基金的这样一个引导，来吸引更多的社会投资人，力求在5年以内形成一个大
3: 大的一个产业链。
10: 中线今年9月份左右能够完成搭建相应的这个生产线，形成这个产能。最开始落地的这个三个产品，高温超导调焊机、超导电磁感应加热、超导磁拉单晶磁体，分别聚焦了能源装备以及我们这个制造业的必要的装备。
6: 作为中部地区首个拥有脉冲强磁场国家大科学装置的省份，湖北依托华中科技大学等顶尖科研力量和千亿级高端装备产业基础，加速布局超导智能装备新赛道。武汉经开区正推进超导智能装备基础实验平台、中试生产平台及综合测试平台三大平台的建设，构建从技术研发、中试验证到成品测试的全流程闭环，大幅缩短前沿科研成果到产业化产品的转化周期。
0: 绥芬河是黑龙江对俄贸易的重要通道，每年有大量中国茶叶经此出口俄罗斯。今天，楚天好茶绥芬河边贸推介活动举办，以百年口岸为支点，打通对俄常态化出口通道。
6: 活动现场，八家湖北茶企与绥芬河本地供应链企业签署跨境出口战略合作协议，四家口岸专营门店获授牌。未来，楚天好茶出海、清关、仓储、物流、线上运营全部由口岸端承接。
11: 他们帮我们做跨境直播，俄罗斯消费者在直播间下单，我们从口岸直接发货。
12: 我们是在俄罗斯的22个城市拥有22家门店，那我们每天的话呢，基本上的销售额在400万到500万左右。我们可以来申请俄罗斯的本土店铺或者是跨境店铺，之后利用我们口岸的清关、物流、海外仓，还有绥芬河本地的边境仓来进行全链条的商业模式。我觉得一年的话呢，通过我们自己公司的销售渠道的话，应该能做到2000万左右人民币。
6: 眼下，楚天好茶依托签约的企业家协会和定期举办的经贸论坛、文化交流活动，正加速扑向俄罗斯市场。首批产品将覆盖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等城市。
13: 因为俄罗斯它就本身它有喝茶的习惯，上下午工作期间都会有茶歇，每年会有这样的那个交流活动，就是把这个产品，推广到俄罗斯，也包括在它的线下地区门店呐、茶饮店呐以及礼品店进行一个销售。
14: 今天品尝了不同种类的茶，喜欢喝黑茶，偶尔也喝绿茶，我们非常喜欢。我们的组织覆盖了60个城市俄罗斯联邦，我们愿意开展合作，进行进一步的交流与互动，将茶叶品牌推广到俄罗斯。
0: 高温天气下如何安全用电？来看今天的安全小贴士。
2: 用电超负荷、散热空间不足、长期待机蓄热是高温天电器起火的三大诱因，因此居家用电时，首先不要超负荷用电，空调、冰箱、烤箱等大功率电器不要共用插排，以免电线升温融化绝缘层，导致短路起火。同时要定期检修，及时更换老化电器和电线，避免带病运行。其次要留足散热空间，不要让窗帘、纸箱等杂物遮挡冰箱、空调外机等电器的散热通道，以免内部元器件因高温烧毁自燃。最后不要长期通电待机，充电器、路由器、机顶盒等设备不能24小时不拔插头，锂电池要避免高温暴晒和整夜充电，以免引发热失控爆燃。此外，新能源汽车充电时一定要等电池充分降温后再充电，尽量不要在露天场站暴晒充电，也不要在长途驾驶后马上充电。充电时使用合格的充电设备，使用充电枪时要保持手部干燥，并遵循先插枪后通电、先断电后拔枪的顺序，以防触电。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赴一场湖北夏日清欢。感谢收看，再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冰城谍影，
3: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2: 暗战无声，
4: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5: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2: 一步一险，
6: 现在是迷雾重重，
2: 如临深渊，
6: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2: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5: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2: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6: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发展的深层跃迁，从智能体安全架构的紧迫重构到人形机器人实战落地，从太空算力升空、科学智能机理突破，到工业 AI 成为可托付的产线伙伴，从具身智能扎根车间到健康 AI 坚守责任红线，再到服务机器人开启价值判断新维度，技术正加速告别炫技，走向可信、可靠、可共生的实干时代。机器人真能干活吗？ WAIC 现场给出真实答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标志着具身智能从能动迈向能干的关键转折，机器人首次大规模脱离表演性展示，被系统性嵌入真实工位。物流中心分拣包裹、汽车产线插接线束、药房取药、客厅递水、变电站巡检仪表，展台不再是孤立展品的陈列柜，而是工厂、仓库、药房、家庭与应急现场的微缩切片。企业不再比谁的机器人动作更炫，而比谁能在无工程师托底的常态化运营中稳定完成节拍、成功率、异常处理等工业级指标。星动纪元已与顺丰、中国邮政在十余个物流中心落地，傅立叶用一句我渴了验证居家意图，理解与空间导航闭环。云深处将四足机器人投入电力、消防等高危场景。这届 WAIC 的核心信号清晰而务实，具身智能的成人礼，具身智能正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从炫技走向实干，它已不再只是技术展示的配角，而成为可验收、可复用、可规模化部署的生产力要素。这场成人礼没有华丽的口号，只有工位上的稳定节拍、异常处理的冷静响应和日复一日的可靠执行。技术终将回归人的需求，不是替代人，而是让人从重复危险繁重的任务中解放出来，去专注更有价值的事。机器人真能干活了，智源量产15000台，领跑具身智能落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智源机器人实现从展品到员工的关键跃迁，其远征 A3 Ultra 入选镇馆之宝。60台机器人在展馆承担导览、搬运等公共服务。更关键的是，8台精灵 G2 已在平板质检产线连续运行105天，作业成功率99.99%，单道工序仅18到20秒，部署效率大幅提升。第一台机器人进场到并线花了4个月，而第二台仅需1周。公司半年内出货量从5000台增至15000台，占工信部全年预估人形机器人总出货量的1/6。这标志着具身智能正加速跨越 demo 阶段，进入真实工业场景规模化落地的新周期。具身智能正从实验室走向车间，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应用。智源机器人的量产与落地实践表明，技术突破最终要落脚于真实场景的可靠性、效率与可复制性。当机器人不再只是展台上的演示品，而是产线上连续百日稳定作业的新员工，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路径已然清晰，不是比谁参数多、模型大，而是比谁更能解决实际问题，更快融入产业生态。这场静悄悄的生产力变革正在工厂里悄然发生。上海发布新书计划首发新作，打造国内首个在轨分布式太空算力基础设施。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专题论坛上，上海新书计划首发新作正式对外发布，标志着我国首个标准化在轨分布式计算、多元感知与芯间高速传输一体化太空算力基础设施落地。该星座采用一主二辅星簇架构，由中心算力主星、伏羲气象星和即时遥感星组成，全部数据采集、AI 推理与分析均在轨完成，无需下传原始数据。主星搭载国产航天级 GPU 芯片，单星实现32P 在轨算力输出，并突破400GB/秒。星间激光通信、微通道、液冷热控等5项关键技术填补多项国内空白。项目分阶段推进，最终将完成千星部署，构建天地协同的智能算力网络。星书计划首发星座的落地，不仅标志着我国太空算力基础设施从概念走向实操，更展现出航天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新范式，在轨实时处理、自主决策、高效协同，这种去中心化、低时延、高可靠的能力，正为气象预报、应急响应、资源调度等关键领域提供全新技术底座。当算力真正升空，地面与天机的边界开始消融，中国智能基础设施的版图正在向深空延伸。硬核机甲格斗引爆商业化浪潮，具身智能加速迈向物理世界。
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格斗联赛重情 URKL 在深圳揭幕，采用全尺寸 T800 机器人作为统一竞技平台，开放软硬件接口，支持二次开发，聚焦真实对抗场景下的视觉感知、战术决策与全身协同控制能力验证。赛事吸引全球200余支队伍报名，包括清华大学、斯坦福大学、香港大学等海内外

知名高校团队。32支晋级队伍将通过分组双循环赛与双败淘汰赛共四轮赛制决出冠军。作为全球首个实现商业化运营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格斗联赛，其商业模式覆盖赛事运营、品牌赞助、媒体版权及 IP 衍生，标志着人形机器人正从实验室演示加速迈向技术验证与产业落地新阶段。人形机器人格斗联赛的落地不仅是技术实力的硬核展演，更折射出具身智能正从概念走向真实场景的深刻转变。当机器人开始在擂台上博弈，在菜市场辩误，在产线上协作，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机械的进化，更是人工智能与物理世界深度融合的加速进程。商业化路径的清晰浮现，意味着创新不再止步于实验室，而真正开始重塑产业逻辑与生活图景。科学智能迈向干湿闭环，神针开启 AI 科研新范式。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发布110亿参数多模态科学基础模型神针，首次实现 DNA、RNA、蛋白质、小分子、地球系统与医学影像六类科学数据的原生无损 token 化，在统一表征空间中完成跨模态对齐与推理。该模型摒弃将科学数据强行转为文本 token 的传统路径，通过学科专属编码器保留结构特征，使 AI 直接看懂科学对象本身。输出端可生成可直接用于下游实验的科学结果，如 RNA 序列、分子 SMILES、 气象场和医学影像分割图，推动 AI 从背诵科学迈向发现科学，支撑干湿闭环科研范式变革。神针模型的发布标志着科学智能正从数据驱动迈向机理驱动，真正实现 AI 与科学研究的深度耦合。它不再满足于复述已有知识，而是以原生方式理解科学对象，生成可验证的实验方案，让算法成为实验室里能思考、会设计、可执行的新成员。这不仅是技术的跃迁，更是人类探索自然规律方式的一次深刻变革。以场景为牵引，推动工业 AI 跃迁，质检领域迈向可托付的生产力新阶段。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工业 AI 加速迈向规模化落地新阶段。西门子发布全球首款面向工业自动化工程的 Eigen 工程智能体，可独立完成 PLC 编程、HMI 设计、驱动配置等全流程任务，实现从辅助工具到可托付 AI 员工的跃迁。中科汇远则以全链路质检方案亮相，其具身质检机器人已进入 L3 智能化阶段，依托 VLM 大模型与 Agent 实现少样本泛化与自主闭环迭代，二者指向同一趋势， AI 价值正从单点提效转向任务级交付。关键突破在于扎根真实产线，通过分层模型架构、多元专家知识注入与严格幻觉控制，实现能办事乃至可托付的生产力跃迁。工业 AI 正从概念验证走向真实场景的深度扎根，其核心价值不再停留于效率提升，而是以任务闭环和责任可追溯为标志，真正成为产线中值得托付的生产力伙伴。技术落地的标尺已悄然改变，不是能否做，而是是否可靠、是否可控、是否真正解决人无法高效完成的关键问题。这场跃迁的背后是模型能力、专家知识与严苛工程标准的深度融合，也是 AI 从工具走向伙伴的重要分水岭。运动垂类专属模型 Keep Ace AI 发布，安全与科学成 AI 健康服务新底线。Keep 呢，在2026 WAIC 正式发布运动垂类专属大模型 Keep Ace AI， 聚焦安全边界与科学依据两大不可退让的底线。该模型不追求通用能力，而是将身体伤害零容忍设为架构与评测硬约束，严格过滤伪科学内容，并以权威运动医学依据支撑每项建议。其以开源基座模型千问 3.5 为起点，结合运动健康领域数据，通过监督微调与偏好优化，完成后训练，重点提升训练课程生成、运动知识问答、运动数据解读三项核心能力，如腰痛用户提问、练背。模型主动规避高风险动作，并嵌入就医提示，解答减肥跑步问题时先厘清热量缺口本质，再纠正常见误区。解读10公里跑数据时能识别 GPS 误差，并给出基于心率与生理规则的恢复方案，所有输出均经运动科学顾问审校，确保可验证可执行。 Keep Ace AI 的发布标志着 AI 健康服务正从技术炫技转向责任落地。当安全成为不可逾越的红线，当科学成为每一条建议的基石， AI 才真正开始成

0: 担起守护用户健康的责任。这不仅是运动领域的进步，更是整个智能健康行业迈向可信、可用、可依的重要一步。从执行任务到权衡价值，云机为机器人构建人机共生决策大脑。云际科技在2026 WAIC 上发布人机共生世界价值模型，为服务机器人构建上层决策系统。该模型并非传统聚焦物理世界预测的世界模型，而是面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决策层，统筹人、机器人、设备与业务系统，在任务优先级、用户体验和运营收益间动态优化资源分配。以酒店洗衣为例，系统需实时感知状态，拆解多环节任务，权衡紧急程度，调度有限资源，并支持人机协同接管。其能力依托于覆盖40000家酒店及200家医院的11亿次真实服务交互数据。云际此次提出的人机共生世界价值模型，标志着服务机器人正从执行工具迈向具备价值判断能力的协同伙伴。它不追求对物理世界的精确建模，而聚焦真实场景中多方目标的动态平衡、任务效率、用户感受与商业可持续性，缺一不可。尽管质疑声提醒我们警惕技术包装与落地落差，但覆盖40000家场景、沉淀超10亿次交互的数据底座，已为价值决策提供了扎实的实践土壤。当机器人开始思考该不该做、为谁而做、怎样做得更有意义，人机关系会将真正迈入共生新阶段。海归跨界创业潮涌上海，年轻人才与产业生态双向奔赴，共筑智能未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上海成为全球 AI 青年创业者的核心集聚地，超1000名35岁以下海内外人才参会，其中70%初创团队成立不足3年，90后创始人占比过半。他们依托上海魔速空间等载体，获得算力先用后付、百万级 token 与语料支持、最高100%租金减免及真实产业场景开放等政策扶持，从工业 AI 大模型、企业级 AI 治理工具到 AI 硬件机器人。年轻团队正加速推动技术在制造、金融、物流等环节落地。上海以全链条、产业生态与持续优化的软硬环境，正与 AI 新生代形成双向奔赴。当海归青年带着代码与梦想扎进创业社区，当算力支持、场景开放与租金减免化作创业路上的坚实台阶，上海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托举起一代人的技术雄心。这不仅是政策与人才的简单对接，更是创新土壤与新生力量的深度共生。未来已来，而它正由这群敢想敢干的 AI 青年亲手编写。 GPT 竟可随意清空用户硬盘，Agent 安全问题亟待重视。近期有用户报告称 AI 智能体在执行指令时意外清空本地硬盘，引发对 AI Agent 安全机制的广泛关注。该事件暴露了当前 Agent 系统在权限控制、操作验证及用户意图理解方面的严重缺陷，尤其在自动化任务执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的事前确认与风险拦截机制。专家指出，多数 Agent 默认拥有过高系统权限，且未强制实施最小权限原则和沙箱隔离，一旦指令解析出错或遭遇恶意诱导，极易造成不可逆的数据损失。业界呼吁加快制定 Agent 安全评估标准，推动默认禁用高危操作，引入人工确认环节及构建可追溯的操作日志体系。这一事件敲响了 AI 智能体安全发展的警钟。技术越自主，越需要严谨的权限设计、透明的操作逻辑和坚实的人机协同机制。与其将风险简单归咎于模型或用户，不如正视当前 Agent 系统在安全架构上的普遍短板，构建默认安全、可审计、可干预的智能体运行环境，已不是未雨绸缪，而是当务之急。AI 正加速融入现实，从安全智能体、具身机器人到太空算力与科学， AI 技术落地更重责任、可靠与共生。青年创业与产业实践正共同书写智能新时代。感谢收看，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

0: 伤，
1: 名成蝶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5: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4: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6: 阿姆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我来献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湖北卫视青少年文化类节目《长江宝贝》，我是莎娜，欢迎大家。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点评嘉宾老师。首先欢迎的是我们节目的艺术指导，我国著名的朗诵艺术家詹泽老师。张老师好。
1: 特别开心又一次相聚在长江宝贝。其实每次最激动的就是那个百宝箱要打开的那一刹那，眼前一亮，特别的惊艳，今天依然充满着期待。
0: 好，再次欢迎詹泽老师的到来，欢迎您。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的是来自武汉大学文学院的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叶李教授，欢迎叶老师。
2: 长江宝贝，深情的赞美。长江水不仅滋润了无数的生灵，同时呢，也培育了丰富的博大的长江文化。因此我想，当宝贝们上台去献宝的时候，也是对于长江文化、长江文明的礼赞和赞美，期待他们今天的分享。
0: 欢迎叶老师。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的是帅气又幽默的洪阳哥哥，欢迎你。
3: 所有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小朋友啊，都是我们的长江宝贝，每一次的宝贝都会让我惊喜，今天也同样会惊喜到你哦。
0: 就是宝贝带着宝贝 来。
3: 对了，
0: 欢迎，再次欢迎洪阳哥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美丽温柔的歌手艾萌萌，欢迎萌萌。
3: 欢迎萌萌。
4: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长江宝贝的节目录制，我也非常期待看到他们的精彩表演。
0: 欢迎萌萌姐姐啊，再次把掌声送给萌萌姐姐。
5: 妈妈安心，孩子爱喝的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
0: 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条短片认识我们今天第一组的长江宝贝推荐人。

掌声有请来自湖北黄冈的七小仙女登场，欢迎她们。

0: 一种莫名的幸福感，这样都是我的孩儿们，多好啊！
1: 天哪，
0: 太美了！来来来，我们依次给大家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大姐段容易，今年11岁。
3: 大家好，我是二姐王子乐，今年10岁。
4: 大家好，我是三姐周世林，今年11岁。
5: 大家好，我是四姐王子月，今年9岁。
6: 大家好，我是五姐林子涵，今年8岁。
7: 大家好，我是六姐王千亿，今年9岁。
8: 大家好，我是七妹李梦涵，今年8岁。
9: 我们都是来自湖北黄冈痴情黄梅戏艺坊。
0: 我们的七小仙女啊，我的天哪，哎呀，我特别好奇啊，就今天他们给我们推荐的这个长江宝贝能是什么？
10: 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它轻盈飘逸，它色彩斑斓，它宛若仙子手中的神器法宝。
11: 我觉得肯定是跟戏曲有关的，手绢手帕之类的吧。
12: 它很软很小，但触及的范围又很大。
0: 拂尘，
13: 对呀，拂尘是老头拿的，这一帮小仙女怎么能拿拂尘呢？
0: 是仙女，所以他们可以拿拂尘。我们呢派一位代表，咱们一起去开箱，给老师们展示一下你们推荐的长江宝贝，好不好？谁跟我去开箱？来，二姐，我们俩一起到宝贝箱旁。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一看我们今天的七小仙女为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是什么。3、2、1，请开箱。
12: 肘
11: 啊，云肘，
0: 它不叫浮尘，它叫云肘啊，名字没猜对。来，我们一起回到现场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2: 它像仙女手中的法宝，这正好是我们等会儿要用的物件。
0: 我能试一下吗？就是我小的时候特喜欢当自己是仙女，这样就行了是吗？接下来请我们四位嘉宾老师为我们的七小仙女送上红花吧。我怕一扫20多小红花就都亮了，怎么样？恭喜我们的七小仙女获得了15朵小红花，顺利的进入到了下一环节啊。
14: 我觉得长江对于黄梅戏的诞生和发展非常的重要，当然学术界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黄梅戏起源于我们湖北的黄梅，当然也有其他的说法。不管怎么样呢，它流传于湖北还有安徽地区，拥有广大的观众群体。因为长江流域的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厚，所以也为黄梅戏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也为黄梅戏走向无穷的观众，走向广大的世界提供了重要的舞台。我今天特别期待他们的分享。
0: 谢谢叶老师，谢谢。好，那么进入我和长江宝贝的故事这一环节当中呢，我想问一下我们的七小仙女啊，大家要给我们分享的故事是什么呢？
10: 今天我们最想为大家带来的是黄梅戏天仙配选段鹊桥，这也是我们去年在中央电视台戏曲春晚中展示过的作品。
0: 哇，登上过央视的戏曲春晚啊，那我们今天可有眼福和耳福了。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你们七小仙女，加油啊。

0: 谢谢我们的七小仙女，太美了，来吧。要不然你说啊，这弘扬国粹还得看咱一零后，对吧？你看一个个的多厉害，多棒啊！
1: 当戏曲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脑海中就会闪现回放很多经典的曲目。我觉得作为像我这样的一个戏曲外行，马上想到的是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对吧？我想问一下各位仙女，你们还有其他拿手的唱段吗？
2: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拿手的喜欢的戏曲片段，老师们也可以听一听，看看自己最喜欢哪个戏曲片段。
0: 哎，太好了，
3: 太好了。
4: 临别

0: 壮牛鞍了，
1: 先帝才高登金榜，定有佳人奉九皇，只求莫把玉兄王

0: 来吧，各位老师，你们更喜欢哪个唱段？
1: 都喜欢，都喜欢，都各有特色吧。
0: 张老师是河南人啊。
1: 哎呦，这个、怎么了？
0: 张老师，
1: 河南好吃的特别多，想吃啥吧？
0: 不，河南的豫剧啊。
2: 哎呀，
1: 其实河南戏也很多，有豫剧、曲剧，乐调什么的，河南坠子，
0: 河南坠子，对对对，
1: 特别多。我是开封人，那么河南豫剧的前身据说叫降服调，因为开封有一个区叫降服区，
0: 嗯，
1: 好多外地人学河南话的时候就先学那个
0: 一。
1: 好多弯儿，所以我觉得河南话里边就带有那种乐感。你看他们唱那个河南豫剧里，经常有那么一个小过门，那个咿呀嗨，那呀呼嗨，那呀嗨咿呀嗨，那呀个咿，就这个特别多。
0: 您这是能唱两句？
1: 我唱一唱，一唱就我长这么大没唱过。但你要实在想听的话，
0: 第一次唱戏放在了我们长江宝贝上，多好！
1: 我是黄河宝贝。
0: 那欢迎黄河宝贝来到我们的长江宝贝做客。
1: 我试试啊。你要是不相信呢，往我的身上看，咱们的协和湾还有那银河山，千针万线都是他们练的。
3: 可以，
0: 您可以去学一学。张老师，您这嗓子是天生的，厉害厉害厉害厉害！你看那个张老师是这个河南的，我知道萌萌是四川的，对吧？
2: 作为一个川渝人士啊，基本上都能开口吼两嗓子。蓝莲

0: 业的，
1: 还是专业的，
0: 真是不一样。
1: 我这是半半豆腐，
2: 但是
3: 这
2: 水平很高，
3: 对，
2: 没有。
0: 今天呢，我们七个小仙女儿来到我们长江宝贝的节目啊，也算是因戏结缘了。我想问问你们，为什么会喜欢上黄梅戏呢？
4: 当我第一次接触黄梅戏的时候，起初是那悠扬的唱腔，瞬间就抓住了我的注意力。
5: 精湛的表演以及那独特的文化底蕴，都是我喜欢黄梅戏的理由。
6: 你看啊，现在其实就是说到戏曲，我们不再会觉得说就只是爷爷奶奶那一辈他们喜欢听的，因为现在大家看到很多的说把戏曲传统的这样的文化艺术和现代的什么音乐呀、舞蹈啊、时尚元素相结合。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视频啊，我们随便给大家播放一段，看一看戏曲和我们的现代的文化相结合是什么样的视觉。来，请看。
7: 当我教外国友人跳中国非遗文化，

0: 曲融入到了我们的流行的元素当中啊。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现场七小仙女，你们看完刚才的这样的一个相融合的视频有什么感想吗？
1: 七小仙女会如何看待戏曲新风尚？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现场七小仙女，你们看完刚才的这样的一个相融合的视频有什么感想吗？
2: 在我的家乡，无论老少，人人都能唱像

0: 着黄梅戏的那个味儿哈，
1: 像戏曲跳街舞，流行歌曲加入戏曲的精髓。我觉得它既包含了传统的文化，又注入了我们现在的活力和时尚感。
2: 但是我觉得这种跨界都必须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创新，可不能失去戏曲的本质和精髓哦。
0: 哎呦，说得特别好啊。
3: 在我学文言文木兰诗的时候，为了更快地去背诵它，我就用我最拿手的黄梅戏曲背诵。你别说，这还真不错。
4: 就像那个小妹妹说的，我也有参加一些其他的节目，把另外一首词翻唱成一个摇滚的那个配乐，这是《满江红》。
5: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4: 因为这个歌，我把整个词很容易的就背下来了，
6: 把这个戏曲的腔调和课文背诵结合起来。
4: 对，
6: 哎，我觉得语文老师要想到这个妙招的话，那孩子们背这个古诗文就不会觉得那么的乏味了，而是会兴致昂然。
0: 对，
6: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0: 有方法了，对吧？
4: 对，在对于我们了解戏曲和传统的戏曲文化的艺术上去做创新，赋予它新的生命和意义，这个是很重要的。我那个年代，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歌手，他就有一首歌：
5: 耍花枪一个后空翻，腰身跟着转马步，扎的豌豆。
4: 他们也加上了 rap 在里面，他这个音乐当时就让我们80后、90后的这一代人感受到了这种戏曲文化的美，他的这种艺术感让我们感受到刀马旦，然后他的一个角色的一个精神。当时的那代年轻人因为这首歌喜欢上了传统这种戏曲文化，其实我们很需要这样的一个创新。
7: 我觉得七位小仙女啊，她们的群戏非常的养眼，那么她们的各自呢又争芳斗艳，各有千秋，各有特色。我就想啊，通过学习黄梅戏，了解其中的故事情节以及人物的塑造，提高了孩子们的表达能力还有同理心，所以对孩子们的成长特别有好处，同时也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送给孩子们4朵小红花。
0: 好，谢谢陈老师、蓝叶老师。
6: 黄梅戏呢起源于民间，但是通过长久的艺术打磨之后，毫无疑问成为了中国戏曲艺术的精品。过去的人，他的这种道德观念的塑造，他的价值观念的引导，他的生活智慧的来源，他对于美的感悟，很多时候是来自于戏曲艺术的。那么我觉得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发挥戏曲艺术的这种文化功能，去陶冶我们的情操，去培养我们对于真善美的向往。我也希望以后呢，七位小仙女成为传播美的使者，送给他们5朵小红花。
0: 好，谢谢叶老师。来，弘扬哥哥，
8: 这一组啊，真的就是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而且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魅力所在啊。我想给你们提点小建议啊，黄梅戏你唱出来之后，背后的故事你们是不是真的了解呢？当你真正了解背后的故事的时候，你的神态、你的唱腔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不是浮于表面的。所以我想你们以后在戏曲这条道路上啊，一定会走得越来越长，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走得越来越宽，当然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通过戏曲的方式来了解每一段历史背后的故事。我也非常的喜欢你们，但是一定要把戏曲这条路走实走深了，好不好？我给你们4朵小红花。
0: 谢谢弘扬哥哥。来，接下来听听萌萌姐姐的。
4: 我作为一个家长，我真的很开心看到咱们的小朋友们能够把中国的传统戏曲文化去把它融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融入到你们的学习当中，看见你们又养眼又可爱又喜欢，我一定要给他们送5朵。
0: 谢谢萌萌姐姐。那恭喜我们今天的七小仙女在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18朵小红花，为你们自己鼓鼓掌来。好，那接下来呢，请你们用1分钟的时间来说一说你们爱上长江的理由，好不好？好，舞台交给你们。

0: 七小仙女，谢谢你们啊！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你看啊，虽然他们的身影和声音都很稚嫩，但是我觉得他们是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在传承着，在继承着，在传播着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感谢你们来到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谢谢你们七小仙女，再见。
1: 我们也飘下去吧，
0: 飘下去了，
2: 好可爱。
0: 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条短片认识我们下一组长江宝贝推荐人。
3: 您知道我们湖北独有的地方戏是哪些吗？
4: 不知道嘞。
3: 不太清楚耶。不知道。
4: 不知道。
5: 不了解。
6: 不明白。
7: 不明白。
8: 黄梅戏。
9: 黄梅戏是吗？
10: 湖北的地方黄梅戏。
3: 然后呢还有吗？
10: 别的不太清楚了。
6: 楚剧。
4: 你怎么知道楚剧的？
6: 啊，我小时候我的外婆看过。
3: 今天作为楚剧的接班人和推荐人，我将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介绍这个距今150多年的传统古老剧种。
0: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有请的是来自武汉市艺术学校楚剧班的董玲慧、彭子月、任新宇，欢迎他们，有请。
11: 我叫董玲慧，今年13岁，大家可以叫我慧慧。
12: 大家好，我是彭子月，今年13岁。
13: 大家好，我叫任新宇，今年14岁。
0: 说那你们今天给我们大家这个推荐的长江宝贝是什么？
3: 我们今天带来的长江宝贝是楚剧一个代表戏里面的一个道具。
14: 我先猜。
0: 好，叶老师您来猜。
14: 我一看他们今天这个打扮，可以说是非常的鲜亮，他们感觉都是旦角，所以这个道具我认为应该是手绢。
12: 有点接近，是战花墙里面的道具。
1: 哎，战花墙我就顾名思义呗，那就是花篮，对不对？
13: 很接近，但也不是。
1: 是啊，
12: 蝴蝶。
14: 你蝴蝶手上
1: 吗？扇子
14: 不得飞了吗？
13: 拿了一只。
0: 他们给我们今天推荐的宝贝到底是什么，我们马上给大家揭晓啊。来，请派一位代表跟我去宝贝箱前开箱。你跟我去是吗？
12: 是的。
0: 好，来，我们一起一步宝贝箱。今天他们三位给我们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开箱揭晓。来，准备好，3、2、1，请开箱。
3: 是一朵花呢。
1: 这是什么
6: 花？花啊，
3: 它叫羽毛花。
0: 我们回到场中央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花为什么作为长江宝贝推荐给我们，说一说推荐理由。
3: 其实这种花有很多种，它有羽毛的，有丝线的，还有纸的。我可以为大家再展示一种，麻烦帮我拿一下，谢谢。
0: 好的，
3: 大家看我的手。
1: 好
3: 嘞。哦，
14: 天女散花呀，
1: 这就是这个魔术当中的变花嘛，对不对？哇，太棒了。
3: 楚剧当中，战花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剧目。在学这个战花墙这个剧目之前，变花是我们必须要学的一个项目。
0: 这花是怎么变呢？
3: 这个是我们楚剧里面的一个秘密哦。
14: 您随随便便就想套别人的话，
1: 对，
0: 我就问了不该问的。好，那么今天我们三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长江宝贝，不知道能不能获得这个推荐资格，进入到下一环节啊？那接下来就要看看我们三位老师要送多少朵小红花了。如果超过10朵或者10朵以上，我们就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下一环节。来，老师们准备好，3、2、1，请送花。恭喜三位一共获得了16朵小红花，顺利的进入到了下一环节。
14: 毕竟我也是武汉人，那个楚剧呢，其实是积累了我们的这个非常精粹的民间艺术，后来又经过更加长久的这个艺术打磨以后呢，成为了我们的戏曲精品了。所以我非常的好奇，非常的期待。
0: 谢谢叶老师。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了我和长江宝贝的故事这一环节。先问一下三位，给我们分享的故事是什么呢？
3: 我想分享的是我们在学校运动会开幕式上面表演的一段戏舞《咏春戏码头》。
0: 那我们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们，一起来欣赏。

0: 谢你们，太帅了！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是将那个 rap 和那个戏曲结合到一起哈。
1: 刚才那个戏舞完全没有看够，能不能在现场再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呢？
2: 有的，那我们展示一个三起三落吧。
1: 三起三落。

0: 的天哪，
1: 他脚抬起来以后就不能落地了。
0: 对，
1: 核心力量的要求还有这种柔韧性。那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呀？
2: 还有跪转，不过需要足够的空间。
3: 我们才学一年半呢，但是不知道穿上这些服装还能不能转起来呢。
4: 如果呢没转成的话，咱们就掐了不播，不要有负担，只要我们尝试了，咱们就是好样的，好不好？
0: 不用紧张，没关系。
1: 哦，哇，好美呀！
4: 啊，这一圈，棒，很棒。
1: 人家三个女孩子站在那里，就是那种俏皮灵动，很有韵味。
5: 对对对对对对，
1: 真的。我想问一下，你们在楚剧里面，像你们的这一身装扮是什么角色呢？
6: 生旦净末丑，我们三个属于旦角，然后是旦角里的花旦。
7: 咱们这个花旦和其他的旦角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花旦灵动可爱，她的服装色彩也很多。
1: 就是我替观众们问一下啊，
0: 没事，你替自己问也行。
4: 为什么你不用这么起范？
1: 怎么能够就是有没有什么速成的办法，可以让我们都有一种灵动俏皮的感觉呢？
0: 你现在就挺灵动的了，
7: 你的夹子也都出来了。
2: 那就要请上我们老师了，我们才刚入门，没有老师教的好。
0: 今天呢，我们各位也有福了，因为我们会为大家请到我们国家一级演员李敏慧老师，就是他们的老师。来，有请李敏慧老师。老师这边请。李老师好。
8: 你好，
0: 你好，你好。
8: 大家好，我是楚剧演员李敏慧。
0: 我们的这几位嘉宾老师呢，他们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他们就想啊，有什么样的动作能够让大家一下就感受到，哎，小花旦那种灵动啊，俏皮啊。
8: 小花旦呢，它主要是靠眼神去抓住观众。比方说我们小花旦，它要是亮相哈，它一个亮相大，大，得。
4: 哦，抬眼，
0: 抬眼，哎，
8: 这个眼神要定住。看着这个人，哎呦，
4: 老师看着我了，
0: 是不是一下看到了你的心趴上？
4: 对，我的心趴。
8: 还有生气的眼神，大，大，对，生气。
0: 人家生气都生得那么优雅，哎呀。
8: 比方说，偷看羞愧的眼神。
9: 看梨园大师如何演绎羞愧眼神。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8: 比方说，偷看羞愧的眼神，

0: 大大以
1: 北啊！就瞬间觉得我自己活得怎么那么不像个女人了？
2: 对，你看她不同的眼神，她的完全的神态，一下就能感受到她内心的那个动作。
1: 不，我看了一下之后，我对我自己有一个评价，就是四个字：呆若木鸡。
2: 形容词来形容我自己还没找到，没有你找到的准确。
1: 然后但是其实我也有一个问题啊，刚才那个李老师也说这个戏曲当中的这个眼神很重要，传情达意全靠一双灵活的眼睛。哎，我以前好像看到过有些消息，就是说这个戏剧大师好像是梅兰芳先生吧，就是为了练这个眼神就盯着那个鲸鱼看。
3: 其实练眼神的方法大同小异，但是你比方说我们平时上课，我就要求他们看着我的手指，我们走一个慢魂扫眼神，走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得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得。好，我们还有一个由慢到快的转眼，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得。
2: 哇，我第一次看着眼珠子能转得这么灵动啊。
3: 对他们非常严厉的，比方说要一个亮相的眼神啊，啪哒擦，在课堂上他们就要这样耗半个小时。
4: 啊，要站半小时。
3: 对，
1: 小时
3: 每个人到最后都是哭着眼泪一鼻涕一大，但是他都不敢动，要耗。是这样练出来的，戏曲演员真的每一门功都是这样练出来的。
4: 你看他都不眨眼的。
2: 对，今天李老师来了，我们就李老师您挑一个特别简单一点，对于我们这种没学过的人来说，然后让我们每一位老师都学一下，感受一下，
3: 教一个亮相的眼神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应该最简单，就这个花旦的亮相好不好？这样子，
0: 大，
3: 比方说还有，如果说更简单一点，就是刚刚入门的，你还可以学一些花旦的手指呀，双手指指，单手摘指。
2: 老师这有点难了，咱就一个一个就双手指指，
3: 双手指指。
2: 老师给喊个节奏，
3: 大大北。
2: 老师们全面的展现了什么叫呆若木鸡。
5: 不是，现在是这样。
6: 我知道很多人都其实对咱们这个就是戏曲的眼神这种，大家很多人都是很感兴趣的。如果有感兴趣的宝贝，一定要去关注我们长江云 APP 长江宝贝的专栏，或者是我们的短视频，由我们李敏慧老师专门来教大家把这种灵动的感觉学出来。谢谢。
4: 是的，你看啊，我们说了这么多，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把国家一级演员李敏慧老师请到了我们长江宝贝的节目当中啊，有没有这个荣幸能够听您能够唱一小段呢？
3: 那我就带给大家一段那个楚剧经典的小戏《葛麻》里面的一段唱腔好不好？
2: 好，我们把舞台交给李老师。
4: 说来就来。

0: 声送给李老师，太精彩了。这个叫做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对吧？谢谢。我们再请李老师下去休息一会儿啊，然后我们把三位我们的小姑娘请上舞台，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来，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好，
0: 来，有请我们的三位楚剧的小演员。
2: 特别感谢李老师的精心培育，三位小朋友带给我们特别绝妙的精彩的视觉享受，送给三位小美女五朵小红花。
0: 谢谢，谢谢张老师。
3: 刚才听了你们的老师李老师唱楚剧，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戏曲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魅力啊！我在听李老师唱楚剧的时候，我仿佛在时间的长廊里和金楚大地的老祖宗们进行了一番对话，
0: 时空交汇的
3: 对话。没错，让我整个汗毛也都竖起来了，特别特别的感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短视频还是新媒体，现在戏曲的流量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我真心的希望这三个青少年，咱们学戏曲，爱戏曲，不为流量，为的是我们这颗滚烫的中国心，好不好？
0: 谢谢，
3: 给你们加油，我给你们五朵小红花。
0: 谢谢弘扬哥哥。来吧，萌萌姐姐，
1: 我现在就可以想象得出当时你们在学校的运动会开幕的时候表演的那种场景。你们可能让更多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就是能够感受得到，哦，原来戏曲还是可以这么洋气，可以融入现在的 rap， 可以融入到现代的这种节奏 hip hop 的音乐里面，但是呢又那么的没有违和感。我觉得在你们的身上一定会有更多的创新，更多的融合，给你们加油，一定要送你们五个小红花。
0: 谢谢萌萌姐姐。来，易理老师，
4: 我记得以前是不是有一句歌词这样唱，谁不说俺家乡好，那家乡好在哪里？我想肯定好在家乡物产丰美，好在家乡的景色优美。可是呢，我觉得家乡的大美还在于家乡的文化广美。所以我觉得今天无论是三位小花旦的展示，还是李老师的这样一个精彩的分享，都让我们感受到地方文化、地方艺术的大美，而这样的美也反映了我们的中华文化之美。因此呢，我想说，我们生在长江边，我们长在红旗下，我们感受这样的戏曲艺术文化的魅力，生活真的是美。送给三位小花旦和他们热爱楚剧艺术的老师五朵小红花。
0: 谢谢叶老师，谢谢。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自武汉市艺术学校楚剧班的三位小姑娘呢，在我们的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20朵小红花，把掌声送给你们自己啊，为自己鼓鼓掌，非常棒啊。接下来呢，就请你们用1分钟的时间来说一说你们爱上长江的理由，舞台交给你们。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是在用楚剧当中的念白，然后来表达了你们爱上长江的理由，对吗？你看啊，就是真的

是就是长江文化给我们的楚剧提供了壮阔的舞台，然后我们的楚剧呢又为长江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这样的艺术华光，所以希望我们的楚剧和长江文化永远能够相依相偎，这样的话呢让他们都能够共同的发扬光大。谢谢你们来到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谢谢你们，再见。我们今天所有的长江宝贝推荐人呢，他们已经全部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推荐任务，非常感谢我们四位点评嘉宾的到来，也感谢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希望大家能够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去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和微博长江宝贝，我们下期再见。

0: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2: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2: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5: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帝，在上海演播厅向大家问好。今天作为本周的第二个交易日，说实话呢，今天的这个走势啊，还是跟昨天相比几乎是截然不同的这样一种走势。那么虽然呢受到外围的科技股的下跌影响啊，今天科技股可能承压在大家的预料范围之内，但是呢随后你看亚太市场主要股指，比如说韩国和日本，由于受到科技股的大幅的抛压，对于市场而言那的影响相当的巨大。那么今天呢，可说实话，上证指数险守了3800点的整数关口，但是双创指数的走势可谓是惨烈。那么为什么会导致指数的这种阴包阳，科技股为何依然跌跌不休呢？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请教场内嘉宾来听一下他的观点。来介绍一下，今天呢我们到演播厅请到的特邀嘉宾是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周征老师，欢迎啊。
2: 晚上好。
1: 嗯，好，那我们先来跟随小九回顾一下今天盘面的具体表现，有请。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开启震荡调整模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集体低开低走，深度调整，创业板指跌幅遥遥领先，沪指跌1.16%，深成指大跌4.52%，创业板指重挫7.35%。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03万亿，较上一交易日缩量508亿，市场交投节奏有所放缓。个股方面，整体调整氛围浓厚，全市场超2700只个股下跌，涨跌家数呈现5-5开的拉锯态势，上涨家数占比47.05%，下跌家数占比50.05%。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85家，跌超8%的个股多达246家。全天涨停个股共68家，跌停个股达50家，市场情绪两极分化。板块盘面也是分化十足，部分题材逆势发力，脑机接口概念延续强势走势，光刻机概念盘中异动活跃，休闲食品板块也稳步走高。反观下跌赛道含义十足， CPO 概念大幅领跌市场，通信设备板块集体调整走弱，整体盘面热点杂乱轮动，走势捉摸不定。快来让嘉宾拆解这跌宕起伏的盘面吧。
1: 好的，我们请教一下周征。周征，其实在今天早盘的时候，估计大家会有一点预期，就感觉今天的科技股应该是开启了一个困难模式，结果一开盘之后没想到会这么的困难啊。在短期之内，科技股应该来说短期指数都有这么大的一个跌幅，多多少少可能超出了大家预期。既然大家觉得跟韩国啊日本的联动如此之大，我们可以说韩国从高点下来指数都已经跌去了30%左右了。
2: 对，
1: 你觉得是不是说短期如果说外围周边市场的科技股没有有效企稳，可能 A 股市场当中难以也能够说有效企稳吗？是不是这样的一种联动？
2: 其实这轮科技板块的下跌啊，其实我们看总体的无论是跌幅也好，还是从下跌的时间的这么一个周期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全球共振的这个模式。如果比方说我们把 A 股的创业板指数跟韩国的这个指数去做叠加，你会看到它的整体的走势其实大致都是一个节奏。包括美股的，其实啊，这个如果你把美股当中的一些个股拿出来，像这个美光也好，英伟达也好，这些公司其实跟 A 股总体的这么一个科技股的表现啊，特别是海外锻炼也是类似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次 A 股的科技股的调整也不是仅仅因为自己的

0: 一个因素的调整，其实它还是一个全球共振式的这种调整。那么这次全球科技股调整背后的因素啊，那么我们看，其实从一开始的可能还是以获利回吐的这种方式为主，到后面开始慢慢的转变到了所谓对于未来投资逻辑叙事的这种质疑声比较的多。最近其实美股也在发这个科技股的这个财报，我们看到它发一个跌一个，发一个跌一个，无论它的财报的所描述的业绩的情况是超预期还是不及预期，但从它的投资逻辑的叙事当中，北美的市场总会能够找到它的逻辑叙事的瑕疵。比方说上一周的谷歌，市场看到它的资本开支大于它的自由性现金流，变成了负值，用脚投票。然后周末的时候，市场看到英伟达跟三星海力士签了一个所谓的这种互相投资的这种协议，市场觉得这种模式不可持续，英伟达也用脚投票。所以本周还有不少的北美的科技股也要发布它的财报，那要看这个财报发出来了以后它的这个总体的表现。所以对于科技股的企稳，我们觉得首先其实它也是个全球共振的这种市场。那么包括像韩国市场啊，因为它有杠杆的因素存在，所以它的指数的波动其实比 A 股这边还要来得大。
1: 是，
0: 那它的这种大幅度的波动，其实而且它跟我们是一个同样时间在交易，所以对于 A 股的这种盘中的这种资金的情绪的扰动也会非常的明显。所以这些因素如果海外市场不企稳，我们这里的科技板块想要自己独立企稳难度也挺高的，除非我们这里比方说有大量的真金白银进来把科技股托起来，但是从目前来看概率是不高的。那所以它还是一个同向的这种观念。
1: 可能还是受到外围的映射比较大。但是说实话 ，A 股呢还是有自己的这种独特性的。首先呢是从科技股的占比上来讲，韩国市场有可能他们的一些大盘的科技股，它的占的权重会大一些，对于指数的影响更大。但是呢，我们 A 股当中，因为有各种的行业啊在这个当中，而且个股的家数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就从指数上来讲，那上证指数或许走的稍微要稳健一点、
0: 对，就是它的我们的各大指数的含科量是差别非常大的
1: 啊。对，
0: 那含科量大的，那肯定就跟海外的科技股的这些指数走的会非常的像。那最大的含科量的就是科创和创业，两个指数。其实你看看现在沪深三百的含科量也挺大的，可能只有像上证五零、上证指数这样的传统行业的指数，现在含科量还没有那么的大。但是未来，比方说像合肥长兴如果进入到指数里面去，对吧？然后如果再发一些新的大市值的科技股，那其实最终整个 A 股市场的含科量也在进一步的增加。所以现在啊，我们觉得就单从这个最近市场的表现上来看，因为上证指数、上证五零指数更多的有金融股的护盘，我们看到今天银行里面像建行还创了历史新高，
1: 对，
0: 很明显是有资金去拖一拖这个指数的。那相对来说，这些指数的波动和跌幅会来的小一些。但是如果科技里面不企稳，想要这些指数企稳也很难，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指数无论是涨也好跌也好，它只是波动比科技含科量大的指数小，但是它的趋势是雷同的。如果科技这边不止跌，那这些传统的指数它最多也就是抵抗性的下跌，跌得少一点，跌得慢一些，但是趋势依然是向下。
1: 那它的趋势为什么就不能够慢慢地走出这样的一种分化呢？
0: 除非你 K 型结构倒过来。但现在没有不具备倒过来的基础，就我们看到上半年 K 型结构是科技向上，
1: 对呀、
0: 非科技向下。
1: 是，
0: 那你现在能不能倒过来，科技向下，非科技向上，
1: 或者是能够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
0: 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你看一下我们统计局发布的二季度的 GDP 数据，以及四五六月份三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社零数据等等，它不具备 K 型倒过来的这种基础。所以如果科技向下，其他的非科技的行业也没有能力向上，那最终就会变成大家一起向下的这种情况。
1: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我们似乎也看到在盘面当中，说实话，因为前期由于科技的关注度太高，资金对于它呢有极致的这种抱团的行为。但是在 A 股市场当中，你看估值不错的，业绩也有一定支撑的品种，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少。难道资金在这个出于避险的情绪当中，那么这样的一些群体，那么也会泥沙俱下？
0: 它只是基于资金层面上的因素，就是所谓的高和低的因素，去做一个短暂的切换。但是切换完，短暂的切换完了以后，如果高位的科技回落以后它回不上去，那低位的方向反弹完了以后它也没有能力进一步的向上。因为你去看它的中报，就是你看它

0: 它的静态市盈率可能还可以，但是一旦它披露业绩以后，它的趋势都是向下的，就业绩环比增速都是向下的，那其实它的股价还是个向下的趋势。所以这些也只是在阶段性上基于上半年这种极致分化的一次收敛，但收敛不是因为基本面的逻辑收敛，是因为资金层面和位置层面上的收敛，那这种收敛都是短暂的，后面中期趋势它还是回归到基本面的上面去。
1: 嗯，就是从叙事的角度上来讲，可能周正还是认为或许科技才是真正在这个叙事当中更能够得到认证，或者是市场更为认可的。
0: 就是要想让市场重新回归比方说向上的慢牛的趋势，那科技这个地方就必须要企稳，
1: 还是要企稳。嗯，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关于大盘的这个观点呢先进行到这个地方。当然了，如果说短期还是需要科技股要看科技股能够何时企稳，那么在操作方面大家是不是要收缩战线，或者是进行前期我们很多嘉宾所提示到的要进行均衡配置吗？稍后我们来再听一下周征有什么样的操作方面的建议啊。那么今天又到了看看有哪些机会和新方向可以参与的这个环节，我们接下来呢为大家请来的是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夏辉，听一下他的观点。那么感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他今天所带来的相关资料，一起听一下夏辉的观点。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的市场呢是再度的出现了调整，沪指在尾盘险守3800点，量能维持在20000亿左右，个股依旧是涨少跌多的情况。很多人在想这个地方是不是行情又出现了结束的信号，但是呢相信一直听我们分享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行情并没有结束，只是高低出现了切换。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就好比说传智教育吧，今年半年报的中报预期增长达到了489%-655%，大幅度的增长，因此呢股价也是出现了连续的低位的涨停的走势，而前期它的调整幅度达到了35%，严重的超跌。与此同时，像中立集团中报的净利润增长达到了240%-297%，也是从这几天开始底部拉起来放量连板，前期的调整幅度超过50%，超跌业绩超预期。永和智控也是一样的情况，中报的业绩预增234%-278%，前期跌幅更是超过了57%，但是呢从这个地方开始放量出现了首板的走势。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不是没有赚钱效应，而是聚集在了低位超跌且业绩超预期的方向。因此呢我们今天也是依旧着围绕着三个维度来进行了筛选，聚焦的是当下中报绩优的方向，与此同时呢低位低价最好是被严重错杀，前期累积了足够大的跌幅，最后呢最好是多路资金集中抢筹，有聪明资金的加持回踩趋势线，构成反转的确立。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被错杀中报预增超10倍超跌方向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那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超跌方向清单了。当然了，除了超跌和业绩以外呢，没有大资金的加持也很难走出行情。因此啊，今天市场当中有一个方向无惧市场的调整，机构的低位抢筹的方向逆势走强啊。举个例子，蓝鹰装备啊，我们的半导体设备当中的核心企业，今年一季度的时候啊，就从它的这个季报当中看到一家 Q 费加上北向资金合计持股超过200万股，而启动的股价呢也只有在12.92左右，最近 MACD 金叉之后是走出了连续上攻的态势。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新中港当中， Q1 的时候呢三家新进加上一家加仓 Q 费合力持股达到了430万股，最近底部也是出现了连续涨停的走势，启动股价非常便宜，只有6.66。还有新亚制程 Q1 啊，也是反映出来了两家 Q 费合力持股达到了770万股，最近是走出了连板的走势，启动的股价也只有3.51而已啊。其实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因为聪明资金是兼具了选股加风控加上择时的能力的。与其自己去选，为什么不乘上聪明资金的顺风，跟着他们的选股能力去做一些选择呢？举个例子吧，就像国际富材2025年第三季度的时候开始啊，北向资金包括 QFII 瑞士银行就同时出现了新进的建仓，而这家公司呢连续5个季度业绩都是大幅度的增长。那么去年11月份见底之后啊，从5.4开始涨，区间的涨幅更是超过了10倍以上，这个就是聪明资金它选股的能力了。当然了，同样的还有华电辽能，最近表现也非常的强大啊，今年1月份见底之后阶段性的涨幅是 超过了8倍，为什么呢？因为一季报的业绩大幅度的增长，

0: 而且其涨的点位也非常的低，啊，其涨的股价只有2.83块左右。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第一季度，四家 QFII， 其中包括了瑞银和摩根士丹利，同时新进建仓。因此，我们就会发现，聪明资金加持之下，确实容易走出更好的行情。当然了，还有剑桥科技、光模块的核心品种，去年阶段涨幅更是超过了10倍。后续啊，剑桥科技股价同步见顶之后呢，今年一季度开始，北向资金和三家 QFII 资金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减仓了。结果果不其然，6月份股价打出了顶部信号，说明我们的聪明资金不光有选股，不光有择时，与此同时在风控方面也是相当领先的。因此呢，我们围绕着三个维度：第一个，社保 QFII 多路资金同步增持；第二个，聚焦的是当下错杀的方向，股价足够低，最好是10块钱的下方，并且呢，股价不受市场的波动，技术面率先迎来反攻的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聪明资金抢筹10元左右低位方向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也依旧可以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相关案例吧。就比方说这个案例，日线级别是一个宽幅震荡的上升通道，现在呢是踩到了上升通道的下轨，股价也是阶段出现了错杀的征兆。今年的中保净利润同比增长4.21到4.5倍，一家 QFII 资金持股931万股，社保基金新进569万股，可以说又有聪明资金，又有业绩，启动股价也是10块钱左右。那这边有没有可能重新去打趋势线的上轨呢？那么与之相类似的方向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进一步的梳理，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聪明资金抢筹10元左右低位方向清单当中。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清单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啊。那么刚才呢，这个夏辉的分享是认为，因为受到外围的这个影响，所以呢调整幅度比较大。但是当前避险的情绪是比较浓厚的，他给大家带来的是低位低价，比如说股价不超过10元的聪明资金抢筹的这样的一些低位方向清单的教学资料。同时提示大家，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啊，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限领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02787812345。好，稍事休息，我们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院内超600家 A 股上市公司迎来机构调研，不少机构开启实地走访，深入摸清各家企业经营现状，积极挖掘市场潜在机会，看看哪些赛道收获资金，重点关注。再来，月之暗面全面开源 Kimi K3， 完整模型权重同步对外开放，开发者可以自由下载部署。 AI 开源生态又迎来重磅利好，进一步降低大模型落地门槛。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脑机接口领域迎来重大商业化突破，产业推进速度超出预期。那么随着商业化大门缓缓打开，脑机接口后续会率先在哪些场景落地生根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脑机接口人脑工程，其实周征我们今天中午的直播环节当中也是跟嘉宾探讨了这样的一个板块啊。当然了，刚才已经说到了，小九说到了，因为是有消息面的刺激，而且我觉得更加它之所以吸引眼球，就是因为今天在如此的这种市场的市况如此低迷的情况之下，它作为科技板块或者医疗板块吧当中出现逆势上涨。所以您觉得第一点，它的这样的一种持续性是不是能够延续？同时如果说在这个当中，你觉得还有没有深挖的价值吗？
5: 首先脑机接口其实它是作为一个前沿科技的领域的这个方向啊，包括我们之前也炒过什么可控核聚变啊、量子通讯啊，
1: 啊对，
5: 现在其实也不太提这档子事儿，因为也没有什么事件的催化，对吧？像今年还有这个光刻机的一些传闻的这些催化，对吧？那这些靠短期的这种消息面的这种催化啊，其实你去看，首先这个脑机接口的 A 股当中这些个股，它都是蹭概念为主的。没有哪家 A 股上市公司真的是以脑机接口做主营的。如果真的是以脑机接口做主营的，现在都上不了市，因为肯定都不盈利的。现在全国才有多少案例的脑机接口，对吧？所以更多就是蹭概念的这些模式，蹭概念的。那以目前总体的市场的这种参与的这种情绪，它都是打短线，而且打短线

0: 这个你一旦追涨，其实他随时有可能资金就撤了，再换一个，比方说明天又出来一个什么另外一个细分的方向，有什么催化的事件，那短线资金又到那边去了，它的这种搬运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就是除非你原来在这里面是套牢的，但最近邦邦我看了一下当中的龙头类的品种，连续两天有10%+的涨幅。
1: 嗯，
0: 你要考虑的是我要不要逢高去减掉一点，
1: 哦，
0: 而不是说我要去追涨去参与。现在这个市场，我们觉得从短线市场环境上来说，其实应该是以休息为主。
1: 嗯，
0: 只能等到市场的情绪平复，指数的趋势看看慢慢走好了以后，然后再去找一些机会去参与。现在你去参与短线，那都是刀口舔血的模式，难度太大。
1: 难度太大。对于脑机接口呢，那么周正是说到了，哎，我们能不能把范围适当的扩大一下？说实话，的确，人脑工程这一块，不管是从落地啊，整个应用啊，以及包括它的这个，相当于从盈利角度上来讲，或许没有太大的空间。但是今天可能有一些品种，它是跟医疗啊等等的这些是相关的啊。那么对于医疗呢，我记得很多的嘉宾也是提到了，应该是目前市场当中呢也是少有的，前期调整幅度相对比较大，但是呢，短期可能还是有实实在在业绩支撑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你觉得能不能在医疗当中去找一些有可能等到市场企稳的时候比较好的积极的机会呢？
0: 医药这个方向，我们觉得倒不能等到市场企稳，就是医药现在其实它更多的是处在这种所谓市场避险情绪的板块的功能，就有点跟电力，有点像，当然它跟银行的功能还不太一样。银行我们看到今年像建设银行也创了历史新高，但是银行它主要是用来维护指数的。但是医药电力是给市场的这些腾挪的资金来做防御用的，
1: 就是它有点翘板效应。
0: 对，因为科技不行嘛，所以它也没办法现在去直接去抄科技，那它只能在医药啊电力啊里面去做短线。等到如果那边科技行了，那有可能这里面资金又腾挪到科技里面去了，所以它跟科技板块等于说是一个跷跷板的现象。那我们看到现在指数跟科技是共振的，就科技跌指数跌，所以如果指数企稳，也就意味着科技要企稳。那如果科技企稳了，那这些资金就会从医药和电力里出来，就会回到科技里面去。所以如果你要看医药，还只能在指数不行的时候去看看医药。
1: 好，那么总结一下周正的观点，他是认为在目前的这样一个情景之下，反正就是多看少动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将会对于明日的行情进行展望，同时也给大家带来周正的具体操作建议。一会儿回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欢迎回来。来，周征，其实最近我跟嘉宾交流的比较多的，可能很多嘉宾由于目前的这个市场还没有走稳嘛，会给出一个相对的比较温和的这样的一种建议，比如说啊，可以均衡配置等等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是你刚才很明确的提到了多看少动，最好就直接来休息。那么能不能说一下你的这个具体的这种看法，或者你所说的多看少动是冲高之后呢把自己的筹码卖掉，还是就地卧倒，不管是涨的或者 是跌的？那么目前我们先来观望一下。
0: 首先是这样的，就为什么现在要少动呢？是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在没有企稳的环境之下，板块之间的轮动速度也很快，那么如果你多动呢，就容易出现多错的这种情况。然后现在的指数在没有企稳的情况之下，你也不知道第一二次探底能不能成功，对吧？然后创业板反正肯定是失败了，今天创了个新低，
1: 是
0: 那其他的指数二次探底能不能成功不知道，万一二次探底成功不成功，那可能指数还有向下的趋势，那你现在去做多元配置意义不大。所以更多的就是要等到市场企稳了以后，然后再去看我要不要做调仓换股，或者说做一些这个仓位上的一些管理上的这种动作。而且目前这个市场多元配置我们觉得意义也不大，因为这个市场现在就是个跷跷板的这种环境，如果未来市场企稳，能够指数重新回归到上升的趋势，它肯定还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它不是一个普涨式的行情。所以在结构性的行情当中，其实你还是要选方向。就好比上半年如果你不选科技，多元配置没有意义。你比方说你一部分在科技里，一部分在传统的行业里，那上半年依然是不赚钱的，科技涨的跟传统行业跌的就抵消掉了。所以这个市场行情你要么就要选对方向，但选对方向有个前提，就是市场要有 企稳的向上的趋势，你选方向才有意义。如果市场现在都没有企稳，其实现在我觉得就是第一个能控制仓位的控制仓位，如果实在控制不了仓位的，那就只能就地卧倒，等到市场企稳了以后，然后去再看后面的新的方向的选择。
1: 我刚刚想到了你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企稳信号，可能是科技甚至包括外围的科技的企稳，但是呢我们从 A 股市场当中，比如说资金的这种动向，比如说沪深300 ETF 啊等等的，如果说出现放量的话，因为在上周市场一个比较重要的前期低位附近其实是有资金的，而且有数据显示在上周或者是整个七月的时候有几百亿的资金在接到 ETF 那么进行进场，这个是不是也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
0: 我们觉得这些资金更多的还是起到托的作用而不是举的作用，所以从托的作用角度上来说，就除非未来比方说市场能够在一些以沪深300为代表的行业蓝筹当中找到一些新的投资逻辑和投资趋势，那这样的话这些资金再加上其他的资金的合力，能够把指数重新。
4: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5: 冰城谍影，
6: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5: 暗战无声，
7: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8: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5: 一步一险，
9: 现在是迷雾重重，
5: 如临深渊，
9: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5: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8: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5: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9: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哪个来的？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4: 还是我来吧。
5: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2: 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9: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1: 老家。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13: 吧。这样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继沙特与巴基斯坦达成共同防御条约后，近日科威特又传出与巴基斯坦讨论扩大防务协议，海湾国家为何纷纷寻求与巴基斯坦防务绑定？这又会给美国长期主导的中东安全秩序带来哪些影响？
2: 恐怕未来海湾阿拉伯国家去美国化的进程，我觉得也会逐渐的明显。
1: 日本新设国家情报局，并计划于7月31号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这是日本二战后情报体制的重大变化，使日本舆论联想到臭名昭著的特高课。日本强推国家情报局背后究竟有何企图？
3: 日本扩军备武，那已经不是几项政策的简单的叠加，而是形成了一条呢环环相扣的战略链条。
1: 美高官接连对华发难，威胁要审查中国 AI 模型。与此同时，近200家美国初创企业联名致信白宫，敦促不要切断对中国开源模型的访问，置国内呼声于不顾。华盛顿究竟在担心什么？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继沙特与巴基斯坦达成共同防御条约后，近日科威特又传出与巴基斯坦讨论扩大防务协议，意图效仿沙特模式换取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为何能从昔日的军事培训提供者转变为海湾国家竞相拉拢的安全合伙人？这又会给美国长期主导的中东安全秩序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呢？
1: 多名消息人士近日透露，巴基斯坦正与科威特就一项扩大的防务协议进行谈判，以换取能源合作与投资。自2023年以来，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一项较为有限的防务协议，涉及训练和联合演习。一名巴基斯坦官员透露，现在科威特正在寻求巴基斯坦展示武力，类似于巴基斯坦与沙特的协议，包括数千名巴基斯坦地面部队、战斗机、无人机、防空系统以及其他防务相关设施。另一名巴基斯坦官员称，科威特的愿望清单包罗万象，但有一点要明确，我们目前不会也不能考虑部署作战部队。据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谈判仍处于初期阶段，并可能因美伊紧张局势而面临复杂局面。路透社指出，任何与科威特达成的防务协议都将引发人们对巴基斯坦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斡旋作用的质疑。伊朗军方连日来多次发表声明称，对科威特境内美军基地实施打击。科威特境内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阿里夫詹基地常年驻扎上万美军，配备了全套预警雷达、防空装备及电子干扰设备，向来被美军奉为中东防御网的核心支点。然而，在近段时期的交锋中，伊朗采取导弹加无人机的打击方式，多次撕裂了美军基地的防空网络，美军吹嘘的固若金汤神话就此破灭。这也令不少海湾国家心里直打鼓，开始谋划抛弃美国，另寻真正靠谱的安全屏障。
0: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王。

0: 近。王先生，近日巴基斯坦正与科威特就一项扩大的防务协议进行谈判，以换取能源合作与投资。那外界普遍认为科威特是在效仿沙特，那对此您怎么看？对比此前巴基斯坦和沙特签署的共同防御协议，那这份协议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1: 巴基斯坦同科威特签署的防务协定，或者说正在商讨签署的防务文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防务协议的效仿啊，因为双方都考虑到现在在海湾地区所面临的冲突波及的危险性，因此也都需要除了美国之外的第三方来提供新的防务支持和防务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沙特也好，还是科威特也好，都希望强化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军事合作，来增强自己的安全性。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双方的动机是有很相似的地方。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一下现在的这种防务协议的内容，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沙特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防务协议更多的是一个双方的军事协定啊，其中明确规定了一方遭受到侵略啊，另外一方要进行直接的援助。而从科威特和巴基斯坦现在所商讨的内容来看，并不包含这种所谓的军事同盟性质的这种内容，更多的只是一种强化双方防务交流、防务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文本。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内容上来说，沙特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合作涉及到了直接的这种军事驻扎，显示出双方实际上已经建立了比较深的这种军事互信和军事合作的机制。而科威特和巴基斯坦从未来的这种部署，或者说从现在来进行的文件内容的商讨来看，并不含有上述内容，更多的只是进一步增强双边的合作啊，这样的这个文本表述。所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达不到沙特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这种防务内容的这种深度和广度。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也预示着越来越多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开始重新反思同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开始将合作的触角向巴基斯坦和其他的域外国家进一步的延展。
2: 值得注意的是，在科威特和巴基斯坦讨论扩大防务协议之际，巴基斯坦还就日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互袭事件向伊朗方面郑重表态，称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红线。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巴基斯坦很少如此接近被迫选边站。巴基斯坦向伊朗画出的红线是基于其与沙特去年正式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第三方针对两国任何一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本月13号，胡塞武装以沙特空袭其指控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为由，向沙特西南部的艾普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截至目前，上述冲突被视为单一事件。外界担心，一旦沙特与胡塞武装战火重燃，地区紧张局势将升级，美伊战事影响将进一步外溢。
0: 王先生，从沙特延伸至科威特，不到一年时间里，巴基斯坦正在从海湾地区的军训教官转型为海湾国家认可的安全合伙人。那么您认为巴基斯坦凭借哪些条件实现这一角色转变？
1: 首先还是要强调的是，巴基斯坦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合作和双边的社会经济交往实际上是远远高于普通人的印象的。在军事合作方面，或者说在这个政治合作方面，巴基斯坦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其实如果我们把时间推回到这个一战结束之后，当时英国曾经提出一个设想，就是要大量的迁移当时是英属印度，也就是今天巴基斯坦地区的穆斯林进入到海湾阿拉伯国家那么来此来担任这个当地的警察或者说这个公务员。也就是在历史上来说，海湾地阿拉伯国家和今天的巴基斯坦实际上存在非常深的历史和政治的关系。其次呢，就是巴基斯坦在历史上曾经证明了自己能够成为海湾阿拉伯国家非常合适的这个军事伙伴尤其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1979年的麦加大清真寺这个人质事件。在这个危机当中，巴基斯坦作为重要的外部援助方帮助沙特妥善的解决了当时的人质危机，那么也赢得了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一致认同。在此之后，大量的巴基斯坦的军事 事人员进驻到海湾阿拉伯国家，帮助海湾阿拉伯国家训练军队，也成为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军事建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和保障。当然了，最后呢，也是这些年巴基斯坦自身也证明了自己具有强大的军事能力，包括巴基斯坦有一个强大的核武力，同时呢，巴基斯坦的这个军事作战能力也得到了世界的一致认可，尤其是在去年同印度的空战当中，也展示了巴基斯坦强大的防空和空战的这个军事力量，使得各方都刮目相看。在此背景下，巴基斯坦也有能力为海湾阿拉伯国家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军事保障。
2: 海湾国家纷纷寻求与巴基斯坦展开防务合作，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美国所谓的安全保护伞已漏洞百出。2025年9月9日，以色列因卡塔尔接待哈马斯领导人开会而对其发动袭击，此举引发阿拉伯世界震怒。没几天，沙特就和巴基斯坦签署了共同防务条约。有分析认为，卡塔尔境内有美国基地，但美国并未给卡塔尔提供应对以色列的保护。2026年2月28日，伊朗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国及盟国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这种接连不断的攻击也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意识到，美军基地的存在非但没能保护自己，反而使其成为被打击的优先目标。对于沙特和科威特的最新选择，西方媒体报道指出，这表明海湾国家正在稳步扩大安全关系，超越其传统上对美国的依赖。
0: 王先生，前有沙特，后有科威特，这两次重磅合作是否会促使更多海湾国家转向巴基斯坦，打造美国之外的安全备选方案？那么这种趋势又将对美国的中东战略带来哪些冲击呢？
1: 冷战结束之后啊，很多的国家，尤其海湾阿拉伯国家，它的军事合作就是建立在同美国深度绑定的基础上啊。这种绑定既有对于美国军事实力的信任，也是一种历史演变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呢，在近期同伊朗的这个军事冲突当中，各国已经开始反思美国的这个军事存在，尤其是一方面，美国没有办法很好的拦截从伊朗发射向各个国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的这个伊朗导弹和伊朗无人机，使得美国能够保护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军事神话被破灭了。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冲突当中，谁的这个美国军事基地多啊，驻军人员多，谁挨打就多，这就使得各方开始重新反思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军事驻扎，不仅没能保护相关国家的安全，反而成为了各个国家安全的重要隐患。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开始反思同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开始去寻求第三方的保护。因此，现在巴基斯坦的这个势力，或者说巴基斯坦的因素，越来越多的介入到了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军事防务当中，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这种防务的多元化开始逐渐的促进，越来越多的防务的这种去美国化的趋势开始逐渐的加强。所以在未来，恐怕会有更多的美国的这种防务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防务机制得到修正啊，越来会有更多的新的这种地区的安全机制得到建构。那么恐怕未来海湾阿拉伯国家去美国化的进程，我觉得也会逐渐的明显。
0: 近日，高氏早苗政权正式决定设立国家情报局，并计划于7月31号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这是日本二战后情报体制的重大变化，使日本舆论联想到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高课。而这仅是高氏早苗鹰派内阁加速再军事化的冰山一角。从情报重构到核禁忌松动，从进攻军力扩张到挑动周边对抗，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多为冒头，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2: 日本高氏早苗政府7月24号正式决定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原和也担任。国家情报局计划于7月31号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并推进争议极大的反间谍法等。国家情报会议将由日本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务大臣等多名阁僚。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 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因为高市政权这一动向使日本舆论联想到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高课。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是二战时期日本内务省下属特务机构，最初在日本国内实施

0: 残酷高压手段，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很快不满足于对内监控，开始对外渗透，先后参与策划了黄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侵华日军在其占领的中国各地也设立特高课，犯下累累血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早已将这一战争工具的罪行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有集会抗议人士不无担忧地表示，国家情报局与反间谍法可能成为监视社会、镇压民众的法律工具，其终极目标是打造平时严密监视、战时立即动员的战争体制，让日本沦为参与和协助战争的国家。
1: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正在日本的评论员蒋峰。蒋先生，日本政府近日决定将于7月31号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高市内阁为何要大力发展情报力量？那日本是不是真的要复刻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式情报体系呢？
2: 我们看到呢，日本政府决定啊，在7月31号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它的直接的目的是要把原来分散在内阁情报调查室、警察厅、防卫省、法务省、外务省这五大部门的情报资源进一步的集中起来，建立一个呢统一协调、统一分析、统一研判的国家情报司令塔，被不少日本媒体称为这是日本版的 CIA。 高市早苗内阁如此重视情报力量，那并非偶然。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日本近年来不断的推动安保国家化，从修改安保政策、扩大军事预算，到强化经济安全、网络安全和反间谍的能力，情报的体系呢，成为支撑这些战略的重要基础。而另外一方面，在中美战略竞争、俄乌冲突持续，以及呢所谓的台海有事等议题的背景下，日本希望提高对周边局势的情报获取、分析和决策的能力，使外交、安全、军事政策更具有主动性。我看到有专家认为，日本正在复刻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的体系。最为重要的就是，日本政府如果因此持续扩张情报的权力，国会监督、司法制衡和社会的监督的机制都跟不上来，这个新的情报机构就可能突破单纯的国家安全职能，向监控社会、扩大行政权力的方向发展。当然，如果这个局势走下去，它就会让日本第二次成为战败国的。
0: 除了情报重构，日本还不断释放出核松绑的危险信号。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公开访谈中接连发表涉核争议言论，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在7月24号的记者会上，当被问及发表这一言论的真正意图时，小泉提及年内即将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并辩解称必须在不排除任何选项的情况下展开讨论。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引发质疑和批评。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理事田中聪司近日表示，政府内阁成员公开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这一长期国策是无法容忍的。日本政府与民众在和平理念上的背离程度前所未有。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也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应询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上述言论，在日本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在记者会上回应表示，这确实可笑又可悲，俄方密切关注且严肃看待日本官员此类言论。扎哈罗娃称，我想确认一点，日本难道不需要进行类似公开讨论来铭记80年前是谁如何用核武器对付日本民众的吗？
1: 蒋先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发表的涉核争议言论引发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那之后呢，小泉又辩解称，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既定方针不变。那么您如何看待小泉急忙找补的这一表态呢？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次急急忙忙的找补， 恰恰说明他此前的涉核言论已经碰触到了日本社会最为敏感的政治神经。看起来这是前后立场毫无关联，但是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试探。先把话题抛出来，观察国内外的反应，舆论反弹过大，再退回到原有的政策表述，为今后继续讨论留下了空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高市早苗内阁上台以来，日本全国已经有至少25个都道府县的82个地方议会通过或者提交了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者呢将其法制化。这个数字表明啊，反对松动核政策的声音并非是少数人的情绪反应，而是呢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正因为这样，小泉进次郎所谓坚持既定方针，我们不能只听字面的，真正需要观察的是日本在修订安保三文件、强化美国延伸核威慑、讨论核动力潜艇以及核武器临时进港等问题上，究竟是准备要走多远。小泉进次郎这次不是把门关上了，而是在门缝里边伸出了一只脚。今天说的方针不变，并不意味着明天不以安全环境变化为理由改变方针。日本核政策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这种一面安抚舆论，一面是在不断试探底线的这种渐进式的突破。
0: 近期，日本还借助海外演习频繁测试进攻性武器。眼下，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军事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进行。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仅实施了标准二导弹实弹发射，更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国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打击。日本这一系列相关军事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实际上，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从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到派遣大规模战斗人员参加联合军演，从通过内阁决议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到设立国家情报局升级情报系统，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环环相扣，严重冲击地区安全态势，给亚太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
1: 蒋先生，高市政府上台之后呢，日本在再军事化的危险道路上愈发激进，从发展进攻性武器到频繁的参加军演，那日方接二连三的扩军备武动作，您觉得呈现出了哪些特点？又将对地区和平稳定造成哪些严重的破坏呢？
2: 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后，日本扩军备武那已经不是几项政策的简单的叠加，而是形成了一条呢环环相扣的战略链条。前端是以修改安保政策、设立国家情报局为支撑，中端呢，那就是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发展远程导弹和反击能力，后端则是通过频繁的参加日美以及北约框架下的联合军演，不断的呢提升实战化联合作战和域外行动能力。这意味着呀，日本正在把过去的以专守防卫为核心的安全理念，逐步的转向具有主动介入和远程投射能力的新的安全战略。这种趋势啊，带来的风险不仅是日本自身军事定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更会刺激呢地区的军备竞争，加剧战略的互疑，削弱战后亚太安全秩序。特别是当日本不断地以所谓的地区威胁为理由突破和平宪法的传统约束的时候，周边国家势必提高安全的戒备，地区安全的困境也将进一步的加深。历史已经反复地证明了，军事力量啊，一旦形成自我扩张的逻辑，就很难停留在防御的边界之内，这才是当前亚太和平稳定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隐患。
1: 近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接连发难，声称将仔细审查来自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甚至威胁称美方有能力实施制裁。近200家美国初创企业联名致信白宫，敦促政府不要切断对中国开源模型的访问。一边是华盛顿的焦虑与霸权，一边是硅谷的理性与务实。美国对华 AI 封锁正在陷入自我拆台的尴尬困境。

0: 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公开表示，美国政府将仔细审查来自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调查其是否存在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并威胁可能对此实施制裁。同一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称，美国政府将审查中国是否通过不公平手段在 AI 全球领导地位的竞争中扩大对美优势，并称正密切审视中国 AI 发展路径，以确保美国企业在公平环境中竞争。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7月27号就此答记者问时表示，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发言人指出，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据了解，很多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在研发和训练中蒸馏了中国的模型。
1: 商务部对美方的这个驳斥呢，应该是非常到位的，因为美方这个制裁理由啊，完全站不住脚。首先，知识蒸馏它是全球 AI 行业通用的这种研发手段，并不是所谓的窃取，而且呢，美国企业它也在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美国这么说属于典型的双重标准，美方它目前拿不出实质的证据啊，都是凭些主观臆断啊就要动用制裁，本质是把技术问题政治化，用行政手段强行维持它的技术霸权啊，打压中国的 AI 产业正常发展。
0: 就在美国政府官员发出威胁之际，7月22号，近200家硅谷初创企业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及其他美国政府官员，敦促政府不要切断美国企业获取中国开放权重模型的渠道。信中警告，禁止美国人下载中国的开放权重模型，并不能阻止这些模型的传播，反而会削弱美国初创企业的竞争力。7月25号，英伟达 CEO 黄仁勋与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同一天不约而同为中国 AI 发声。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杰出的人才总会找到出色的答案，中国注定会产出卓越的人工智能技术。他称 DeepSeek、Timi 这样优秀的大模型对整个行业大有裨益，技术将扩散到更多行业。当天，马斯克在访谈中表示，未来某个时刻，中国极有可能成为 AI 领导者，美国就算禁用中国大模型也挡不住。马斯克特别提及中国 AI 大模型的最新进展，尤其是对月之暗面刚刚发布的 Kimi K3 模型印象深刻。他同时预测，中国最终能够通过自主研发光刻机克服美国出口管制导致的先进芯片短缺问题，且距离解决先进光刻技术问题比大多数人认为的更近。
1: 就是美国的政界和商界，它的利益立场出现了撕裂。美国政界呢，它从地缘政治和霸权的逻辑出发，把 AI 竞争上升到所谓的国家安全高度，试图通过制裁呢锁死中国技术进步，来保持住它的这种技术霸权或者垄断地位。但是美国商界呢，它要算一个经济账，中国 AI 的崛起它是一个客观趋势，而且给他们带来了市场机遇。任何的行政封锁啊，它既挡不住中国的这种 AI 的升级，还会让美国企业脱离全球生态啊，最后呢它会损伤自身的一个竞争实力的。
0: 美国在 AI 领域的封锁政策正引发越来越强烈的反弹，舆论普遍认为这种关门焦虑终将反噬自身。美国外交学者网站7月22号刊登文章《关起门来，美国无法赢得人工智能竞赛》。文章指出，中国正作为战略判断，开源 AI 模型将决定谁赢得全球技术竞赛，美国也应做出同样的判断。硅谷知名风投家警告，若美国禁止企业使用开源 AI，AI 成本或飙升50至100倍，企业利润和估值将遭重创，美股可能面临系统性崩盘。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日前指出，中国 AI 企业的进步与开源策略正令美国不安。正如美媒所言，闭源模型或许能让少数公司收入最大化，但对传播创新毫无帮助。关上开源大门，美国不仅拦不住中国，更可能在自断财路中输掉 AI 竞赛。
1: 从技术层面，开源模型的这个权

用啊，公开以后，它会在全球自由流动，根本你就封不住。从经济层面来说呢，推高美国全行业 AI 的使用成本，反过来去打击它的初创企业的活力啊，同时压缩上游芯片厂商的市场空间，这是典型的自断财路。从长远看呢，这种关门焦虑，它会透支美国的技术公信力啊，推动全球呢去建立一个去美国化的一个 AI 技术体系，这样最终还是会反噬美国自身的产业根基和它的技术话语权。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좋아
1: 大阪が我ら今奉平号です。往復まではあと20キロです。
0: 奉平号。丁寧せよ。装備を捨てろ。武器を残す。軽く進め。必ず1時間以内はここに着く。
1: はい。お前らは装備を捨て、武器を残す。
2: はい。
1: 全速進め。
3: 快，小心一点啊！快点！
4: 司令员，司令员，三连四连进攻失败。
5: 慢点，慢点！
4: 三连长、四连长全部牺牲了。快，抬到卫生队。是。
6: 司令员，刚才突击连报告，鬼子离我们不到20里了。
7: 司令员，时间不多了，突击连连长沈汉杰，请您下达任务。
6: 好吧，沈连长。你只有半个小时，一定要拿下鄂湖口。
7: 明白。军分区所有部队和数千百姓的性命就靠你们了，保证完成任务。集采，
8: 到。
7: 集合队伍，
9: 是。
10: 要小心一点，集合。

0: 前面怎么样了？
1: 三连司令攻击不顺利，两个连长全部牺牲了。
0: 那现在那什么谁上了？
1: 司令员已经派突击连上了。
2: 哎呦，连突击连都上了！
0: 突击连，怎么看？一切都得看沈汉杰的了。哎呀，你看这，正是急死我了。

0: 日军共有2个火力制高点，必须各个击破。
1: 一排，
0: 阳攻右边的制高点。记住，只攻不冲，泄敌人火力就行。
2: 明白。一排的，跟我来。
3: 是。
0: 金灿，到。一会儿听到打起来，你跟在我身后，负责火力支援和掩护。
2: 明白。
0: 所有人听我命令，集中火力，强攻左边的制高点。
2: 是。

撤！弟兄们！

0: 快跟上！快跟上！哎，沈连长，怎么回事？
1: 没事。沈连长，怎么回事？怎么了？司令员，我没弄完成任务，这地没拿下来。
2: 不是，沈连长，发生什么情况了？日本人用了毒气弹。
0: 什么？
1: 毒气弹？
2: 毒气？
1: 很多战士都中毒了。
0: 小鬼子太无耻了！
3: 报告！
0: 报告司令员，后方部队传来情报，野村主力最多一个小时就到。
3: 什么？一小时？
4: 小丽，保卫生员叫来！快！
5: 是，
4: 大家赶快扶一下伤员！
5: 快，
1: 走，快快快，扶他去休息！
3: 快！

0: 不好了不好了！突击连没抽上去，让小鬼子使毒气给打下来了。少爷，
1: 这他娘的，这突击连让人给打下来了，这审判结也中了毒了。那还打啥仗嘛？突击连上去都没用，这肯定完蛋了是吧？那还打啥？
0: 别别别，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净说他娘的丧气话！你个乌鸦嘴，
1: 脑袋掉了，碗大个疤，
0: 大不了我们和狗日的拼了。
1: 对，跟狗日的拼了。
0: 对。
1: 我们上，关少爷，
0: 走，
1: 我们走，
0: 走。
1: 娘，
2: 少爷，
1: 哎，
2: 少爷走啊！关少爷，哎，
1: 我说你倒是走啊！哎呀，
0: 我说你们几个瞎嚷嚷什么呀？前面有司令员和杨团长呢，再怎么轮也轮不到咱们生产连养猪班的操心，该干嘛干嘛去。啊，
2: 嘿，你说。
0: 这咋缩头乌龟睡觉？
3: 说人呢？
0: 哎哎，兄弟，我说，哎，
3: 什么情况？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0: 报告！司令员不好了，鬼子的援军已经突破了三营的最后防线。
1: 什么？小徐，怎么回事？
2: 司令员，完了，全完了！
1: 先别着急，慢慢说。
2: 野村主力已经突破了三连的阻击防线，三营战士全部牺牲。
1: 那郑营长呢？
2: 郑营长去阵亡了。郑营长，您牺牲前让我告诉您，野村率领的鬼子离这儿只有40分钟的路程了，赶紧突围，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1: 司令员，
3: 拼了吧！
1: 司令员。现在到了最后的关头，我建议无论是不是战斗人员都拿起武器向鬼子发起最后一次冲锋，即使拿不下阵地，我们也绝不当鬼子的俘虏。
4: 对
5: 对，
1: 司令员，
6: 小妹子，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大家怎么了？没信心了吗？撑不住气了吗？大家还记得吗？当年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我们被老蒋的部队围在了小中山，一个团打的剩下不到200个人，可是最后我还不是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吗？没错，现在野村虽然猖狂，但是我们苍龙山也不是吃素的。同志们，现在还没有到跟小鬼子拼得你死我活的地步。
7: 老陈，难道你还有什么主意？
6: 哼，当然有了，我们苍龙山还有一支骑兵呢。
8: 骑兵？
9: 骑兵？
10: 骑兵？
11: 什么骑兵？
12: 骑兵？
6: 不知道。杨团长，有，备马。
1: 是。
13: 骑兵？什么？
7: 不要着急，大家都不要着急啊！咱们陈司令员当年在苏区的时候可是有名的九尾狐啊，没有能难倒他的事。看今天这个架势，咱们一定能冲得出去。
14: 台山的部队今どこだ？
15: 情報によると、台山の部隊はすでに二道坪、鄂湖口に着くのだ。
14: よし。
15: 少佐。苍龙山の新進軍もこんなもんだな。なんなら我らは突撃して押し込んで奴らを全滅するんだ。
14: うん。奴らはすでに包囲されだ。そうする必要はないのだ。大佐の部隊は着いたら、こいつらは一人も逃げられんのだ。俺ここだって見るのだ。奴らの全滅すぐだ。
15: はい。
0: 放这儿吧。再把这儿，
16: 好嘞，
0: 找到了啊！
16: 快跑！
0: 司令员，快快，再把这儿。司令员，杨团长，
16: 司令员，司令员，
0: 管鹏呢？
17: 在那儿，我去叫。
0: 那边呢？
17: 少爷，少爷，司令员来了，快醒醒！
0: 还是帮我抬一下。
7: 司令员，您找我。
6: 杨团长，给他介绍一下情况。
1: 是，关鹏，现在的情况非常的危险，鬼子的重兵堵住了鄂湖口，他们仗着地形对我们进行阻击，二连、三连、四连，包括突击连都突围失败，伤亡非常的惨重。如果我们不能在1小时之内顺利的通过鄂湖口，就会在这儿被鬼子前后夹击，全军覆没。
6: 现在形势对我们非常严峻，鬼子增援部队不到。

0: 一个小时就到我们这里来了，
1: 司令，你在跟我说话？你废话，我不跟你说话，跟谁说话？
0: 不是这个事儿，这个我们生产链养猪班好像不应该知道这事儿吧？
2: 万鹏，你别忘了，我同意你留在苍鹭山，你答应我的两个条件。
1: 没忘，说。
0: 第一，吃得了苦，耐得了劳。第二，
1: 服从指挥。我知道服从指挥，服从指挥。
0: 说话算话。
1: 哎，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关鹏说话向来都是算话的。
0: 好，那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一个小时之内拿下鹅虎口，保证大部队顺利通过。
1: 一个小时啊？
0: 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干不了这事儿，
3: 关鹏，我告诉你，什么叫服从命令，就是上级命令什么，你就去干什么。啊，我现在命令的是，一个小时之内拿下鹅虎口，保证大部队顺利通过。如果你干不了的话，马上脱下这身军装给我滚蛋。干得了，10分钟后指挥部见。老杨，我们走。
4: 好，
3: 赶紧准备吧。
4: 哎，司令，
3: 哎，
4: 我主官少爷，这叫啥命令啊？ 咱咋拿下鹅虎口啊？
3: 司令员到底什么意思呀？
5: 对呀，咱们怎么弄啊？少爷，
3: 这怎么办？哎，
4: 少爷，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怎么知道？
3: 哎呀，
4: 司令员，你说关鹏这小子任务会接吗？有没有这个把握？
0: 等着瞧吧。
6: 报，苍龙山生产链养猪班班长关鹏前来报道。

0: 司令，你说，如果叫你来，就是让你带部队冲锋的话，你看看周围的同志，哪一个不比你强？大家就算打光了，还有我陈振武呢，再怎么轮，带部队冲锋的事儿，也轮不到你办。进来。
1: 这是我们的位置，这是鄂湖口，现在的形势是守在鄂湖口的敌人，无论从人数还有火力，超出我们的预料。现在看来，从正面引攻不是个办法，就是派上更多的人，也是给鬼子当靶子。
0: 那您的意思是，唯一一条路，从后面绕过去？
1: 绕过去？
0: 对，怎么绕？就这儿，
1: 悬崖的后面。
0: 没错，这是鬼子的防守盲区。 我想你手下的人有什么本事，你是最清楚的。现在我需要一个有胆识的人，组建一支精锐小分队，从后侧攀上悬崖，拿下敌人的机枪阵地，然后坚守半小时，配合主力部队发起攻击。怎么样，小子，敢不敢接？给个痛快话！
2: 哎，三兄，让我怎么说的？
3: 哎，不知道，你打听那么多干嘛？看好你的主。
2: 哎，
3: 这我怎么知道？
4: 大傻姐，
2: 哎，
4: 哥几个，
2: 让咱们看好周捕妖吧。
5: 你们说陈司令员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6: 连咋办呢？
7: 我觉得陈司令员是急糊涂了，是吧？
2: 鄂湖口突击连都没办法，关鹏就养猪班班长，那就更不行了，是吧？
7: 哎，
2: 我觉得也是，关鹏虽然能打架，但他也没有三头六臂啊。
7: 对呀，
2: 我说干不了，是不是？
7: 哎，
2: 哎，
7: 啊，
2: 程爽。 你也说说这啥意思啊？这到底是？
7: 其实我也觉得这事有点奇怪。你说

0: 这陈司令员怎么会让我们家少爷去拿下鄂虎口呢？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1: 好，这任我接了。
2: 有把握吗？
1: 司令员，这点您放心，我们生产连养猪班一直就在这附近打猪草挖草药，所以对这一带的地形很熟悉。表面上看这一带全是悬崖峭壁，但其实在它的后方灌木丛生，我们只要胆大心细就一定能爬上去。而且在我们上去以后，就先打乱敌人的阵脚，他们的阵脚一乱，正面部队就能够进行进攻，到时候形成前后夹击的态势，我相信一定能拿下鄂虎口。
2: 官马，这次突袭关系到苍龙山的生死，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1: 什么要求都可以？
2: 当然可以。
1: 好，第一点，我需要所有的参战部队都要以小分队为中心，一切行动完全配合我们。
2: 我答应。
1: 第二点，需要时间，必须派一支擅长阻击的部队帮我挡住后援的日本鬼子，到时候为我们上山争取时间。
2: 需要多长时间？
1: 30分钟。
2: 好，我答应。
1: 第三点，我还要人。
2: 多少人？
1: 除了我们生产连我带出的那几个人以外，我还要在咱们的队伍当中再挑出一些精兵强将。
2: 可以，全军分区的所有人员随你挑。
1: 好，我要全军区格斗能力最强的。
2: 谁？
1: 铁塔。
2: 还有呢？
1: 你看，在地形这么复杂的情况下，我还需要全军分区打机枪最好的人。
3: 关宝，我跟你去。
1: 就是你。还有呢？另外我还需要一个全军分区最好的神枪手。
3: 我去。
1: 沈连长，突击连还需要你正面进攻进行负责，所以这次就用不着你了。沈队长，这次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去。
2: 沈队长，这次行动对苍龙山非常重要，你的枪法能在突袭中起到重要作用。
4: 好，我去。
2: 一切要听关鹏的指挥。
4: 嗯。
1: 司令员，人我已经要的差不多了，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
2: 讲。
1: 我需要全军分区最好的武器。
2: 没问题，随你挑。
0: 前两天那三连，
5: 哎，行，走，别他娘的废话了，说半天都没说到点上。哥几个，既然陈司令员让关鹏去拿下这鄂虎口，那到时候我们哥几个去跟他一起上，
6: 少爷，
5: 对吧？
6: 少爷，
7: 少爷，
6: 少爷，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咱也死在那叫什么冲锋的路上，
7: 对，
5: 冲锋的路上。
1: 冯大虎，
5: 关鹏，什么情况？
1: 冯大虎。你不是一直说在生产连憋闷的慌，一直想打仗是吧？
5: 没错，是我说的。
1: 好，现在机会来了。
5: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5: 你快说什么情况。
1: 刚才陈司令员宣布了一条命令，命令我带上一些弟兄，咱们从后山的悬崖爬上去，配合正面部队的正面进攻。
0: 在行啊，
1: 咱们一定要拿下鄂虎口。现在总算有一个机会来了。哎，我说各位，你们有没有这个胆跟我一起去啊？敢不敢？
7: 敢！
8: 敢！
9: 当然敢了！
8: 敢！
5: 有什么不敢的？哥几个等的就是这一天。快跑！我今天把话撂这儿，你要是能带着哥几个把这仗给打赢了，我彭大虎拜你为大哥。
7: 对，
10: 我也拜大哥。
11: 我也拜
12: 大哥。
1: 一言为定。
7: 好！
5: 大伙一定拜你为大哥。
0: 这把好啊，三雄这把。
11: 这个，大哥你看怎么样？
13: 关鹏，这是眼下军分区最好的武器了，好好挑。

0: 我想要一把射速比较快又不卡壳的枪。怎么，这些枪都不顺手？那你想要什么枪？
1: 我就要您那把珍藏了很久的枪。
0: 文鹏，
2: 太放肆了！
0: 哎，小李，拿来说说。臭小子，好眼光！ 想当年长征的时候，抢渡大渡河，也是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我们17个同志组成了突击队，要抢渡大渡河。红军首长亲自为我们送行。这把枪，首长亲手送到我手里的。好，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了，一定要杀出一条路来，带领大伙冲出去。

0: 我们要求连长张东发到，命令你们15分钟之内赶到白山坪，拖住野村的主力部队，最少45分钟。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命令你们5分钟之内赶到右翼阵地，配合主力部队进行火力掩护。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突击连连长沈汉杰，到！命令您10分钟之内赶到小王宫，等候关鹏小分队的总攻信号，务必在15分钟之内拿下鄂湖口。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我等待你纵轰的信号，放心吧。
1: 放心吧，
0: 这一次一定服从官方的指挥。

0: 出发。
1: 是。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同志们，形势大家都清楚了。作为小分队的一员，从现在开始，你们肩上扛的不光是枪，还有我们苍龙山几千人的性命。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一定要拿下鄂虎口！
1: 拿下鄂虎口！
0: 关鹏，就看你的了。
2: 明白。
0: 30分钟后，我们发起总攻。 如果到时候还没拿下鄂虎口，苍龙山军分区全体将士都将倒在这里。30分钟，多一分钟都不行。
2: 司令，你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快速度！

0: 三排长，率众支队赶到白山坪，拖住野村部队，最少45分钟。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听我命令，
0: 一排长，迅速占领左侧高地。二排长，右侧高地分从两侧进行支援。其他人跟我从正面进行阻击。记住，一定要拖住鬼子，为关鹏同志争取时间。
2: 明白，
0: 行动。
3: 一排，跟我走。
2: 二排的兄弟们，跟我来，快！
4: 三排长，
5: 率众
4: 战斗，
5: 走。

0: 沈队长，没事吧？
1: 快点！你在干什么呢？你跟上，跟上，
0: 快点跟上！
1: 沈队长，
0: 快点，
1: 快走吧，
0: 走吧，
1: 快，快跟上！

0: 報告。
1: お前はどこなんだ。
2: 大佐かが板山平です。板山平通ったら大方向になります。
1: 丁寧せよ。全速進め。
2: はい、全速進め。

0: 品相藏到家。
1: 一米银相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6.18元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4: 324枚华夏帝王银相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帝王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壁纸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相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相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
5: 成不转债，数不断戏，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相，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相珍藏宝典。
6: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324枚华夏帝王银相大全圆满成功。金满箱，
5: 银满箱，
7: 不如324枚帝王银相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相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324枚华夏帝王银相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继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平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相，再送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相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华夏帝王银相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5: 没错，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破格动用纯银工艺。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

0: 潜力，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白银藏品，现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想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分别是顶部篆刻船舶玉玺一门，虫鸟纹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佛化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脾气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你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3: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以前啊，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像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4: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复刻动用银工艺，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的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未来的空间不可估量。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
0: 价值三，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财富增值的摇钱树，文化收藏的金饭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1: 价值四，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心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
6: 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花像 下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这

0: 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1: 324杯华夏地方银象大全，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杯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地王银象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象大全，数量更是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象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弟，在上海演播厅向大家问好。今天作为本周的第二个交易日，说实话呢，今天的这个走势啊，还是跟昨天相比几乎是截然不同的这样一种走势。那么虽然呢受到外围的科技股的下跌影响啊，今天科技股可能承压在大家的预料范围之内，但是呢随后你看亚太市场主要股指，比如说韩国和日本，由于受到科技股的大幅的抛压，对于市场而言那的影响相当的巨大。那么今天呢，可以说实话，上证指数险守了3800点的整数关口，但是双创指数的走势可谓是惨烈。那么为什么会导致指数的这种阴包阳，科技股为何依然跌跌不休呢？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请教场内嘉宾来听一下他的观点。来介绍一下，今天呢我们到演播厅请到的特邀嘉宾是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周征老师，欢迎啊。
2: 晚上好。
1: 好，那我们先来跟随小九回顾一下今天盘面的具体表现，有请。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开启震荡调整模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集体低开低走，深度调整，创业板指跌幅遥遥领先，沪指跌1.16%，深成指大跌4.52%，创业板指重挫7.35%。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03万亿，较上一交易日缩量508亿，市场交投节奏有所放缓。个股方面，整体调整氛围浓厚，全市场超2700只个股下跌，涨跌家数呈现5-5的拉锯态势，上涨家数占比47.05%，下跌家数占比50.05%。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85家，跌超8%的个股多达246家。全天涨停个股共68家，跌停个股达50家，市场情绪两极分化。板块盘面也是分化十足，部分题材逆势发力，脑机接口概念延续强势走势，光刻机概念盘中异动活跃，休闲食品板块也稳步走高。反观下跌赛道含义十足， CPO 概念大幅领跌市场，通信设备板块集体调整走弱，整体盘面热点杂乱轮动，走势捉摸不定。快来让嘉宾拆解这跌宕起伏的盘面吧。
1: 好的，我们请教一下周征。周征，其实在今天早盘的时候，估计大家会有一点预期，就感觉今天的科技股应该是开启了一个困难模式，结果一开盘之后没想到会这么的困难。在短期之内，科技股应该来说短期指数都有这么大的一个跌幅，多多少少可能超出了大家预期。既然大家觉得跟韩国啊日本的联动如此之大，我们可以说韩国从高点下来指数都已经跌去了30%左右了。
2: 对，
1: 你觉得是不是说短期如果说外围周边市场的科技股没有有效企稳，可能 A 股市场当中难以也能够说有效企稳吗？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原因？
2: 其实这轮科技板块的下跌啊，其实我们看总体的，无论是跌幅也好，还是从下跌的时间的这么一个周期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全球共振的这个模式。如果比方说我们把 A 股的创业板指数跟韩国的这个指数去做叠加，你会看到它的整体的走势其实大致都是一个节奏。包括美股的，其实啊，这个如果你把美股当中的一些个股拿出来，像这个美光也好，英伟达也好，这些公司其实跟 A 股总体的这么一个科技股的表现啊，特别是海外锻炼也是类似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次 A 股的科技股的调整也不是仅仅因为自己的一个因素的调整，其实它还是一个全球共振式的这种调整。那么这次全球科技股调整背后的因素啊，那么我们看，其实从一开始的可能还是以获利回吐的这种方式为主，到后面开始慢慢的转变到了所谓对于未来投资逻辑叙事的这种质疑声比较的多。最近其实美股也在发这个科技股的这个财报，我们看到它发一个跌一个，发一个跌一个，无论它的财报的所描述的业绩的情况是超预期还是不及预期，但从它的投资逻辑的叙事当中，北美的市场总会能够找到它的逻辑叙事的瑕疵。比方说上一周的谷歌，市场看到它的资本开支大于它的自由性现金流，变成了负值，用脚投票。然后周末的时候，市场看到英伟达跟三星海力士签了一个所谓的这种 互相投资的这种协议。
1: 哦，
2: 市场觉得这种模式不可持续。
1: 嗯，
2: 英伟达也用脚投票，所以本周还有不少的北美的科技股也要发布它的财报，那要看这个财报发出来了以后它的这个总体的表现。所以对于科技股的企稳，我们觉得首先其实它也是个全球共振的这种市场，那么包括像韩国市场啊，因为它有杠杆的因素存在，所以它的指数的波动其实比 A 股这边还要来得大。
1: 是，
2: 那它的这种大幅度的波动，其实而且它跟我们是一个同样时间在交易，所以对于 A 股的这种盘中的这种资金的情绪的扰动也会非常的明显。
1: 嗯，
2: 所以这些因素如果海外市场不企稳，我们这里的科技板块想要自己独立企稳难度也挺高的，除非我们这里比方说有大量的真金白银进来把科技股托起来，但是目前来看概率是不高的。
1: 嗯，
2: 那所以它还是一个同向的这种观念。
1: 嗯，可能还是受到外围的映射比较大。但是说实话 ，A 股呢还是有自己的这种独特性的。首先呢是从科技股的占比上来讲，韩国市场有可能他们的一些大盘的科技股，它的占的权重会大一些，对于指数的影响更大。但是呢，我们 A 股当中，因为有各种的行业啊，在这个当中，而且个股的家数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就从指数上来讲，那上证指数或许走的稍微要稳健一点啊。
2: 对，就是它的我们的各大指数的含科量是差别非常大的
1: 啊。对，
2: 那含科量大的，那肯定就跟海外的科技股的这些指数走的会非常的像。那最大的含科量的就是科创和创业，
1: 嗯，
2: 两个指数。
1: 嗯，
2: 其实你看看现在沪深三百的含科量也挺大的，可能只有像上证五零、上证指数这样的传统行业的指数，现在含科量还没有那么的大。但是未来，比方说像合肥长兴如果进入到指数里面去，对吧？然后如果再发一些新的大市值的科技股，那其实最终整个 A 股市场的含科量也在进一步的增加。
1: 嗯，
2: 所以现在啊，我们觉得就单从这个最近市场的表现上来看，因为上证指数、上证五零指数更多的有金融股的护盘，我们看到今天银行里面像建行还创了历史新高，
1: 对，
2: 很明显是有资金去拖一拖这个指数的。那相对来说，这些指数的波动和跌幅会来的小一些。
1: 嗯，
2: 但是如果科技里面不企稳，想要这些指数企稳也很难，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指数无论是涨也好跌也好，它只是波动比科技含科量大的指数小，但是它的趋势是雷同的。如果科技这边不止跌，那这些传统的指数它最多也就是抵抗性的下跌，跌得少一点，跌得慢一些，但是趋势依然是向下。
1: 那它的趋势为什么就不能够慢慢地走出这样的一种分化呢？
2: 除非你 K 型结构倒过来。
1: 嗯，
2: 但现在没有，不具备倒过来的基础。就我们看到上半年 K 型结构是科技向上，
1: 对呀，
2: 非科技向下。
1: 是，
2: 那你现在能不能倒过来，科技向下，非科技向上，
1: 或者是能够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
2: 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1: 哦，
2: 你看一下我们统计局发布的二季度的 GDP 数据，以及四五六月份三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社零数据等等，它不具备 K 型倒过来的这种基础。
1: 嗯，
2: 所以如果科技向下，其他的非科技的行业也没有能力向上，那最终就会变成大家一起向下的这种情况。
1: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我们似乎也看到在盘面当中，说实话，因为前期由于科技的关注度太高，资金对于它呢有极致的这种抱团的行为。但是在 A 股市场当中，你看估值不错的，业绩也有一定支撑的品种，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少。难道资金在这个出于避险的情绪当中，那么这样的一些群体，那么也会泥沙俱下？
2: 它只是基于资金层面上的因素，就是所谓的高和低的因素，
1: 嗯，
2: 去做一个短暂的切换。但是切换完，短暂的切换完了以后，如果高位的科技回落以后它回不上去，那低位的方向反弹完了以后它也没有能力进一步的向上。
1: 哦，
2: 因为你去看它的中报，就是你看它的静态市盈率可能还可以，但是一旦它披露业绩以后，它的趋势都是向下的，就业绩环比增速都是向下的，那其实它的股价还是个向下的趋势。所以这些也只是在阶段性上基于上半年这种极致分化的一次收敛，但收敛不是因为基本面的逻辑收敛，是因为资金层面和位置层面上的收敛。那这种收敛都是短暂的，后面中期趋势它还是会回归到基本面的上面去。
1: 嗯，就是从叙事的角度上来讲，可能周正还是认为或许科技才是真正在这个叙事当中更能够得到认证，或者是市场更为认可的，
2: 就像要想让市场重新回归，比方说向上的慢牛的趋势，那科技这个地方就必须要企稳，
1: 还是要企稳。嗯，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关于大盘的这个观点呢，先进行到这个地方。当然了，如果说短期还是需要科技股，要看科技股能够何时企稳，那么在操作方面，大家是不是要收缩战线，或者是进行前期我们很多嘉宾所提示到的要进行均衡配置吗？稍后我们来再听一下周征有什么样的操作方面的建议啊。那么今天又到了看看有哪些机会和新方向可以参与的这个环节，我们接下来呢为大家请来的是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夏辉，听一下他的观点。那么感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他今天所带来的相关资料，一起听一下夏辉的观点。
4: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的市场呢是再度的出现了调整，沪指在尾盘险守3800点，量能维持在20000亿左右，个股依旧是涨少跌多的情况。很多人在想这个地方是不是行情又出现了结束的信号，但是呢相信一直听我们分享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行情并没有结束，只是高低出现了切换。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就好比说传智教育吧，今年半年报的中报预期增长达到了489%-655%，大幅度的增长，因此呢股价也是出现了连续的低位的涨停的走势，而前期它的调整幅度达到了35%，严重的超跌。与此同时，像中立集团中报的净利润增长达到了240%-297%，也是从这几天开始底部拉起来放量连板，前期的调整幅度超过50%，超跌业绩超预期。永和智控也是一样的情况，中报的业绩预增234%-278%，前期跌幅更是超过了57%，但是呢从这个地方开始放量出现了首板的走势。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不是没有赚钱效应，而是聚集在了低位超跌且业绩超预期的方向。因此呢我们今天也是依旧着围绕

0: 的三个维度来进行了筛选，聚焦的是当下中报绩优的方向。与此同时呢，低位低价最好是被严重错杀，前期累积了足够大的跌幅，最后呢最好是多路资金集中抢筹，有聪明资金的加持，回踩趋势线，构成反转的确立。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被错杀中报预增超十倍超跌方向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那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超跌方向清单了。当然了，除了超跌和业绩以外呢，没有大资金的加持也很难走出行情。因此啊，今天市场当中有一个方向，无惧市场的调整，机构的低位抢筹的方向逆势走强啊。举个例子，蓝鹰装备啊，我们的半导体设备当中的核心企业，今年一季度的时候啊，就从它的这个季报当中看到，一家 Q 费加上北向资金合计持股超过200万股，而启动的股价呢也只有在12.92块左右。最近 MACD 金叉之后是走出了连续上攻的态势。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新中港当中， Q1 的时候呢，三家新进加上一家加仓 Q 费合力持股达到了430万股，最近底部也是出现了连续涨停的走势，启动股价非常便宜，只有6.66块。还有新亚制程 Q1 啊，也是反映出来了，两家 Q 费合力持股达到了770万股，最近是走出了连板的走势，启动的股价也只有3.51块而已啊。其实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因为聪明资金是兼具了选股加风控加上择时的能力的。与其自己去选，为什么不乘上聪明资金的顺风，跟着他们的选股能力去做一些选择呢？举个例子吧，就像国际富材，2025年第三季度的时候开始啊，北向资金包括 QFII、瑞士银行就同时出现了新进的建仓，而这家公司呢，连续5个季度业绩都是大幅度的增长。那么去年11月份见底之后啊，从5.4块开始涨，区间的涨幅更是超过了10倍以上，这个就是聪明资金它选股的能力了。当然了，同样的还有华电辽能，最近表现也非常的强大啊，今年1月份见底之后，阶段性的涨幅是超过了8倍，为什么呢？因为一季报的业绩大幅度的增长，而且起涨的点位也非常的低啊，起涨的股价只有2.83块左右。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第一季度，四家 QFII， 其中包括了瑞银和摩根士丹利，同时新进建仓。因此，我们就会发现，聪明资金加持之下，确实容易走出更好的行情。当然了，还有剑桥科技、光模块的核心品种，去年阶段涨幅更是超过了10倍。后续啊，剑桥科技股价同步见顶之后呢，今年一季度开始，北向资金和三家 QFII 资金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减仓了。结果果不其然，6月份股价打出了顶部信号，说明我们的聪明资金不光有选股，不光有择时，与此同时在风控方面也是相当领先的。因此呢，我们围绕着三个维度，第一个社保 QFII 多路资金同步增持，第二个聚焦的是当下错杀的方向，股价足够低，最好是10块钱的下方，并且呢股价不受市场的波动，技术面率先迎来反攻的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聪明资金抢筹10元左右低位方向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也依旧可以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相关案例吧。就比方说这个案例，日线级别是一个宽幅震荡的上升通道，现在呢是踩到了上升通道的下轨，股价也是阶段出现了错杀的征兆。今年的中保净利润同比增长4.21到4.5倍，一家 QFII 资金持股931万股，社保基金新进569万股，可以说又有聪明资金又有业绩，启动股价也是10块钱左右。那这边有没有可能重新去打趋势线的上轨呢？那么与之相类似的方向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进一步的梳理，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聪明资金抢筹10元左右低位方向清单当中。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清单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啊。那么刚才呢，这个夏辉的分享是认为，因为受到外围的这个影响，所以呢调整幅度比较大。但是当前避险的情绪是比较浓厚的，他给大家带来的是低位低价，比如说股价不超过10元的聪明资金抢筹的这样的一些低位方向清单的教学资料。同时提示大家，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啊，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限领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02787812345。好，稍事休息，我们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月内超600家 A 股上市公司迎来机构调研，不少机构开启实地走访，深入摸清各家企业经营现状，积极挖掘市场潜在机会，看看哪些赛道收获资金，重点关注。再来，月之暗面全面开源 Kimi K3，完整模型权重同步对外开放，开发者可以自由下载部署。 AI 开源生态又迎来重磅利好，进一步降低大模型落地门槛。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脑机接口领域迎来重大商业化突破，产业推进速度超出预期。那么随着商业化大门缓缓打开，脑机接口后续会率先在哪些场景落地生根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脑机接口人脑工程，其实周正我们今天中午的直播环节当中也是跟嘉宾探讨了这样的一个板块啊。当然了，刚才已经说到了，小九说到了，因为是有消息面的刺激，而且我觉得更加它之所以吸引眼球，就是因为今天在如此的这种市场的市况如此低迷的情况之下，它作为科技板块或者医疗板块吧当中出现逆势上涨。所以您觉得第一点，它的这样的一种持续性是不是能够延续？同时如果说在这个当中，你觉得还有没有深挖的价值吗？
2: 首先脑机接口其实它是作为一个前沿科技的领域的这个方向啊，包括我们之前也炒过什么可控核聚变啊，量子通讯啊，
1: 啊对，
2: 现在其实也不太提这档子事儿，因为也没有什么事件的催化，对吧？像今年还有这个光刻机的一些传闻的这些催化，对吧？那这些靠短期的这种消息面的这种催化啊，其实你去看，首先这个脑机接口的 A 股当中这些个股，它都是蹭概念为主的，没有哪家 A 股上市公司真的是以脑机接口做主营的。如果真的是以脑机接口做主营的，现在都上不了市，因为肯定都不盈利的。现在全国才有多少案例的脑机接口，对吧？所以更多就是蹭概念的这些模式，蹭概念的。那以目前总体的市场的这种参与的这种情绪，那都是打短线，而且打短线这个你一旦追涨，其实随时有可能资金就撤了，再换一个。比方说明天又出来一个什么另外一个细分的方向，有什么催化的事件，那短线资金又到那边去了，它的这种搬运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就是除非你原来在这里面是套牢的，但最近邦邦我看了一下当中的龙头类的品种，连续两天有10%+的涨幅。你要考虑是我要不要逢高去减掉一点，而不是说我要去追涨去参与。现在这个市场，我们觉得从短线市场环境上来说，其实应该是以休息为主。只能等到市场的情绪平复，指数的趋势看看慢慢走好了以后，然后再去找一些机会去参与。现在你去参与短线，那都是刀口舔血的模式，难度太大。
1: 难度太大。对于脑机接口呢，那么周正是说到了，我们能不能把范围适当的扩大一下？说实话，的确人脑工程这一块，不管是从落地啊，整个应用啊，以及包括它的这个相当于从盈利角度上来讲，或许没有太大的空间。但是今天可能有一些品种它是跟医疗啊等等的这些是相关的啊。那么对于医疗呢，我记得很多的嘉宾也是提到了，应该是目前市场当中呢也是少有的，前期调整幅度相对比较大，但是呢短期可能还是有实实在在业绩支撑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你觉得能不能在医疗当中去找一些有可能等到市场企稳的时候比较好的积极的机会呢？
2: 医药这个方向我们觉得倒不能等到市场企稳，就是医药现在其实它更多的是处在这种所谓市场避险情绪的板块的功能，就有点跟电力有点像。当然它跟银行的功能还不太一样，银行我们看到今天像建设银行也创了历史新高，但是银行它主要是用来维护指数的，但是医药电力是给市场的这些腾挪的资金来做防御用的。
1: 就是它有点翘板效应。
2: 对，因为科技不行嘛，所以它也没办法现在去直接去抄科技，那它只能在医药啊电力啊里面去做短线。等到如果那边科技行了，那有可能这里面资金又腾挪到科技里面去了，所以它跟科技板块等于说是一个跷跷板的现象。那我们看到现在指数跟科技是共振的，就科技跌指数跌，所以如果指数企稳也就意味着科技要企稳，那如果科技企稳了，那这些资金就会从医药和电力里出来，就会回到科技里面去。所以如果你要看医药，还只能在指数不行的时候去看看医药。
1: 好，那么总结一下周正的观点，他是认为在目前的这样一个情景之下，反正就是多看少动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将会对于明日的行情进行展望，同时也给大家带来周正的具体操作建议。一会儿回来，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0: 酒坊，
1: 选股票
0: 用酒坊，
1: 做交易
0: 用酒坊，酒坊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坊，
1: 酒坊。
2: 好，欢迎回来。来，周征，其实最近我跟嘉宾交流的比较多的，可能很多嘉宾由于目前的这个市场还没有走稳嘛，会给出一个相对的比较温和的这样的一种建议，比如说啊，可以均衡配置等等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是你刚才很明确的提到了多看少动，最好就直接来休息。那么能不能说一下你的这个具体的这种看法，或者你所说的多看少动是冲高之后呢，把自己的筹码卖掉，还是就地卧倒？不管是涨的或者 是跌的，那么目前我们先来观望。一下，
3: 首先是这样的，就为什么现在要少动呢？是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在没有企稳的环境之下，板块之间的轮动速度也很快。那么如果你多动呢，就容易出现多错的这种情况。然后现在的指数在没有企稳的情况之下，你也不知道第一二次探底能不能成功，对吧？然后创业板反正肯定是失败了，今天创了个新低。
2: 是。
3: 那其他的指数二次探底能不能成功不知道，万一二次探底成功不成功，那可能指数还有向下的趋势，那你现在去做多元配置意义不大。所以更多的就是要等到市场企稳了以后，然后再去看我要不要做调仓换股，或者说做一些这个仓位上的一些管理上的这种动作。而且目前这个市场多元配置我们觉得意义也不大，因为这个市场现在就是个跷跷板的这种环境。如果未来市场企稳，能够指数重新回归到上升的趋势，它肯定还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它不是一个普涨式的行情。所以在结构性的行情当中，其实你还是要选方向。就好比上半年如果你不选科技，多元配置没有意义。你比方说你一部分在科技里，一部分在传统的行业里，那上半年依然是不赚钱的，科技涨的跟传统行业跌的就抵消掉了。所以这个市场行情你要么就要选对方向，但选对方向有个前提，就是市场要有企稳的向上的趋势，你选方向才有意义。如果市场现在都没有企稳，其实现在我觉得就是第一个能控制仓位的控制仓位，如果实在控制不了仓位的，那就只能就地卧倒，等到市场企稳了以后，然后去再看后面的新的方向的选择。
2: 我刚刚想到了你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企稳信号，可能是科技甚至包括外围的科技的企稳。但是呢，我们从 A 股市场当中，比如说资金的这种动向，比如说沪深300 ETF 啊等等的，如果说出现放量的话，因为在上周市场一个比较重要的前期低位附近其实是有资金的，而且有数据显示在上周或者是整个七月的时候有几百亿的资金在接到 ETF 那么进行进场，这个是不是也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
3: 我们觉得这些资金更多的还是起到拖的作用而不是举的作用。所以从拖的作用角度上来说，就除非未来比方说市场能够在一些以沪深300为代表的行业蓝筹当中找到一些新的投资逻辑和投资趋势，那这样的话，这些资金再加上其他的资金的合力，能够把指数重新。
4: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6: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
8: 随身垃圾不乱扔，
9: 垃圾污染危害大，
10: 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
12: 文明旅游好风尚。

弟兄们，关鹏正率领着小分队从后面摸上鄂虎口，只要他们一拿下日本人的机枪阵地，我们突击连就从正面发起进攻。

0: 弟兄们，今天是一场死战，整个苍龙山军分区的安危就放在我们身上了。哪怕是战斗到最后一人，也要砸开恶虎口！
1: 现在情况已经摸清楚了，在不远处就是敌人的机枪阵地，前面有十几挺歪把子，后面是几挺重机枪。大家看好了，那是恶虎口的一个制高点，我们现在只要拿下了那儿，就相当于拿下了恶虎口。一会儿听我的号令，大家一起上，记住，在行动的时候绝对不能用枪。
2: 明白。

药也没了，只剩下咱们兄弟几个。

0: 司令员，我们顶不住了，让他们赶紧突围。
1: 是。
2: 研究生啊，还做苦。

要没了，要为关鹏争取更多的时间，能挡一秒是一秒。

0: 先生を全速進め。必ず三条分以内。いや、二条五分以内。方向に急ぐ。はい。孙旅，总攻时间到了。司令员，关鹏他们肯定不行了，咱们打吧。
1: 报告司令员，
2: 报告司令，祁连阵地失守，祁连长他们也全部牺牲，
0: 全部牺牲。司令员不能再等了，咱们打吧。
3: 打吧，
0: 不能等了。

只有你的。どういうことだ？信号だ。もしもし、もしもし、何があったんだ？おい。

壳子上来了。

0: 这个子弹是冲着咱们的机枪阵地来的。二狗子，把炸药部都拿过来。是。
1: 给我！
2: 你干什么去？
1: 少爷，
0: 什么？
1: 给我！
2: 炸坦克有你们女人什么事啊？掩护我！
1: 少爷，快跑！
2: 掩护！
1: 快！
3: 一定要把鬼子步兵挡住！
4: 是。

0: 别吓我呀，少爷！
1: 长顺，别这样。

0: 他醒了。
1: 哎呀，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你？
0: 哎呀，哎，这个
1: 我就说这臭小子
0: 真大呀，大命大呀！哎呀，
2: 郭大哥，
3: 你醒了。
1: 快送医院！送医院！
0: 快快快！
3: 哎，抬起来，抬起来！
0: 快，
3: 走走走走走！
1: 快快快点！

0: 日本鬼子超过一个旅团的兵力，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封锁我们，包围我们，阻击我们，企图把我们消灭掉。但是，我们用血的事实证明，苍龙山的新四军是打不垮的。 今天躺在这里的是我们的同志、战友，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亲人，他们的血绝不会白流，血债定要血偿。这次反扫荡，我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伤亡不小。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战斗力。 我坚信，不出三个月，苍龙山的新四军又是一条猛龙。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跟野村一决高下。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敵の心臓を刺すものだ。そして敵に致命傷を与える。わかるか？

0: 关大哥，你慢点啊。
1: 鸡汤来喽！哎，子云帮我借一下。哎，小心烫啊！排长，你快点喝，趁热喝。
2: 哎，我说你小子，
0: 关大哥，
2: 这鸡汤
0: 喝吧。
2: 你又去投机了？
1: 哎呦，哪能啊！这是司令员给咱们送来的，说是专门给排长您的。您现在啊，可是苍龙山的大功臣，那必须得重点保护啊。
2: 吹牛皮都不打草稿，
1: 真的真的。关排长，不信你问紫云姑娘，你现在啊，那可是出了名了。不仅是在咱们苍龙山，就连十里八乡的百姓，那都知道咱们军分区啊有一个姓关的关排长，那鬼点子多，能打仗，就连小鬼子的坦克都炸不死你。哎，对了，他们还说啊，您是那个天上的什么星下凡啊，什么星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就是小鬼子的什么子弹呐、炮弹呐，见着排长您啊，都得拐着弯走。
2: 行了行了行了，
0: 真的，关大哥，现在大伙都在说你呢。
3: 别劈了，别劈了！哎，你觉得恶虎口那仗打得过瘾吗？
4: 过瘾呐，
3: 是吧？
4: 啊，
3: 我也觉得挺过瘾的。

0: 哎呀，咱们要是以后啊，天天有仗打，那该多好
1: 啊！啊，二哥，你想说啥？
2: 哎，兄啊，你想之前咱们想打鬼子就打鬼子，想干仗就干仗，那日子过得多舒服啊！你看，咱现在跟着彭大哥到生产连，啊，束手束脚，天天听命令，这日子过得真不舒服。
1: 这生产连确实有点憋屈啊。
0: 哎，兄，你说
1: 啊，
0: 你服不服关大哥？
3: 关大哥
0: 啊，
3: 服啊！现在谁不服关大哥？
0: 是吧？我也服关大哥，人家确实厉害，论身手论打仗，比咱大哥强多了，对不对？哎，你看啊，哎，咱要是跟着关大哥，有仗打，能立功，杀鬼子，那多痛快啊！
4: 大哥，大哥。
5: 说什么呢？
1: 没有，大哥，那没那意思，没有，
4: 没说啥，大哥。
6: 都他娘站好了。
7: 你也跟着他一起吹啊？
8: 没有，关大哥，我们当时都以为你真的出事了，你是怎么躲过去的？
9: 对呀，排长，你不会真的是那什么星下凡吧？
7: 什么什么星啊，尽是胡说八道。
9: 那是怎么回事啊？
7: 事情是这样。
8: 是啊，
7: 当时我不是要去炸那个坦克吗？事先啊，我没看见旁边就是一个坑，结果等我真正钻到坦克底下的时候，一拉引线，一滚就滚到那个坑里去了。结果你猜怎么着？轰的一声，由于它威力太大，把我给震晕了。
8: 原来是这样，你不知道，关大哥，我当时真的快被吓死了。
9: 对呀，我都快被吓晕过去了，我都。
7: 好了好了好了，你不是说我是神仙下凡吗？那我关鹏哪那么容易死啊？
8: 也是。
9: 对对对对对对对。
10: 你的命可真大呀，你啊！
8: 司令员来了。
11: 司令员好。
10: 都在这儿呢。
7: 哎
10: 啊，哎，躺着。哎，怎么样？伤好点了？
7: 哎，没事儿。
10: 哦，真是神仙下凡呐！
7: 怎么，司令员你也跟着他们起哄啊？
10: 好，这段时间你在这好好养伤，啊。另外啊，这次鄂虎口战斗你们打得不错，啊，军分区呢准备奖励你们。说吧，想奖励什么呀？
7: 真奖励我们？
10: 对，真奖励。
7: 哎，司令员，我听说前几天你们缴获了一门炮，不行，你把那门炮送给我们生产连吧。
10: 你说什么？
7: 我说直接把那门炮送给我们生产连呢。
10: 你个生产连要炮干什么呀你？
7: 哎，司令员，我们生产连为什么不能用炮啊？我到时候就把这门炮架在门口，谁要敢来偷我的猪，我一炮轰死他！我
10: 炮，看你个邪劲儿！
12: 关鹏，你给我出来！
9: 哎，排长，好像是彭大武他们。
12: 快出来！
7: 扶起来！
9: 哎，慢点，慢点！
7: 来，
8: 关大哥。
12: 关鹏。
0: 大哥，关鹏来了。
9: 你们要干什么？

0: 小弟一拜，哎，大虎，管大哥，管大哥，请受小弟一拜。哎，二虎，四兄，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
1: 管大哥，我彭大虎有言在先，你要是能带着我们哥三个，在鄂虎口痛痛快快的打一场胜仗，我彭大虎就拜你为大哥。这次鄂虎口一仗，我们兄弟三个对你是心服口服。废话不多说了，现在。
2: 你就是我们的大哥了！
3: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你们几个快吓死我了！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快起来！
2: 关大哥，你要是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了。
3: 不答应就不起来。对，
2: 你们这，
3: 咱们是新四军，不能搞拜大哥那一套。咱们呢？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你真答应了。起来！
1: 停停停停！
2: 关大哥，以后就瞧我们仨的吧，保证改掉坏毛病。
1: 关大哥，鄂虎口那仗打得真棒。
3: 关大哥，咱有言在先啊，以后打仗必须要带上咱哥仨。
0: 好。
4: 司令员，果然不出您所料，这三把都让关鹏这小子给拿下了。
5: 慢点，
6: 以后生产连就消停了。
4: 哥没看错这小子吧？没有。
7: 哥，要说还是你有眼光。
8: 好。
9: 慢点，小虎，小心点。
10: 慢点，
9: 一旦把排长给摔了，
10: 放下来吧。
9: 慢点。

0: 经过鄂虎口的惨烈战斗，我们再次粉碎了敌人的阴谋，狠狠给鬼子一个教训，让他们知道了咱们新四军是打不垮的。
1: 好，
2: 好，好！
0: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涌现出了许多英勇的战士，其中有一位同志，啊，在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以命相搏。 带领小分队奇袭了鬼子阵地，撕开了鬼子的封锁线，为反扫荡立下了大功。你们说他是谁啊？关鹏！
3: 哎，排长，叫你呢，叫你呢！
0: 快醒醒！司令员，我说你这个臭小子啊，打起仗来生龙活虎。 怎么一开会就蔫不拉几的，就知道睡觉。好啊，坐下吧。不过该表彰的还得表彰，鄂虎口战斗确实打得不错。军分区党委决定，给你们生产连记一次大功。
1: 好。

0: 给谁缝的呀？不会是关大哥吧？
1: 你都知道了还问我，故意的。
0: 现在啊，连我都开始崇拜关大哥了，他简直就是咱们苍龙山的大英雄。
2: 紫云，
3: 沈燕，
0: 沈队长，
2: 紫云，
3: 沈燕姐，你怎么来了？
2: 哟，忙什么呢？
3: 没忙，做点针线活。沈燕姐，你别站着了，来坐，坐下。
2: 怎么样，来大王庄习惯吗？少什么东西我叫人送过来。
0: 谢谢沈队长关心，我们过得特别好。这回要不是关大哥，我们就到不了这儿了。
2: 他给你什么好处了？你这么替他说话。
0: 哎，沈燕姐，是不是关大哥又招惹你了？
2: 那倒没有，但是呢，我一直就看着这种大少爷脾气的人不顺眼。
0: 对了，沈燕姐，我听紫云姐说，咱们苍龙山最让人头疼的三霸被关大哥收服了，真的假的？
2: 真的。那又能怎么样呢？
0: 我就是觉得这三霸连杨团长都拿他们没办法，关大哥也太了不起了。
2: 小兰，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跟关鹏穿一条裤腿啦？
0: 没有，我就是觉得关大哥真的挺有本事的。
2: 有什么本事啊？不就是耍点小聪明吗？哎，小兰，亏你跟你们家紫云姐这么久，难道你不知道你们家紫云姐讨厌她吗？以后别在她面前夸关鹏，对吧，紫云？哎，咱不说她了。对了，上次打鬼子炮楼的时候，我缴获了这个东西，送给你们吧。你和小兰一人一个。
3: 这是什么呀，沈燕姐？
2: 应该是雪花膏吧。
0: 啊，还有我
3: 小兰，给你一个，谢谢沈燕姐。
0: 谢谢沈燕姐。
3: 好香啊，你闻闻。

0: 是吧？
1: 行了，那你们忙着吧，我先走了，回头来看你们。
2: 沈燕姐，你要走啦？
1: 有空去我那儿玩。
0: 好，
1: 走了。
0: 慢走啊，沈燕姐。
1: 哎。
3: 紫云姐，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沈队长会觉得你讨厌关大哥呢？
0: 你这个笨蛋，你忘了咱俩当时在关家说的那些话，沈燕姐就躲在床底下，
3: 她都听到了。我想起来了，当时你说就是死也不会嫁给关鹏的。
0: 嘘，
3: 难怪啊，那关大哥也听到了。这可糟了，紫云姐，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关大哥啊？
0: 明知故问。
3: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解释清楚呢？
0: 解释
3: 啊？
0: 你想的还真简单，有些事情不是解释就能说得清楚的。
4: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刚到家，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1: 喂，
2: 爸，我不回吃了。
3: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了。

0: 这可糟了！子云姐，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关大哥啊？
1: 明知故问。
0: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解释清楚呢？
1: 解释啊？你想的还真简单，有些事情不是解释就能说得清楚的。
0: 那你是不是有别的想法呀？
1: 也没有想过，不过呢，这样也挺好。反正只要我能够留在关大哥身边，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2: 也对，只要能在一起，总会有机会嘛。
3: 来来来，给我，来，快把这些放上去。
4: 陈队长，
5: 都放上去啊，
4: 东西都收拾好了啊。
6: 大伙多谢了啊。
4: 哎呦，哪儿的话，关大哥昨晚可就交代了，今天早上一早我们全都给您弄好了。
3: 行了，
7: 哎，都轻点轻点啊。
4: 大哥
3: 怎么样，都弄好了？
4: 没问题，全都弄好了。
6: 绑结实了。
7: 行了，给我。
3: 你小子嘴挺甜啊。
7: 哎，沈队长，
4: 不是大哥吩咐了吗？
6: 弄好了，
4: 不去了。
6: 好，
4: 来来来，
7: 哎，把这左边右边都，
4: 你就别动了，我们来就行了。哎，快点啊，拿绳子都勒好了。
6: 上面上
4: 面，来，慢点，别弄坏了。
5: 慢点，
4: 来，说好了啊，来，上面的，来，捆紧了啊。
6: 行，新官的挺有本事的嘛。
4: 哎，对了，
3: 什么意思啊？
5: 弄不好就掉下来。
6: 彭大虎那几个臭小子，对你是俯首贴耳的吗？
4: 这边，这边啊，
6: 厉害！
4: 后边也绑紧了啊。
3: 当你说什么呢？
4: 好了，
3: 这算什么？
4: 摔坏了，饶不了。
6: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是吧？
4: 利索点啊！哎，
3: 我有点受宠若惊啊。我的意思是说，
4: 一边去，来看我的。
3: 我要是能得到沈大小姐的夸奖，
4: 这样捆，
3: 那才算是我关鹏真有两下子。
4: 结实了，
7: 哎，结实了，结实了，
4: 好了没有？
6: 好，
4: 快点啊！
6: 那我就说句实话，
4: 哎，好嘞。
6: 恶虎口这仗打得漂亮，
4: 能结实啊！
6: 算你关大少爷有点本事。
4: 哎呀，不像你这么掉下来吗？那小心点
5: 儿，差不多了吧？
3: 哎，这是不是我耳朵听错了？
4: 那边使劲啊！
3: 你夸我？
4: 别挤了。
6: 谁夸你呢？看你那贱样，显得美。谁夸你了？我就是佩服有本事的人。我们的事儿没完啊，一码归一码。
4: 快回的，对对对对对对，好，好嘞，拿紧了。
6: 我和你的事儿没完，走吧。
4: 好，咱走啊。
6: 走了。
7: 再见，再见。
6: 出发。
5: 再见
6: 啊！
7: 再见，
4: 再见。
8: 排长。咱们终于把这个母夜叉给送走了，再见！
9: 今天主要讲
10: 好消息，有好几个
6: 武器东西了，同志们，
10: 出来了！
9: 总队长来了，辛苦了。
6: 哎，铁班长又讲课呢。哥，
9: 金台，张罗着把东西卸了。
11: 好，兄弟们，
6: 我还客气什么呀？
9: 辛苦你了。
6: 救国军和新四军本来就是一家人，
10: 帮忙帮忙！
6: 你是我哥，就这么点事儿，不用谢。
4: 哎呦，还真不少。
9: 你说的对，来陪我走走。
10: 来，接着。
4: 来来，接着啊！
10: 谢谢长，
4: 谢
10: 谢长，
4: 谢谢
10: 长。
6: 来，哥，怎么了？你有心事啊？
9: 是啊，这两天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6: 什么事啊？
9: 哼，关鹏的事。
6: 关鹏？关鹏怎么了？他又找你麻烦了？
9: 你觉得关鹏这人怎么样？
6: 这个还真不好说。我一直觉得他这个人很奇怪，有的时候特别讨厌，

0: 恨不得一枪把他给毙了。可有的时候，你又不得不佩服他。对了，哥，你知道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哪儿吗？野猪岭。当时他那个样子就是一个流氓，我都没正眼瞧他，我特别讨厌他。再加上后来的事情，我就更加讨厌他了。不过，每次打起仗来。
1: 倒是挺令我刮目相看的，小赵庄、鄂虎口这两仗，他总能想出一般人想不出的法子。别说，我还挺佩服他的。
2: 刘哥，
1: 嗯，
2: 你长大了，能够客观的看待事情，一分为二的评价人，可很高兴。
1: 切，哥，你也太小看我了吧！我好歹也是救国军的队长。
2: 也是很有原则的，有一说一。不过呢，关鹏要是找你麻烦，我可不会饶他。燕子，关鹏啊，由于他出身大户人家，他母亲去世的早，性格偏执。但是，关鹏本质上是个正直爱国的青年，而且是个带兵打仗的好手。如果他一直要窝在生产连里，就太浪费了。所以我希望他能到正规部队里来历练一下。
1: 那你的意思是，
2: 我希望他来突击连，我要亲自带着他。哥，你对关鹏也太好了吧？是不是还是因为关英姐的事情，你很内疚啊？关鹏是个人才，我不希望他被埋没，而且我也想为苍龙山。
3: 多增加些抗日力量。你是这么想，
4: 关鹏，他自己愿意吗？
5: 干！
6: 来，
4: 关
6: 大哥，
4: 哎，给我一双。
7: 关大哥，
6: 来来来，
4: 我彭大虎这辈子就没佩服过谁。鄂虎口啊！ 可让我们开了眼了！
8: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9: 来来来，等会儿等会儿，
10: 姓沈的。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关鹏，我想跟你聊聊。
0: 聊吧，我这儿也没什么外人，就在这儿说吧。
1: 还是换个地方谈吧。

0: 有话就说吧。我想跟你谈谈鄂湖口之战。自从突围成功后，我仔细回顾了一下鄂湖口这场战斗。坦白说，我虽然是正规军校出身，但是这样的战力，我没有遇到过。这一仗打得漂亮，其中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你率领小分队，从意想不到的位置突击。 占领了鬼子的机枪阵地，给我们赢得了时间，从后面撕开了鬼子的缺口。而这样的战力，完全可以成为军事学院的经典案例。你带领的小分队打得漂亮。姓沈的，你叫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说这几句话吗？
1: 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这么大的本事，难道就想一直在生产连里喂猪吗？
2: 关于反扫荡这一仗的总结，今天就到这儿。
1: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3: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1: 啊，那散会吧。
4: 散会吧。
1: 等一下。 我有话说，沈连长，你说。鄂湖口之战，关鹏的能力大家看到了。

0: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样的人才不应该留在生产链。你什么意思啊？我希望关鹏能加入突击连。好，单连长，坐下。你先坐下。在座的，我最了解关鹏，认识时间最长。他是个富家子弟，有个性，脾气也不小，不服管，但是他是个热血的爱国青年。 最重要的是，论领兵打仗，绝对是个好手。这样的人才，如果留在生产里，真是严重的浪费。这样的人才必须让他有兵带有仗的，只有在突击连才能发挥他的最大作用。我希望司令员和主任能考虑我的意见。嗯，
1: 关于沈连长这个提议，大家有什么意见？嗯，
2: 有道理。
3: 沈连长说的有道理。
4: 是，好。
5: 我同意沈连长的提议，好钢呢，就要用在刀刃上。嗯，
6: 以关鹏的能力，有资格加入突击连。
5: 对，
7: 对呀，
5: 对。
7: 我觉得这事儿吧，你看啊，沈连长他最擅长打的是正规招，而那个关鹏呢，脑子快，协调又多，他们两个人要是结合起来啊，肯定能给咱们突击连增加不少实力啊。
6: 说的没错，关鹏要是能进突击连，和沈连长一起工作，互相学习。
5: 这样磨合一段时间，等两人分开，就能再带出两个连队来。一个一个复制，就能带出更多的突击连来。
8: 哎，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
5: 老陈，嗯，在想什么呢？这个大家说的都对。我在想，现在有一个担心呢，以关鹏这种性格，他未必愿意加入突击连。大家的意见我不反对，我只是希望在宣布任命之前。
8: 先找关鹏，摸摸他的底。
9: 老陈，要不我叫他来谈谈？
10: 好。
9: 主任，您找我？
8: 关鹏，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
9: 啊，身体已经好了，没问题。
8: 好啊，行啊，壮得像头骡子。
9: 主任，您忘了，我的外号可不是白叫的。 关鹏，来，把这个揭开。你看到这些水蒸气了没有？如果当它是普通的水蒸气，就让它们随意的散掉，那么就什么也干不了。但是蒸汽机就是利用了这些水蒸气，把它汇集到气缸里，才产生了巨大的能量。它可以推动汽车、火车，甚至轮船。主任。
5: 你得帮我弄糊涂了，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8: 老彭，你想过没有？鄂虎口这一仗，如果就凭你一个人的力量，他能成吗？那
9: 当然不行了。
8: 但是现在你成了，为什么？知道吗？就是因为你加入了新四军，我们的部队就好比这蒸汽机，把你的这股子力量，还有整个生产链的能量。 都放进了新四军这个蒸汽机中，等到打仗的时候，把它集中的爆发出来，产生了巨大的成效。关鹏啊，你这个人，个人潜力不小，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你不能一直在生产链喂猪，应该考虑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了。你不要先着急回答我，回去好好想一想。啊，
9: 主任，这事儿我之前已经想过了。
5: 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愿意加入正规部队当鬼子。行，好样的！老陈，啊，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啊？
8: 都说你是九尾狐，料事如神，这次你可算错了。
5: 哦，
8: 我刚找关鹏谈过了，他愿意加入正规部队。
5: 是吗？
8: 他亲口答应的，还能有假呀？
5: 老王，这件事儿你别高兴得太早喽。哎，九尾狐，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在鄂虎口一战中，生产连中的几位同志表现神勇，立下奇功，证明了自己符合战斗人员的要求，所以。

0: 请研究，让他们离开生产连，加入到正规部队，跟我们一起打日本人。
1: 好！
2: 快点搞，这次终于能真刀真枪跟鬼子干了。
0: 下面，请杨团长来宣布一下任命。
3: 我来宣布了啊！
0: 同志们，经上级研究决定，鉴于鄂虎口一战中，关鹏到，长水，
4: 杨团长，我要赵长水。
0: 好，赵长水，彭大虎到，李二猴到，鲁三雄到，五个人的优秀表现，特批五人，加入我们苍龙山最优秀的连队，突击连。啊！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关鹏，你说什么呢？
1: 排长，
2: 江村长，我不同意加入突击连。
1: 大哥，
3: 关鹏，别胡闹。
2: 王主任，我昨天是答应过你加入正规部队打鬼子，但是加入突击连，我不答应。
0: 关鹏，你什么意思？我们突击连可是苍龙山最好的部队，你瞧不起我们是吧？
2: 我没什么意思，杨团长，这个命令我不能接受，请您收回命令吧。
3: 关鹏，突击连是苍龙山军分区最优秀的连队，让你加入是对你的重视，你凭什么拒绝？
2: 关你什么事儿啊？
3: 我是突击连连长，团部也征求过我的意见。关鹏，记住你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个命令你没权利拒绝。
2: 姓沈的，今天我就把话给你说明白了，上级要把我分配到任何一个连队我都可以，但是想让我加入突击连，老子死也不会答应。
3: 你决定了？
2: 还废什么话？
3: 锦才，
0: 在，
3: 枪。那我今天把话给你说明白了，突击连你想加入也得加入，不想加入也得加入。如果你不想干，那就得先赢得了我手里的枪。

0: 田连长，真行啊！
1: 好。

0: 难道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姓沈的，刚才比试的是你顺手的兵器，我不服。
1: 你什么意思？
0: 敢不敢用我顺手的家伙，咱们再比一次？
1: 好，
0: 那就再比一次。长爽，把刀拿来。
2: 是。

0: 大哥赢了。
1: 姓沈的，要不是看在你杀鬼子的份上，我这一刀可就劈下去了。
2: 火龙，你赢了。
1: 司令员，您就当我关鹏不识好歹，这个命令我不能接受，我是绝对不会加入突击连的。

0: 要不咱们一块过去劝劝吧？
1: 你过去劝吧，
2: 他不是你家哥们
0: 儿。不是，我打的，不是我打的。哎，师兄，起来！
1: 哎，帅，你走前头。
0: 我
1: 去，快去，快去！
3: 排长，帽子是。

0: 大哥，你今天可是给咱生产链长大脸了。
1: 对对对，
2: 大哥
1: 是。突击连连长沈汉杰，那什么人物啊？号称苍龙山第一拼刺高手，现在那就是你手下败将。
0: 对，
1: 你赢了，我们哥几个也有光，是不是啊？
3: 对
0: 对对，没错。
3: 那突击连算老几啊？现在咱大哥是苍龙山第一，那咱生产链就是苍龙山第一呀。
4: 没错，
3: 对不对？
1: 没错。
5: 今天最长脸的是啊，哎，你看突击连怎么样？突击连咱大哥看不上，他不去呀、啊。
3: 不
5: 去，
3: 你们看见沈汉杰那张脸了吗？
5: 都快拉到地上了，都。
1: 哎，对，是的呀。
6: 警官呢？你什么意思？我哥好心抬举你，你不领情也就罢了，还恩将仇报是吧？
7: 沈队长，你说什么呢？
6: 闭嘴！姓关的我知道。你因为你姐的事情，你对我哥一直怀恨在心，你想找机会报复。行，现在找到了是吧？我算是看错你了，我以前觉得你就是狂妄了点，但好歹也算是条汉子。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小肚鸡肠，这么任性。
7: 你别。
8: 沈队长，至于你怎么看我，我无所谓。但是对于今天的事儿，我会给沈汉杰一个交代的。

0: 连长，
1: 这官鹏太不像话了，
0: 他就不配来我们突击连。
2: 算是个什么东西啊？
0: 连长，说句话呀，连长。
1: 是啊，
0: 你看官鹏这人，
1: 太不把突击连放在眼里了。
0: 是啊，这官鹏也太狂了嘛，不就是打了胜仗吗？
1: 弄得跟真的似的，
0: 这尾巴都跳到天上去了。
3: 他以为他谁呀？
1: 他呀，这明摆着就瞧。

0: 轮突击连。
1: 对，
2: 他要是真想来啊，咱们突击连还不一定要他呢。
3: 是，
4: 锦城，
3: 我们
4: 进不来呢，
0: 不要他就是这样。
3: 别说了。
2: 嗯、啊，新神呢？啊，
0: 他怎么来了？
2: 新神呐，你到底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死皮赖脸的留在苍龙山呢？我都告诉你了，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俩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非要让我到你们突击连？啊？哼！怎么，你想让我给你打下手啊？你还嫌我不够烦你啊？
3: 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让你加入突击连的唯一原因就是你的能力，你的才华，有资格进突击连。
2: 哼，那咱就把话说明白了，你想让我到突击连和你一起共事，没门。
3: 为什么？
2: 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
3: 等一下，关鹏，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让你加入突击连吗？因为突击连，你比我的更合适。

0: 直是无法无天了。像这种人，哪怕再有本事，也成为不了咱们新四军合格的指战员。
1: 我觉得杨团长说的对，这次关鹏公然抗命，对我们苍龙山的影响非常不好。现在一些新来的战士对关鹏的这次公然抗命认为是有胆识，是英雄。要是这么发展下去，每个人都是个人英雄主义，那咱们的队伍还怎么带啊？
2: 对，关鹏打仗是把好手，可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才是最重要的。咱们新四军讲的是铁的纪律，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以后我们还怎么服众啊？
3: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关鹏呢？
0: 我建议开除关鹏，这样的人我们新四军绝对不能留。
2: 我也同意。
3: 好，同志们，我说三点。第一，关鹏同志是有能力的。第二，关鹏同志是可用的。第三，关鹏同志必须留在新四军。
0: 哎，司令员，你明明知道他是害群之马，为什么非要把他留下来啊？
3: 你坐下。哎，坐下。
0: 哎呀，
3: 我知道杨团长的话代表了大家的意思。同志们，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正处在对敌斗争的残酷阶段，很多年轻人就是凭着一股热血来到苍龙山，加入了新四军。昨天他们还是种地的、打铁的、做买卖的，什么都不懂。可是今天呢，他们就肯跟小鬼子拼命，这条命很可能就扔在这儿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他们知道什么是集体主义，什么是为国献身。不现实吗？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靠榜样的力量起到作用。彭大虎几个人，以前没人指挥得动吗？可是现在呢，关鹏带着他们去拼杀，救了几千乡亲的命。哎，你别管他是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这就是进步啊，同志们！培养一个合格的指战员，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思想认识的提高要慢慢来。如果把每一个不符合我们布尔什维克精神的人都开除，那到最后还有多少人跟我们打鬼子？对，即使这些人离开我们，我们还去打鬼子。但是没有党，没有部队的领导，那就是一盘散沙，忽然一阵风就能吹得无影无踪啊！如果把他们留在我们部队中，慢慢的教育，慢慢的引导，我相信总有一天。

0: 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去，他们会成长起来的。现在，对于关鹏的去留问题，举手表决，同意关鹏同志留下他，举手。 全体通过，
1: 司令员，您说的是有道理，可是
0: 什么？
1: 哎，关鹏的事情总不能不处理吧？

0: 集合！集合！哎呦，站好了，小心点！立正，箱子靠下去。
1: 你看哪儿你？
0: 干嘛？你看看你还没对齐呢。向前看，上去。官鹏出列，我宣布一下任命啊！经苍龙山军分区研究决定，在生产链基础上，成立一个特别保障队，任命官鹏同志为特保队队长。 任命即时生效，把新军装发给他们。哟，还有新军装呢？
2: 新制服了？
3: 特别保障队是干啥的呀？来，来，哎，兄弟们！ 你们听没听说？啊，这个刚才啊，我听说苍龙山司令员他找官鹏谈话，要官鹏进突击连，官鹏愣是不干呢。
4: 为什么呀？
5: 这干啥？
4: 哎，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
6: 老刘说，
4: 来来来，给大家说说。
7: 刚从那边回来，司令员的任命刚下来，让官鹏他们几个成立特保队。
8: 你看，
9: 部队呢，都传来跟咱们住一起，一会儿大家该腾房子腾房子，该让地方让地方。今天晚上特保队的兄弟们就过来，好不好？好，都准备好啊！
10: 部长，
11: 上！
12: 从训练都跑厨房来折腾什么？
13: 为啥不过来啊？
14: 训练去看什么呀？
1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成立了特别保障队，今天晚上就搬过来和咱们一块住。我们几个商量着晚上做顿好的，弄个联欢会，你看怎么样？
1: 欢迎他们干嘛？
2: 对啊，欢迎欢迎
1: 他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谁让你们欢迎他们了？
0: 这不是招待吗？
1: 招待他们该干啥干啥去，放下啊，都放下，平常吃什么今天就吃什么。
0: 沈燕儿姐，别生气了啊！
2: 真的吗？
1: 你别解释了，还欢迎他，我巴不得他离我远点儿。
0: 姐，
3: 燕子，
1: 哎，哥，你怎么来了？
3: 你们先送过去吧。
4: 好。
1: 什么呀？
3: 前两天打炮楼，搅和了点东西，司令员让我给你们送过来。怎么了？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
1: 还不是那姓关的。
3: 啊，姓关的，关鹏，他又怎么惹你了？
1: 你还不知道吧？司令员给他成立了一个特别保障队，关键是要和我们住在一块儿。
3: 特别保障队？
1: 你说成立就成立吧，干嘛非要和我们住在一块儿？娟子还要说给他们做顿好的招待他们，我把他们给训了一顿。
3: 就为这事儿啊？燕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今天特保队要来，你们怎么也得招待招待。不管怎么说，都是一家人，你们当然要尽地主之谊了。
1: 招待？让我招待他？我看见他就烦。
3: 行了，燕子，那天你不是还夸奖他吗？你就当这是给哥哥面子，行吗？别生气了，你看我，这不正好也带了些东西过来嘛，今天晚上咱们就一起做顿好饭，招待一下特保队。我也不走了，咱们一起热闹一下。
1: 你真不走了？那我给你做饭去。
0: 大家都放下手里的活，不做了，一个菜都不做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5: 怎么回事？
0: 不做了
2: 呀？
0: 不做了。沈燕姐不让做，还做啥呀？
5: 哎，怎么办呀？
6: 怎么回事？
0: 收了，都训练去。来来来来来，沈队长来看看，
6: 为什么不让做了？
2: 别说话，
5: 怎么就
0: 别说话？听队长说。我们大家呢，赶紧收拾一下，把这些东西都做了，马上欢迎特保队的兄弟们。

0: 哎，给我！
1: 哎，
2: 今天啊，我也得露两手啊！欢迎出宝贝的兄弟，我亲手做两道菜，大家一起好好尝尝啊！
3: 哎，哥，行了，怎么让你下厨呢？赶紧休息一会儿，交给我，我来做。
2: 来，
1: 帮我拿着。
2: 哎，
1: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
3: 本来就会做，就是看我有没有心情。
2: 给我，
3: 哎，给我拿点葱。
2: 来来来，猴子，这是一碗。多谢，多谢了啊！
4: 哎呦，
2: 来，
4: 猴子，
2: 帅，
4: 坐下，都坐下，
2: 来来来，
4: 都坐下，都坐下，
2: 来来来，
4: 快坐下，坐啊，
2: 坐啊，
4: 哎，都坐，都坐，
3: 别客气，都坐吧，快吃吧。
4: 老刘叔，您看。
3: 您弄的这也太丰盛了，客气了，客气了。哎呀，
4: 关队长，你说哪儿去了？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有什么事儿啊，得相互照应啊。
2: 那是，多照应。
4: 沈队长，你说两句。
3: 哦，
4: 我代表救国军的同志们，欢迎特保队的战友们，咱们以后就一起打鬼子。
2: 好，
4: 不客气。
2: 谢谢谢谢，来，坤宝，这次鄂湖口之战你打得不错，要是没有你在鬼子背后奇袭，整个苍龙山军分区就都出不来了。这仗你居功至伟，我佩服你。我先干为敬。
4: 好酒量，好嘛，什么？来，咱们吃咱们的。
5: 对对对，
4: 说什么呢？坐下，喝点啊。来，没事。刘叔，来来来，
6: 吃吃吃吃，都别客气，喝，尽情吃。
4: 好嘞，高兴，干杯，来，喝酒喝酒喝酒，来。
7: 吃菜了啊！吃菜吃菜！哎，
4: 关队长，你尝尝这个菜，炒怎么样？啊，味道应该不错吧？在里面吃吧。吃吃吃吃吃。怎么样？我尝尝，我尝尝。
7: 怎么样？好吃吧？
4: 好吃，好吃。
7: 关队长。
4: 我听说你是大户人家，是不是天天都海参鲍鱼啊？
7: 没有，我很早就离开家了，就是后来一直在上海。哦，上海菜有名啊！讲讲啊！
4: 来来来，喝酒喝酒！
8: 我跟大家伙讲讲啊，什么叫好菜？大家要讲究啊，色香味俱全。哎，你们知道我们家排长原来在上海干什么的吗？ 那干的可是大买卖，哎呦，大买卖呀！就是那什么什么歌舞厅啊、餐厅什么的，来的呀都是知名人士，这做菜啊特别讲究。哎，咱们就说说这青菜吧，这青菜啊北方人叫做油菜，这个菜啊得现做现切，旺火爆炒，最好啊是配上一点蘑菇，没有蘑菇啊咱清炒也不错。但是有一样啊，咱们坚决是不能配肉一起炒。
4: 配肉是坚决不行的啊！这是为什么呀？哎，今天呢是你们来，才把菜和肉一块炒。平时根本都见不着这肉腥子。
3: 不是不是，这青菜啊，咱吃的就是那个鲜嫩味儿。哎，这你跟肉一块炒了，这肉味儿就把菜味儿全盖住了。我跟你说啊，这青菜，别拦着我。我跟你说啊，这青菜就被……哎，
4: 先坐下。
3: 不喜欢吃是吧？那你就走吧。

0: 淹死。
1: 生气了？
2: 哎，没事啊，大家继续吃。来来来来来来，接着喝，接着喝。来来来来来，
3: 喝酒喝酒，
2: 咱们的啊。
4: 说的都是实话。
1: 来来来，队长，来
2: 吃吧，你们。
3: 好的好的，
2: 多吃点。
5: 吃
2: 吧，
5: 吃啊，
2: 您招待呀。
5: 吃
2: 点劲儿，
5: 这
2: 太
6: 甜了。
2: 二叔，
6: 来，我接你们几个。来来来，吃好喝好啊，
3: 吃好
6: 吃好。
3: 班长，
7: 别
3: 客气，
7: 都吃啊。
8: 来，尝尝，
9: 把我使劲吃啊。
3: 哎，好，你也尝尝，
9: 我
3: 也尝尝，
9: 钱都没有。
3: 坐一下，吃菜吃菜。
10: 那么不要脸。不识好歹，真不该招待他。
0: 又生气了？
10: 哥，你看他那一样，不就比我们多下过几次馆子吗？至于这么摆谱？
2: 我倒没觉得人家摆谱，这食不厌精嘛。更何况关鹏也是富家子弟，要不说燕子，说不定是你做的菜确实太难吃了。
10: 哥。难吃吗？再怎么难吃，他也不至于这样吧？你就知道向着他说话，你看看他刚才那个样子，一点面子都不会给你留，受不了他。要不是你拦着，我就揍他了。
2: 就跟你能打得过他似的。
10: 能。
2: 哥不会跟他生气的。
10: 那倒是。哥，我觉得有个事儿特别奇怪。为什么突然成立一个特别保障队啊？你们部队里有这个编制吗？
2: 没有，我也不知道这个特别保障队究竟是干什么的。
10: 该不会是司令故意想整他们吧？
2: 应该不会，陈司令员这么做也许有他的深意。好了，别瞎琢磨了，走，过去一块吃。
10: 我不去。
2: 走了走了，
10: 我看他就
1: 哎，队长，你是内长虫。
3: 哎呦，这可比养猪场强多了啊！再也不用闻猪粪味了。哎，大哥，这是你的床啊？
9: 来来来，放那放那。
2: 来来来来，找自己的位置啊！去去去。
1: 队长队长，
3: 我要睡这儿。嘿嘿。
1: 哎，好好好，帮我拿过去，快
3: 啊！
9: 大哥，这沈队长还真有心呀。
1: 他有什么心啊？我跟你说啊，这地儿又不是他收拾的。我告诉你，要依着沈队长啊，指不定给咱们弄成什么样呢。
3: 哎呀，我看你啊，就是对沈队长有意见。
1: 我就是对他有意见，他天天跟我们队长对着干，我能对他没意见吗？我，
3: 我今天一直琢磨那个司令员给咱成立这特别保障队，到底什么意思啊？
9: 特别保障队，这名号是精神。但是他也没说具体是干什么的，
1: 就是。
9: 哎，大哥，你说我们将来这是继续养猪啊，还是跟着大部队打仗啊？
3: 哎呀，你管他是干啥的呢？这特别保障队这名你听着就那么的威风。
9: 那是啊，
3: 这特别保障队的头果然一定不小啊。
1: 哎，
9: 那必须的。
1: 我跟你们说啊，你看看给咱们发的这身衣服，还有这名儿，你说特别保障队。
3: 对呀，
1: 我觉得呀，咱队长比这突击连那个姓沈的强多了吧？咱比突击连都强，这特别保障队啊，一定特别厉害。
9: 那是这么回事吧？啊，大哥，啊，
2: 可能是吧。
9: 嘿，你看。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0: 来。

0: 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区采风，发现民歌，迸发灵感。
1: 这是一块最好的璞玉，我一定要把它雕琢成一首好歌。
0: 初次登台，汉藏双语演绎引起轰动，
1: 几代艺术家用真心用深情赋予了这首歌永久的艺术生命力。
0: 敬请关注大揭秘红歌传奇之北京的金山上。

0: 听到这首《北京的金山上》，相信很多人绝对不会陌生，而且还能够跟着这悠扬酣畅的旋律哼上几句。大屏幕上的这张唱片呢，就收录了这首歌。唱片发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央国家广播事业局制作的新式薄膜唱片。如今这首歌已经被好几代人传唱了六十多年了，仍然是百听不厌，常听常新。今天呢，我就给您说说这首歌背后的故事。照片上这位老人呢，名叫常留柱，是一位男高音歌唱家，出生于上海。1960年，26岁的他，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以后，便响应国家的号召，远赴西藏之边。来到西藏以后呢，常留柱在西藏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员。他当年创作并演唱的西藏歌曲《我心中的歌献给解放军》，被录制成唱片，曾一度风靡全国。那么这位老人与藏歌《北京的金山上》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呢？
1: 作为一名专业音乐人，常留柱来到西藏以后，就成为了藏族同胞的知音人。他深入基层，踏访各地去采风，虚心向藏系老艺人和民歌手学习藏歌特殊的演唱技巧。他常说，一方面我向老一辈学藏语，另一方面我又向老民歌手学民歌。当时我就学了很多优美的民歌。
0: 一次偶然的机会，出外采风的常留柱从一位叫扎西的藏族老艺人那个地方听到了西藏山南地区一支古老的祝酒歌。这首曲子呢，原本是经常在当地的宗教仪式当中演唱的，但是老艺人却别出心裁，编进了新词儿。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在北京的金山上，吹起了金色的号角，不知是谁在吹呀，听的人心里非常高兴。老人给这首歌重新取名叫做《北京的金山上》，以此表达藏族人民对于毛主席和新中国的深情厚谊。这首歌的雏形就是这么来的。不过看到这里，也许您会问，这北京哪来的什么金山呢？
2: 曾经是一个站在一个首都，站在一个首都全国人民仰慕的中心，这个中心地圣地来歌颂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是一种语言呢，是藏族的语言，藏族他把北京看成一个金山，是吧？一个圣地。
0: 常留柱从老艺人那个地方听到了这首祝酒歌以后啊，心情非常激动，因为这首歌不但旋律清新悠扬，而且这个地域风格鲜明浓郁，里边呢还使用了西藏民歌特有的一种演唱技巧，叫跳音。什么叫跳音呢？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快速急促而又时断时续的发音。比如这首歌里边啊，第一句叫赵四方，里边有一个方字和太阳的阳字，它是这么唱的：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常留柱呢被深深的吸引了，他心中升起了一个迫切的念头，那就是把这首歌搬上舞台。但是在当时啊，这首歌的歌词并不是十分的成熟，而且呢

0: 只有藏语，没有汉语。怎样才能够把这首优美的藏歌改编完美，推向全国呢？长留住想到了一个人。照片上这位名叫马卓，是一位作曲家，他曾先后在陕甘宁边区文工团和西北文工团工作过。1960年，他作为援藏工作队的队长，和常留柱一起进藏。当听完常留柱唱的这首歌之后，马卓的心情也非常激动，自信满满的他当即对常留柱打下包票。他说啊，太好了，我非常喜欢这首民歌，这是一块最好的璞玉，我一定要把它雕琢成一首全国人民都喜欢的好歌。马卓最初创作出来的谱子呢，只有一段，也就是简简单单的六句词儿，却充分表达了翻身获得解放的百万农奴对党和毛主席的淳朴真挚的感情。以后每年春节慰问演出，下部队到基层演出，常留柱都会唱起这首歌，并且受到了藏族同胞们的热烈欢迎。这样，常留柱就成了这首歌名副其实的首唱者。
1: 说到这里，不少观众可能都想到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提到北京的金山上，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女高音歌唱家彩旦卓玛。可以说彩旦卓玛成为了这首歌的代名词。那么彩旦卓玛当初是如何与这首歌结缘的呢？在这首歌的传唱过程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北京举办民族汇演，优美藏歌光荣入选。
0: 但是按照规定，这次汇演呢必须全部由业余演员来参加。
1: 缝纫女工极具天赋，天籁之音博得赞赏。
0: 藏族姑娘雍熙是这首北京的金山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964年11月，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由于当时的门巴、洛巴、基诺三个民族还没有识别确立，只有53个民族，所以来自全国18个省区、53个民族的600多位代表欢聚一堂，将各自民族的优秀艺术节目拿到首都的舞台上尽情地展现。
1: 他们以最美的语言、最崇敬的心情歌颂党和毛主席，歌唱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歌唱各族人民自力更生的创造精神和辛勤劳动后丰收的喜悦心情。这些发自内心、充满真挚感情的歌声与舞姿，用不同的民族语言、用丰富的艺术形式充分表达了出来，汇成了一支最高亢、最响亮、最激动人心的时代颂歌。
0: 这次全国少数民族群众文艺汇演可谓是人才济济、盛况空前。在历时33天的时间里，来自53个民族的表演者们一共演出了250多个精彩的节目。由马卓改编的藏族民歌《北京的金山上》也光荣入选其中。本来这首歌的首唱者是男高音歌唱家常留柱，但是按照规定，这次汇演呢必须全部由业余演员来参加。这下问题来了，马卓该到哪个地方去找一位适合演唱这首歌的业余歌手呢？
1: 好在此前，马卓、常留柱等人到西藏各地采风时，一直注重发现、选拔一些艺术人才。在西藏昌都地区，一个名叫雍熙的年轻姑娘就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照片上这个身穿藏服、载歌载

0: 我的姑娘就是来自西藏昌都地区的雍熙。当时雍熙还是昌都被服厂一名普普通通的缝纫工人，但是他极具音乐天赋，特别是有一副好嗓子，那更是如同天籁。雍熙本身呢就是藏族人，但同时他的汉语说的也挺好，更难得的是他音域宽广，嗓音甜美，非常适合演绎这首歌曲。因此当雍熙一亮相，马卓和长留柱就决定了把这首歌交给他。可是当时的雍熙啊才18岁，而且呢没有任何舞台上的经验，现在一下子把他推上北京的大舞台，他能够表现得好吗？
1: 年轻的雍熙不负众望，只经过短时间的排演就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很快雍熙就带着这首歌来到了首都北京。虽然已时隔半个世纪，但雍熙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2: 一上台就开始已经激动了，完了北京腔开始就唱，就是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老师教我们动作是这样的动作，那天我就一激动一看毛主席就在这儿嘛，毛主席就是那，这么一弄我就哽住了，就唱不出来了，眼睛就掉下来了，激动的。
0: 藏族姑娘雍熙用她嘹亮的歌喉和真情，使这首《北京的金山上》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在文艺汇演头一炮打响之后，有关部门呢又安排她到中南海怀仁堂去演唱。中途休息的时候，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还单独的接见了雍熙，亲切地询问她多大年纪了，唱歌是跟谁学的呀？啊，等等一些问题。问到他跟谁学的时候呢，雍熙老实的回答说：“我是跟着大喇叭学的。”毛主席接着又问了他一句，因为主席这个浓重的湖南口音，雍熙呢一时没听懂，一旁的周总理赶紧翻译。主席问：“是不是你们西藏树上挂的那种大喇叭呀？”雍熙赶紧点头说：“是是是。”大家一听之后啊，顿时哈哈大笑起来，纷纷表扬他歌唱得很好。那天演出结束回到代表团驻地之后啊，小雍熙还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之中。就在这个时候，周总理给代表团打了电话，在电话当中呢，总理再次的肯定了雍熙的演唱水平。最后他提到了一点，说这首歌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歌词还不妥，特别是最后一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希望能够改一改。当天晚上代表团成员都没有一个人想到适当的词儿，团长和老师们也都很是着急，大家那一晚呢都没怎么休息好，这可如何是好呢？
1: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很快第二天周总理的电话就打来了。
2: 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总理说别带有迷信色彩，能不能改一下。当天晚上又总理又打电话，这首歌改得怎么样？我们领导就说的这首词还没有想到适当的词儿怎么办？总理说这样行不行？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请参考。
0: 听了周总理的提议，大家连声称好。不仅如此，总理还改动了歌词当中另外一个字儿，恰到好处，让人称妙，就是将原来的走向改成了走在。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在和向一字之差，意味深长啊。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呢由长留柱发掘并首唱，接下来又由雍熙唱到了北京，那么后来才旦卓玛又是如何与这首歌结缘，并且最终将它唱红全国的呢？
1: 录制唱片。

0: 歌手，才旦卓玛倾情演绎。
1: 才旦卓玛自己就是藏区农奴出身，他更加能够感同身受。
0: 两段歌词双语演唱，传递时代心声，
1: 直到今天依然是西藏地区音乐的代表和象征。
0: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展现新时期祖国各民族艺术的新成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赴西藏进行藏歌录制。这一次，为了更直接表达藏民对毛主席、对党的爱戴之情，作者马卓把原来的前两句直接改为：“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这样，主题更加明确，感情更加直白了。而这一次录制，演唱者又换人了，他是谁呢？

0: 刚才的歌唱者就是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彩胆卓玛。彩胆卓玛出生于1937年，1958年底呢到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学习。1964年毕业之后，彩胆卓玛历任西藏自治区歌舞团演员、团长、西藏文联主席等职。他演唱的主要歌曲有《翻身农奴把歌唱》《唱支山歌给党听》《九歌》《我们再相聚》等等等等。而且他还曾经参加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赴西藏录歌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当地藏区大名鼎鼎的歌手了。因此，电台的工作人员建议，就由他来录唱这首歌。
1: 当彩胆卓玛接到邀请的时候，也是喜出望外。其实早在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时候，彩胆卓玛就喜爱上了这首《北京的金山上》。当时的他正在北京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剧《东方红》，刚好听到了雍熙在汇演舞台上的演唱，当时就觉得这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好歌。
0: 这是由两段歌词的完整歌谱，因为彩胆卓玛自己就是藏区农奴出身，西藏和平解放前，他与家人一直过着凄苦的生活，对这支歌曲他更加能够感同身受。他凭借着艺术家的敏感，觉得原来的那一段歌词还不够完整丰富，总觉得表达还不够到位，感情还不够浓烈。在反复思考过后，他建议马卓再加进去一段歌词。于是马卓呢，又在最初一段歌词的基础上填出了第二段词，就成了今天的模样。
1: 歌词是：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泽东思想哺育我们成长，翻身农奴斗志昂扬，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颂歌献给毛主席，颂歌献给中国共产党，哀巴扎黑。
0: 简短而又朴素的语言，最直接表达出了百万翻身农奴对于毛主席、对于党的无比热爱之情。歌曲旋律简洁明快，朗朗上口，彩胆卓玛凭借他独特的清亮的嗓音和淳朴真挚的感情，将这首《北京的金山上》进行了完

0: 完美的演绎。录制完成，这首歌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以后，很快就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直到今天，依然是西藏地区音乐的代表和象征。
1: 这么多年来，这支歌之所以广受欢迎，究其原因，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与时代背景。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长期处于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西藏民主改革废止了腐朽黑暗的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从落后走向进步，从黑暗走向光明，这可是翻天覆地的巨大改变呐！农奴对党和毛主席的真挚感激之情，只有通过这样的高歌，才能够充分表达出来。这旋律，这歌词，就像从心里流淌出来的清泉一样，真诚、自然、酣畅。
0: 大屏上就是北京的金山上汉文和藏文的双语歌谱。彩蛋卓玛版的北京的金山上，是先用汉语演唱一遍，再用藏语演唱一遍，回环往复，别具特色。大家熟知的歌曲最后那句巴扎嘿，其实呢就是藏语谢谢您的意思。据说在70年代这首歌广为传唱的时候呢，汉族听众啊都是跟着演唱者的藏语，在这个歌词上面标注出藏语的发音，一字一句地跟着学唱，就像今天人们标这个音标来学习英语一样。歌迷们乐此不疲，当时呢都以会唱上几句藏语歌为荣，这也足见这首歌当时广受欢迎的程度。
1: 如今在神州大地各个角落，各种舞台，常常能听到这支歌的不同翻唱，不论是专业歌唱家还是业余演唱者，都能一展歌喉，意气高昂地来上一段。这首《北京的金山上》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内心，成为家喻户晓的怀旧金曲。
0: 几十年过去了，这首《北京的金山上》依然被人们深情地传唱着。今天我们知道了，一首国人耳熟能详的老歌，原来背后蕴藏着动人的故事，饱含了几代艺术家不变的真情。编曲者马卓，三代演唱者常留柱、雍熙、彩蛋卓玛，是他们用真心、用深情赋予了这首歌永久的艺术生命力。它表达了翻身农奴的心声，富有鲜明的时代性，具有强烈持久的艺术感染力。它的曲和词深深震动了一代又一代听众的心灵，将会一直被人们这样的传唱下去。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见。
1: 他出身贫寒，只是一位普通的钢铁工人，却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旧社会，他饱受奴役；新中国，他扬眉吐气。孤苦飘零半个世纪，是什么让他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劳动模范？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钢铁脊梁孟泰。

0: 近日，新通车的十堰至西安高铁迎来暑运高峰，线路每天开行30余趟往返列车，两省间的文旅互动大幅增加。
1: 我这个团大概40多人，解决了我们原来大巴车到十堰来6-7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这里的山美水美。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3: 黄尘绿巨泪
4: 唱起来了都，
5: 有有意思啊！
4: 对，
6: 这吆喝声好特别啊！
3: 不不，蜜尖尖，带粉压扁的凝霜湿冰哟。
4: 把这个称为银教百端。
5: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里就记了一句啊，叫卖花担上看桃李。哎，这卖花声后来就成为宋词的一个词牌。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我倒没觉得人家摆谱，这食不厌精嘛，更何况关鹏也是富家子弟啊。要么说燕子，说不定是你做的菜确实太难吃了。哥，难吃吗？再怎么难吃，他也不至于这样吧？你就知道向着他说话。你看看他刚才那个样子，一点面子都不会给你留，受不了他。要不是你拦着，我就揍他了。就和
1: 你能打得过他似的？能。
0: 哥不会跟他生气的。嗯，那倒是。哥，我觉得有个事儿特别奇怪。嗯，为什么突然成立一个特别保障队啊？你们部队里有这个编制吗？
1: 没有。我也不知道这个特别保障队究竟是干什么的。该不会是司令故意想整他们吧？应该不会。陈司令员这么做。
2: 也许有他的深意。好了，别瞎琢磨了，走，过去一块吃。
3: 我不去啊，我看他就。哎，
4: 队长，你是那张床。哎呦，
3: 这可比养猪场强多了啊！再也不用闻猪粪味了。哎，大哥，这是你的床啊，
2: 来来来，放那放那。
3: 来来来来，找自己的位置啊，去去去。
2: 队长队长，
3: 要睡这儿。
2: 好，帮我拿过去，快！啊，大哥，这沈队长还真有心啊！
3: 他有什么心啊？我跟你说啊，这地儿又不是他收拾的，我告诉你，要依着沈队长啊，指不定给咱们弄成什么样呢。哎呀，我看你啊，就是对沈队长有意见。
2: 我就是对他有意见，他天天跟我们队长对着干，我能对他没意见吗？我，
3: 哎，我今天一直琢磨。
5: 那个司令员给咱成立这特别保障队，到底什么意思啊？
6: 特别保障队，这名号是精神，但是他也没说具体是干什么的。
5: 就是。
2: 哎，大哥，你说我们将来这是继续养猪啊，还是跟着大部队打仗啊？
5: 哎呀，你管他是干啥的呢？这特别保障队这名，你听着就那么的威风。
2: 那是啊，
5: 这特别保障队的头，果然一定不小啊。
2: 哎，那必须！我跟你说啊，你看看给咱们发的这身衣服，还有这名儿，你说特别保障队，我觉得呀，咱队长比这突击连那个姓沈的强多了吧？咱比突击连都强，这特别保障队啊，一定特别厉害。
6: 那是，是这么回事吧？啊，大哥，啊，
2: 可能是吧。
6: 嘿，你看。
7: 后勤部报告，自从补充新兵之后，军服军鞋制作一直供应不竭，以至现在很多士兵仍然没有穿上新军鞋。
8: 好，我知道了。同志们，还有其他事情吗？
9: 啊，没有了，没了，没了。
8: 好，散会吧。
7: 啊，走吧，走吧。
8: 司令员，还在想军鞋的事儿？
9: 是啊，你看啊，这天呐，一天比一天冷了。
8: 很多战士穿的军装都破破旧旧的，这对苍龙山军分区的形象，那是有影响的。这个问题你们必须解决。
10: 是啊，现在这后勤一没人手，二没材料的，这几百双军械实在不好弄啊。
8: 哎，有了，我有主意了。咱们不是有一个特别保障部队吗？那这么特别的任务，我看可以让他们保障一下。
2: 啊，怎么样？关鹏，特保队成立有一站了，训练的怎么样？还行，司令员，是不是有任务给我们特保队啊？啊，
10: 是有个任务啊，不过啊，这个任务很艰巨啊，我怕你们特保队完成不了。
2: 哎呀，司令员，你小看我关鹏了，只要您说。 就没有我关鹏完成不了的任务。
8: 您知道的，知难而上是你小子的作风。这次啊，我让救国军配合你们特保队一起完成这个任务。
10: 这次咱们打哪儿？

0: 司令，您说。这个文件你看一下啊。官方，就这任务，
1: 清单上的东西，10天内必须把他们全部送到后勤部。司令员，这，我们特保队是作战队伍对吧？像这种老娘们干的活。 您交给后勤部吧。什么
0: 老娘们干的活？后勤有后勤的任务，这是命令。哎，司令，咱俩商量商量，要不您给我们换个任务？哎，要不我给您弄2挺歪把子机枪回来，正好咱们补充一下。
2: 官方，我告诉你，这是命令，不是菜市场上讨价还价。干还是不干？
0: 干不了。
2: 啊，干不了，那就是不干。
0: 啊，不干！那你在这儿待着。
2: 您上哪儿去啊，司令员？
0: 我搞鞋去啊！您去搞鞋？那司令员谁来干啊？
2: 司令员你干他？
0: 我？
2: 对呀。
0: 哎，
2: 我干不了，干不了，干不了！还得您。
0: 你小子还知道你干不了？官方，我告诉你啊，我让你担任这个特保队的队长，不是让你在这挑肥拣瘦的。 这上面的东西，你搞得来也得搞，搞不来也得搞，要不然还是那句话，趁早滚蛋！
1: 哎呀，你发什么脾气嘛你？
0: 我让你气的，去还是不去？说。

0: 好，我去还不行吗？
1: 我就不信我整不了你，小兔崽。
0: 哎，但我有个条件。
2: 真不愧是你爹关万里关大商人的儿子，讲条件你都讲到我这儿来了。
0: 我去，但是至于我怎么搞到这些鞋，您就别插手管我了。
2: 好，任务是你的，怎么完成是你的事儿，不要再拿琐事烦死我了。走吧，走吧，走吧。
0: 一言为定啊。
2: 走吧。
0: 好，有您这句话就行了，我走了。
3: 孙立元，
2: 来。老王，任务布置完了。
3: 这小子谁都不行，只有你能降服他。
2: 属倔驴的，这话不能好好说，必须呛着来才行。
3: 司令员，现在日本人盯得很紧，是吧？上个月二营为了一车衣服跟日本人干起来，伤了十几个同志，也没有拿到衣服。
2: 是啊，
3: 你说让关鹏去行吗？
2: 行不行？十天以后就看到了。
3: 那要是弄不来呢？
2: 弄不来，哼，他就不是关鹏了。
4: 你说啊？这也不知道这司令员是咋想的啊，让咱们弄这么多军械，这不是娘们干的活吗？
5: 这不为难我。
4: 是啊，你说我们上哪里弄啊？
1: 对呀，这不硬逼着李逵去绣花吗？
5: 出事儿了，
1: 他娘的，我
6: 队长，这事儿到底怎么办呀？
7: 关鹏，
1: 沈队长啊，
4: 他要沈队长来干嘛？
7: 姓关的，司令员都跟我说了，那500双鞋你打算怎么解决？
0: 司令员怎么跟你说的？
7: 没怎么说，就说让我配合你呗。
0: 好啊，那是不是我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
7: 废话，
0: 我没别的说的，就4个字的命令，回去睡觉。
7: 你说什么？有病呗你姓关的，500双鞋不是容易的事儿。
0: 司令员让你配合我，
7: 气死我了。
5: 没办法，
4: 大哥，
5: 这你能治得了吗？
6: 不过
4: 大哥，沈队长这脾气啊，也就你能治得了。
6: 别大哥厉害啊。大哥，哎，我说大哥，你是不是已经啊有主意了？
4: 对啊，
0: 当然有了。
4: 哎，说呀，
6: 啥办法？
0: 回去睡觉。
6: 啊？睡觉？这
0: 听不懂话呀？睡觉。
6: 走。
4: 哎，走。
0: 二胡。
6: 哎，这到底啥主意啊？

0: 司令员，您听我说了吗？
1: 停停停停停！
0: 您让我配合他工作，是我配合。可他的主意也得是对的吧？
1: 啊，对，别着急，坐下来慢慢说啊。
0: 不坐了，坐不下来。我刚刚去找他了。您知道他给我的任务是什么吗？
1: 什么？
0: 他让我去睡觉。
1: 睡觉？
0: 嗯。
1: 行啊，他让你睡觉，你就睡觉呗。
2: 司令员，山队长，你听我说啊，这个关鹏已经答应我了，10天之内把东西送来。至于他怎么弄，那我就管不着了。既然他让你睡觉，听我的，睡觉，走，睡觉去。哎，哎呀，这个沈燕呐，脾气就是改不了啊。司令员，你可真沉得住气呀。 这500双军鞋，关鹏真的能弄来吗？差不多吧。不过他这次想什么歪招，我还真猜不到了。这还正是我担心的事。或许他能搞来，但坑蒙拐骗，还是违反军纪，这可就不好说了。万一他真要捅了娄子，谁扛啊？
1: 谁扛？我扛呗。
2: 那还不得算我一个？哈哈哈哈哈！你。<笑>
3: 谁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事你管不管了？
1: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今天的任务，就是回去睡觉。
0: 哼，我看你是根本就没有办法管。
1: 你怎么就知道我弄不到那些鞋？
0: 你要是能弄到那么多双鞋，母猪都能上树了。
1: 好，你愿不愿意跟我赌？
0: 赌就赌。
1: 好，如果我在十天之内弄到了500双布鞋，你说点什么？
0: 条件你提。
1: 哎呀，沈队长果然大气。长水，你说，如果咱们在十天之内弄到了500双布鞋，沈队长得输咱们点什么比较合适啊？
3: 队长，你不是一直缺一双千层底的布鞋吗？让他给你做一双，省得你连换的都没有。
1: 好，真是个好主意啊！沈队长，如果我要在十天之内弄到了500双布鞋，你就帮我做一双千层底的布鞋。
0: 没问题，500双鞋，一只也不能少。
1: 好，一言为定。
0: 不过，你要是输了呢？
1: 我要是输了，随便沈队长你怎么处置都行。
0: 行，等着受罚吧。
3: 沈队长慢走、
4: 沈队长慢走啊！
5: 500双，十天能行吗？
1: 去，回去都给我睡觉睡觉了。
5: 哎，睡觉。
0: 到时候输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5: 哎，沈队长回来了！
6: 队长，
0: 怎么样？
7: 还能怎么样
4: 啊？司令员怎么说？
7: 保障队有什么办法呀？
0: 执行任务，继续睡觉。
4: 还是怎么睡觉？继续睡觉。
7: 怎么睡觉呀？
4: 赶紧想办法！
8: 那不行，
4: 睡啊！
8: 没有鞋子，这你们怎么打仗？
7: 是啊，想办法呀！
0: 黑子
4: 想办法呀！
0: 黑子说的对，这样，任务虽然是关鹏的，但是弄不到布鞋，受苦受罪的还是咱们新四军的弟兄。
9: 没错，
0: 所以咱们大家伙都想想办法。
7: 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呀？500双鞋子呢，十天哪儿弄去啊？
4: 对啊，这么多鞋。
10: 就是的，
11: 沈燕姐，
10: 哎，紫云姑娘，
11: 沈燕姐，
7: 紫云姐，
0: 紫云，你怎么来了？
11: 我不正好路过吗？

0: 过来看看你们。你们这是出什么事了？
1: 哎呦，愁死我了！
0: 怎么了，
1: 紫云姐？是这样的，司令员给了我们一个任务，让救国军配合特保队，10天之内弄来500双布鞋。这不，沈燕姐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0: 500双布鞋啊？
1: 啊，
2: 对呀、
3: 啊，
2: 关键是就这么几天时间。
0: 是啊，这不可能完成啊。沈燕姐，我有一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1: 哎，那你快说呀！
4: 快说
1: 说，
0: 我们可以去买呀。
5: 啊？
1: 买？
4: 去哪儿买？
2: 上哪儿去买鞋啊？
0: 我是说，我们可以去买做鞋的工具，咱们自己做，你看行不行？
5: 哎，
1: 你看我们这些人谁会做鞋啊？
5: 我
0: 会啊，我可以负责教会大家嘛。
5: 真的？
0: 真的？
1: 太好了，子云，
4: 好了，
1: 那你就教教我们吧。
0: 不过沈燕姐，我先说好了，就这几天500双，可能还是做不完。
2: 哎呀，这个没关系，我们这么多人呢，对吧？
1: 大家动动手，能做几双是几双，也比没有强了。
5: 好，好，好，
0: 好，好，正好我们医疗队最近也没什么事，我把大家叫起来，咱们一起做。
5: 好，
1: 行，那就太好了。哎，大家听我说，这样。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都别藏着了，把钱都拿出来，来，来，都拿出来啊！
6: 我这有，
1: 来，好，谢谢，
6: 都放这，
1: 谢谢，
6: 来，
1: 好，谢谢
0: ，
1: 这么多呀，
4: 我
1: 们
4: 给我加点啊，
5: 我的
1: 呢？
5: 哎，
1: 哇，行，有多少是多少，
0: 希望能做成500双，
1: 走吧，咱们去镇上买东西，
5: 走了
1: ，
5: 来，
1: 布料都放上来，快点！
6: 哎，给我的，
4: 来，放这吧。
1: 啊，好嘞，好嘞。大家都听我说啊，我们这些钱只够买这些布料，大概可以做出100双左右
4: 啊，100双。
1: 但尽管是100双，
5: 100双的，
1: 我们也要尽力去做。司令员一定不会怪我们的，对吧？
4: 对。
1: 所以呢，
4: 对，
1: 我们接下来就请紫云姑娘给我们讲讲怎么做鞋。
5: 好。
1: 尽量用最快的时间多做出几双，节省布料，好不好？
4: 好。
1: 来，紫云姑娘，来。
0: 放心吧，大家，我一定会教会你们的。

0: 队长，你醒了。
1: 哎呀，这一觉睡得可真舒服啊。
2: 哎呀，大哥，你醒了。
1: 最近挺安静的，沈队长那边好像没什么动静了。
2: 你别说，确实是啊，最近比较安静，这都亏了沈队长没来捣乱。
0: 哎，你们说，这沈队长在干嘛呢？
2: 这个我也奇怪啊，这沈队长啊，整天关在房间。
1: 去，滚一边去！做我衣服干嘛？
2: 自己关在房间里，他也不出门。你说他在屋里干嘛？
1: 大虎，你和长水，你们两个人，在这儿给我等二猴的消息。三雄，走，跟我出去。啊，
2: 哎，一起去呗。
0: 队长，
1: 哎呀，四处找一找。
0: 没人呢，都去哪儿了？
3: 你们会了吧？
4: 会了。
5: 啊，你看我的，
6: 我弄的都好。
5: 你看看我的，
6: 你得看清楚了再下
5: 剪，
6: 挺好的，
5: 是吧？
6: 哎呀，怎么样，仙姐？没事吧？
5: 没事吧？
7: 没事没事。啊，
6: 不要紧吧？小心点啊！真是的。
7: 没事没事，做你们的吧。哎，
6: 这个应该再厚一点啊！
5: 你看
7: 这个，真是的，
5: 那真是
6: 啊，这差太远了。
7: 就这样也可以了，来，
5: 真能凑合。
8: 哎，我跟你说，
7: 你看我弄，
8: 别闹，
7: 挺好的嘛。
8: 二猴回来了啊，
7: 太好了，太容易满足了。你看这样，
6: 哎，你怎么老是被扎呀？
5: 沈燕姐，今天这是怎么了？
7: 没事没事，
5: 是被

0: 报告大哥，情况就是这样。
1: 大虎，
2: 到。
1: 今天晚上让弟兄们抄家伙，7点钟准时行动。
2: 是。
3: 哎，大哥，什么行动啊？
4: 对啊，
1: 过来。
3: 啊。
1: 今天晚上咱们那500双布鞋就会有着落了。根据二侯的勘察，今天我们要去杏花酒楼一趟，夜擒唐司令。
3: 啊，就听关大哥的。
5: 哎呀，过来吧，宝贝儿。
6: 啊，来喝一杯。
5: 哎，你喝，哎，宝贝儿，你喝，亲我，
6: 来，
5: 你亲我，
6: 哎，
5: 亲我，亲我，
3: 哎，哎，停，
5: 哎，亲我我就喝。
1: 你说的就是这儿吗？
3: 没错，我盯着他好几天了，天天晚上住这儿。

0: 小宝贝儿，你真能喝，真能喝。
1: 芝麻，
2: 混蛋，谁打扰我快活？
3: 啊，有话好说，哎，有话好说。哎，大爷饶命啊！大爷饶命啊！
4: 你就是汤司令啊？
3: 是，是我。大爷饶命啊！饶命啊！
4: 行了，小爷我对你的命不感兴趣。
3: 那你是？
4: 我想找你借点东西。
3: 行行行，大爷，你要啥都行，大爷。
5: 石燕姐，
1: 嗯，
5: 赶紧回去休息吧，我来替你做。
1: 不用，就这么几双了，我得把它赶出来，时间不多了。你要是困，你就回去休息吧。
5: 我不困，我陪你。
1: 真是个好姑娘。
2: 沈队长，沈队长，光棍怎么回来了？出来看看！
1: 啊，快快快，
5: 快去看看！
1: 快
5: 看看！
1: 走走，
6: 同志们，
7: 来来来来，
8: 给我
7: 给
8: 我拿出来！
2: 接着接着啊！
8: 快点快点！
2: 别着急，人人都有。
8: 来，给你给你，
2: 都拿着啊！
8: 谢谢
2: 啊！拿着，孙悟空，孙悟空，上来啊！
8: 来来来来，
2: 抬下来，抬下来！
8: 哎，试试合不合适啊？
2: 来来来，
8: 别抢，都有，都有，
2: 快快快，
8: 抬下来，
2: 抬下来，
8: 都有都有，
2: 哎，
8: 抬下来，接着
2: 搬都搬好，
8: 来来来，
2: 搬
8: 搬搬，都搬下去，
2: 接着，哎
8: 呀，哎来来来，给这个给你，
2: 哎，小水，派人通知司令员了吧？
8: 通知都回来，
2: 这双给我啊，这是我特意留的，给我给我
8: 给你，
9: 哎，快快快快快，搬走搬走，
10: 我说关排长，
8: 拿着，
10: 厉害呀，才几天就搞了这么多军衔，你们特保队真有两下子啊，真行啊！
11: 听说后勤部派了不下两个连队了，都没有成功，你们一下子就给解决了，真行啊！
2: 别说
10: 这算什么？别说鞋了，关队长要是愿意，小鬼子的铁王八也能弄来。
11: 我不信，真的，
10: 大家的活，
11: 同志们，
8: 队长来了。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1: 好好好好
2: 好好
10: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0: 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怎么弄？用的是什么方法？您就不管了，这不您说的吗？
10: 你小子给我下套，等着我钻是吧？
4: 我哪敢给您下套、
10: 啊？看我怎么收拾你，臭小子！
1: 这鞋质量真好
2: 啊！哎，来来来来，快放鞋，放鞋！
8: 快点，快点啊！快点，快点！
2: 快点，
8: 快点！
2: 怎么来了？哎呦妈呀！整整两大车鞋，怎么搞来的呀？啊，
1: 这大哥，
4: 姐，
9: 反正你们的鞋都给
4: 这是我专门给你留的。
8: 哎，快点，快点！
5: 谢谢关大哥。
8: 别抢，别抢，都有，都有。
9: 还一只呢，哎，那还有一只呢。你鞋
10: 穿上。哎，
9: 沈队长，
5: 沈
10: 队长，哎，这些鞋啊，全都是我大哥给弄的，专门给你留的。这是我们关大哥特意交代过的事儿，
8: 你不会忘了跟我们队长还打赌呢吧？
1: 什么赌啊？
8: 我们队长还等着穿你做的鞋呢。是啊。

0: 沈队长，我跟你说啊，这衣不大寸，鞋不打分，你说你今天不得先给我们队长连连脚？万一做大了做小了不合适，还得找你改，是不是？
1: 那穿哑巴该多好啊！不就是一双鞋吗？我没说不给做，过两天送过来。
0: 这是做是吧？您是做哈？确定啊？赶紧量！
1: 闭上你的嘴！
2: 不
0: 是，你得给我们队长量脚。
1: 哎，光头还真有本事，这不是说好呀？
3: 不是的，
4: 有鞋了，
5: 鞋底儿也好，
6: 大哥真了不起，
7: 这回好了，
8: 看来他们有鞋了。
9: 是，
10: 这双多好呀！
11: 娟子，你这双鞋啊，
12: 就是这么看。
13: 跟他们说绑了个什么伪军司令，才弄来的。
14: 是吗？这种主意都想得出来啊！
15: 哇，光大哥太了不起了。
16: 哎，这官方也是，
17: 都是绑票。
18: 哎，这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呀？
19: 军呢？甭管用什么方法，人家能弄到鞋就是他的本事，你们弄得到吗？最烦有人在背后嚼舌根了。行，
20: 想难倒北小姐，哼，我都做了那么多双，熟练着呢。

0: 鬼子来了，快起来！
1: 什么你？
0: 起来啊！
2: 关鹏，起来！起来！
3: 小点声，队长睡觉呢。
4: 哎，沈队长，你怎么又来了？哎
2: 呀，走开，试试吧。
0: 协作啊！哎，快撤，快撤，撤！嘿，
4: 哎，我说，
3: 嘿，真做，
4: 你还真给我做了一双鞋呀！
2: 啊！
4: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那我得隆重的试一下才行啊，对不对啊？
3: 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
4: 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怎么这么大呀？这个，
3: 哎，沈队长，我说让你连练脚，你看，
4: 是这只，你看，这只穿不进去，这个，
2: 是你的脚有问题吧？
4: 我的脚怎么会有问题呢？这明明你一只鞋做小了，一只鞋做大了嘛。这只鞋长水，你脚小，给你了。
3: 我也不合适，哎，
4: 那只留着给铁塔啊。
2: 哎呀，你什么意思你？
4: 我，哎呀，沈队长，我跟你说啊，你啊。你就弄弄枪法还行，这针线活你可真不在行，真的。
2: 姓关的，你给我等着！
5: 哎，别走啊！
4: 这真是。

0: を与えるんだ。
1: はい。
0: 気をつけ
2: ー。大国の要将、お前らはなぜここにいるのだ。それはお前たち各部隊の中の性格なのだ。お前らは我が大日本帝国航空の刃となるのだ。あらゆる任務完成するのだ。信じてるよ。お前ら俺の一瞬六個の八を忘れてないだろう。そうだろう。よし、ならば食うから。お前の注意、これからは帝国訓練受かるのだ。帝国のために一つ組んだの任務を完成するなのだ。お前ら自信あるか。
3: はい。
4: 老陈，你知道那么多军械关鹏是怎么弄来的吗？
5: 怎么弄来的？
4: 绑票。
5: 哦，
4: 是那小子绑票绑来的。
5: 这个混小子，
4: 关鹏绑了伪军的汤司令，换来了500双军鞋。现在啊，战士们有新鞋穿了，都把关鹏当英雄了，尤其是新来的小战士都追着他当榜样。
5: 真有这事儿？
4: 司令员，关鹏他是属于典型的单打独斗出来的，喜欢占山为王。可我们想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光靠单打独斗那是不行的。这样下去，我担心这个人才就可惜了。
5: 是啊，老王，最近这段时间我也注意到关鹏这一点。
4: 要不我去跟他谈谈？
5: 你找他谈，管用吗？
4: 那你就让他这么放任的下去？
5: 这样吧，交给我吧。看来要把他培养成一名真正的战士，我们还真得让他明白这个道理。起来。
6: 司令，你找我
5: 啊？关鹏，没什么事儿，鞋子的事情做得不错啊，能看出来你办事用智慧啊，脑子活，不像有些同志啊，办起事来太死板。他们得向你学习呀。
6: 多谢司令员夸奖。
5: 走，陪我到三排去看看。
6: 是。
5: 关鹏啊，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要是和别人一对一，无论是比智慧、比体力，还是比格斗，恐怕你都很少能遇到对手。但是啊，有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啊？
6: 什么问题啊？
5: 如果仅仅凭你一个人，最多能干过多少个人呢？
6: 没有想过。
7: 全体立正。报告司令员，突击连三排正在进行格斗训练，请指示。
5: 很好，练得不错。
7: 司令员，我跟战士们都讲了，您呢在红军的时候就是咱们团的格斗高手，您今天要是有时间，能不能给我们指正指正，也教我们两招啊？
5: 同志们，以前呢我还能弄两下子，现在呢不行了。
7: 您太谦虚了。
5: 我不是谦虚啊，同志们，你们看到没有啊，我旁边这位大家都认识吧，他就是鄂虎口奇袭鬼子立了大功的关鹏。当年南京保卫战血战紫金山的时候，就是这个关鹏代表你们沈连长去和鬼子黄昏决斗，一把刀劈死了四个鬼子，他才是真正的格斗高手啊。关鹏，我跟你说啊，正好趁着今天把你的绝活给大家露两手。
6: 这
5: 好，出列。你们两个出列。
7: 说。
5: 关鹏，来吧。

0: 起来。
1: 哎，谢谢。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哎，你还有你们四个出列。
2: 是是。
0: 目标关棚，撤。呀！哎呀！没事吧？
1: 没事，
0: 全体都有。目标关棚，上！
3: 司令员，
4: 是。
5: 停！怎么这么多人呢？
0: 怎么了？这就不行了？继续！
5: 司令员，你耍赖！
0: 大家松手吧，松手吧，啊，松手吧！哎，关鹏怎么样？你没事吧？
5: 司令员，您这么做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刚才，他们要是小鬼子，我早就跟他们拼了。
0: 嗯，日本鬼子你就可以啊，嘴还挺硬的啊。走吧。
6: 杀！
7: 杀！
0: 怎么样？
6: 杀！
0: 刚才有什么感受啊？
8: 我也没有三头六臂，
6: 杀！
8: 打几个人还行，人再多点，我也招架不住。
6: 杀！
0: 对啊，一个人再能打，在战场上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当前的战争格局是越来越大。
6: 杀！
0: 你仔细看看。像鄂虎口那种小分队作战，虽然能起到作用，但是不能起到全部作用，不能成为今后战争最主要的取胜手段。团队作战，甚至到最后大兵团作战，需要指挥员有高超的指挥技能，还有团队协作精神，而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啊！啊，将来在战场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8: 司令员，您说的我明白了。
0: 关鹏，我跟你说啊，有时候个人的荣辱跟国家的利益比起来，真是微不足道啊。好，今天这些话，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啊。
8: 司令员的话，是要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
5: 随你回。
9: 小鬼，我来弄情报部门哇，苍龙山的，我来弄ところに気を電報送った。今回の作戦の合わせるために、司令部は我々に作ったばかりの航空飛行機。小鬼，こちらへ。ここにある全部の写真は我らの政府一号苍龙山から撮った地形図だ。この地形図あればあともらった情報我らは今ほぼ確認できる。苍龙山新宿の指定部はここだ。
10: 大王庄か。
9: そう、大王庄なのだ。今回の行動を合わせるために我らは苍龙山の近くでいろんな小規模の軍事行動を行った。現在ヤズラ近くの部隊は我らに引き去れたのだ。あの最高の突撃連も苍龙山から30キロだ。それに我ら重要の情報が得た。ヤズの最高の部隊は急に任務があって宋家庄に移動させた。明日夜帰ってくる。現在ヤザラの司令部は全く戦力ない。今夜このチャンスを掴んでヤザラの司令部を通るのだ。青木正雄少佐、
11: はい、
9: 命令だぞ。今夜9時

頂上の鼓動開始する。はい。今回何としても奴らの司令部を取るんだ。奴らの中央部破壊する、全滅させるのだ。

0: 你醒一醒，我来了。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红富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80元的高品质红富源聚能光波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直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3: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1: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4: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以前呢吃一次北京烤鸭就得花好几百块钱，太贵了。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2: 好的，
4: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2: 好，
4: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2: 涂上脆皮水。
4: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2: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4: 对啊对啊，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2: 是的，
4: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2: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
4: 对对对。
2: 哇，到底能不能装得下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
4: 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子啊，
2: 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4: 是不是放进去了？
2: 轻松放进去。
4: 对呀，还有位置。
2: 那接下来
4: 把盖子盖上。
2: 好，
4: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2: 好的。
4: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像以前这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它就是不一样，容量啊特别的大。
2: 是的，
4: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2: 完全没问题。
4: 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
2: 哎呀，
4: 你看一下。
2: 哇，闻起来好香啊。
4: 好，我现在呀我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2: 好，
4: 哎，好。
2: 哇，大家看哈，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的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北京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哇，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我觉得跟我之前去饭店吃那种很贵的北京烤鸭的味道真的是吃不出来什么差别的。你想有了它之后，我们想吃烤鸭随时随地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半个小时，太方便了。
4: 主持人，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2: 好，
4: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2个小时。
2: 哦，
4: 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2: 提前腌好了。
4: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4: 这个聚能光波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只需要180度就行
2: 了。180度。
4: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哦，
2: 那更快了。
4: 对对。
2: 好，
4: 哎，好，等着啊，
2: 让我们期待一下。
4: 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2: 哇，好快。好香啊。哇，10分钟就

0: 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得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有的地方烤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咯。还烫着呢哈，我看一下啊。特别的好吃，阿姨，而且这个鸿福源巨能光锅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1: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锅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聚能光锅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以及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锅炉，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不要钱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聚能光锅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不要钱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锅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聚能光锅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0: 是，
2: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0: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2: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能炉里头，
0: 放进去了，
2: 空间松松有余啊。
0: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2: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0: 是的，
2: 咱们
0: 这个是
2: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锅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烘托，大气磅礴。
0: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2: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锅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0: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2: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锅炉里头，松松有余，只要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锅炉里边，整个空间呢
0: 可以装
2: 回旋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0: 太厉害了，
2: 我们呢多功能聚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4倍，
0: 4倍。
2: 而且咱们的锅壁透明可见，
0: 透明可视，
2: 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0: 是，
2: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0: 哇，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啊。那我还需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2: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锅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1: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锅炉和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但是鸿

0: 复原巨能锅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鸡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两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鸿福源聚能锅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大大降低脂肪含量，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鸿福源聚能锅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代替10多种电器，烹饪快3倍，节能60%，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聚能锅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聚能锅炉啊，真是太好用了。孙子啊，爱吃炸鸡腿、居大虾，分分钟钟搞定。我的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爱吃红烧肉，平时啊在家做麻烦得很，用聚能锅炉做呀，非常的简单，不用放一滴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啊，肥而不腻，松软滑润，入口即化，好吃得很。不但不放油啊，还能把肉里边的肥油给逼出来，非常的健康，再也不用担心血脂高了。
2: 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我朋友多，家里经常来客人，有了这台鸿福源聚能锅炉啊，来再多客人也不怕。这不大一会儿啊，一桌大餐就搞定了，还不用一滴油，又简单又健康，太实用太方便了。要我说呀，什么炒锅、烤箱、面包机、烧烤炉、微波炉，买一堆电器啊，不如这一台鸿福源聚能锅炉。
0: 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3: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1: 好，
3: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1: 嗯，好。
3: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1: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好方便。嗯，
3: 咱把温度调上，再调好时间。
1: 嗯，要等多久呢？
3: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1: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种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锅炉，大容量高颜值，功能全，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样样皆能，色香味面面俱到，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只用空气来完成，大功率，低能耗，无油烟，烹饪时长最高达到1小时，250度高温，360度高速空气循环技术，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加热，逼出食材自身油脂，做出低油、低脂、低胆固醇的健康美食。鸿福源聚能锅炉，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1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锅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 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

0: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两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1: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空腹源聚能波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空腹源聚能波波炉。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2: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3: 抓匀是吧？
2: 抓匀了，
3: 好，腌制一下哈，
2: 你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波炉中，
3: 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2: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等10分钟啊就熟了。
3: 哇，也太简单了嘛！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聚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2: 这五花肉里呀，我没放一滴油，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波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3: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2: 是啊，平时我们都是把这个油脂给吃到身体里了，
3: 是
2: 多不健康啊。但是这个红烧肉啊，低油低脂，我们年轻人吃了呀不用担心肥胖，
3: 是
2: 还能过把嘴瘾。老年人吃了呀，肉非常烂，牙口不好的、血脂血压高的，完全不用担心。
3: 是啊，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有高血脂、高血糖等等高脂的食物呢，他们都不能吃哈。现在好了，他们可以放心的吃了。
2: 对，包括很多孩子们喜欢吃的，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这是我准备好的肉串和蛋挞，我们直接呀把它放进去。
3: 现在蛋挞放进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2: 对，
3: 好，
2: 看看这放里还
3: 肉串，哇，
2: 还能再往里
3: 绰绰有余啊。
2: 盖上盖子，调一下温度，再调一下时间，只要10分钟就好了。
3: 这容量大就是好啊，这么多东西一次性放进去，全家都够吃。
2: 哎，10分钟到了，
3: 好，
2: 你来尝尝。
3: 哇，好香啊。我先尝一下您做的这个蛋挞哈。
2: 好，尝一下。
3: 还有点烫了。哇，大家看这个颜色，金黄金黄的，烤的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跟我们在蛋糕房里面看到这个蛋挞的样子是没有差别的。闻起来这个味道呢也特别的香，一股奶香味道扑鼻而来。那我赶紧尝尝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哈。好吃，
2: 好吃吧？
3: 哇，我觉得您做的比在蛋糕房里面吃到的还要好吃。太棒了，这样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蛋挞了。
2: 来，你也尝尝这个。
3: 好，哇，尝一下啊。真的是好吃啊，而且大家看这个颜色哈，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在烧烤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哈。
2: 对，有了这台聚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1: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空腹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再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

0: 凌寒只是一位普通的钢铁工人，却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旧社会，他饱受奴役；新中国，他扬眉吐气。孤苦飘零半个世纪，是什么让他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劳动模范？
1: 从此，孟泰在心里立下誓言，一定要让鞍钢重获生机。
0: 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钢铁脊梁孟泰。
2: 我们是东北的青年，站在艰苦的最前线。

0: 原名叫我们是东北的青年，但在解放后被鞍钢的工人们改成了一首劳动号子。对于鞍钢的老工人们来说，每当这歌声响起，他们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个饱经沧桑的面孔。这个人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歌词里唱的站在艰苦的最前线。
1: 在辽宁省鞍山市，随处可见一位老人的雕塑，他满脸皱纹，但笑容比阳光还要灿烂，他就是孟泰。孟泰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批劳动模范，曾经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然而在工作岗位上，他却仅仅是一名普通的鞍钢工人。那么，这位普通工人为何能在平凡的岗位上擦出不平凡的火花？他又是如何将自己的名字永远留在新中国建设的功劳簿上？今天的大揭秘为您讲述劳模孟泰的故事。
0: 1898年8月17号，孟泰出生在河北省丰润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一共有9个孩子，可只靠父亲一人给地主干活维持生计，因此孟泰从小就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
1: 出生在贫苦农家，家里除了让小孟泰去田里帮着干点活，也想不出别的生路。秋天里，地主家的庄稼都割完了，孟泰却要带着妹妹去豆子田里打转。原来呀，地里还有一些割完了散落在地上的豆子，这些豆子有的都发黑发烂了，地主不要，可这或许就是孟家的一顿晚饭。这田里还有乌鸦在跟孟泰抢食，经常是乌鸦在前面吃，穿着破破烂烂的兄妹俩在后面捡，就这样还不是每顿都能吃上。
0: 在旧社会，佃农们不仅没吃没穿，还要受到地主老财的压迫，日子过得是一天比一天困难。作为家里的男丁，孟泰绞尽脑汁想找到别的出路。
1: 孟泰出生的时候正好是19世纪的尾巴，那个时候河北山东一带的人碰上了水患灾年，就成群结队地跑到东三省讨生活，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闯关东。当时啊，孟泰有个远房叔叔，早年呢就去辽宁省的抚顺做矿工，还常常的寄信寄钱回家，看起来啊

0: 像是赚了大钱的样子。孟泰心里有点心动了，看着家里的弟弟妹妹，他毅然决然地决定去投靠叔叔，让这一大家子人吃上好饭。
1: 十六七岁那年，孟泰乘火车从河南老家来到沈阳，抱着满心欢喜，他去找当矿工的远房叔叔。那么本应做矿工的孟泰，为何最终却和钢铁打上了交道呢？
0: 当熟人把孟泰领到他叔叔工作的地方，孟泰惊呆了，那是100年前由日本人经营的煤矿。刚从矿井里收工的工人们穿的是破破烂烂，全身上下除了眼睛和牙齿以外都是黑的。日本老板没有给工人们安排任何保障，更重要的是，为了控制他们，日本人在煤窑周围大开酒馆和赌场。一下工，这些全身黑的人就钻进了酒馆、赌厅和窑子，把血汗钱花得精光，在日复一日地接受他们的剥削。看到眼前的情景，孟泰心里凉了半截，难道自己不远千里就是到这样的地方来荒废人生的吗？更别谈养活一家人了。于是他逃命似的离开了煤矿。
1: 没找着工作，孟泰只有四处托人打听。当时在东北做生意的日本商人很多，几经周折，孟泰被好心人介绍到了一家日本人开的钢铁厂干活。当时的孟泰或许想不到，这一份不经意的工作竟然成了他命运的转折。
0: 孟泰来到的这家钢铁厂啊，名叫鞍山制铁所，也就是现在的鞍钢的前身。他在这儿一干就是10多年。虽然钢铁厂的工作环境已经比煤矿好多了，但是在日本人的手下干活，挨打受骂是少不了的。可是为了养活一家人，也为了学成一门手艺，孟泰咬着牙忍耐下来。有一天呢，孟泰和工友们坐在地上吃饭，突然窜出了一只大耗子。孟泰随手拿起手边的锉刀扔过去，一下子把耗子给扎死了，可锉刀呢也摔成两半。一个经过的日本人看到孟泰摔断了锉刀，走到孟泰面前抽了他2个大耳光。孟泰当时是眼冒金星，半天缓不过神儿。
1: 在日本人的压迫下，为了养活一家老小，孟泰忍气吞声干了10多年。可当时他不知道，在这个小小的钢铁厂外边，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9·18事变爆发了，中国人誓死捍卫自己的家园，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奋起反击，在10多年时间里，已经成功打压下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到了1945年，小鬼子们终于要被赶出中国了。
0: 1945年8月15日，炼铁厂里的所有日本工人都被召集到工厂办公室里收听广播。有听得懂日语的工友就说，这是在播送日本投降的声明，日本投降了，中国人终于不用再卑躬屈膝，再受日本人的压迫了。不一会儿，这个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工厂，孟泰和工友们激动不已，大家凑钱买了鞭炮，有人激动地跪在马路上，边磕头边痛哭着说，工厂以后不再是日本人的了，我再也不是亡国奴了。此时的孟泰已经练就了一身的好手艺，他希望自己不仅能够养活一家人，还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然而孟泰的愿望很快就落空了。
1: 日本投降，鞍山重建，孟泰想要恢复钢铁厂，却为何事与愿违？
0: 看着好好一个厂子就这样被拆成了空壳，
1: 国民党大肆征兵，孟泰东躲西藏，孩子们吃不上饭，是谁救了孟泰全家？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刚才我们讲到孟泰误打误撞进了日本人办的鞍山制铁所，虽然是饱受欺凌，但是忍辱负重，学了一身好手艺。现在日本人投降了，

0: 孟泰和工友们满怀希望，以后不会再被压迫了，好日子就要来了。可是他们的兴奋劲儿并没有持续几天。
1: 日本投降之后，前来接管鞍山制铁所的是国民政府。孟泰和工友们眼巴巴地看着国军进到工厂，但钢铁厂并没有像他想的那样重新运转起来。
0: 孟泰和工友们发现，前来接收工厂的国军一点都没有管理工厂恢复生产的迹象。他们日上三竿才来到办公室，不一会儿呢，就开着汽车出去花天酒地。几个月之后，这些国军大老爷们更是露出了真面目，不时有大员来工厂指挥，吩咐工人卸马达、拆车床。这是做什么呢？原来啊，焦炭、钢管、铁皮，这些凡是在他们眼中值点钱的东西都被一扫而空。看着好好一个厂子就这样被拆成了空壳，孟泰和工友们的心在滴血呀。厂子没了，孟泰没活干，拿不到工钱，一家人的生活更加的穷困了，全家只能到城外挖野菜来糊口。
1: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一年多，到了1948年秋天的时候，鞍山附近又开始打仗了。孟泰听以前的工友们说，这是共产党解放军来解救咱们工人来了，他们要打跑国民党。这个时候解放军已经包围了鞍山，所有的交通线都断了，国民党的军队急红了眼，为了守住鞍山，他们又修飞机跑道和炮楼，不分男女老幼，四处抓壮丁，抓去的人还必须自带伙食，自带工具。
0: 为了躲避抓壮丁，孟泰每天天还没亮就藏在天花板上，要是没有动静，天黑的时候再悄悄地下来。一天夜里，枪声不断，大炮的声音也是一声接着一声，把窗户上的玻璃都给震碎了。孟泰一家人都吓破了胆，战战兢兢地过了一晚上。天刚亮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他们都不敢开。外面的人敲了几下，见没人回应，就在门外大喊说：“别害怕，鞍山解放了，咱们自己的队伍来了，快开门吧。”孟泰一听是邻居老袁的声音，这才放下心，打开了门。
1: 原来1948年9月，轰轰烈烈的辽沈战役打响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势如破竹，向固守在辽宁的国民党军发动了进攻。战争的焦点就在距离孟泰所在的鞍山大约200公里的锦州市。到了1948年11月2号，以沈阳解放为标志，辽沈战役胜利了，东三省全境解放了，解放军接管了鞍山市，孟泰和千千万万东三省人民终于获得了解放。
0: 但是这一切，每天躲在家里的孟泰并不知道。他开门之后，两名解放军战士走了进来，一看到有穿军装的人，孟泰一家子都吓得不得了。两名解放军战士看到孩子们都很害怕，就安慰着说：“国民党都被打跑了，放心吧。”两个小战士看到孟泰家里几个小孩子十分虚弱，以为是生了病，就赶紧让孟泰带着孩子去医疗队找军医。孟泰十分为难地说：“孩子没有生病，只是我们家快一个星期没有饭吃了，大人还能扛，小孩子实在是扛不住了。”两个小战士听完这番话转身就出去了，不久之后就给孟泰家扛来了50斤苞米。
2: 那个苞米真是救我们全家命，所以说老父亲也好，我也好，就到现在就这个事儿我记忆犹新，我多着我也不能忘掉这个党的温暖，所以救了我们全家。
0: 后来每次想起这个情景，孟泰的心里总是洋溢起一股温暖，不只因为那一袋苞米救活了他们一家人，更因为他感受到了来自解放军战士对于他们的真心。他知道光明终将战胜黑暗，穷苦不堪的旧社会终将翻篇。在鞍山解放之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鞍山制铁所，正式成立鞍山钢铁公司。那一年

0: 孟泰50岁，他没有想到，也从来没敢奢望，这一天他即将获得新生。
1: 为了支持正在进行的全国解放战争，党中央做出了抓住重点，先从鞍钢着手，恢复东北工业的决策。由于孟泰在鞍钢待的时间久，又有一身好手艺，新成立的钢铁公司又恭恭敬敬把他请了回来。
0: 1948年年末，孟泰奉命回到鞍钢炼铁厂的修理厂担任配管组长。由于战争的关系，孟泰已经有大半年没有回来了。虽然早就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但眼前的情景还是令他触目惊心。钢铁厂的道路两旁，干枯的杂草一人多高，架在半空中的瓦斯管道七歪八扭的，生了锈，裂了缝。日本人撤走的时候，故意没有把炉膛里的铁水放干净，炼铁的高炉里都结成了大铁疙瘩，有的炉口还做了鸟窝，更别提被国民党倒卖不翼而飞的零件，整个炼铁厂已经是毫无生气，成了一片废墟。这样的地方还有可能继续开展生产吗？
1: 战争结束，钢铁厂成一片废墟，孟泰如何为恢复鞍钢找到出路？
0: 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在孟泰的胸中涌动。
1: 缺乏设备零件，恢复半厂困难重重，他如何不花国家一分一厘，让鞍钢重获生机？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我们讲到，东三省解放之后，鞍钢的老工人孟泰又被请回了钢铁厂。虽然厂子还在，但经过战争的洗礼和人为的破坏，炼铁设备毁的毁，拆的拆。昔日里年产量数百万吨的钢铁厂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此情此景，令孟泰也不由得心里一凉，这样的厂房还能够恢复生产吗？
1: 当时有些没来得及回国的日本工程师看到孟泰在钢铁厂废墟里走来走去检查设备，还上前嘲笑他。
2: 那么日本投降的时候确实是有这个话，你们想恢复鞍钢啊，他就笑了啊，说不可能，20年你们恢复不了的啊，你们最好是把高楼拔掉种高粱啊。
1: 旁人的嘲弄让孟泰心里气不打一处来，可是面对这满目疮痍，孟泰也有些失落。1949年春天，中共中央发出了鞍山工人阶级要迅速在鞍钢恢复生产的号召，有了党中央的支持，孟泰的心里充满了振奋，鞍钢有救了，自己干了10多年的老工厂又能活过来了。
0: 孟泰正式回工厂上班的第一天，车间领导与他的一次谈话让他一辈子难以忘怀。车间领导说，从现在开始，鞍钢就属于像他这样的普通工人，从今天开始，鞍钢生产的每一吨钢都是为了建设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
3: 所以说他就拿高炉也好啊，这个工厂啊，就真正当自己的家。回鞍钢恢复生产的时候，我们工人要有志气，一定要把这个铁出来，钢出来。
0: 要恢复生产，首先得恢复设备，想要修理炼铁炉需要大量的零件，然而在战争年代，这些设备零件你有钱都买不着。有工友丧气地说，现在我们回来除了割杂草还能做什么呢？但是孟泰不服气，在大家伙诧异的眼光中，他弯着腰一口气就扎进了杂草堆里。
3: 鞍钢啊，真的这个满地都是钱，到处都是钱。完我就说了，我说是来哪呢，我怎么没看着？他说哪怕一个螺丝钉那都是宝。
1: 原来当孟泰在破旧的厂房里走来

0: 去时，他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1: 我们炼钢厂西边有一个小山包，啊，那里边长满了蒿草，啊，孟太晓得那个地方，很背景，里边一定有宝，啊，他就钻进去了。
2: 就在孟太一脚深一脚浅的打转时，他突然感觉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捡起来一看，竟然是一个三通水门。这个零件虽小啊，却是高炉里必不可少的一份子。孟太眼前一亮，马上在周围的草丛里摸索，不一会儿就找到了好几个高炉上的零部件。这些零件怎么会散落在地上呢？原来啊，在日本人控制时期，中国工人们因为心里边不服气，就故意捣乱，拿在手里的零件有的时候呢就随意地扔在草丛里，这些零件现在可成了宝贝。
0: 一连几天，孟太在厂区里都是低着头走路，在东北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下，他跑遍厂区搜集废旧材料和零部件，凡是能捡回来的，不管是埋在土里的、起于荒草中的、淹在水坑里的管件，他也想办法抠出来。很多工友看不明白他这是要干什么，背后说他中了邪魔。
3: 这些师傅都不理解，他和这老爷子怎么有这精神有毛病？怎么是？我的亲叔叔啊，也是在配管，就我亲叔叔也不理解。他说：“哥，你捡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你，啊，你起什么作用？”后来他就开会跟大伙儿，怎么能把这旧的零件能够变薄？完事就用在高炉上，我们就可以早一些那个生产那个出铁。
2: 孟太一点一点地从废墟里淘宝，慢慢地积少成多，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在孟太的带动下，他和工友们一起搜集了上千种材料和上万种零部件，堆满了整整的一间屋子。零件是找到了，可是很多上面都布满了油污或者是锈迹斑斑，要想投入使用，就得用机油清洗。那么战争年代哪有那么多工具呢？就在这个时候，孟太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玻璃砸碎研磨，用玻璃粉来清洗零部件。
3: 回家了，我一看，说爸，你手怎么出血了？一看就是那口子，而且这都变色了，这都肿都红了。他说啊，你不知道，我们弄的零件啊，得清洗，清洗。我说你戴手套，哪有什么手套？那时候有没有什么那个劳动保护品？那真当时那个情况特别穷，困难呢。这样的话就用一些破抹布那么整，这手啊肿的，我就特心疼这个老父亲。
2: 经过孟太的修理和擦拭打磨，一件件锈迹斑斑的零部件又换上了新颜。在他的带领之下，工友们也开始行动起来。他们的事迹被报道之后，鞍山全市居民现交炼钢器材21万多件，办成了后来闻名于全国的孟太仓库。
0: 1949年6月27号，伴随着震耳的欢呼声，鞍钢炼铁厂2号高炉炼出了解放后的第一炉铁水。望着滚滚涌出的金色铁流，在场很多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事实证明，孟太的执着和努力没有白费。修复2号高炉，国家没花一分钱。这一炉铁也被工人们称作蒸汽铁。7月9号，鞍钢第一炼钢厂举行了复工典礼，而作为恢复生产最大的功臣，孟太被授予了特等功臣。
2: 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得知鞍钢出铁的喜讯之后，立即让当时的重工业部部长李富春代表党中央为鞍钢送来了为工业中国而奋斗的锦旗，表示祝贺和鼓励。孟太和工友们兴奋极了，因为这一天不仅标志着鞍钢从一片废墟上的崛起，还代表了中国钢铁工业从此站上了一个新的起点。从这里奔涌而出的第一炉铁水恰如一个开关的源头，由此贯通了新中国钢铁洪流奔

0: 腾不息的历史长河。鞍钢复工了，而作为鞍钢最耀眼的一颗螺丝钉，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孟泰还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呢？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妻子分娩，生产告急，孟泰坚守岗位。当国家财产与个人生命安全面临抉择，孟泰为何选择了牺牲？一名普通的工人，一颗不平凡的心，一曲感天动地的劳模之歌。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钢铁脊梁孟泰。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100名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4: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3: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4: 没错，太对了。
5: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4: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5: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了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5: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

0: 盛顿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2: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8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

0: 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西列报道，正当高质量发展优等生，聚焦武汉市洪山区，通过把创业的门槛做低，通道做通，生态做活，让好技术好点子轻松走出实验室。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会见香港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林大辉一行。
0: 今天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年度交易额突破100亿元。
1: 宜昌代闸船舶低空闪送综合服务项目正式投用，船员在船上也能点外卖了。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科研成果落地，最怕壁垒高，流程慢，不敢试。眼下在武汉洪山区，这里正尝试一套新打法，把创业的门槛做低，通道做通，生态做活，让好技术好点子轻松走出实验室。来看记者的调研。
2: 在武汉理工大学校园里，我们找到了一扇特别的校门。这扇新开的门名字就很潮。
3: 我看您这个校门特别有意思啊，它叫归向创业门。
4: 这个本身这个地方是个院墙，以前
2: 归向创业门开在去年年底才拆除的一段围墙上，只走人不走车。过去师生们从实验室到最近的产业园区要绕行近20分钟，现在穿过这扇门就是创新创业团队聚集的南湖归向，步行不到5分钟。徐林既是武汉理工大学的副教授，也是创业者。他告诉我们，在这里暖心举措远不止开设这一扇门。比如为了方便他们设备测试，区里把公司门口原本规划为绿化带的一块地改成了专属测试场。
4: 比方说你要什么，你跟我画个图，一个星期就做好了。区里面听取到企业的一些诉求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去说哎呀做不到啊，我们没有这个规划呀，去推呀。
2: 距离近了，交往自然多了。如今在南湖归向，集装箱被改造成了咖啡店、便利店，口袋公园与健身步道交错，楼内创业，楼下休闲，工作生活一站式配齐。这种空间上的融合只是第一步，真正让创新要素产生化学反应的是产业链上下游能否真正牵手。在三峡科创产业园，壁栋5楼的初创企业鄂海能科技刚接下一笔为火电厂提供 AI 服务的订单。总经理

0: 李朱斌说，这个单子能接下来，离不开楼上邻居的帮衬。
1: 十二楼的老牌的这个电器这个龙头企业，我们直接提供了水电厂现场一线的这个场景，都我们拿到一手的数据。九楼的这个总上的工人给我们提供了全国产的服务器，满足了我们在全国产环境下的整体 AI 的适配和研发，在市场准入方面呢，让我们拿到了一张门票。
0: 这样的牵手故事在南湖归巷还有不

0: 推动一些这个中小企业来围绕着链菌企业来入驻园区，推动高效的科技成果围绕着链菌企业来本地落地转化，园区的税收去年突破了1亿。
1: 空间的壁垒在逐步打破，但科技成果转化的另一道坎儿资金更为棘手。在红杉科创大厦，记者见到赵云俊时，他正在起草一份拨改投项目的转股协议。拨改投是红杉区在湖北率先推出的一项改革，就是把传统的财政无偿拨款变为股权投资，政府化身企业合伙人。今年红杉区再度优化服务模式，将半年一次的项目集中征集升级为常态化申报，分行业专场路演投决。在评审材料里，记者发现一个项目从路演到投决决策最快只需要15天。
2: 每个行业专场大概累计到10个左右的项目，我们就立即组织这个评审。
1: 评审提速的背后是一套市场化的投决机制，投决分为2轮，第一轮由行业专家、技术专家把关技术含金量，第二轮由风投机构专家评估市场前景，政府不干预市场化团队的专业决策。
2: 最终这个项目是否通过以及投资的金额是多少，那么全都由投资专家来定。将以往的以财政拨款的这种撒胡椒面的形式呢，通过市场化的这种方式进行一个精准滴灌。
1: 评审提速，决策放权，解决了效率问题。但对于九死一生的早期项目，怎么让资本敢投？去年湖北重构政府引导基金体系，构建了创投加产投基金群。政策引导下，红杉区打破了国资重短期收益怕投资亏损的固有思维，推出分级容错机制，先投后股项目100%融亏，种子基金80%融亏，天使基金60%融亏，让投资团队有投早投小的底气，
3: 扮演原始创新的这样一个生态共建者的这样一个角色，不为这个短期的收益论、高效的这个覆盖面、高价值专利的这个转化的程度，包括我们整个区域这个创投生态的构建，是吧？都是纳入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考核的维度。
4: 多的高校教授都有更多的这个胆识去创业，种下了很多好的种子，是能够把源源不断的这些好的项目去培育出来。我们有更多的可以选择的标的去筛选去投资。
1: 目前红杉区已建成7个新创空间、3个星光概念验证中心，新增自持创新楼宇超20万平方米，4大规项布局也已展开。
5: 通过空间和资金2条主线，构建了全生命周期的这种科创孵化载体。全生命周期的资金让创业者找到增长的土壤，让它从一个小的这个种苗慢慢的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6: 7月27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会见香港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林大辉一行。
7: 李殿勋对林大辉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说，湖北作为经济大省和科教强省，在我国科技创新版图和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地位重要而独特。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实施高水平开放创新合作并举，以建设武汉科技创新中心为载体，加快打造具有创新策源功能和核心竞争优势的科技创新高地，更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和世界经济循环。香港理工大学在武汉布局建设立足湖北、面向全国、链接全球的协同创新研究院，体现了作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前瞻思维与战略考量。希望双方把握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聚焦教学和科研两大主体领域，遵循新需求牵引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双重逻辑，进一步谋划好、建设好、运营好及协同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联合创投、国际合作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武汉协同创新研究院，进一步商讨推进多种方式的联合办学，重点培养更好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理科、新工科、新商科人才。 我们将立足地方政府职能定位，遵循科技创新规律、现代教育规律与市场运行规律，努力打造国内外一流的创新生态和营商环境，为包括香港理工大学在内的海内外高校

院所、企业来鄂开展创新合作，提供根本保障。林大辉介绍了香港理工大学在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的情况。他表示，作为一所世界排名前50位的跨学科研究前沿的顶尖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将充分发挥国际化办学优势，持续深化与湖北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产业培育等方面的合作，更好助推湖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陈平、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会见。今天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武昌开幕，先后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联组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到73人，实到64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湖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湖北省反间谍工作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湖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湖北省碳市场建设促进条例草案、湖北省废弃物循环利用及处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集中修改废止部分省本级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集中修改废止涉及生态环境法典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有关情况的说明，关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集中修改涉及生态环境法典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关于宜昌市关岭保护条例的说明，关于黄石市停车场建设管理条例、黄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黄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关于荆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荆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的决定的说明，关于鄂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鄂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的决定的说明，关于孝感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条例的说明。上述法规决定草案和报批法规决定将在本次常委会会议上审议或表决。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云燕做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湖北省旅游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法院院长尤劝荣做了关于2026年上半年工作及全省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做了关于2026年上半年工作及全省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上述报告将在本次常委会会议上审议。会议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扩大内需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听取了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上述报告将在本次常委会会议上审议。会议听取了关于补选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说明，关于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决定任免的人事事项的说明，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宣读了上述有关议案。省政府副省长陈平、省法院院长尤劝荣、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分别宣读了有关人事任免议案。会议听取了拟任人选做的拟任职发言，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湖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选举办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元强、徐文海、程用文出席会议，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工委组成人员等列席会议。今天，省政协推进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月度专题协商会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强调，要进一步找准着力重点，更好激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动力，要积极梳理各地特色产业、特色资源等情况，为返乡创业

0: 创业者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要强化示范带动作用，以产业发展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因地制宜，让返乡创业有方向、有赛道、有收益。孙伟要求要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强化民主监督和跟踪问效，强化沟通对接和平台搭建，持续为推进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汇聚智力。省政协副主席马旭明作主题发言，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省政府副秘书长听取发言并回应委员关切。今天下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召开列席代表座谈会，聚焦粮食安全，结合审议《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听取人大代表意见建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强调，要抓好耕地和种子两个关键，统筹增产和减损两个环节，补齐加工和品牌两个短板，进一步完善法规制度，持续加强监督，以精准履职筑牢荆楚粮仓安全屏障。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主持会议。
1: 今天，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年度交易额正式突破100亿元。湖北搭建全省一体化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为城乡要素流通、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实践样本。
2: 随着黄梅县一宗村集体闲置厂房在省级统一平台落锤成交，屏幕上的年度交易总额跳过了100亿元。
0: 这宗1080平方米村集体厂房全程通过平台完成流转，资产信息全网公示，竞价流程全程留痕，一改过去村级资产私下议价、流转范围窄、价值难兑现的旧模式。
3: 我们之前的招租方式主要是村集体自主招租，很难招到适配度比较高的企业入驻。通过平台，我们可以尽快的找到较好的企业入驻。
0: 经过四轮公开竞价，吉春返乡创业大学生江敖以72280元拿下厂房5年承租权，计划开办豆制品加工厂，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
4: 它可以很方便我们去完成厂房的选址、看场地，然后竞标的流程。
0: 眼下全国多数地区农村产权交易分散在各县域，湖北率先建成全省统一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体系，打破县域地域壁垒，面向全国市场主体开放竞价，大幅拓宽了乡村资产的交易渠道。
5: 百亿规模不只是交易数据的增长，统一交易体系打通了封闭的区域市场，有效盘活乡村沉睡的资产，壮大集体经济。
6: 长江宜昌段日均待闸船舶超700艘次，船员超6000人，船上物资补给是老大难。昨天传来好消息，待闸船舶低空闪送综合服务项目正式投用，船员在船上也能点外卖了。
7: 在长江宜昌段临江坪锚地，货轮正有序排队等候过闸。在一艘满载小麦的江渝新月号船上，船东刘哥正在为女儿刘子琪庆祝12岁生日。
8: 我是上午9点多订的，然后中午11点钟送来的。无人机配送员给我打过电话，应该10来分钟就送到了，速度还是挺快的。
9: 很开心，特别那个无人机可大了，跟一个人那么大，风大得很呢。很震惊。
7: 刘哥告诉记者，过去买物资要么等超市船配送，要么就坐交通船上岸，来回折腾至少半天。如今通过外卖平台下单，无人机直接配送，一趟只要10块钱。这样的改变源自今年3月，宜昌建立三峡待闸船舶无人机综合服务基地，在3个起降点各配有无人机，船员在等待过闸时，只需通过外卖平台点单，无人机可直接配送。
10: 服务范围上下是3公里范围，从货物到我们手上，到船员手上，最长时间只要80秒。货物的定价根据距离、范围、重量，一般的外卖快递我们就是10块钱。比如说生活物资、船用配件，10到50块钱之间。
7: 项目自试运行以来，已为3000多名船员配送超5000单。
11: 我们不只是把船员当作过客。来的宜昌就是宜昌人，我们还联合公安、海事、港航部门拓展安全巡检、应急救援等功能，让更多的船员享受到安全、快捷、高效的精准服务。

0: 眼下，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湖北分赛进入初评阶段，全省1133个项目同台比拼，海量数据如何赋能实体经济？今天我们走进东风蓝图武汉超级工厂，通过一个案例去一探究竟。
1: 蓝图超级工厂每2分钟下线一台车，上万零件环环相扣。过去一颗螺丝晚到整线停摆，人工排查至少2小时。现在一料一档，从螺栓到芯片全链路数据留痕，一场秒级核验自动兜底，产线再也不用等一颗螺丝。
2: 我们接入了几千家行业内供应商的数据，覆盖了像工商、司法、税务、舆情等等，来实现物料供应的风险监控。
1: 这套数字系统直接把风险预警从事后追溯前置到事前预判，系统可以提前14天预判缺料风险，紧急人工追料次数下降80%以上，每年直接节约供应链成本数千万元。
3: 事前的预警，确保零部件和整车的交付受控，品质第一。
1: 仓储环节变化同样明显，工厂日均生产近1000台整车，过去单日库存积压多，占用资金数亿元，如今依靠 AI 智能调度，现场库存5小时内便可周转，物流成本每年降低10几个百分点，节约出来的人力50多名调度工程师转而投入新技术研发，
4: 大范围的作业过程实现无人化，10几个系统的页面都是靠 AI 在盯着，发现有异常之后自动的产生工单进行调度。
1: 作为东风集团冲击本次数据要素大赛的12个硬核项目之一，蓝图供应链数字化方案也是湖北汽车产业数字转型的缩影。本届大赛设置15条赛道，覆盖城市治理、医疗健康、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赛道。
5: 下一步将评选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项目，推动赛事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真正落地见效。
6: 盛夏时节，湖北各地葡萄陆续成熟上市，立足资源禀赋，湖北不断延伸葡萄全产业链，推动特色水果提质增效，助农增收。
1: 在公安县吴家莓果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的葡萄藤上挂满果实，工人们正穿梭其间精细挑选鲜果。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公安葡萄已有30多年种植历史，如今当地果农不再满足于种得好，更在卖得好上下功夫。
7: 采取的是个性化服务，搭配的是3种口味的，有青的，有黑的，有红的。消费者接到的这个货之后，不会有那种口感和视觉上的疲劳。团购的，还有就是商超的，多元化的销售模式吧，每天能够出到2-3千单。
1: 销售在发力，冷链物流也在同步跟上。目前公安县已建成3大冷链仓储分拣中心，集分拣、交易、保鲜、冷链于一体，成为两湖地区的葡萄集散核心。今年当地还成立的外贸公司，加快公安葡萄的出口步伐，
8: 深耕东南亚、东欧市场，进一步推动公安葡萄出海，努力打造华中地区最大的葡萄交易市场。
1: 如果说公安走的是大产业大流通的路子，襄阳南漳县则立足农旅融合，用小果园撬动高收益。这里只有50多亩葡萄园，规模不大，却做足了小而精的文章。夏黑、七星女皇等新品种陆续成熟，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穿行葡萄架下体验采摘乐趣，亩均收益超过3万元。
9: 目前还有7-8个品种，七星女皇呢和那个南太湖是我们那儿主打的一个品种，皮儿薄，籽儿多，比较脆甜，受好多那个朋友们的青睐。
10: 这里的葡萄不仅品种多，口感也好，我们每年都会过来，在这里又能体验到采摘的乐趣，身心又得到放松。
1: 目前湖北已拥有公安葡萄、东西湖葡萄、建市关口葡萄3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眼下各地早中晚熟品种合理搭配，错峰上市，采摘期从7月初一直延续到9月底。副省长陈平27号在孝感汉川市调研防汛抗旱情况时强调，要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特殊群体1对1包保，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激活人防物防技防体系，织牢织密防汛抗旱安全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暴雨停歇是否意味着

0: 地质灾害风险也随之解除。其实不然，来看今天的安全小贴士。
1: 很多人以为雨过天晴就安全了，实际上地质灾害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一般暴雨或强降水后的5到7天，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仍是山体滑坡崩塌的高发期。统计显示，80%以上的滑坡崩塌发生在雨季和雨季之后。近期湖北多地遭遇强降水，这些避险知识您一定要掌握。首先，岩体比较破碎，地势起伏大，植被覆盖较差的地区，以及山地丘陵和工程建设频繁的区域，都是滑坡多发地。雨后这几天，大家尽量远离这些危险地段。其次，山体滑坡前有6大典型前兆需要特别留意。一是山脚泉水突然流量异常，水质变浑浊；二是山坡有碎石掉落，出现小型崩塌；三是坡体表面出现大量裂缝；四是山坡上树木、电线杆、高塔、烟囱发生倾斜；五是房屋墙体开裂，且裂缝逐渐加深加宽。六是动物表现异常，比如猪、狗、牛惊恐不安，老鼠乱窜不进洞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万一遭遇山体滑坡，自救要点一定要牢记，迅速向滑坡方向的两侧横向逃离，绝不能顺着滑坡或泥石流的方向跑，来不及脱身就躲在坚固的遮挡物下方，或是抱紧大树等稳固物体等待救援。滑坡停止后，也不要急于返回灾害区取东西，避免遭遇二次滑坡。
2: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1: 湖北交投集团昨天发布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暨 ESG 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湖北交投集团建成一桥十路，共590公里高速公路，新增里程创历史新高。今天，武汉市江汉十桥主桥顺利贯通，成功跨越汉江。明年7月项目建成通车后，将有效串联武汉汉阳区与硚口区，缓解过江交通压力。今天，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从全省法院近3年审理的人格权纠纷案件中精选10件典型案例予以发布，涉及网络传播、消费评价、肖像使用、个人信息处理等日常生活场景。今天，旺旺集团年产5000吨糖果生产项目在仙桃开工建设，将打造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糖果生产基地，这已是旺旺集团落户仙桃25年来投资的第9座生产厂区。今天，空军预警学院组织300多名官兵开展防汛演练，模拟武汉临江险情，全流程实操抢险处置，备足防汛物资，随时待命守护群众安全。今明两天，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我省自南向北降下强降雨，多地伴随大风短时暴雨，明日雨水逐步消退。气象部门提醒，山区极易诱发滑坡山洪，尽量少去河谷地带，密切留意短时气象预警。
0: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既下饭又营养的豆泡娃娃菜。什么叫豆泡啊？就是这个在我们南方叫油豆腐，那就是油豆腐啊。好，接下来我就开始做了。首先去掉娃娃菜的根儿，然后把这个娃娃菜呢斜切成小段。娃娃菜切好了以后装在盘里，开火热锅，倒入适量的油，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末爆香，随后倒入娃娃菜，倒入

加入小半碗水，开大火，盖上锅盖，焖煮2分钟，开盖。

关火，装盘，然后撒点小葱花点缀一下。观众朋友，这道豆泡娃娃菜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来都来了，赶紧宣布吧。
2: 啊，对呀，阮老师，我跟刚子还有咱们这个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可都等着涪陵颗粒的团购活动呢。
0: 哎，阮老师，今天怎么了？怎么这么严肃呢？发生什么事儿呢？
1: 我现在宣布一下，涪陵颗粒的团购活动今天不能开展了。在这儿呢，我先给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0: 啊，不是啊，阮老师，怎么了？我们都等这么长时间了，您说不开展就不开展了？
2: 对呀，阮老师，到底发生啥事儿了？是不是这个涪陵颗粒厂家他不同意降价呀？
1: 立冬啊，昨天我跟他们厂家谈价格的时候啊，有了一点点冲突。哎，有了这么一点冲突。涪陵颗粒的市场价是259一盒，厂家负责人李主任说什么都不给我降价，而且是一分钱都不降，并且态度非常强硬，说什么现在我们厂里销量高啊，货都是供不应求啊。好几次李主任都让他的助理来跟我沟通，他自己呢上一边去跟别人签合同去了。
2: 他都没跟您说话？
1: 是他找他助理来跟我谈这事儿啊。看来他真是忘了当时啊是谁帮他们厂子做的全国性的推广了。
0: 就是，
2: 哎呦，您说这李主任呐，这毕竟也是跟咱们合作那么几回了。
1: 是啊，
2: 对吧？那怎么这次涪陵颗粒一分钱都不降呢？
0: 不过阮老师先别生气啊，其实这个按照产品来看呢，这涪陵颗粒不降价吧也在情理之中。就这种剂型呢在市面上很难找，一冲一泡，哎，几秒就速溶，又方便又好吸收，那品控啊非常严格，那个成本也在那放着，是不是？
2: 要这么说哈，也是，就是这款涪陵颗粒里边，它不还添加了赤藓糖醇吗？啊，咱都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那这么全面的一个涪陵颗粒，市场价259块钱一盒，它也合理。但是话说回来，那我们跟李主任那是老朋友了，
0: 是，
2: 对吧？再怎么样，你也不能说你一分钱不降啊，你没有这么干的呀。
1: 是啊，这涪陵颗粒。他愿意在外头卖什么价我都不管，但是在我这儿他就不能用这个价格来让我做团购，
2: 太高了，
1: 我就不信了全国就他一家有涪陵颗粒啊。所以对不起观众朋友，你们呢再给我点时间，我再去找找别的厂家。
3: 不好意思阮老师，我打断一下您啊，厂家的李主任一直在给您打电话。
1: 不管不管，把手机放一边，不用理。
0: 哎，阮老师啊，那李主任会不会有什么急事找你？
1: 他还能有什么急事儿？我就不信找不到别的涪陵颗粒的这种。
3: 王老师，李主任一直在坚持的给您打电话呀。
2: 接一下吧，要不然看看他到底什么

0: 事儿？
1: 不用接，小秋啊，他要是再打电话，手机呢就直接关机，我跟他呀没什么可谈的，所以对不起了各位观众朋友。
2: 不好意思啊，饶老师，李主任还是在给您打电话，我都拒接了，但是就一直在打。
1: 手机关机，关机，关机！别让他打搅我们的节目进行。
2: 阮老师啊，现在这李主任吧，电话倒是不打了，但是他给您发了一段信息，我给您看了一下。哎，阮老师，李主任说他就在我们门口了。
3: 啊？李主任到咱门口了？
4: 啥情况？
3: 那人家都来了，咱们是不是已经让人进来了？有什么事儿，阮老师当面跟他说呗。
4: 对啊，对，他都来了，
3: 对呀，
4: 咱好好的聊一聊，是吧？说一说，万一他答应咱们这团购价呢？
3: 对呀，
4: 那也好让大家就是早早来报名嘛。要不让李主任进来吧？
1: 哎，他怎么就还来了呢？我倒要看看他什么意思。小秋，开门让他进来。
4: 我给李主任搬个凳子。
3: 李主任来了，欢迎欢迎欢迎。
5: 哎，您二算。哎。就这样，
3: 请坐，请坐。
5: 哎，李总，
4: 哎，李主任，您请坐。
3: 哎呀，李主任啊，久闻大名，今天终于是见到本人了啊，欢迎欢迎。
1: 李主任呢、啊，你怎么就飞过来了呢？
5: 李老师啊，我是专门来找您的啊。昨天真是不好意思啊，最近厂里特别忙，哎，可能对您这边有点疏忽了，哎，对不起啊，今天亲自过来给您赔礼道歉了。现在是这样啊，厂里一共有90000盒这个茯苓颗粒，现货啊，我打算都先给您啊，谁都没有我们袁老师您重要。现在90000盒产品先给您做活动啊。
1: 李主任，我发现您可真是个大忙人。自从我们之间合作之后，你们厂的产品在全国那是爆火呀，那个销量我告诉大家高出了好几倍。他现在都没空搭理我这个老太太了。李主任，我跟您说，我快70的人了，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我提醒提醒您，这吃水不忘挖井人，这做什么事都要讲究一个敬畏和感恩的心。您不给我这个面子，您也别怪我以后不再帮您了。
5: 袁老师，您这还生气了呢？
1: 怎么不生气啊？
5: 哎呦，就我们认识这么久了，哎，合作也这么多次了，现在厂里效益这么好，包括我们的工人每个月都有奖金，大家都在夸袁老师的好啊，是因为有了你们栏目的这个宣传啊，让大家的日子好了一些。现在我作为厂里这个负责人，这些事情我都是清楚的。我们感谢您啊，也对您尊重，哎，这一点都没变
1: 啊，这一点都没变还对我尊重、哎、那行，李主任，那你心里有数的话，目前这个茯苓颗粒您看您给我的这个团购价格能不能往下降一降啊？
5: 能降，我们必须 降。哎，我今天来呢就是带着诚意来的啊。这款茯苓颗粒市场价是259一盒，我给您打个8折，也就207一盒，也就是在您这啊，我给你打了8折，我在任何地方都是一分钱不降啊。
3: 挺好的，阮老师，207一盒我看行，这人挺好的，同意吧，大家早点报名。
1: 我没听错吧，李主任，207一盒。
5: 对对，
1: 您这就算有诚意了，那您这个诚意也太少了。你说你们那么大一个厂家的负责人啊，您那个诚意就才值52块钱呢。我跟你说，这个茯苓颗粒必须是2位数，不然的话，这个团购活动我肯定不跟你们厂合作。我就不信了，别的厂家就没有这么好的产品了。
5: 刘老师啊。这个以往的产品跟您合作啊，2位数给了也就给了，但是现在这款茯苓颗粒不一样，这款产品成本太高了。
1: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虽然我对您呢有意见，但是我对你们厂的这款产品我是非常非常看重的。
5: 能一冲一泡，就是我们拿个杯子是吧，一冲一泡几秒就速溶了，那个营养成分都在水里，哎，随时喝随时能吸收，避免了这个熬汤药的这个烦恼是吧，就产品非常适合现代人这个快节奏的生活，走哪带哪，哎，很方便的。
1: 李主任啊，李主任，你们厂的茯苓颗粒的好我全都知道，不然我不会这么极力的把它推荐给我。

0: 的观众朋友，但是价格方面这是我的底线，无论你们厂的这款产品怎么个好，在我这儿只能是两位数，我心里有个价位，60一盒，行就行，不行我们从此没必要再合作。
1: 怎么要60一盒呢？您也不能磨了我的大头啊，这干脆就是赔钱了。
0: 老话说得好啊，平时肯帮人，及时有人帮。可现在呢，我们栏目是帮你们厂，前期已经做了推广了，真的是有急事了，因为我们要做团购活动了，而您这边呢就不同意了。李主任，您也就这格局，你也就这眼界。
2: 李主任，我说句公道话，这个阮老师呢确实帮了你们厂很多，也给你们厂带来了您看这么大的一个收益哈。那如果从此之后咱说这阮老师呢不再跟你们厂合作了，那势必他是一笔很大的这个损失，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这次的富林颗粒哈，赔点就赔点吧，按照我们栏目的影响力，之后这笔钱对吧您会很轻松的您赚回来的，对不对？
1: 李董啊，不是我不想给阮老师降价，这款茯苓颗粒的成本太高了，这款茯苓颗粒是高度浓缩提取的，茯苓多糖的含量高，能力大，消费者用了都说好，是吧？这个产品复购率也很高，产品成本高，大家用着就好。说这么好的茯苓颗粒一下子砍掉个大头一盒，我赔了199块钱，这个
0: 行。李主任，您要是不同意这个价格，咱们互相没必要浪费时间了，我也要抓紧时间呢去找找别的厂家，而且呢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呢还得再进行一会儿，这样吧，李主任要不您先下去休息一下，那个工作人员给李主任倒杯茶让他休息休息，李东送送李主任。
2: 对呀，袁老师，李主任那也是大老远来的，
1: 对
2: 吧？这挺辛苦。您说李主任您也是，说咱来都来了就变通变通呗。
3: 就是啊，
2: 对不对？
1: 老师您也别着急赶我走啊。
0: 李主任，我不是着急赶你走，您今天不跟我合作，您自己想想您会失去多少，我老太太在这一行多多少少有点名气吧，那么从今天起我不跟您合作了，您找别的渠道帮你们厂去做推广，您试试看有没有我们栏目的效果好，真的您去试试啊。
1: 袁老师，哎呀，你看您，您这是
0: 我怎么
1: 抓住我的命脉了呢，是吧？你们栏目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不能不跟你们合作的，这个哎，那今天我既然来了，那就是带着诚意来的啊。
0: 啊，
1: 那没办法，这样吧，袁老师。
0: 啊，您说。
1: 茯苓颗粒60一盒，我答应您了啊，60就60。不过话说回来啊，现在一共9万盒的这个产品，我不能都给您了，哎，现在最多能给您6万盒。
0: 你这个不行。
1: 哎，袁老师，
0: 你刚才说有9万盒现货。
1: 哎，袁老师，你听我说完啊。
0: 嗯。
1: 我有我的难处啊，61盒我给您了，哎，赔钱我认了，我认赔，哎，但是这个一共9万盒的产品，其中有6万盒是我手里的货啊，另外的3万盒我是管别的代理商借的，一开始我想着多给您点货啊，但是现在这个61盒这个茯苓颗粒我要赔不少钱，所以说我现在只能做主我自己手里的这个6万盒了。
0: 这个
3: 行，马老师，
0: 6万盒
3: 行了，毕竟60一盒，价格也划算。
0: 嗯、
3: 现在观众朋友都等着呢，咱早点团购，早开展，大家早点报名。
2: 对对对，阮老师，6万盒我们就同意吧，让大家呢先报上名要紧。
0: 全国呢，6万盒够吗？
2: 都等得急呀、啊，
3: 总比没有强啊。
0: 嗯，行，那行，李主任，6万盒就6万盒。记得赶紧给我发货，并且还记得要给我包邮啊！
1: 马上安排，我现在给厂里打电话，哎，让他们赶紧成立个小组。6万盒的货，我现在给您整理好，那我这就下去给您安排发货。
0: 行，那李主任，那您先去安排发货啊，这个包邮千万别忘了啊！
2: 好的，好的，
0: 好的，
2: 包邮包邮，老规矩
0: 啊，老规矩啊！
3: 谢谢李主任啊，辛苦了，辛苦了，谢谢。
0: 李主任，你别走啊！你歇会儿，待会儿我请你吃饭啊。
2: 嗯，慢走，
3: 慢走，慢走。
0: 哎，
3: 哎呀，让我给阮老师鼓鼓掌吧。
0: 鼓掌，看呗。
3: 哎呦，我第一次见阮老师生气，我都有点害怕了啊。哎呀，好在好事多磨呀！万众期待的茯苓颗粒团购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原价。

0: 1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阮老师啊直接砍到底呀、啊，团购价60元一盒，这真是超级大优惠呀、啊！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吧。
1: 观众朋友，我本来呢想把李主任手里的90000盒现货全都要来，但是李主任说他亏得太多了，只愿意给我60000盒、嗯。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对于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来讲，这真的是不多了，太少了。
2: 是
1: 这样吧，这个咱们60000盒茯苓颗粒还是要做个限购，嗯、不然的话又要秒没。
3: 每人限定几盒？
1: 每人限购10盒吧。一组啊，一组就是10盒。
2: 一组10盒。
1: 对呀、
2: 啊，那这么一算的话，全国也就只有6000组的这个茯苓颗粒啊。
1: 是啊，所以我说60000盒茯苓颗粒太少呢。哦，
2: 这个数量确实是少哈、啊，那真是谁抢到那就是您的幸运了。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这个抢购热线了。一组呢，我刚才算了一下，能将近省下来2000块钱。咱们就算是攒着这个钱不花，咱在家里边数这个钱哈、啊，那心里边也都美极了。
0: 那是啊，
2: 这个是能帮我们省钱的大好事儿。阮老师真的给您点赞了、啊，
0: 点赞！
2: 现在这一整组的茯苓颗粒也就600块钱，我这个太划算了。这个
1: 李东，别跟那儿把小算盘了啊！咱们就别聊别的事儿了，咱们多给大家留点时间来参与团购活动吧。
0: 好的。那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苖颗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60元一盒，每盒直降199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10盒，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将近2000块钱呢，超级惊喜，巨大优惠。在此团购期间呢，茯苖颗粒还能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阮老师好，我要订3组茯苓颗粒呀、啊。
1: 3组，好的，我帮您订上。
4: 哎呀，这个团购活动啊，也太划算了！我订3组能省下将近6000块钱呢。我是在这个东北早市卖烧麦的，卖了10几年呢。想着我也赶紧喝上这个茯苓颗粒，冲一冲，泡一泡，随时能喝呀，特别方便。还不耽误我做买卖。
1: 是，您喝上茯苓颗粒啊，真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茯苓颗粒啊，遇水速溶，而且呢，就算您身边没有水，直接把茯苓颗粒倒在嘴里也能吃，肯定不会耽搁您的生意的。行了，这次茯苓颗粒是包邮的，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
4: 好的，阮老师，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60元一盒，每盒直降199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10盒，这一组啊只需要600块钱。在此团购期间呢，茯苓颗粒还能包邮到家。数据显示，现在茯苓颗粒仅剩3928组了，数量下降的非常快。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严老师好。
1: 您好。
5: 哎，那个严老师，我要订购一组那个茯苓颗粒啊。
1: 好的，没问题，一组茯苓颗粒帮您订上了。
5: 啊、对，哎，谢谢您。哎，那个刚才要看到那个茯苓颗粒，一组只需要那个600块钱就能买下来的时候哈、啊。哎呀，这给我乐的，你说我在屋里都跳上了。我呢就是一个月养老金也不多，也不敢什么都买呀。哎，但是这个茯苓颗粒啊，团购不一样，一组将近省下2000。哎，这么优惠必须得参加。哎，
1: 这话不错啊。
0: 说得好。
1: 这个茯苓颗粒啊是食品级的，而且呢安全性很高。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一吃，然后呢再有问题记得跟我再沟通。那么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了。
5: 哎，那谢谢您，再见老师。
1: 哎，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好，我要订购2组茯苓颗粒。
1: 2组没问题，给您寄上了。
6: 哎，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这次有了茯苓颗粒，一冲一泡多方便呢。
1: 2组茯苓颗粒，我这边帮您登记上了，而且是包邮的，你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6: 谢谢阮老师，那阮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60元一盒，每盒直降199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10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将近2000块钱呢。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抢购热线呢全部满线，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阮老师。
1: 哎，你好。
7: 我要订5组这个茯苓。
1: 5组啊、你是帮人带的吧？
7: 哎，对对对，没错。哎、啊，阮老师，这是我们部门5个人嘛，现在就我一个人打进电话来了。
1: 啊，
7: 因为这次团购活动太划算了嘛，一组省下了将近2000块，所以说很多同

0: 都打进电话，但是没有打进来。
1: 嗯，
0: 哎，那我省的这2000块钱的话呢，像买两件衣服呀，哎，就特别好，对不对？
1: 对对对。那对于我们人的脸色呀、胃口啊、人的精气神啊等等等等，它都会有很大的改变。行了，我知道了，你们部门5个人5组，我这边帮您记上了。有什么好消息记得要跟我说一说的哦。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阮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目前呢有147位朋友正在通过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茯苓颗粒的团购，那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10盒，这一组啊只要600块钱。数据更新，茯苓颗粒目前仅剩2316组了，目前我们的抢购热线全部满线，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
3: 哎，袁老师。
1: 哎，
3: 你好。
1: 哎，
3: 我要给家里人订2组茯苓颗粒，就600块钱一组那个。
1: 啊，
3: 嗯，
1: 直接说600块钱一组那个。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我帮您记上了啊。
3: 哎呀，太谢谢袁老师了。
1: 嗯，
3: 我跟我老伴儿吧，养老金加一起来也就5000多块钱。
1: 哦。
3: 哎呀，平时过日子都精打细算的呀。
1: 嗯。
3: 一开始吧，市场价我俩就合计不参加了，价格有点高。
1: 嗯。
3: 长期用我俩这承担不起呀。
1: 嗯。
3: 没想到袁老师您真的太我们着想了，哎，一盒价格直接砍掉了199块钱，啊，一组省了快2000块钱，我这买2组就将近省4000块钱呢。
1: 嗯，
3: 哎呀，这省下来钱正好给家里买个热水器，还能有点剩余呢。
1: 嗯嗯，
3: 啊，完我们就都喝上这个茯苓颗粒，关键这个茯苓颗粒还方便呢，用水一冲就好了。
1: 没错没错，茯苓颗粒呀，不光是营养成分特别容易被我们身体吸收，同时喝上去那个味道也特别好。是营养又健康，口感呢超好了。这款茯苓颗粒呢，它是包邮的，等您拿到手呢，跟老伴两个人呢，每天都按时喝，好吗？
3: 好了，好，谢谢。
1: 哎，不用谢，时间关系，先跟您说到这儿。
3: 啊，那好了，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太好了，茯苓颗粒现在一组才600块钱，我要3组。
1: 啊，3组没问题，帮您记上了。
4: 袁老师真的好啊，省钱又把健康找，这么好的茯苓颗粒，你一组就帮我们省下来将近2000块钱，实在太优惠了。我这3组优惠都快6000呢，袁老师，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儿来感谢您了。有事儿您说话，只要我能帮上，我必须帮上。
1: 行了，3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这个茯苓颗粒呢，我们是包邮到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么时间比较紧，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4: 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
1: 哎，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阮老师你好，我要保命，我要订8组茯苓颗粒。
1: 几组？
6: 8组。
5: 8组。
1: 啊，
6: 不是，这位朋友您别冲动哈，您别冲动，咱们是每人限购1组，而且这1组它里头是有10盒呢，您不用一次订那么多。
1: 是啊，
5: 我不是冲动啊，阮老师，我这边真的有8个人要订。
1: 啊，
5: 你看我自己，我爱人，还有上面的4位老人，这就6人了，对吧？
1: 对。
5: 然后还有我姐和我姐夫，这不就1共8个人吗？您这茯苓颗粒又好又便宜，我们全家人都需要，没事就把它当水喝呗，又不贵，对吧？
1: 嗯，
5: 才60块钱一盒，这不比咱天天喝那个饮料就强吗？
1: 嗯，
5: 关键是现在喝饮料也不健康呀。
1: 嗯，
5: 这茯苓颗粒的话只是高科技，我是第一次听说。
1: 嗯，
5: 以前我们家都是买了那种茯苓块儿，跟菜一起炖，还挺麻烦的。
1: 嗯，
5: 有一次我还买到了家伙，是那种木薯做的。
1: 嗯，
5: 这把我给气了，阮老师，还是跟着你团购比较好呀。
1: 嗯，
5: 又省心又放心，关键是还省钱。
1: 嗯，
5: 一组十盒才600，只要是按照市场价值259元一盒，那600块钱是不是只能买2盒半拉？
1: 没错。
6: 嗯，
5: 对，我都算了，订8组，我能省下来将近16000块钱。
1: 嗯，
5: 你说我省点这的钱，我干啥不好呀，阮老师？
1: 嗯，
5: 你可一定一定得帮我订上啊，阮老师。
1: 嗯，我知道，行，没问题。啊，你说的都对，我这边就给你报上8组，而且呢是厂家给您包邮到您家，好吧？
5: 哎呀，谢谢阮老师，太谢谢你了。
1: 嗯，
5: 再见啊，阮老师。哎，
1: 好好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7: 现在那个茯苓颗粒还能订吗？
1: 嗯。

0: 我想报三组啊，我跟我老伴还有我儿子，三个人订。
1: 三组，现在可以订。就像你这么慢悠悠的说话，等到你把话说完了，我告诉你一组都没有喽。幸好你现在赶上了，你别笑，真是这样。
0: 那就好，那就好，能赶上就好。这现在团购这么便宜，我看从259一盒降到60一盒了。嗯啊，这要是原价，你说我肯定舍不得买。真的感谢阮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福利，你说。
1: 三组给您登记上了，包邮到家的，在家等着吧。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陈老师，
1: 哎，
3: 你好，我要订购6组福林颗粒。
1: 6组，订这么多是帮别人一起订的吧？
3: 是的，是的。6组都是给我家里人订的
1: 啊，
3: 我常年在外，对家里的长辈啦照顾不到
1: 啊，
3: 我感觉很亏欠他们。这不，我马上要回家了，就把这福林颗粒都带给他们。一组将近省下2000，太划算了。他们知道了之后一定会夸我会过日子，这次我让他们都冲上福林颗粒，好好的保养保养自己。
1: 这款福林颗粒呢，添加了赤藓糖醇，口感呢清甜，一点也不黏腻。就算是没有水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倒到嘴里进行融化，非常好吸收的，也非常的方便。行，你要的一共6组，我这边呢给您记上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
3: 谢谢啊，罗老师啊，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59元一盒的福林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10盒，这1组啊，您只需要花600块钱就能带回家。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四川、江苏、吉林、贵州、陕西地区的抢购热线全部满线，其他地区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好。
1: 哎，
4: 那个我要订那个2组那个福林颗粒啊，就600块钱那个。
1: 啊，没问题呀、啊，2组600块钱的福林颗粒，好，我这边给您记上了，放心吧。
4: 哎呀，太谢谢您了，阮老师。阮老师，你说你咋这么厉害呢？
1: 他怎么
4: 那个要我说改天吧，您就出本书。你就教人如何砍价就行了
1: 啊！
4: 这也太狠了，这也
1: 太狠了。
4: 是，你直接你把那个头砍下去了，然后就剩个尾巴价，然后现在一盒给我们优惠了199。你说这10盒1组，那足足给我们省了便宜将近2000块钱呢。完了吧，你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喝那个冰水呀，吃冰棍儿。现在吧，就是岁数大了，我应该赶紧参加你这个团购活动啊。我喝上那个福林颗粒。
1: 那个福林颗粒，谁喝一口都会想喝第二口。你放到水里几秒钟，马上溶掉，没有沉淀，而且把福林里头的精华全部融入到每一滴水当中。
4: 太好了，太好了。2组你给我记上啊。
1: 没问题，记上了，2组有您的了。时间关系，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
4: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259元一盒的福林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60元一盒，每盒直降199元，每人限购1组，1组10盒，这1组啊仅需要600块钱。在此团购期间呢，福林颗粒还能包邮到家。现在数据显示，福林颗粒仅剩873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您多犹豫一秒，福林颗粒宝贝就让人抢走了。所以啊，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节目过后也可以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时间的关系，节目到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